个短时间的停留，反方向的话目前通行正常。再来关注到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目前是西往东的方向，在秋海匝道口的位置车多，尾部呢是缓行到了汽车西站。我们也看到后台是有听友爆料说，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距离秋海匝道口上桥口50至100米左右的位置是有三车连撞的事故，提示大家如果是从海秀中路来上到这个秋海立交，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从桥下来走。再来关注到其他的事故路况，有朋友爆料说，长滨路南往北的方向，在文丽村美食城的位置左侧的三车道是有三车相刮的事故。另外呢，滨海大道海口幸福医院的前边也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高速方面，迎宾大道有朋友爆料说，在经过迎宾大道上了绕城高速，也可能就是龙昆南互通这一段，往观澜湖的方向是有一位男士骑着电动车，是不戴安全帽在高速上走，非常非常的危险。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了交警指挥中心，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2: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3: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2: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3: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2: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3: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2: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3: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2: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4: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5: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6: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6: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9: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3: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3: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6: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

0: 胎。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吧。早上八点十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好，我是周末。
0: 早安朋友们，我是赵鑫。喵子说，你们刚刚应急服务站里面说到无糖饮料啊，要学会看配料表啊，看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啊，怎么看数值呢？我是记着所有的这些饮料啊食物配料表上面它会标明它的含量是大概占比百分之多少，是不是？你直接看就行了，它上面会有吧？
8: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那种代糖，代糖未必比白砂糖健康，就是不谈剂量的，谈成分都是耍流氓。
0: 代糖它也是甜的呀，它也含糖啊。
8: 有些代糖不好消化吧，好像是，不好排泄吧，不好代谢，
0: 适量吧，都适量饮用啊。
8: 看一看吧。
0: 宇哥早上好。
8: 早上好。小草莓他说不倒翁艾利克斯，去吧你的去你的。想骂人呢。
0: 逛完你的逛你的，这样可以吧。
8: 一粒豆他说周末你这什么逻辑啊，他说你不能开手动挡的车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为什么说他还是加气的，加气有什么区别吗？我老父亲那个车上啊，他是油气。
0: 那个气罐应该是在后备箱里吧？
8: 你如果是要换成气儿的话，你还得拨了一个什么钮啊什么的，它能在油和气儿中间来切换。你要是完全生人的话，不会用。
0: 年底还有周杰伦，你是说三亚吧？人家今年确实是三亚还有场。打怪升级，快速路西往东，

0: 离秋海匝道上桥口的50到100米处啊，有三车相撞的事故啊，大家注意安全。
1: 李花他说，祖祖辈辈三代户口，在秀英东山，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呢？上小学还是每年都不一样的，提前准备好。你祖孙三代户口在一起，确定是在一起的是吧？都在祖辈的这个房子里，对吧？准备什么材料呢？户口本儿，如果是这种自建房的话，需要村里边出一个自建房的这个相关的房产材料，到时候直接提交就行了。
0: 嗯。

0: 看一看我们其他朋友吧，上班路上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是有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对方正在输入说，现在大部分的教练车啊，基本上都是电车啦，油车比较少啦。看一看我们，Joe 大说的是，当年呢，手动挡开了4年。查到啥了？
1: 他在问这个，他说要看看数值多少是不正常的，就是无糖饮料里面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含量。
0: 其实你在市场上买的饮料，它都是正常值，
1: 它肯定是在正常值的范
0: 围。只是说在你什么样的场景之下喝多少才不正常。
1: 哎，
0: 比如说你就是正常在没有运动的情况之下，你喝一口气喝了6-7瓶脉动，那肯定是不正常了
1: 吧。那要看你实际的情况了。
0: 这样他说，当年手动挡开了4年。城市里太费脚了，卖了。慢慢的，咱们就变成了这个自动驻车了，又变成了辅助驾驶了。
1: 可不，
0: 再慢慢的就是全
1: 无人、全自动了、
0: 全自动驾驶了。用到咱们脚丫子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1: 翔啊，他说这个刚说了吗？单位房，房产证的户主是男户主，2001年的时候已经去世了。也现在没有他的死亡证明和身份证了，只有身份证复印件。怎么样，这个产权证才能转为女户主的名字呀？那他是不是可以正常去办理继承啊？
0: 对啊，
1: 他的爱人继承他的遗产。
0: 他们两口子是吗？那
1: 是吧？
0: 死亡证明这些都可以啊。
1: 他说没有死亡证明和，就那会儿肯定是2001年去世，肯定已经他的身份都注销完了吧？那当时没有去办理继承吗？
0: 你那个时候人都不在了，和有没有死亡证明关系不大吧？对吧？
1: 但你办理继承可能需要这些证件。
0: 对，你办理还是需要这些的。
1: 嗯，
0: 反正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你就计划着先打一下公证处的电话吧，看看公证处这边需要你们提供什么证件，有哪些证件都提供着。
1: 苗子说，懂了，日常还是多喝水吧。对，多喝点水吧。饮料呢，咱们就适量的喝一点就行啊。也不要把它当水喝吧。
0: 你如果实在是觉得喝水没味道啊，你切个柠檬片进去。
1: 泡一泡也行。
0: 泡点红茶或者绿茶进去，自己
1: 泡片薄荷，
0: 放一块冰糖进去，这问题都不大。
1: 适量。任何的饮料啊，包括这个饮用吃的一些食物，咱都适量就好啊。感谢阿娇跟我们提到的这个建议啊。
0: 感谢阿娇啊。因为我们都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
1: 是的。
0: 来吧，这个时候关注一下，有路况吗？关吗？住吗？
1: 因为这会儿可能路上没太大的行车压力吧。
0: 那我说吧。海口联络线上高速目前有点小堵车啊。海口联络线目前上高速上龙桥互通这块还是有点小堵车，其他市区就是
1: 快速路吧，
0: 快速路秋海上快速路大长实线上的有点慢。其他的就还好，咱们暑期早高峰不明显啊。
1: 对，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啊。小惠子说要给周末说的瘦子和矮子，笑死了。
0: 那的确就是我们两个我们在健身房里边的确比较，在健身房里边现在看到我们的健身房啊，看到阿姨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就是一些，
1: 你要说姐姐们，对你来说是姐姐们，
0: 还真不是。我能叫出她是阿姨来，那肯定已经不是我姐姐了。就阿姨们约着几个老姐妹在健身房里边偶尔做。

0: 做的器械，现在的频
1: 哎，那
0: 次
1: 挺好
0: 能看到
1: 的。
0: 的频次越来越高了。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没见过身就害怕了，就
1: 不害
0: 底
1: 怕，
0: 气就不足了。
1: 一点都不害怕。
0: 去啊，一会儿
1: 先去逛逛。
0: 一会儿先去这个不倒翁逛逛，找个教练给你介绍介绍。
1: 你就可以呀。
0: 我不行，设备千千万。

0: 我认识的不到一半啊。
1: 哦，好谦虚啊，也是混迹健身房这么多年的人了。
0: 不是谦虚，
1: 嗯，
0: 是因为设备种类的确非常多。
1: 你也不认识，
0: 我也不认识。
1: 哦，让他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对，据说他们不催着你办卡。
1: 哦，那就挺好呀。
0: 嗯
1: 嗯，我特别害怕遇到那种来了之后他非常热情的给你介绍，介绍完了之后就一直追着你要你赶紧办卡了。
0: 你还真别说嘿，啊，就是这两家大型的健身连锁机构啊，嗯，我从来碰到的都是我的健身房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还不办卡，我说我早就办完了几年了，但是不倒翁，
1: 其他的
0: 不倒翁从来没打过营销电话。哦，嗯，
1: 不错，
0: 各家的营销方式不一样
1: 吧。不一样啊。宇哥说或者不叫阿姨叫大姐们，
0: 大姐啊，老妹儿，
1: 我啊不能接受别人叫我大姐。
0: 嗯，他即使到了大姐的年龄他也接受不了别人叫
1: 大姐。我到
0: 了大
1: 姐那个年龄再过20年我可能能，但是现在我不行，我会破防的。
0: 再过20年叫你大姐叫的有点年轻了，我跟你讲。你倒是什么便宜都想占，
1: 那是呢，谁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年轻点儿？
0: 我懂赵新民，赵新民在节目里边说过，就是他特别年轻，可能刚上大学，
1: 20出头吧，
0: 20出头的时候就在海南被别人叫大姐，
1: 叫阿姨，
0: 叫阿姨了。
1: 一个大叔叫我阿姨，
0: 一个大叔叫你阿姨，但是人家都解释过了呀，就说就是叫阿姨就是一个尊称，
1: 嗯，
0: 就跟我们山东人管谁都叫老师是一样的。对吧，
1: 阿姨跟老师可不一样啊。那个时候我是不理解啊，我现在理解了。
0: 那你希望就是
1: 你叫就叫吧，
0: 你希望一个陌生人年龄比你小的陌生人到底叫你什么呢？
1: 他叫我个
0: 美女。
1: 不不不，这个我也不喜欢。美女我也不喜欢。你叫我你好吧，你叫你好就行。
0: 那天中午在楼下超市，
1: 嗯，
0: 楼下超市里边买水饺，
1: 嗯，
0: 然后水饺就好了，
1: 嗯，
0: 然后那个是一个大娘嘛，嗯，那个大娘，嗯，就是一直在喊，
1: 嗯，
0: 他们没有小票，全靠喊的，比如说谁的饺子好了，谁的饺子好，就是这么喊。那天我的饺子好了，然后呢，就是他叫我嘛，帅哥，轮到饺子啦。然后呢，我也
1: 很多人同时回，
0: 我也去了，另外一个人也去了，嗯，那阿姨没叫你。
1: 娘，你怎么回事呢？
0: 你咋分得这么清楚啊？直到昨天晚上也还是去超市里边吃水饺，的确人家是手包的，馅儿也挺品种挺多的，
1: 嗯，
0: 大娘每次在那喊别人来的时候就喊喊特色喊特点，
1: 嗯，
0: 小伙儿帅哥大哥那大姐，反正每个都喊得很有特点
1: 不一样，
0: 嗯
1: 嗯，他们也习惯了。哎，林他说呀，不仅仅催你办卡，他还催你买教练课呢。
0: 嗯
2: 嗯，
1: 折枝春山茶呀，他说，总之多喝热水，没错啊啊，叫漂亮姐姐就好。
0: 嗯，
1: 你实在不知道，其实我是觉得是这样啊。
0: 嗯，
1: 你实在不知道出去叫别人什么，你说一声你好就可以。你看着他说声你好也行。
0: 我现在就是因为不说你好，
1: 嗯，
0: 是因为有一次我去。那个我很多年前大约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吧，有一次学校里边要搞一个活动，需要去那个婚纱店里边租礼服。
1: 嗯，
0: 我到了那个，我记忆特别的清楚。
1: 嗯，
0: 就是到了那个礼服店呢，我也不知道应该喊对方什么比较合适，嗯，因为对方肯定是已经工作了，年纪要可能比较大，但是他其实还很年轻。
1: 嗯，
0: 我就当时就说了个你好，我说我想租礼服。
1: 嗯，
0: 他说我是没有名没有姓吗？难道你叫我个什么女士什么的都不行吗？为什么什么连个称呼都没有？
1: 嗯，
0: 他说这样很不礼貌。哦，嗯，然后我就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直接说你好了，我前面都是加称呼。
1: 嗯，
0: 哦，嗯，哥。
1: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这一上去就哥姐的，其实有时候也不太好。
0: 年轻同年龄段的，嗯，我可能会直呼美女帅哥。
1: 嗯
0: 嗯，然后年龄一看就比我大的。我可能就直呼
1: 哥
0: 姐，
1: 姐嗯，
0: 即使现在一看跟我同龄，有的时候你看着比你小的，你也叫哥姐，反正人也不知道你多大了。人善说你好，你到底叫谁呢？你
2: 没礼貌，你
1: 看着他叫嘛。何西说不知道喊什么就喊老师，那是
0: 嗯。
1: 就喊老师也没错啊。我第一次，我不是之前去过一次你们山东嘛，然后在济南。
0: 嗯。

0: 超市里头，我跟我发小一起，他是我们，我说我们要去买一个什么东西，他就看到旁边刚好有一个打扫卫生的姐姐，他说，哎，你好老师，那个怎么怎么，那个地方怎么走，哎，他就给指了，然后我们打车的时候，他也会跟司机师傅，哎，我说问一下师傅，他说，老师怎么怎么的，我，哎，我就说，我说你们这儿都这么喊吗？他说，对呀，我们这儿都是这么喊，都是喊老师，哎呀，一下子对这个孔孟之乡啊，肃然起敬，
1: 各行各业里边。
0: 都是
1: 老师，
0: 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没错啊。
1: 因为你本身就跨行业了，你就算不跨行业，你的知识领域跟另外一个人的知识领域不可能完全重合呀，所以叫声老师有的时候并不过分啊。
0: 对，喜哥说呀，你好呢是跟别人聊天最好的开始，他也喜欢开头先说你好，这也是一个礼貌问题吧。你像有一回我打车上车的时候，我跟师傅说，哎，我说师傅你好，我是尾号4018，那个师傅回头看我没说话，我说怎么了，
1: 他说你怎么，你忒有礼貌了，
0: 对，他说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上车跟我说你好的人
1: 啊，那下次我也学啊，我更有礼貌，我们两个比学赶忙抄，比学赶忙抄。我上次跟师傅说：“师傅您好，师傅早上好，师傅迟了吗？”
0: 基本的礼仪吧，基本的礼仪吧，

0: 西伯利亚狼，他说周末呀，你再去考个 A2 大货车吧，你去开半挂，他说这样比你健身房有用。我为什么要去开半挂？你跟我说啊。你开半挂，你开时间久了，那各种腰椎也容易攒下病来啊。
1: 你更要去健身房了。
0: 你更要去健身房了，要多动动啊。
1: 林啊，他说去年的时候晨跑减了30多斤，结果今年小孩出生，陪着他老婆吃他的月子餐，又反弹回来了。
0: 嗯，月子餐就是营养多，营养好。
1: 啊、营养好。
0: 这位朋友他说，他一般呢会说不好意思，比如说不好意思，这个地方怎么去啊？
1: 嗯，哦，我有时候也会问一下，我说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0: 嗯，可以的啊，大家都是有礼貌的朋友啊。上班路上，咱们这估计这个点儿还没到公司或单位的话，你要迟到了啊。
1: 你们几点打卡呢？
0: 怎么着，8点半也该开始了吧？
1: 啊，如果你重庆那边也是喊老师啊，
0: 嗯，
1: 都挺好，各地有各地的叫法吧。
0: 重庆方言喊老师怎么喊？老师，这是山东话，
1: 这是
0: 啊。老师，
1: 也像山东话耶。
0: 嗯，不知道怎么喊
1: 啊。重庆、四川的朋友，你们都怎么喊的？
0: 嗯，
1: 我们那儿呢，就是姑娘、小伙儿
0: 啊。我们那边就是，如果是年纪特别长辈的这种年龄段，
1: 嗯，
0: 看到这种年轻人，可能就是女孩子，如果真的是女孩的这种，
1: 嗯，
0: 就是
1: 妮儿
0: 啊，妮儿吻个道儿，
1: 嗯
0: 啊，
1: 嗯，吻个道儿
0: 啊，这个看见小伙子，
1: 嗯，
0: 就是肖儿，吻个道儿啊，
1: 哦，我们那儿就是小伙子，就直接是小伙子，
0: 嗯，
1: 要么就是小后生，
0: 嗯哼。这位朋友他说，周末呀我换了个马甲，你就不认识我了。
1: 你是换了头像换了名字？
0: 你再换个马甲，你30天也没来了，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呀。
1: 应该是个漂亮姐姐还是个漂亮妹妹呀？
0: 这都长头发了，也很难是男的了吧。但是这位朋友，你虽然换马甲我暂时没认出你来，
1: 嗯，
0: 你关注我们11年了，这11年来你给我们发了219条消息，啊，平均每一年给我们发了20条消息，
1: 也不错啦。
0: 也就是平均每一个月差不多给我们发了一条
1: 啊。你自我介绍一下呗。
0: 嗯嗯啊，枫叶的老师啊，我不是不认识你，是你太久没来了。
1: 哦，
0: 太久了。
1: 老师好。
0: 老师好。
1: 嗯，
0: 啊，老师你不来也是对的，你放暑假了
1: 啊。
0: 嗯。老师你去哪儿了？放暑假去哪儿玩了呀？啊，办案办理说，上次有个乘客居然叫我爷爷
1: 啊！
0: 我问他，我有这么老吗？
1: 对方正在输入啊，他说海南人，就是60、70后的，总喜欢以自己孩子去称呼客人。那他不能，我20多他喊我阿姨啊。
0: 他如果7、8岁喊你阿姨，

0: 或者十几岁喊你阿姨并不过分呐、啊，
1: 不过分，嗯，
0: 对吧？
1: 没事，我已经释怀了。
0: 不，咱们就从这个、严谨的这个美这不要，这从严谨上分析啊，
1: 嗯，
0: 就是如果他十岁，
1: 嗯，
0: 你25，他喊你阿姨，
1: 没错，正常。
0: 那他15喊你25，也正常吧？
1: 嗯，
0: 你想想看，你已经工作了，
1: 嗯，
0: 他还是个初中生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喊你个阿姨也没错，
1: 嗯，
0: 因为小朋友未必能辨别出你的年龄段来，
1: 嗯
0: 嗯
1: 嗯，
0: 他只是一味的嗯，但是心里边并不苟同。嗯、
1: 卡卡罗特说呀，那个说你好，说你好，他说你不礼貌的那个人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遇上陌生人都会说您好啊，
0: 嗯，
1: 无论是网约车还是银行，再或者去些什么奢侈品店之类，这不是基本的相处吗？对呀、啊，我也觉得你说。您好，首先我跟你打招呼，这个肯定是没错的。
0: 说到奢侈品店，
1: 嗯，
0: 咱们俩我不知道你可能逛过，我没怎么逛过奢侈品店，
1: 我也没逛过几个奢侈品，
0: 因为没有逛过这种奢侈品店，所以经常在网上刷到这种奢侈品店的这个店员服务态度非常的嚣张。
1: 哦、我也没去逛过，我也怕人家，
0: 所以我也不知道，
1: 就是说我
0: 这种奢侈品店的店员，
1: 嗯、
0: 的确是态度。不好吗？还是说这是大家的刻板印象呢？
1: 嗯，
0: 我说的奢侈品店，仅限于像什么
1: 两三千的不算啊，
0: 两三千的不算。
1: 嗯，那高的我没逛过了。
0: 蒙奈尔、蒙马仕，
1: 嗯，没逛过
0: 啊，
1: 嗯，
0: 没敢进去过，
1: 没、嗯，咱们这儿没碰到过呀。
0: 咱们这儿，
1: 免税城
0: 的一楼还是有一些奢侈品的、
1: 哦、对，
0: 但是它好像也没有达到那种高奢。
1: 嗯
0: 啊，
2: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8: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目前咱们海口部分的主干道车流量还是比较多，先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上时段 S81 海口联络线在龙桥互通北往西的方向，上任筹高速往这个杨浦的方向，尾部呢是排到海航城的路段。现在根据大数据平台来看，拥堵的情况已经是有了很大的缓解。另外看到上时段是有听友爆料说，绕城高速机场往火山口互通的方向，距离屯昌2公里的位置，左侧的车道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提示大家注意靠右侧的车道来提前避让。再来看到市区路况，部分的路段拥堵的情况还是比较明显。先来看到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永万上匝道西往东方向尾部短时排到长天上匝道，海秀快速路金垦上匝道东往西的方向尾部呢是排到海垦广场，滨海大道东往西的方向多个路段车多，从新港天桥的位置开始缓行，尾部呢是排到了龙华路的路口位置。滨海大道同样是东往西的方向，在万绿园的路段，从国贸三横路的路口开始堵车，尾部呢是排到了滨海立交桥，以上的路段车多缓行，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6: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
7: 嗯，
6: 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8: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6: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8: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6: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8: 步步出彩。

0: 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8: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7: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8: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7: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7: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7: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7: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9: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7: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9: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7: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9: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7: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流行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5: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回来吧，8:38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朱墨。
9: 早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8: Kiss 他说的是 Kisses， 他说呀，昨天去了个咖啡厅，还挺好的，环境也好，吃的也好，国心里叫 Moment。
9: 哦，
8: 看看晒了个，这是吃了个啥呀？
9: 说过啊，
8: 哎呦，都是奶油。国心好像又开了一个图书馆，是一个商业的小图书馆，说点一杯咖啡可以在里边坐一整天的那种。
9: 在哪里？国兴？
8: 这国兴有个国兴，国兴里，
9: 国兴里还是雅乐里？
8: 应该是国兴里。嗯，
9: 国兴里
8: 开了一个商业的图书馆吧，应该是。
9: 哦，
8: 嗯，
9: 这是葡萄啊，这饮品看着挺解渴。
8: 嗯，拍照技术又得加强。刘老师他说呀，问两个问题。
9: 嗯，
8: 灵活就业人员医疗险和养老保险，如果7月不交，8月份可以补交吗？他说是不是可以按季度交，比如说6月份交4、5、6月份的，9月份交7、8、9月份的。
9: 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和养老呢，可以按季度缴纳的啊，可以按季度缴纳。但是7月不交，8月份补交，7月份的我理解是不能，因为补交的话一般都是由单位补交的呀。
8: 我印象里边也都是保险不可以补
9: 交，
8: 除了单位给你补之外，
9: 啊，
8: 个人是没有办法补交的，啊，
9: 个人不能补，所以你是可以按季度交，但是呢，补交应该是补缴不了的啊。
8: 嗯，小北他说海南一般打招呼都是喂，帅哥，解放西怎么走啊？林花他说爷爷户口爸爸小孩一个户口本上，租房龙华区城西高坡村，准备什么材料上小学呢？你前边和后边说的是一个事儿吗？你前边是祖孙三代都在一个户口上，
9: 嗯，
8: 你现在是你刚才没说租房，你现在说租房在龙华区城西高坡村，那这个事儿就是你们祖孙三代都没有在海口有房子是吗？你们是祖孙三代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你们租房在龙华区城西高坡村，你想让孩子在哪儿上学呀？你想让孩子在租房片区上学吗？如果是在租房片区上学的话，那你肯定是要有租房片区的这个两年的租赁证啊。我就不知道你现在到底想让孩子去哪儿上学了。
9: 嗯，
8: 啊，你如果是租房的话，就不太可能祖孙三代的户口都在租房片区吧？你说清楚一点啊。

0: 且随风说他也碰到过被一个70多岁的阿公叫他阿叔。
1: 人家这么大岁数还这么尊重你，你
0: 情商好高啊！
1: 你接下来呗，哎，
0: 你说哎，是啊。
1: 清风随你说，两位早上好，我来打卡了。早上好，那个枫叶李老师他说呀，没空互动的原因是天天都会迟到，来不及发。
0: 哎呀，辛苦了，哎，
1: 掐着点出门。
0: 他们这个是不是得去？
1: 他们得招生
0: 吧？江东啊，是江东还是永万呢？
1: 他原来在永万吧，他现在是不是在江东啊？
0: 哦，
1: 而且
0: 距离远嘛，
1: 而且好像这个初中，初中老师好像一时半会儿也放不了假，他们得招生。
0: 哦，
1: 对，
0: 对
1: 吧？
0: 民办学校可能会有点压力。
1: 哦
0: 啊，
1: 他们学校有什么压力啊？

0: 也是啊。
1: 啊、嗯，他们学校算是海口的民办学校里边做的还算是非常不错，
0: 不错的，
1: 且他们的价格在民办学校里边都算是低价了
0: 啊，
1: 对吧？你跟那个。
0: 没太了解过这个民办学校的一些。
1: 你跟 iSchool 和哈罗比的话，他们就是人家的一个零头吧，
0: 不能跟他们比、啊，
1: 对吧？嗯。CH 他说的是，哎呦呦呦，怎么这么长？
0: 嗯，
1: 我怎么这么长的留言？他说呢，他呢是一个广汽埃安的车主，过年的时候呢，电池修过两次，前后加起来修了两个多月了。延保那边说修不了，电池就一直放在店里边半个多月。后面延保联系了埃安厂家，委托埃安厂家拆包维修，厂家本来是换整包的，后面又说没有货要等等，结果从2月4号等到了3月20号，车子电池修好了一个月的时间，现在电池又坏了，绝缘故障，现在延保那边的问厂家，厂家说要等3个月，他说三个月造成的损失谁来负责的呢？他说刚修好的电池没多久就坏了，修车进度极其拖沓，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修，修不好。他说光电池这一项，包括这次就修了3次，电机、电控、电池、空调压缩机、刹车总泵线路。他说这辆车啊，总共修了10多次。他说埃安厂家的这个品控售后没法说了啊。嗯，3个月的时间他是营运，哎呀，你还是个营运车呀？
0: 嗯，
1: 那确实是，你这活可就别干了。嗯，
0: 你要不直接起诉吧？
1: 可是我觉得
0: 已经都这么多次了，
1: 他目前还在3包期内，对吧？
0: 对呀、
1: 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其实都可以给你换了吧？
0: 都可以，你都可以退了。
1: 对呀、我是觉得如果还在3包期，这完全都已经坏成这个样子，且修的时间这么长了，都可以换新了吧？
0: 是啊。如果说你提出了你的诉求，他们这边一直不支持的话呢，我是觉着你在3包期内你可以正常起诉，
1: 嗯，
0: 或者你打一下工商的电话呢，
1: 嗯哼，
0: 3包期内，
1: 嗯
0: 啊，
1: 但是的确，如果事实如此的话，
0: 嗯，
1: 对啊，你这个车再怎么去做你的品牌推广啊，
0: 售后跟不上，这可不行啊。
1: 是啊，你这车的品质才是你的第一宣传啊，
0: 嗯。清风随你，早上好啊。
1: 我们看一看其他朋友，没有漏掉的吧？
0: 没有漏掉的啊。
1: 嗯、
0: 这个玲花这问题，刚刚你已经回复过了。
1: 对，补充一下信息啊。
0: 嗯。
1: 陈他说呢，至今呢仍然是全身双手双脚开车，主要是现在这个功夫党越来越少。现在的车是越来越好开，但是开出的感觉越来越少了。没有哎，我昨天不是开了一下咱们单位那个特别肉的油车吗、
0: 嗯、
1: 我换回我的车，我觉得我的车非常好看，特别有操纵感。我觉得跟车有关系。
0: 嗯，跟车有关系也跟人有关系吧。你像我的这个车再好开，我也不是不喜欢开车呀。
1: 嗯。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特别舒服的腰靠真的非常重要。
0: 嗯，
1: 如果没有一个特别舒服的腰靠，此处应该有链接，但是我们没有这个产品啊。
0: 嗯、
1: 就是开起来会得劲儿一些，要不然很容易腰疼。
0: 嗯，久了之后哪哪都不舒服了。
1: 嗯
0: ，CH 他说呢 ，4S 店这边说退不了啊，让他自己去找延保公司。延保公司呢是在他们延保是在他们店买的60万公里的质保，可是你这不是在还在质保期内吗？
1: 你的延保，也就是说延保不是埃安原厂延保，而是第三方的延保，是这个意思吗？你这个车买了多久了呀？
0: 3个月吧。哦，不是，
1: 不可能买三个月吗？
0: 不是3个月啊、
1: 嗯！你的车买了多久了？
0: 修前后修了2个月，电池这是半个月，延保呢说又要等3个月。2月4号等到3月20号，哎呀，总之就是光修车可能折腾了有个大半年了吧。
1: 关键是营运车，他指这个赚钱呢、
0: 黄律师说呀，特别认同周末啊，舒服的腰靠太重要了，特别是开长途。我看看刚刚看到了有个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林花他说海口呢没有

0: 房子，是在这儿租房。爸爸户口，爷爷户口，爸爸小孩儿，就是爷爷、爸爸、小孩儿，祖孙三代都在同一个户口本上。然后你们是在龙华区高坡村这边租着房子的，那你们就要准备两年的租赁证啊。
1: 嗯，
0: 是秀英东山的户口，东山是不是要有一年的社保啊？我看一下啊，东山在不在这16个乡镇里面？在，需要父母其中一方。那你这个简单啊，祖孙三代同一个户口本，这因为也祖辈名下如果没有房产的话，那你就祖孙三代在不在同一个户口本上都无所谓了。
1: 嗯，
0: 现在是都是海口的户口，那爸爸或者是妈妈其中一方要有一年海口的社保。
1: 嗯，
0: 租房的话呢，要准备两年的租赁证，这个你的材料就符合了。
1: 嗯哼，说是三年的车，23年的，马上满三年了，
0: 马上满三年。
1: 嗯
0: 嗯。那也就是说你买了这个延保，他们说你差不多到三年延保了，你就去找延保公司吧。
1: 嗯，
0: 跟他们售后就没关系了，跟 4S 店没关系了。
1: 就是，但是如果你没到三年，这还是没到三年的呀。
0: 啊，这还没到呢。对呀，你有没有打一下工商的电话呢？
1: 嗯，林花她说海口没有房，租房，那就刚才说到这个事儿。
0: 刚刚说的这个 啊，你这个跟你们祖孙三代在不在同一个户口本上就没有关系了。
1: 嗯，
0: 因为你们不拿祖辈的房子去报名嘛。
1: 嗯，房哥他说今天报指标到校的志愿，他说焦虑，家长太累了。涉及到的孩子的事儿啊，哪有不操心的呢？
0: 嗯
1: 啊，你就算是咱别论成绩好坏，都要先报这个入学划片这个事儿啊，对吧？到时候再说高中的事喽。

0: 所以孩子们都是到哪儿去上高中呢？
1: 嗯。CHH 这位朋友，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节目联系一下这个店啊，看看后续怎么处理。因为你这个修的的确是有点太频繁了，关键你还不单单是家用，你还是营运车辆，你这相当于是完全失去了赚钱的工具了啊，
0: 耽误事了。

来吧，咱们上班的路上这个点儿，估计完全不堵车了，非常顺啊，基本上走到哪儿顺。大家有路况方面的消息想分享，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五四，来找到我们。

0: 有啥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啊。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呢，大家提前做准备吧。
1: 嗯，
0: 反正今天中午的12点，今年的幼升小小升初的报名也就截止了啊，线上报名截止了。没有报名的家长们还有时间啊，
1: 别忘了，年年都有，
0: 千万别忘了呀，
1: 年年都有家长带着孩子出去玩，完全忘了这回事了。
0: 是啊，
1: 啊。待会儿我将会这个携赵鑫这个一起去咱们海南最大的健身房啊，不倒翁的名门店前去参观。
0: 哦，不去艾利克斯了吗？
1: 他们不说吗？他说你又进，其实你都能进，只是名门稍微名门好像面积更大一些。
0: 哦，那我们去看看吧。
1: 嗯，但是好像艾利克斯更亮堂一些。
0: 也想去看看呢。
1: 别吧，一天干不了那么多的事儿。对吧？
0: 啊，嗯，那明天呢？
1: 明天我又不是你的导游，自己的生活自己做好安排。
0: 下节目嘛，那个店只能你带着呀。
1: 那个其实不需要。

0: 你都可以进，你就说我来看看，我想办卡。
1: 不行，我这个人啊，
0: 现场受不了诱惑，说了就办了。
1: 有人抓着我，拉着我，
0: 人家不会的，人家现在都是那种温馨服务了啊。
1: 丁哥说呀，上周车开太久了伤了，感觉最近开不了车了，这两周啊坐车来上班，晚上下班溜达回去，不远是吧？那挺好，晚上也舒服呀。
0: 溜达了回去不近吧？办公在国贸，住在北水塘吧，应该是。
1: 这么远啊？
0: 咱们知道听众的信息有点太多了。
1: 国贸溜达到北水塘啊？
0: 也不是不行，
1: 也不是不行。你国贸，你从秋海大道那边过去，直直的也不远。
0: 我现在我也感觉开车有点开伤了。
1: 我是真心不喜欢开车。
0: 我开车开伤了，听声音听伤了。
1: 听声音是？
0: 就是我现在开车什么声音都不要放，
1: 哦、
0: 我觉得、我觉得有点吵。
1: 我也是。
0: 谢谢大家这么多年一直在容忍我们，
1: 包容我们、
0: 在听我们在这嘚不嘚啊？
1: 叨叨叨叨叨。重生说呀，他边走边掉渣渣，一个渣土车吗？这是在主干道上呢。

0: 快这个早高峰，这都还应该是过了八点半，好像就畅通了。
1: 嗯，
0: 没什么太大的车流量大的路段了，
1: 挺好的啊，
0: 也挺好啊，至少大家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早上上班路是很畅通的。
1: 嗯、是的，每年咱们车主们不就盼着三个月吗？啊，
0: 嗯、
1: 暑期、寒假、
0: 寒假、过年。国庆，反正放假的时候路上压力也不大。
1: 嗯，挺好的。
0: 对于上班的，对于还在上班的朋友们来说呢，那确实是
1: 这个应该是全国通用吧，就是全国一到放暑假人都少了，
0: 都少了。
1: 嗯
0: 不用有太明显的这种早晚高峰。
1: 嗯，但是人家有一些是夏季旅游目的地，可能人少不了太多。你像长沙啊、成都啊、杭州啊、北京啊，这种一到放暑假，这孩子们呼噜呼噜都往这些城市跑，人也少不了。
0: 感觉这些地方没有所谓的什么淡旺季之分了，
1: 嗯、
0: 全年都是旺季。
1: 我看那成都大熊猫基地，哇、
0: 哦、
1: 天哪，一个大熊猫配、
0: 哦、
1: 得配300个的这观众啊！
0: 鬼气呢？他说他们家3辆油车，他和他爱人包括家里人，平时呢又没有通勤的需求，就导致这3辆油车呀，经常一停就是停1-2个月，没人开。最近呢有一辆电瓶亏电了，还换了个电瓶，现在呢经常为了开车而开车，没事的时候呢马上就得出去溜一溜，怕车放坏了。
1: 嗯，关键是你家这3辆油车是必须咱得有这3辆车在这
0: 放
1: 着吗？放
0: 着，就是你们也担心偶尔会用上得备着，可是呢平常又没有那么多机会用。
1: 我觉得你要不就这样，
0: 你卖掉2辆呢，
1: 你换掉2辆。
0: 对呀，
1: 对吧，你把这3辆里边的其中2辆换成那种小电车，平常只用在市区通勤。
0: 嗯，
1: 油车出个远门再用，要不然好浪费啊。
0: 对啊，我也感觉你这3辆车放在这儿真的是有点浪费哦。
1: 嗯，
0: 你不还得要每年给他们买保险吗？
1: 对啊，
0: 你这出个门的话你也还得去加加油啊。
1: 嗯，
0: 你这时间久了不也得去保养一下吗？
1: 嗯，
0: 那这些也都是要支出的成本呐。
1: 嗯，维策说习惯了你们叨的叨，如果你们哪天不叨叨了，他们反而不习惯了。嗯，不好说啊。就是
0: 我们都要做好，有一些人是要是会从你生命当中离开的这种准备啊。
1: 好突然啊，我们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叨叨的这个跨度，你说短吧，再叨叨个2-3年问题不大。
0: 嗯，
1: 你要说什么时候突然我们俩就从这个早高峰消失
0: 了，
1: 感觉好像随时都有
0: 也
1: 有
0: 这个可能
1: 发生，
0: 但是这种事情如果真发生也很正常。
1: 啊、对，
0: 啊、
1: 嗯，人世间的离别呀、啊，都是突然发生的，没事的啊、
0: 嗯。
1: 想我们了就打12345，
0: 把这俩人给我弄回来，
1: 问一问他们俩最近怎么着了啊，干嘛了都啊。
0: 来吧，
1: 嗯。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9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目前咱们海口各大主干道通行基本顺畅。先来看到高速方面， S81 海口联络线目前通行恢复正常。再来看到市区路况，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方向，京垦上匝道口的位置恢复顺畅，西往东方向主要是匝道上快速路的长实线的位置走的是稍微的慢一些。再来关注施工路段，龙华路目前是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车多，尾部呢是缓行到接近龙华小学的斑马线的位置，主要还是门诊楼的位置车多，提示路过的朋友们尽量的走右侧的车道。海秀东路目前明珠广场的门前路段通行正常，也提示大家经过施工路段注意减速慢行，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最后我们来关注到港口方面，新海港、秀云港和铁路南港目前三港正常通航，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提前在微信搜索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来提前预约购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0: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4: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5: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

0: 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2: 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3: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2: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有那种微微的小风就吹过来了。我是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整体的这个气温情况还是会有所下降。那我昨天也是看了一下天气情况，应该是最近从今天开始陆陆续续就有这个雷阵雨的一个天气过程了。
3: 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8点钟的时候，海口气象台发布到了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那局地午后呢是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6度到34度，乡镇气温是25度到36度。明天就是周三了，周三和周四的话，温度都是差不多的，天气也差不多，多云，午后可能会有雷阵雨。那周四呢，局地是这个大雨，总体的温度维持在26度到32度、33度之间。
2: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的。
3: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净装饰特约播出。
2: 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陪你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禁毒知识、健康食谱。
3: 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所以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2: 家在海口，
3: 用心爱家，爱生活。来吧，这个时段哈，也欢迎大家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们可以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
2: 是的，
3: 今天依然和大家准备到了一个互动环节聊天的板块，就聊关于消费这个事情。
2: 怎么说呢？
3: 因为的确其实我发现今年大家消费力并不高。就是有非常深切的这种体会和感受哈。所以要和大家说一说的是关于生活当中有哪些隐形的开销其实是有一点点费钱的。
2: 隐形的开销，早节目出去的这两位他们下班了的朋友马上可能就会有一个隐形的开销了。
3: 怎么说？
2: 他们是要去，最近咱们海口开了2家健身大店。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就是已经去了。我真的很大，一家店1万平方，一家店20000平方。
3: 是打 PK 那两家店吗？
2: 就是他们，那我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我看那个器械都那么多，就让人眼花缭乱的。
3: 你会觉得比如说如果都是它本身因为很多嘛，可能一排器械都是同样的那个东西，那一排全是人，那种情况你会有点害怕恐惧吗？
2: 就是那种大店我就会社恐啊，你就别说那么大的店，就是正常的健身房我就很难走进去，
3: 就人贼多的时候。
2: 对，除非说谁跟我一起去，比如若若跟我一起去，或者说有谁跟我一块儿去。但是还是会社恐。像以前的话在老家，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人一起办健身卡，但是有些操课就是他肯定不会上嘛，
3: 是
2: 就是我去上，那也是不认识的人啊，所以我现在就是一直在我这个
3: 普拉提老师呢。
2: 对，因为他这个馆呢除了普拉提之外他还有就是体能，然后而且全是女生。
3: 所以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哈。就说到这个，因为我前段时间的确刷到，应该是周末的时候还看到他们在那边搞了一个什么海南健身中心，有这样一个名头。
2: 我觉得你真应该像小马一样去练一练。
3: 我
2: 练壮一点。
3: 我体重已经有所增加了，再增差不多10斤就差不多了，就140了。
2: 光增脂肪不行，你得增肌肉。
3: 也不是全是脂肪。来吧，看看平台当中哈，好多朋友陆陆续续的这会儿已经来了。我们刚刚发到听友群当中有朋友说到了，说提供这个情绪价值的盲盒其实就是消费加起来的话蛮高的。
2: 对，我看到一位老朋友来了，说只有反诈禁毒知识没有反走私知识吗？
3: 都有。
2: 说到这儿我们要来做一个预告啊，就是在即将到来的从8月份开始一直到我们明年的这个4月份，我们都会有新一轮的反走私的知识要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宣传科普。而且呢我们计划着就是跟咱们这个反走私支队还会在明年的5月份之前，应该是有2场，应该不只有2场的这种活动，
3: 线下的活动是不是？
2: 对对对，到时候呢也会和大家来进行见面。之前呢新一轮的第一轮的这个反走私的科普已经是给我们的朋友，我觉得对于反走私的话就有一个基础性这样。

0: 样的一个认识了。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也会通过更加生动，包括一些案例和大家详细的来做讲解。
1: 是，从八月份开始哈，到时候大家都可以来关注关注。
0: 是的。
1: 我们也来看看网上的一些朋友的留言吧。今天说到了一些隐形的消费哈，真的很费钱。首先，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人可能就是不太意识到的，但其实加起来这个钱真的不少的
0: 哦，
1: 就是自动续费的会员。
0: 哎呦，
1: 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各大视频平台，
0: 对，
1: 什么优酷的，如果你买了淘宝的八八 VIP 的话，那其实相对来说还会好一点点。那什么腾讯的，还有这个芒果 TV 的，还有爱奇艺的，
0: 太多
1: 了，这就好几个了。还有音乐平台，因为现在很多，比如说有些音乐版权，它只在一个平台当中独播。那如果还要听另外的歌呢，那可能又在另外的平台当中。QQ 音乐和这个网易云音乐，那这就是两个了。还有就是网盘，我网盘一般会用在什么时候？比如说别人给我发一些素材的时候，可能一般就是二三十个 G 或者四五十个 G。那如果你不开会员，那下载真的很慢。
0: 还有一个就是 QQ 邮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开
1: 的
0: 会员。
1: 是的，是的。
0: 有的时候对方给你发一个东西，或者你要给对方发，它实在是太大了，但是你又不能因为大你就不给人家发过去吧。
1: 我一般情况下就会直接给他发网盘。
0: 还有什么隐形消费，我跟你说啊，就是给客户要做 AI
1: 的
0: 短视
1: 视频。
0: 天啊，那个消费成本真的是太高了。所以我最近还在想，就是跟我们视频的负责人要专门定制一个这种 AI 动画类的。
1: 这个标准是吧，新的标准。
0: 对对对，
1: 因为本身它那个东西就首先你要充个会员才能用，其次呢充了会员之后，比如说你生成了一些视频内容，或者说你抽卡的过程当中还会消耗一定量的这个积分。那还要再充钱，其实也挺贵的。
0: 没错没错。
1: 哎，
0: 我突然想到啊，就是已经下节目的这两位应该此时此刻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吧，他们不是在路上吗？就是他们可以来说一说，我不知道他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隐形消费。你觉得他们应该是属于生活当中这种平时额外的消费会多的人吗？我觉得他们不是。
1: 不是。
0: 我觉得他们是那种嗷嗷能省钱，嗷嗷能攒钱的人。
1: 我感觉应该是的。
0: 尤其是现在更要嗷嗷攒钱。
1: 虽然说就是我真觉得他们俩应该挺省的。
0: 你看他们平时，我觉得他们买衣服也有可能人家买了但不在单位穿，
1: 出去穿，
0: 对，也有可能啊。
1: 不给问你们，我们看。
0: 如果你们在听节目的话，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然后呢，其他们饭局多吗？因为平时就真的是
1: 也不太了解，咱也
0: 不
1: 太
0: 熟，
1: 不太熟哈。
0: 所以我就突然想，哎，他们会有什么隐形消费呢？
1: 出去玩的时候。
0: 出去玩，他们出去玩也不
1: 是特别多吧，就开车那就是，其实也是开电车也省电。
0: 对呀，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是会每个月存下一大笔钱的那种。
1: 反正我知道最近我们张总是买了一个 Pocket 4，已经到了，应该是，就同一天我们抢的那个。他的那个，然后不是也买手那个壳吗？我之前其实也买了那个壳。而且那个壳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多那个价格，就不太符合它本身的那个状态，就是你到手之后你就觉得这个价格有点太贵了。然后我就把那个壳给退了。首先那个壳其实也不太方便，就是保护那个壳，后边我就只买了一个镜头的那个夹子就可以了。
0: 然后说到这个隐形开销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周六周天你出去一趟真的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隐形开销。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要看是跟谁啊，就比如说我如果是跟我老公出去的话，就是我们看一个电影，电影票算吧。那你看电影你就要买吃的
1: 啊，
0: 就是吃的算吧。
1: 然
0: 后你看完电影可能是赶上了一个中午，或者是赶上了一个晚上，
1: 还吃个晚饭或者吃午饭。
0: 对啊，你要吃一个晚饭呀。这又是一笔开销，但是是快乐的，是开心的整个人。然后那天周天的那天下午，就跟我爸我妈带着狗，然后去到那个万绿园进行了一场哇酣畅淋漓的露营。我就觉得那个当下太快乐了，而且你会觉得真的就是一扫整个这个周的一个疲惫。
1: 对，
0: 而且没有花什么钱。
1: 因为本身就是带了一些东西去，然后露营也在那边。
0: 对啊，你露营帐篷啊那些东西你就买了一次，你可以永久消费的。
1: 对，
0: 然后你在现场，我不是说我想买那个泡泡机，我妈没让我买嘛，就把我这个消费遏制在了萌芽状态。最后是我们那天从下午一点钟到那儿，就很多人会觉得那不会很热吗？我跟你说，在万绿园那种草地上，或者你去到海边，它现在这个季节它那个小风啊吹得你真的很舒服，
1: 只要你是在阴凉的时候去的，
0: 对
1: 吧？对。
0: 然后呢，我们就找了一个阴凉的地方，一定要搭天幕，把天幕搭好，然后你的什么躺椅一只，我在那躺椅上昏昏沉沉睡了一个小时。还做了各种各样的梦。我妈说，天哪，我一看你睡得简直太香了。我们一直在那待到了六

0: 点多，然后呢就是感觉太阳差不多要落山了，我们又跑到翻倍自在湾那边，又带着狗就是去那边遛了一下狗
1: 啊，
0: 回家反正都已经是八点多钟了。
1: 有看到日落吗？
0: 有啊有啊、
1: 嗯、那天好像日落挺好看的，
0: 但是最近的日落落得很快、
1: 啊、
0: 就是你远远的看见它还是在那个天空，但是你
1: 一溜烟就跑下去了，
0: 对，它就已经沉下去了，
1: 可能那个晚霞不是那么的绚烂哈、
0: 嗯、
1: 就还没有出现那种视觉

0: 样、
1: 啊、对，然后很多人就给我说，嗯，不一样，比如说你买了车之后出去玩啊之类的，
0: 你就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了，
1: 嗯，你的那个生活半径就会增加嘛、
0: 哦、是的，是的，
1: 但是随之而来的收那个收入不会增加，支出会增加
0: 这个就要看个人怎么想了哈。
1: 是，
0: 嗯，来吧，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来说一说你生活当中都有哪些隐形开销是真的比较费钱的。
1: 嗯，还有一些朋友提到了关于打车软件的那个溢价的套路。
0: 哦，
1: 比如说雨天，高峰期叫不到车的时候、嗯、平台就会默默的给你加价20%。
0: 哦，
1: 是吧，也会，的确是这样的。
0: 嗯嗯，诶，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会有哪些隐形的开销吗？
1: 其实如果你是，我觉得交通费算很大的支出。
0: 你说出去旅行，哦，的确是，
1: 因为你想要么就是坐飞机，要么就是坐动车，
0: 嗯，
1: 占了绝大多，就是几乎占了2%的这个支出。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不是自驾，你是坐飞机去到当地，你这一路上的打车费用也真的是挺费的。
1: 嗯，这是最大的一个支出。
0: 对，
1: 其次最大的一个支出是景区的门票。
0: 哦，景区的门票，
1: 我看看，还有就吃的，那就其实很少了。
0: 哦，
1: 第一大支出那就是交通费，第二大支出酒店，
0: 对，
1: 对，然后第三大支出就是景区的门票，
0: 嗯，
1: 第四大支出吃的吧，
0: 还有一项，
1: 还有一项什么？
0: 就是要买的那个伴手礼啊，
1: 哦、
0: 就是给亲朋好友带的吃的。我上一次去新疆那次还是公出，
1: 嗯，
0: 你知道我买了多少钱的东西吗？当时我爸我妈他们还在老家，
1: 嗯，
0: 我买了1000多块钱优惠海口，买了1000多块钱优惠。就是老家那边，
1: 老家全是零食还是当地的特产？
0: 当地的特产、啊、
1: 哦,
0: 哦，
1: 我应该是上次和宋宋一块儿出差的时候，然后我们去逛、
0: 哦、
1: 逛那边青甘南环线那边的吧、
0: 嗯、
1: 就是在西宁市区吧、
0: 哦、
1: 然后也是去逛了一些小吃零食店，
0: 嗯，
1: 当然是寄到我们就单位的，然后给同事带了一点、
0: 嗯、
1: 所以其实还好还好哈，看看你就是买的东西多与少。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说到这个隐形的一些支出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开车这叫什么来着，打车是不是？
1: 打车，
0: 对，打车出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很多商品只要打上女性的标签价格就会变得很贵，然后再被冠以女性专属的标签，那个价格又会马上去飙升。
1: 嗯，
0: 然后这里面呢他就说到了一个平替关键词，如果是照片墙的话，比如说你想搜照片墙你就搜渔网，如果你要搜干发帽你就搜理发店毛巾啊，那这种我接受不了。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母婴身体刮毛刀、男士剃须刀，
1: 嗯，
0: 诶，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我以前买过很多，因为女生嘛夏天有的时候又会有汗毛什么的，就要、
1: 嗯、
0: 我就买过，但是我就觉得真的没有我老公刮胡子那个吉利的那个，对，吉利是不是
1: 要买那个就是锋头比较密的刀，那个刀头比较密的，
0: 对对、
1: 嗯、
0: 然后就比如说你搜哑铃，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好像你搜女士哑铃就要比男士哑铃要贵，
1: 但是我发现你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情况哈、哦、会出现比如说专门的，比如说男士洗发水，
0: 嗯、
1: 哦，它有一些品牌是有的，比如说什么某羊啊、
0: 哦，
1: 还有那个男士的洗面奶，
0: 嗯，
1: 我就觉得它其实比那个正常的卖的会更贵一点点。
0: 嗯，专门的男士洗面奶，
1: 还有比如说某兔的那个男士的那个水，
0: 哦，
1: 也比正常的我感觉好像会贵一点点。
0: 嗯，
1: 还有什么某泉的、某欧泉的那个男士的也会比正常的洗面奶那些会更贵一点点。
0: 嗯
1: 嗯。
0: 我看到肉肉是不是刚才听到我们说那个伴手礼了，他说这次啥也没给你们带，
1: 我们点了也点了点了点你，
0: 我可没有，他说都是鲜花饼菌菇。对，我跟你说就是如果我再去云南的话，我肯定不会再买鲜花饼了
1: 啊、哦！是的，
0: 我就觉得实在是太没有新意在了，就是你带回去给别人的话，别人也会觉得啊怎么又是鲜花饼。
1: 嗯, 但是现烤的会更好吃一点点，那边的
0: 我比较喜欢吃那边那个乳扇，虽然、哦、
1: 是的，
0: 很多人吃不惯哈。
1: 那个喜洲那边会有喜洲，但喜洲古镇怎么说呢，你就去那边，它是麦田吧，我印象当中、
0: 哦、
1: 然后拍个照打个卡、
0: 哦、
1: 就没了，其实也没啥逛的。
0: 我们明天请肉肉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这个短暂的
1: 不太愉快的旅行、嗯、他说就是玩的体验感不是那么好哈，没有上次冬天去，因为本身现在是汛期，可能全国各地很多地方的话都会
0: 在下雨，
1: 对，在下雨，然后可能也有洪水啊、
0: 嗯、
1: 泥石流啊，会担心这种情况出现。
0: 是
1: 林这边说到了，他说买了一个监控哈、
0: 哦
1: 不买会员不能回看一天之前的那个，那有点太坑了。
0: 对，
1: 因为现在很多监控是上传到云端的、
0: 哦、是的是的，
1: 嗯，还是传统的会更好一点。
0: 我妈妈家我也是给他们装了一个监控，但是我发现它总是提示我那个 SD 卡有

0: 问题，我都换了一个卡还是有问题，我觉得是他那机器的问题，
1: 机器的问题，
0: 对，
1: 重新换一下。
0: 嗯嗯，来吧，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隐形消费的这个事儿。有的人觉得奶茶就是隐形消费，
1: 是的，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一杯二三十那种加起来的话，
0: 嗯，
1: 你一个月，嗯，就算一周一次，
0: 嗯，
1: 那其实也是二三百块钱了。
0: 而且大家要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金钱的，它的一个价值，你要有数。
1: 嗯，
0: 你就比如说一杯奶茶，你觉得不贵，对吧？你觉得二十块钱能买得起，但是你要知道二十块钱它还能买什么？
1: 是
0: 它能买多少个鸡蛋？哎，来问问大家，二十块钱能买多少个鸡蛋？
1: 我们菜市场的话，有一块钱一个的，二十块钱那就至少是二十个。
0: 能买多少个西瓜？多少个西瓜？
1: 多少？好像我们这边西瓜挺贵，我好久没吃西瓜了。我们这边西瓜挺贵。
0: 你要二十块钱买菜呢？
1: 那就太多了，看你买什么菜吧。看你买什么，如果你买叶叶菜的话，挺多的。
0: 而且二十块钱，你觉得能买多少瓶牛奶？
1: 二十块钱，我上次看了一下伊利的半箱二十四瓶，应该是三四十，四五十。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要这么再一看过来，你就觉得，哎呀，那我这二十块钱天天花的，还真的就是不那么值了。
1: 是，这个 CHH 边边反馈到的那个车的情况哈，
0: 我们已经收到了，
1: 对，反馈，
0: 对对对，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怎么说的？
1: 对，还有朋友提到了，就是比如说，配送费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一般其实都是在那个某润发或者是旺家旺，买，但是我一般会买到，比如说它是49就包邮，就是包那个运费了，然后就不会支出那个运费。所以一般情况下，我周末买东西就会买的多一点点，然后就会凑它那个不要运费免运费，但是它会加一块钱那购物袋，但它那购物袋挺多的，它给你里三层外三层套着过来。
0: 对，其实以前我妈妈就总说，她说，哎，你不要花钱那么大手大脚，就什么都想买。我说呀，我说这我买的东西也都不贵，就是左一个右一个，左一样右一样，你都觉得不贵，但是你这个数量在那儿呢，你最后其实花的也是个大钱。
1: 嗯，
0: 然后直到今年的前几个月啊，就是这个收入就没有那么多了，然后我就有一个月，我就是说下定决心，我就把自己的一些欲望给它藏起来。然后我就真的忍着，结果那个月虽然开的不多吧，但我还真的又存下了一小笔钱
1: 啊。
0: 所以后面就是我就发现，哎，其实老一辈人说的，他真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要控制你的欲望。
1: 就虽然说我们说钱是挣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但其实如果你有一些就是能够克制一下自己欲望这些情况的话，还是能省下很多钱的。
0: 对，我看到一位网友说呀，养车成本就是比较高的，就算是10万的车，你开15年，然后他就算了一个10万除以15等于6666，每年折旧费用将近7000。油车算便宜的，家用的时候呢，保险费越来越便宜，一年就换一两次机油，偶尔碰碰维修也挺便宜。他的车呢，刮花一次补漆300，每5-6年做一次大的保养小1000。然后换轮胎2000不到啊，换电池200-300，停车费300多一个月。就是主要是油太费。对，我也觉得现在，因为我开完电车，你再让我去花钱加油，我就觉得不可能。
1: 那你会不会就是比如说从你买车到现在几年的时间，差不多有2-3年的时间了？
0: 哎，那天我还看了一下，是陪伴我多少天，3年是有了的。
1: 对呀，因为我来的时候你换的。
0: 对，
1: 我来
0: 的
1: 时候你换的。然后那现在算下来的话，每一年它折了多少？大概
0: 你说车的一个折损价吗？
1: 对，现在有了解到它现在市场的行情吗？
0: 因为我那个新电车的折损价还是挺高的，
1: 对吧？
0: 对，
1: 来继续来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哈。有朋友提到了关于女生的化妆品。
0: 哦，女生的化妆品，我觉得这个要看吧。
1: 也还好，因为你想一瓶比如粉底液什么之类的，得用，你们得用多久？
0: 但我觉得奇怪的是，女生的化妆品为什么总在女生没钱的时候没有呢？这真的是这样，就是你觉得你自己财力充足的时候，然后你那个化妆品
1: 还挺多的，
0: 还挺多，然后往往就是你这个月可能钱不太充足了，你看你就得用那个手指头挖着它去用。
1: 好像一瓶贵的得400-500，300-400吧。
0: 你指的是水乳还霜？
1: 你们粉底液。
0: 粉底液呀，
1: 对呀，那个，
0: 粉底液大家如果在那个叫会员购，就是免税的那个会员购上，
1: 啊，点点
0: 它有折扣的。
1: 嗯，
0: 小秋秋说一杯星巴克可以买一箱纯牛奶，这样对比就不太想喝了。
1: 是的，3-40哈，3-40，对吧？
0: 是的，
1: 来吧，各位，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了，在半点之后哈，依然会有嘉宾分享的板块，来和大家聊一聊更多的内容。
0: 对，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海南省图书馆的少儿。

0: 馆、少儿部，大家这个有没有去过那边？尤其是在整个的暑期，我觉得真的是太适合带着孩子去那里，又凉快，
1: 对，
0: 然后呢又安静，然后你又让孩子能够专注的去学习到知识或者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哈。
1: 包括暑期有哪些活动哈？大家如果知道的或者想去的，待会儿也可以直接来问到我们的嘉宾。
0: 没错，
1: 那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请苗苗来分享一下最新的半点路况。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更多内容。
0: 一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9: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目前海口各大主干道通行基本顺畅，我们主要关注施工路段。龙华路目前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车多，尾部呢是短时排到接近龙华小学斑马线的位置，主要通过观察还是门诊楼的位置车多，提示大家经过医院路段即停即走，路过的朋友们我们尽量走左侧的车道。同时段海秀东路在明珠广场的路段、海秀中路、海南省军区的路段通行暂时正常，也提示大家经过施工路段注意减速慢行，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国新大道目前是东往西的方向，在大阴山东二路的路口短时排队车多，尾部呢是缓行到海南中心北塔的位置，其他的路面目前通行正常。最后再来关注到短时天气，海口市气象台上午8点发布短时预报，预计在未来3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偏东风3级，气温28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0: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9: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

0: 像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上午的9:3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5: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4: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5: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4: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新朋友哈，是来自海南省图书馆少年儿童馆的严淼主任。严主任您好。
6: 你好安主播，
4: 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到交通954和大家一起畅聊一下我们海南省图书馆以及我们关于阅读的一些事情。
4: 是的，我们收音机前

0: 可能有一些大朋友平时会到咱们省图去看书，
1: 是。
0: 那咱们省图呢也是专门为孩子们设置了一个图书馆的这个少年儿童馆哈。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暑期带娃走进省图我们有哪些实用的攻略和指南。
1: 嗯、对、嗯、其实说到这个省图的话，因为其实现在已经这个暑期到了嘛，可能相对来说的话、嗯、人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对不对？所以目前暑期以来的话，我们省图少儿部大概每天的客流量是多少？
2: 我们每天的到馆量大概是2700人次、
0: 哦、
2: 这个跟我们平时比起来、
0: 嗯、
2: 实际上是我们平时工作日的3.8倍左右、
1: 嗯、
2: 是的。
0: 那咱们这个儿童馆它在省图当中的几楼，然后是在哪个位置呢？
2: 有可能很多家长没有去过。
1: 嗯，是的，
2: 我们2022年就已经单独建了一个少年儿童馆。
0: 嗯，
2: 这个馆有6楼，其中有4层楼都是我们少年儿童这个区域。
0: 哦，
2: 从3楼一直到6楼、
0: 嗯、
2: 都属于我们少年儿童阅读的区域。
0: 哇，
2: 我们分为低幼区、
0: 嗯、
2: 还分为活动区，还分为我们的中小学借阅区，还有一个特色的体验区。嗯，
0: 所以咱们针对不同的年龄，它那个细分是做到非常非常细致的。
2: 是的，
0: 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可能孩子的年龄差个1岁或者差个2岁，其实他的那个接受程度啊，他读的东西他
1: 就不太一样了。
0: 对，
2: 是的，非常不一样，要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来为他选择他适合的图书。
0: 嗯，
1: 那我们在暑期的营业时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呢？因为家长的话可能比如说把孩子送到那边去。
2: 我们的时间一直都开放，时间一直都没有变化。我们是从早上一直、开放到晚上的9点半，
0: 早上、
2: 晚上的8点半，早上的9点开放到晚上的8点半，
0: 早上的9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哈。
2: 对，8点半。
1: 嗯，
0: 估计这会儿咱们省图的这个少儿馆应该就会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去了。
2: 是的，还有很多照顾不到孩子的家长、嗯、他会直接把孩子放到我们图书馆，
0: 哦，
2: 他就可以去上班了。
1: 哦，
2: 因为我们图书馆的工作环境相对来说、哦、环境让家长觉得非常安心。
0: 嗯，
2: 所以我们每天早上都能看到一个小朋友、
0: 嗯、
2: 他就趴在我们那个楼梯那里写作业。
0: 天，
2: 然后等我们开放时间一到、哦、他就进去写他的作业，或者阅读他喜欢阅读的书。
0: 那像是有的小宝宝他可能是、哦、我看一会儿书，但他没那么专注，他肯定还想玩耍嘛。
2: 嗯，
0: 那图书馆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那种就是比较安静的哈。
1: 是，
2: 是的。
0: 那如果小朋友在里面就是跑跑跳跳啊这种怎么办呢？
2: 哎呀，跑跑跳跳是其实是我们馆员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情。
0: 嗯，
2: 我们因为暑期来了之后孩子比较多，
1: 嗯，
2: 那平时的时候可能管理起来就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1: 嗯，
2: 那么一到暑假的时候，所有的孩子你看我看你，有的孩子一跑跑跳跳、
0: 嗯、
2: 因为他专注力本身，他的孩子的专注力就是那么短的时间
0: 有限、
1: 嗯、
2: 他可能看一会儿书他就很想去玩一会儿。
1: 嗯，
2: 那这一玩大家一起玩就整个工作环境就非常的吵。
1: 嗯，
2: 所以有些我们内地过来的家长会跟我们提意见，说为什么你们这里没有人管呢、啊
1: 嗯？
2: 我说我们是管的，我们一直在管，
0: 嗯、
2: 但是管不过来、
1: 嗯，
2: 那孩子太多了，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家长们能以后在孩子的这个行为，对、
0: 嗯、
2: 他的行为规则方面，能不能在图书馆里面稍微规范一下？
0: 对对对，
2: 我们希望家长能给我们很多的支持，因为我们工作人员是有限的。
0: 对，
2: 家长如果能管好我们的孩子，那我们的孩子都安静下来，这整个环境就好了。
0: 对、
1: 嗯，你想每天，我们刚刚说到了，可能2-3千的小朋友都去那边、
0: 嗯、
1: 人次的话，那根本没有那么多工作人员能够管得过来。
2: 是的，
0: 是的，
1: 嗯，
0: 就我觉得在暑期是不是可以招募一些小朋友当志愿者，然后让他们去管小朋友。
1: 因为我看到应该是在6月16号的时候我们发布了一篇推文，就说到了暑期的这个义务小管员。
2: 是的，
1: 他们这些小管员的话有哪些这个职责或者说义务呢？
2: 我们在岗前特别给他们进行了个培训。
0: 嗯，
2: 这个培训的内容主要包含认识我们因为我们每一册的到馆图书都有一个它的那个顺序。
0: 嗯，
2: 我们要告诉孩子我们的所有的图书是按照什么来分类的，实际上我们是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来分类的。
1: 嗯，
2: 按照这个分类法，他把所有的学科它按照 ABCDE 全部分开。
1: 嗯，
2: 分了以后呢，道馆的种子号，比如说文学类的和语言类的，它就不是同一个种类。
1: 嗯，
2: 那它是种和种之间是有区别的。那么在同一种之间它有道馆的先后的顺序，那就是一个道馆的次序的问题。
1: 嗯，
2: 所以这个我们要教给孩子们，你按照什么排价顺序去上你的价。
1: 嗯，
2: 首先这个是我们要教给他们的。
1: 嗯，
2: 那么其次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比较头痛的问题，它还要承担一个小小监督员的这么一个责任。
0: 对，
2: 我们也要告诉他你们怎么去跟 违反我们这个我们
3: 秩
2: 序的孩子们怎么去交流和沟通，
1: 嗯，
2: 你怎么说他能接受，
3: 对，
2: 能起到你的这个管理的作用，
1: 嗯，
2: 不要特别生硬，
3: 嗯，
2: 要会学会交流，
1: 嗯，
2: 要知道语言的艺术，
1: 嗯，
2: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岗前的培训还是比较全面的，从我们的上架图书的这个排架顺序，到

0: 跟孩子们如何交流，如果是家长如果违反了一些我们的阅读秩序的话，那应该怎么去跟家长去交流？
1: 哦，
0: 是的。
1: 那咱们这个现在还在招募的过程当中吗？
0: 是的，那个我们这个招募已经截止了，
1: 已经截止了。
0: 培训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招募是招募了50个小管员
2: 啊，是的，
0: 基本上是1年级到6年级的小读者，也就是6到13岁的孩子。
1: 哦，
0: 那么他们的志愿服务时长，我们是说要不低于10个小时。
1: 嗯，
0: 这个10个小时，这个志愿的服务时间大概这个期限是30天，这个30天之内，你只要服务期限满10个小时了，那么我们就到
2: 发一个小小的证书。
0: 哎，对，我们给他发一个义务小管员的证书。如果非常优秀的话，比如说每个楼层他表现的的确是有很多孩子他是非常优秀的，那我们就给他颁发这个是优秀义务小管员的一个证书。
1: 那他进去除了要做他的工作之外，他也可以静静的看书，是不是？
0: 是的，他很多孩子在完成自己的工作以后，就是我们叫他我们的义务小管员，他是我们的小小的协助员。
1: 对，
0: 那你如果完成你自己当天的工作之后，老师已经安排完你了，那你就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你又可以阅读，又可以写作业。
1: 太棒了，这个太棒了。
0: 我们去年有一个琼山中学的有一个孩子，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对他印象特别深。他就是放弃他平时在家里面，很多孩子他可能不喜欢在我们图书馆里面，到我们图书馆里面，
1: 他喜欢在家玩游戏，
0: 对，他喜欢在家玩游戏。但这个孩子就非常特别，他说在家玩游戏特别无聊，我还不如到图书馆。
1: 男孩女孩？
0: 男孩。
1: 哦，
0: 来做志愿服务。
2: 嗯，
0: 他说我在这里又可以看书，又可以和其他人交流，
2: 喜欢热闹。
0: 对，然后我呢做完我自己的工作之后，我还可以写作业。
1: 哦，
0: 而且他的说实在的，他的社会能力还是得到了锻炼。
1: 那肯定是。
2: 对，刚刚严主任其实说到哈，这个年龄阶段有这个6到13岁的小朋友，我们都在招募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发现的话，就是哪个年龄阶段的朋友，比如说和别人之间沟通会有好一点点，就是会不会有这个年龄上的这种区别？
0: 这个沟通我们
1: 越大，
0: 我们认为可能不在于年龄的大小，可能在于这个孩子的性格是内向还是外向，就是现在所谓的艺人还是 I 人
2: 啊。
0: 有些孩子真的他来做志愿服务，但是他在服务的过程中他非常不愿意交流，
1: 对，
0: 他能干好他的事情，但是他不愿意跟其他人交流。但有的孩子非常外向，他就是在这个隐形的这个工作期间，他会不自觉的就组成一个小团体。哎，他来做引导，对，他来做引导。哎，你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他们这小团队就非常的和谐。所以我们认为孩子们到了我们图书馆之后，其实还是可以得到多方面的锻炼，
1: 是
0: 不仅仅是不仅仅是你这种职业体验，还有其他方面能力的人际交往啊，包括一些问题的处理啊，还是得到了锻炼的。
1: 没错，那这也是说到我们的一些活动。我前段时间就打开咱们海南省图书馆少年儿童馆专门是有一个公众号，然后我就打开这个公众号，我就看见我们这活动太多了，小读者吐槽日闪亮开启，然后包括呢有我们图书馆的什么学生能力培养基地啊，就等等等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那我们也请严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像今年暑期的话，少儿部这边都重点推出了哪些活动呢？
0: 那就跟我们各位听众介绍一下，我们海南省图书馆其实有非常多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公益小课堂里面有趣味科学实验的活动，其中包含了基础班还有提高班，另外还有趣味编程的活动，还有书法活动，书法活动包括硬笔书法和软笔书法，还有围棋、记忆力的训练，还有金字塔魔方的训练，还有口才的训练。这个一共7个大类，我们这个暑假会进行172场活动。
1: 哇，像这些是属于公益类的，还是说它是有非用的？
0: 全部都属于公益类的，
1: 全都是公益类
0: 的。是
1: 的，
0: 所
1: 以这里面就是很多家长他真的是存在这种信息差的，
0: 都
1: 不知道，然后呢就以为说哦，那上图书馆那就是带着孩子看书。有一些家长本身他就不爱看书，
2: 是，
1: 所以他就更不会带着孩子走进图书馆去。
2: 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些活动，不同的这样一些活动哈，我看了一下，包括比如少儿围棋、金字塔魔方，还有这个趣味科学实验，还有硬笔书法等等很多类。那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怎么样帮我们的孩子们来报名呢？因为刚刚说到其实它本身是免费的，那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1: 名额有限的，
2: 对，就会想更多的加入到这个活动当中。
1: 对，
0: 我们海南省图书馆的这个科普活动特别特别的受欢迎。每一次我们都是，实际上各位家长要关注我们海南省图书馆的公众号，或者关注我们海南省图书馆少年儿童馆的公众号，都是可以接收到这些报名信息的。我们的报名信息全部是在网上发布，在网上直接报名的。有的家长已经我们的老读者，他会在定时，在我们活动报名开始之前定时定上闹钟，所以他
2: 想课

0: 的
1: 讲
0: 感觉。
1: 课，我们有的时候那个活动科普活动好的时候，是可以说是秒没，基本上在6秒到5秒之内就会没有。那毕竟一个班的名额也比较少，20个孩子。
2: 咱们是那种小班课的，
1: 对，所以很快就报满了。所以很多家长也是在问说，你们为什么每一次我都报不上名？我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甚至管员自己去抢着名额
2: 也抢
1: 不到。
2: 对，就看谁的手速，谁的网速，
1: 对，看谁的手速快。
2: 对，我刚才已经把这个信息发到我们家在海口的一个听友群里面了，然后我们的家长朋友也可以呢详细的来看一看。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
0: 对，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些班儿，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我看看，
2: 你都扫了一下进去是吧？
0: 前段时间呢，可能少儿口才课还有一些部分的课程，因为是年龄限制3到6岁的，这些课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极少数的名额，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哈。这是7月23号海南省图书馆少年儿童馆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发布到的关于二次报名的这个活动。家长朋友们，如果想给小朋友来报名的，可以来关注。
2: 另外呢，我们也来问问严主任，就是这一段时间像暑期你也说到人流量特别大，那咱们少儿部的工作节奏有什么变化吗？咱们少儿馆的这个工作人员一天下来在馆里面需要做些什么呢？
1: 暑期一来，其实我们的馆员每次都是严阵以待，因为暑期一来都是我们所有的馆员最严阵以待的，要接待所有的小读者的那个时间。
2: 是的，
1: 人流量可能是翻倍的成长，所以我们馆员的一天是这样的，我们要接收从采编部入藏到我们这边的新书，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图书购买回来以后，到我们的采编部进行一个编撰，然后到我们这边进行上架，流通。那么这个环节我们是面对所有的小读者的，那我们新书入藏是一个工作，另外我们还要接待读者的咨询，比如说读者问，哎，我这本书在哪个地方找啊，哎，我的孩子几岁，我要寻找什么样的书合适啊，还有就是我们每天泛乱的图书都特别的多，
2: 对，
1: 流通图书的这个整理和上架也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孩子的可能自制力稍微差一些，他的图书破损率就比较高，那么我们还要对图书进行一个修补，另外还有一些脱页的或者是污损的这些图书，我们就直接就把它下架了。那么实际上就我们的工作每天就是围绕着图书和我们读者服务来进行的，每天非常的繁忙，
2: 非常的琐碎，这个
1: 琐碎，而且日复一日的
2: 很操心的那种，
1: 日复一日的重复。
0: 所以今天我们说到了哈，关于我们的这个少年儿童馆的话，有那么多的活动，包括暑期也有一些不同的类型，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此时此刻呢都可以通过家庭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或者说本身因为暑期肯定家长是不放假的，想把孩子放到那边的，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也可以和我们的严主任来咨询。
2: 对，我们再从服务上面跟大家来讲一讲，也是跟严主任来聊一聊。你比如说有一些第一次带孩子来省图的家长，在我们进馆之后呢，他应该先去哪里办证，像办证都需要带什么材料，然后是否收费呢？
1: 好的，那个第一次来带孩子到我们省图的家长，首先要办证，他有三种方式，一种就是现场办理，就是要带上你们的身份证，户口本，或者是我们海南的社保卡，到我们的一楼主楼的总服务台进行办理，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持海南社保卡到我们的自助办证机上插卡进行注册来办理，那么第三种方式就是我们要关注，这是线上办理的方式，关注海南省图书馆的微信服务号，线上进行办理。他那个微信公众号登录进去以后呢，有个读者服务的一个菜单，这个菜单你可以进行选择，有一个办证小程序，进去根据那个指示，你就可以去办了。但是这个在线上办理这个办证呢，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就是必须是第三代的社保卡才可以，因为他在办证的过程中，线上办证的时候需要输入一个9位数的一个社保卡的卡号，那个二代的社保卡是没有的，所以必须在线上办证的时候需要是三代的社保卡。对的，
0: 这些都是免费的，
1: 所有的我们办卡全部是免费的，办卡是不收费的，只是根据如果你到现场来办理的话，它有四种卡，一种是读者证 A 卡、A 类型的卡，这个卡呢收押金100块钱，它可以借阅4册图书，那么B 类型读者证 B 类型的卡呢，可以借8册图书，这个押金是200元。
2: 它这个8册图书是我在这一个周期之内，还是我每个月可以分别借？
1: 是您这张卡上，我借满8册书以后就不能再多借了，
2: 要重新再交押金是吧？
1: 不是你交完押金以后，押金交完之后呢，就一直长期使用。 一直如果有一天你说我比如说要去省外了，或者我不在海口了，
0: 就退卡，
1: 那就把它退卡就可以了，对，就把押金退给你了。
2: 明白了。

0: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八册书满了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怎么样来处理呢？
1: 你八册书满了之后你就把那个书看完以后还回去
0: 、哦、同时比如说同时能借八本出来，
1: 对、
2: 啊
1: 哦、是这个意思、嗯、对，同时能够借八本出来，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读者证还有一种 C 卡、
2: 嗯、
1: C 卡是押金是500元，这个可以借20册书、
0: 嗯、同时借20册出来，
1: 对、
0: 嗯、然后我们看完之后就还回去，然后又可以借了，
1: 对这全部是免费的。
0: 嗯、
1: 只不过如果你的卡这个种三个类型的卡如果你弄丢了、
2: 嗯、
1: 在二次办证的时候有可能要收10块钱的工本费、
2: 嗯、
1: 其他看书全部都是免费的。
0: 嗯、
1: 我们公共文化服务就是免费的。
2: 对、嗯、所以大家把这个图书馆的书拿过去的时候就一定要非常的爱惜和呵护，像你自己买到的那个书一样的啊，咱不能说啊，图书馆大家都看这个书，拿回来我就随手往那。其实书这个东西它还是挺娇嫩的，有什么比如折页了呀，或者是你把它放在哪里，它一下子那个书页弯折过去了。
1: 是的，我们很多情况下能看到孩子他爱在上面涂涂画画的，
2: 对对，
1: 因为公共图书馆的书它不像他自己私人的图书，
0: 是的，
1: 私人图书你在上面写写画画没有
0: 问
1: 题，但是公共图书馆的书你看完以后下一个人他还要看，那可能你这个涂涂画画涂完以后下一个人比如说你这个标准答案你写完了、
2: 嗯、
1: 那下一个孩子看到你的答案了、啊、他又往上写，所以这整本书你都会看到很多孩子涂鸦在上面、
2: 嗯、
1: 也是很可爱，能体现他们的天性，但是我们的图书如果、
2: 嗯、
1: 这个书如果无法阅读的话、
0: 嗯、
1: 实际上我们最后还是要下架
0: 的，
1: 重新购买，哎，重新购买一本一模一样的回来，再
0: 流通
1: 进行，对对对。
0: 嗯，我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孩子马上上一年级了，识字量比较少、
2: 嗯、
0: 是不是先学会认字再开始读书、
2: 嗯、
0: 暑期的话我们要家长怎么样来帮他衔接呢？
2: 嗯，有一个听友的问题，
0: 是的、
2: 嗯、
0: 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书的话，因为以前我们读书那会儿的话其实也有很多的拼音呐、啊、什么之类的、
2: 哦、
0: 它其实也是能够帮我们的小朋友来、
2: 嗯、
0: 辅助的阅读的、
2: 哦、
0: 或者说嗯，我觉得除此之外的话除了文字类的这种书籍之外的话、
2: 嗯、
0: 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图片呐、啊
2: 嗯、
0: 画画啊这些其实小朋友也能够看得懂，
2: 对，
0: 嗯，
2: 那针对这部分就是它识字量还比较少的这一年级的小朋友、嗯、怎么来读书呢？
1: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及时、嗯、也是很多我们幼升小的这个家长最大的一个困惑。
2: 嗯，
1: 那么这个我们是这么认为的，是绝对不是他的认完字再读书。
0: 嗯，
1: 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孩子可能永远等不到你认完字的那一天。
0: 是的，
1: 因为认字和阅读必须是同时发生的，相互促进的。
2: 嗯，
1: 那我们认为首先识字和阅读不是一个先后的关系，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2: 嗯、
1: 互相促进的一个关系。
2: 嗯，
1: 它不是一个先 A 后 B 的这么一个线性的关系。
0: 嗯，
1: 如果等孩子把所有的字都认够以后再读书的话、
2: 嗯、
1: 那他可能会错过一个大量的阅读的一个语境啊、
0: 嗯、
1: 图画呀或者韵律来感知语言的这么一个机会，
2: 嗯，
1: 也会错过培养阅读兴趣的一个关键时期，
2: 嗯，
1: 所以那么我们其实暑假的时候可以按照以下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方法，
2: 嗯，
1: 可以帮助孩子进行一个衔接。
2: 好，
1: 那么比如说第一步我们先从听和读开始，
0: 嗯，
1: 让孩子先爱上图书，
2: 嗯，
1: 既然孩子识字量比较少，那你就你来读他来听，
2: 嗯，
1: 每天就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你的手可以指着字逐字的读给他听，
0: 嗯，
1: 那他的眼睛就会跟着你的手来走，
0: 嗯，
1: 那么你的手指在字下面划过的时候他在无意识中呢就会把读音和字形对应起来了，
2: 嗯，
1: 那这就是幼小衔接最自然有效的一个方式，
0: 嗯，
1: 我们的选书原则呢大概就要选字比较大的图比较多的，
0: 哦，
1: 句子呢又比较短的，重复句式比较多的，比如说小熊去了河边，
2: 嗯，
1: 小熊去了山上，小熊去了森林里，
0: 嗯，
1: 那可能就知道前面那两句话就是小熊，
0: 嗯，
2: 对，
1: 对。那我们第二步实际上我们是想让家长们用那种桥梁书这种分级阅读的这种图书来做过渡，
0: 嗯，
1: 就是不要直接上纯文本的这些图书，
0: 嗯，
1: 也不要只看绘本，
2: 嗯，
1: 那么我们暑假最好的呢首选是要选一些分级的读物，
0: 嗯，
1: 比如说这些词和字呢是严格按照难度来递进的，
0: 嗯，
1: 高频字它反复的出现，
0: 嗯，
1: 那读完这个几十个字以后孩子慢慢的这几十个字就认识了，
0: 嗯，
1: 他就比较有成就感，
2: 是的。
1: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过渡的桥梁书，
2: 嗯，
1: 比如说这个字呢比绘本要多一些，比那个文字比图画要多一些，
0: 嗯，
1: 比纯文字呢又少一些，
0: 少一些，
1: 哎，这个图可能占了一半，句子呢比较短，
2: 嗯，
1: 就适合从听读转向自己试读，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辅助工具就是买一些识字的工具书，
2: 嗯，
1: 可以作为游戏时间玩一玩，每天5到10分钟认识几个字，
0: 嗯，
1: 但是不做这种主菜的这种要求，
0: 嗯，
1: 主要的要求就可以了。
0: 嗯。

0: 那么第三步呢，我们还可以用那个环境识字这种方法来减轻孩子的压力。
1: 嗯，
0: 就不要把识字变成上课了。
1: 嗯，
0: 哎，你就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找文字游戏，比如说在超市里面找牛奶，
2: 嗯，
0: 饼干，
1: 嗯，
0: 在电梯里面找安全，
2: 嗯，
0: 找出口，
1: 哦，
0: 在路牌上找路啊、街呀，
1: 嗯，
0: 或者在零食的包装袋上找巧克力呀，
2: 嗯，
0: 薯片呢，啊
1: 嗯，
0: 每次找到一个字，我们家长就要表扬他，哇，你认识这个字了，
2: 嗯，
0: 那这个字在哪本书上也有，哎，那么就把这个识字变成了寻宝这个游戏。
2: 嗯，
0: 那么第四步呢，我们要降低一下对孩子的预期，因为保护兴趣是我们阅读的最高的原则。
1: 是的，
0: 嗯，从一年级开始呢，识字量从几十个到几百个的孩子，这个文字的孩子都有，就是每个孩子的识字量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暑假我们暑假的目标不是超过别人，
1: 嗯，
0: 而是让他不害怕读书。
1: 嗯，
0: 暑假结束如果能认识5到100个字，我觉得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2: 嗯，
0: 那么他如果愿意，
2: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因为马上进入到整点了，感谢叶子非常详细的分享。
1: 对，嗯，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一会儿呢也看一下平台上大家反馈过来的一些事情。
0: 好的，
1: 嗯，
0: 好的，
1: 见。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目前海口各个主干道通行基本顺畅，这一时段我们依旧先来关注施工路段。龙华路依旧是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车多，尾部是短时排到接近龙华小学斑马线的位置，主要观察还是门诊楼的位置右边的车道，临时上落客的车会稍微的多一些，提示大家经过医院的周边路段即停即走，路过的朋友们我们尽量的走左边的车道。同时段在海秀东路明珠广场的路段以及海秀中路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路段通行是暂时正常的，也提示大家经过施工路段我们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慢行，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海秀快速路目前东往西的方向还是比较顺畅的，西往东方向主路也是比较顺畅，但是秋海再到长石线这一段还是有排队的情况，走的还是相对来说慢一些，提示大家经过这一段还是多些耐心，依次有序的来通过，不要跨越石线来进入到主路。最后来关注到施工方面的消息，因海口市海关沟流域清污分流工程的施工需要，目前玉沙横路的机动车道已经是进行了封闭施工，施工预计会持续到9月10号。那施工期间呢，这一段是禁止机动车来通行了，行人和非机动车可以正常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7: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8: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0: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9: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0: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9: 你这……
10: 沙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沙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9: 沙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

0: 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0: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上午的10:0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4: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海南省图书馆少年儿童馆的严淼主任。严主任您好。
5: 你好，安主播。
1: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跟大家在聊之前哈，先来看一下家在海口的听友群。我们的听友房晶，这也是一位经常带着孩子然后会去到咱们这个省图儿童馆的，他也是发自内心的有这样的几个反馈的问题，我们在这儿也是跟严主任一一来交流一下哈。
4: 是的，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哈，就说到了预定的图书去一楼还书的问题。他作为借阅人呢，不知道这个手持的图书已经被预定了，还书的时候呢

0: 需要这个一楼三楼来回跑，三楼能不能还预定图书，或者说有没有一些短信提醒告知哪本书已经被预定了，提前在一楼可以还。
1: 针对家长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我们经常会，我们所谓的预约图书是什么情况呢？基本上是说这个本图书已经被借阅到某个读者的手中，那您因为在馆里面没有，所以你才会预约他的图书。
2: 对对，
1: 他归还的时候您才能看到这个本书到了，就到了这个预约人的手中。那么所以这个我们很多读者也是这个问题非常纠结。其实我们很想跟读者说的是，其实你在还书的那一刻，书你放在哪里都可以，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个集中放置的地点，就是我们一楼的服务台。这样呢会方便下一位读者在取他这个预约图书的时候到一个固定地点去取。他是为了方便下一个人。
2: 对，
1: 但是可能在借阅这本书的这位读者他就不想那么麻烦再坐电梯下到一楼去。
2: 是的是的，
1: 他可能会觉得我还完以后你们来回跑就行了。但是呢他会存在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可能会把一天所有的比如说预约图书集中起来到某一个时间段送到一楼去，那有可能就不够及时。那么一楼去取预约图书的读者他可能就取不到。
2: 对，
1: 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个工作能不能各位读者就麻烦
2: 包容一下，
1: 或者说理解我们一下。
2: 对，
1: 能不能到一楼这个统一地点去进行归还。那么我们下一位的预约读者也可以到一楼的固定地点去取。因为下一位读者他也不知道这本书是还到三楼还到五楼了，
2: 要不然他来回跑那就更折腾。
1: 对，下一位读者也一样要去找，他知道他的预约图书已经到了。我们这个提醒是预约图书提醒下一位读者，这本上一位读者借阅的时候
2: 已经归还了，
1: 对，刚归还，那么预约读者就会收到一条短信说你预约的图书已经到馆了。所以我们上一位读者可能这个提醒是的确是我们跟我们的网络的工作人员后台联系过，说能不能做到既提醒了下一位读者又能提醒上一位读者，我还的时候就要还到我们那个一楼去就可以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跟我们的网络反馈过，他们还正在解决中。也请读者理解我们一下。
0: 是的，
2: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房晶说呢，三楼以上是儿童馆的核心区域，能不能在每层工作人员工位加装一个固定电话，如果有相关事宜可以直接打电话，就是到这个固定电话找到相关楼层的工作人员。
1: 我能理解，可能这位读者他的核心诉求可能想问某一个楼层的具体问题。
2: 对，
1: 我们这个电话其实已经安装了，目前还没有对外公开。对外公开这件事情可能需要我们办公室去进行一个宣传，我们才能知道，对外才能知道。
2: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在楼层有一个张贴，有一个号码。这个大家可以再等
1: 一等，我们会做一些提示。
0: 对，或者比如说他去到某一个楼层，然后找某一些书可能在别的楼层，他可能需要这个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工作人员确认。因为我们这边刚刚其实严主任也说到了，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图书的检索的机器的。然后你就看检索到你那本书在几楼，然后你就去几楼去找就可以了。
1: 是的，所以您刚才这位读者可能是他有比较个性化的需求，他有可能会问这个楼层的那个我们的工作人员，我的书找不到了，或者说我要找的书在哪里啊，让我们工作人员去给他替他找。这种个性化的服务，实际上我们要是一对一百个都不够，
0: 对，
1: 我们一对一百我们都忙不过来，对，所以我们能满足个别的读者的这种个性化的需求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所有的读者都去让我们帮他寻找图书的话，那我们工作人员的确是忙不过来。
2: 是，还有第三个问题。
0: 第三个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说到了这个儿童馆的停车位比较少，经常想去这个儿童馆呢，但是需要把车停到西侧的停车场。还有就是关于这个购物小车的问题，说省图啊是否可以考虑这个购置类似比如超市的购物车的那种小车，方便携带那种大量书籍的人，减少搬运之苦。
1: 我非常能理解这位读者，他可能借阅的少儿图书比较多，他可能从西楼搬到西楼去之后比较
0: 远，
1: 比较辛苦。我们这个问题曾经也有过讨论，因为我们图书馆其实和超市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图书馆里面你看到很多这种小车，你会觉得它和超市它是不一样，超市是购物。我们有这种类型的小车，但是它不可能拿出馆外去。所以我们认为图书馆里面的和购物和超市里面的购物还是有所区别的。所以请我们有很多家长他是这样去解决的。他拿一个行李箱。很多家长是拿行李箱，或者孩子们有一个拖的
0: 小的那
1: 种
0: 买菜的小推车啊，
1: 那种小推车。对，很多家长是这样去解决的。我们如果配上的话倒不是不可以，只不过是 管理起来就非常混乱了。
2: 对，
1: 因为人多。
0: 因为你想，本身如果你搬到了图书馆之外，然后。

0: 去停车场，那停车场那边还要工作人员把那些车收集好之后再推回来。
1: 对，
2: 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安全隐患，
1: 嗯，
2: 因为这个小推车是带轮子的，
1: 嗯，
2: 我们的孩子他有时候他自制力可能相对来说比成人要稍微差一些，
1: 是，
2: 那他来回推撞到某一个其他的小孩子，
1: 嗯，
2: 这个矛盾就会产生，所以我们当时也讨论过，
1: 嗯，
2: 这个实际上在我们内部是有是有不同看法的。
0: 嗯
1: 好，那也希望就是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可以多多理解哈，多多来包容。然后他也说到了，说希望我们的省图能够越来越好哈，
2: 嗯，感谢，
1: 对，非常非常感谢他跟我们分享到反馈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嗯，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还是回到节目当中聊到哈，有朋友就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图书的分类，因为刚刚其实严主任也说到了我们这边有专门的这个图书的分类的一些方式，
1: 嗯，
0: 那少儿部的图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摆放的，比如说年龄主题，然后还是拼音，我们家长朋友们怎么样来快速的帮到孩子们，嗯，找到一些合适自己的区域。
1: 嗯，
2: 我们少儿部的图书呢实际上按照我们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方式来进行摆放的。
0: 嗯，
2: 我们图书馆分类法一共有22个大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也不没有按照年龄，也没有按照主题，也没有按照拼音，实际上是按照我们中图分类法来进行分类的。
0: 嗯，
2: 那么孩子们怎么家长才能快速找到自己适合的这个书呢？
1: 嗯，
2: 我们有几种方式。
1: 嗯，
2: 一种我们要进对那个在电脑上如果登录的话，你可以找到我们海南省图书馆的网站。
1: 嗯，
2: 它有一个图书检索。
0: 嗯，
2: 就在主页上就有图书检索。嗯，你可以检索你所需要的图书。
1: 嗯，
2: 第二是在我们手机上打开你的手机，关联我们的海南省图书馆的那个公众号，在读者服务微服大厅里面检索图书，
1: 嗯，
2: 也是可以检索到他所需要的图书的。
1: 哦，
2: 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道馆里面我们还有检索机。
0: 嗯，
2: 每个楼层都会有检索机。
1: 嗯，
2: 你在检索机里面输入你所要想检索的图书，也是可以查找到你所需要图书的。
1: 哦，我们来看看，就是有听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一个就是说这个每天早上几点钟去咱们这个省图人相对来说比较少。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他如果要带在孩子在里面待一天需要自己带饭吗？咱们那边有没有这种就是吃东西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呢？
0: 嗯，
2: 有的，我们开放了读者餐厅。
1: 哦，
2: 所以现在我们实际上我们读者餐厅和我们员工餐厅是同一个餐厅。
0: 嗯，
2: 只不过是不同的窗口。
1: 嗯，
2: 所以读者如果来回不方便的话，实际上是可以到我们读者餐厅打饭的，而且价格也不高。
0: 嗯，
2: 一顿
1: 伙食怎么样？
2: 伙食读者排队的那个人数你就可以看到了，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1: 然后一般像早上是不是比如说9点刚开馆人可能不是那么多？
2: 是的，我们最高的流量大概是10点半左右，所以10点半之前这个人
0: 比较少。
2: 对对，读者的流量比较少一些。
1: 嗯
0: 嗯，来吧，聊了那么多，大家有任何关于我们省图这个少儿馆的任何问题哈，此时此刻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
1: 是的，
0: 除了借书的话，我们少儿部的话还有哪些免费的一些服务呢？
1: 嗯
0: 嗯，请严主任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实际上我们公共文化服务全部都是免费的，可能各位家长对我们公共图书馆，
0: 嗯，
2: 对可能不了解。
1: 对，
2: 我们除了我们刚才前面说的公益小课堂的那么多种172场活动全部是免费的之外，还有我们比如说我们会平时举办一些作家见面会。
1: 哦，
2: 像我们6.1的时候就邀请了我们一个作家到我们，到我们图书馆和读者进行见面和畅聊。
0: 嗯，
2: 另外还有我们小灯塔的一个阅读活动是我们馆员自己开展的。
1: 哇，
2: 他会进行策划，前期做 PPT。
0: 嗯，
2: 策划这个活动怎么跟孩子们互动，怎么进行铺垫，
1: 嗯，
2: 怎么热场，
1: 嗯，
2: 然后最后怎么把我们的阅读引导做好。
0: 嗯，
2: 另外我们还有就是包括艺术培养的这类的活动。
1: 嗯，
2: 我们的画我山河绘我家乡这种艺术培养的活动是专门邀请了我们海南师范大学的老师。
1: 哦，
2: 来给我们进行上课的。所以我们所有的活动全部都是免费的。
1: 嗯，
2: 而且我们电子资源方面也非常适合孩子们到我们道馆去进行体验。
1: 嗯，
2: 比如说6楼我们有那个数字体验区，这个体验区里面我们的6台设备基本上里面包含了外研社的还有牛津分级阅读的一些数字资源全部在里面。
0: 嗯，
2: 所以平时你要想学英语到我们6楼去是非常合适的。
1: 嗯，
2: 那么如果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可以到我们的4楼有一间国学阅览室里面。
1: 哦，
2: 它里面我们购买的数字资源是包括我们24节气啊，唐诗300首啊。
0: 嗯，
2: 所有的传统文化它每一帧画面都是我们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老师在那个我们国风的这个基础上画的，每一帧都非常具有我们中国国画的特点。
1: 嗯，
2: 所以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审美来引导孩子们我们发扬我们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
0: 嗯，既然严主任说到了不同楼层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内容，也请严主任来和我们分享吧。1到6层的话具体大

0: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分
0: 类呢？
2: 一楼我们主要是我们的服务台，就是刚才说的我们预约图书，还包括一些咨询活动，全部在一楼。一楼你也可以直接到我们一楼去还书，有些家长他可能把车停好之后在一楼还完书他就直接走了，就比较方便。那么从三楼到六楼都是我们少年儿童馆的阅读区域，三楼主要是我们的低幼阅览区，这个低幼阅览区的服务对象主要是3到6岁的孩子。那么它的功能就是

0: 主要是一些绘本，
1: 嗯
0: 啊，字图画比较多，字比较少，就适合三到六岁的孩子。
2: 嗯，
0: 那我们四楼主要是各个的活动区域，
1: 嗯，
0: 活动区域六间教室，
1: 哦，
0: 像我们这次公益小课堂开展的所有的活动，全部是在四楼进行的。
2: 哦，
0: 啊，五楼呢就是我们中小学的借阅区，
2: 嗯，
0: 中小学借阅区主要是适合我们现在孩子们有的阅读能力，阅读能力相对于在中学和小学借阅这个之间的，都可以到我们的借阅图书。
2: 嗯，
0: 那么六楼实际上我们六楼是很多孩子最喜欢的地方，我们有些立体的绘本，那立体绘本它是打开之后，它像那个哈利波特，它
3: 起来的，
0: 打开之后它就是一个
2: 立起来了，
0: 对，魔法学院它就立起来了。
1: 哇！
0: 所以立体书是我们孩子们也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六楼是一个孩子们多种体验的一个地方。我们四层楼各有各的特点，都是体现了我们海南的本地的文化。三楼是海洋的特点，
1: 哇！
0: 四楼是我们的热带雨林的特点，五楼是我们自贸港的那个元素，六楼是我们宇宙探索宇宙，我们文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我们每一层楼都有
3: 不同的特色，
0: 不同的特色，孩子们还是很喜欢。
1: 我有一个题外话在这里，特别想跟严主任来分享一下哈，就是你像孩子他要看书的话，首先为什么有很多孩子你看在家看不进去书，但是他在图书馆他可以很安静，就是图书馆给他打造了那样的一种氛围。我觉得咱们这个省图的少儿馆可能从孩子他的一个座椅啊，或者说书籍的一些摆放啊，我们的书柜啊，都是有这个孩子很感兴趣的一些特色。像您是不是以前也走过很多咱们国内的其他省市的一些这种图书馆的少儿馆，有没有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
0: 我们自从海南省图书馆少年儿童馆建了之后，我认为除了除了我们武汉那边的馆，还有包括我们贵州的少儿馆比较好，我还是觉得我们海南少儿馆也是非常好
1: 的。
0: 因为我们的桌椅，
1: 嗯，
0: 你看我们三楼的海洋特点，我们的桌椅椅子就是贝壳的形状，
1: 哦，
0: 它的靠背是贝壳的形状，
1: 嗯，
0: 然后墙面全部是我们海洋的，包括我们那个大最大的一张阅览桌是我们的海豚，海豚的形状，那个书架里面也嵌入一个海豚的形状，这样子它整个这个阅读环境给它营造的就非常的好，孩子就非常喜欢，
1: 它沉浸到那种童话式的感觉里面去了。
0: 是的，
1: 说的我都特别想去，
2: 想去逛一逛，
0: 对，有空去逛一逛。
1: 好，
2: 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有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我们家孩子呀，只爱看这个漫画和搞笑类的这种书籍，经典名著呢完全不感兴趣，这种情况的话需要纠正吗？还是家长需要怎么样来引导一下？
0: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普遍，也很有代表性。我们的答案是需要引导，但是我们不希望用纠正这个词。也不需要强制的让他去读一些名著。我们所需要做的呢，不是把漫画从他手里面夺走，而是在漫画和名著之间呢搭一座桥。首先我们要想明白为什么要读名著，和孩子们为什么不爱读。其实孩子不爱读名著呢，不是他的错，而是名著的打开方式出了问题。比如说他的文字可能比较密集，你看着就比非常累。那么孩子爱看漫画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漫画给他一扇特别轻松进入故事的那个门。这也不是一个坏事，这是他的一个阅读入口。我们要做的是要保留这个入口，同时呢悄悄地打开一扇侧门，通向更广阔的天地。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漫画名著和精选的改编版的那些图书来作为桥梁。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像半小时漫画中国史，或者说历史是一群喵，这些都是一些漫画的比较著名的一些图书。另外呢还有一些插图版或者桥梁版的一些名著，像我们楷书三国演义，它实际上是把三国演义进行了一个改编，但是它是漫画版的，插图版的，孩子们会感兴趣。另外呢我们不要买那个整本书，而是把可能把某些章节，比如说西游记里的三打白骨精片段，或者说水浒传里面的武松打虎，把这些片段打印给孩子，让孩子去读，这样孩子就会主动的可能就会问，那后来怎么样了？他把他打成什么样了呀？是吧？所以我们每次在借书或者家长在买书的时候，要允许他选择一两本他爱看的搞笑类的漫画，同时呢你还要选一本漫画的名著，不要强迫他去读，就放在一起，他好奇了他就会翻了，他因为他的画风和搞笑的方式是他比较熟悉的那个漫画，他比较感兴趣。
1: 对，
0: 另外呢我们还要把这个搞笑呢作为诱饵，把名著进行一个降维。可以问他，你知道吗，西游记里有一个妖怪，脖子上面挂着一串的骷髅头做项链，一共有九个， 所以你或者是呢，你可以给他播放一段音频，像凯叔讲故事的《西游记》也是很不错的，
1: 对，
0: 还有钱爸的那个《三国演义》，那声音都非常好听。

0: 讲的也非常生动，也带幽默感，所以孩子们可能会
1: 觉得
0: 更感兴趣，难度就降了一半了。
1: 是，
0: 另外你还可以进行一个角色扮演，比如说你当诸葛亮，我当司马懿，我们来吵一架，看谁吵赢了。哎，就这种，就是所以我们其实要不要纠正这个判断标准呢？我们还是要看漫画的时候要判断孩子们是在故事里面他是哈哈大笑了，还是他只翻图，他不读字。他如果是他读完文字之后哈哈大笑了，那么其实孩子们已经具备了这个深度阅读的这种能力了，只不过可能还没有遇到他合适的文字书。这种就不需要纠正，你只需要升级你的这个阅读素材就可以了。如果是他只看图不读字的话，那你更重要的是要保住他的阅读兴趣，用漫画来作为跳板慢慢的引导他。你如果强行的纠正他呢，只会让他连漫画书都可能不想看了。
1: 对，的确是。
2: 是，
1: 我们在这里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也请严主任给孩子们做一些读书的一些推荐和分享。我们就针对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吧，比如说像3到6岁学龄前的，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推荐吗？
0: 这个阶段的孩子比较适合阅读色彩比较丰富的故事，比较简单有趣的绘本。在这个年龄段我推荐有一本图书叫不在家，它入选了我们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的2026年3月的中国好书，它是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实际上是改编的，是由家喻户晓的歇后语叫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
1: 好
0: 心，给他这个绘本进行了个改编，所以孩子们肯定会比较感兴趣。
1: 是的。
0: 另外呢还有一本书叫三星堆来了个大怪兽。这本书是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呢是入选了国家图书馆四季同读的一个推荐的书目。这本书呢它是一个拟人的手法，让我们沉睡千年的一个古蜀的文物活起来了。像青铜面具啊，青铜丽人呐、青铜神树，这些经典的文物都化身成特别个性鲜明的大怪兽了。那么孩子们就可以根据这些故事线轻松地记住这些造型奇特的文物了。
1: 那像1到3年级呢？1到3年级
0: 我推荐一本书叫《我们的湖》。这个是我们2025年3月刚刚出版的，或荣获2026年凯迪克图书奖的一个银奖。这个图书呢是让孩子们在第一次面对失去这个沉重的话题的时候，我们家长该怎么去引导他。
1: 它这个湖是哪个湖？
2: 湖水的湖。
0: 湖水的湖。湖水的湖。这本书呢会用故事告诉孩子们，爱它是不会消失的，它会变成记忆里面最温暖的光。另外我还推荐一本，就是《长城两边是家乡》。这个是入选了我们2026年小学生暑假分级阅读的一个推荐书目。就是孩子们如果对传统文化总是提不起兴趣的话，那我们这本书其实是中国美院的教师用手绘的特别精美的画面，带着孩子们去长城那头去过年。他看着看着，孩子们就会自然懂得家和根的这个意义了。
1: 太棒了。然后我们再说再大一点，4到6年级的。
0: 4到6年级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叫《看不见的狼》。这本书是聚焦少年校园欺凌和勇气的觉醒。探讨这个霸凌发生怎么去应对的这样一本书，可以帮助少年们直面心底的怯懦的这种勇气。另外还有一本书叫《高花旦挨无丑》。高是高低的高，花旦就是我们京剧的花旦。还有无丑也是矮，是高矮的矮。矮无丑也是我们京剧里面一个角色。那么这些京剧的那个可能孩子们不太爱看，实际上呢是我们这本书呢是民国戏校里描述的，这个故事是民国戏校里一个花旦的少女和无丑少年的成长故事。那么他们其实让孩子们读懂敬畏规则、尊师重道的这个意义。我觉得这本书也很不错。
1: 最后就来到了初中生。
0: 初中生其实我们初中生可以推荐的书，我们建议蚱蜢的幸福杂货店这本书不错。它这个是我们2025年6月刚刚出版的，它是一个比较充满哲思的一个童话，它是通过一个充满诗意的和荒诞的一个寓言故事去探讨孤独、温柔还有自我的价值。对，这个书还比较不错。另外一个就是方一和方一和快跑。这个是方是
1: 姓方的方，
0: 一是1234的大写的一，和是禾苗的禾。方一禾快跑，它是我们2025年中国好书的一个入选作品。它讲述了一个4年级的男孩在暑假突然失去父亲了，然后母亲又卧病在床的这种至暗时刻，让这个孩子如何去承担家庭的这个重担，在奔跑中顽强的成长的故事。这本书也很不错。另外还有一本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那个一个系列的书，给青少年的时代榜样课。这个其中有那个通过真实的人物故事为孩子提供了一些成长的方向和力量，其中有一个是我们中国天眼的科学家南仁东的故事。

0: 所以这个给孩子们也是可以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1: 太棒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其实我们还准备了很多内容，但是没有时间说完。
2: 是。
1: 然后后面呢，等到严主任有空的时候，我们也是再一次请严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分享。
2: 嗯。
1: 那这个暑期呢，就希望家长带着孩子们，我们在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可能你也很迷茫，在家又看着孩子，又觉得他天天就在那玩电子产品的时候，就可以走进我们的海南省图书馆，我们的少儿馆，带着孩子走进书籍的海洋。
2: 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几本书的话，稍后也会发送到这个微信听友群当中，大家可以来参考参考。再次感谢严主任，
1: 是的，
0: 谢谢各位主播。
1: 那我们一会儿见吧，
2: 待会儿见各位。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10: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椰海大道，目前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交汇路口西往东的方向是车多缓行，通过监控路口观察，大家都在缓慢的往前走，现在这一段尾部呢是排到了富锦路的路口位置。直行方向以及想要右拐通往到秋海大道出城的方向，车还是比较多的。同时段北往南的方向也是在这个大路口也是排队比较明显，尾部是短时排到景苑小区的门前路段。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除了秋海大道之外，现在其他主干道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的。龙坤南和城西路的交汇路口尾部短时排到高登西街的交汇路口处。再来看到现在的施工路段，现在龙华路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依旧是车多缓行，剩两个车道，从龙峰路的路口开始往后缓行，尾部是短时排到龙华小学门前路段。再来关注到现在的海秀东路，海秀东路目前是在明珠广场的门前路段有施工，从南宝路的路口开始往后缓行。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海秀中路目前在省军区的路口位置也是有施工的情况，提示大家我们提前走海垦广场，走地上或者是地下停车场，来提前绕行进入到金秀街当中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3: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7: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3: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7: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3: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7: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 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

0: 饶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0: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0: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3: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3: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3: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3: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3: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0: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灶台上保温。我知道

0: 有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2: 10: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3: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2: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3: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2: 嗯，
3: 看到利可乐这边给我们发过来信息啊，如果你想要加入到微信听友群，可以直接来发送关键词我们节目的名字"家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
2: 嗯，
3: 我们稍后呢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刚刚已经把我们的严主任分享到了一些书籍哈，就是3到6岁的，包括到初中的，不同年龄阶段的这样一些书，都分享到了听友群当中。
2: 嗯，
3: 初中生当中还有一个系列是给青少年的时代榜样课，这本书大家也可以来关，这个系列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关注。
2: 嗯
3: 嗯，来吧，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各位分享到今天大健康大生活的板块了。
2: 是的，
3: 今天因为其实也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对吧？
2: 嗯，
3: 就要来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关于这个事情的一些科普知识。
2: 对，这也是源自前段时间这个杭州的池先生啊，他频繁吃路边摊，结果就出现了呕吐、浑身乏力这样的一些症状，然后呢皮肤和眼白也慢慢的发黄，最终被确诊为急性甲型病毒性肝炎。
3: 嗯，
2: 很多人都觉得说甲肝这种疾病离自己很远，但是大家千万不能大意，夏天呢大家钟爱的各类生鲜美食一旦处理不当的话，很容易变成甲肝病毒的搬运工。
3: 嗯，甲肝呢全称叫做甲型病毒性肝炎。
2: 嗯，
3: 是因为这个甲肝病毒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
2: 嗯，
3: 核心的传播途径其实就是通过粪口传播，简单说来就是病从口入。常见的感染情况啊，分为3种。
2: 嗯，
3: 第一种呢就是吃了被病毒污染的一些食物。
2: 嗯，
3: 常见的高风险食物其实就是水产品，还有就是没有洗干净的一些蔬菜水果。第二大类呢就是喝了被污染的水，夏天雨水比较多嘛，所以说如果你喝了被污染的生水，比如井水、溪水，或者说被洪水污染的这个饮料，可能就会被感染。第三大类呢就是接触到了甲肝患者或者是隐性的感染者，接触到比如说这个病毒污染的餐具呀、玩具之后，不洗手不消毒，就有可能会被感染。
2: 是的，感染了甲肝之后啊，通常是有15到50天的一个潜伏期。发病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发热、乏力、食欲不振、恶心、厌油这样的一些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尿色加深、皮肤和眼白变黄，就是这种黄疸，甚至还会出现肝肾肝衰竭，危及到生命。
3: 嗯，
2: 我突然想起来，我是上初中的时候，我的同桌那个男生，然后他就有一段时间，我们就眼看着他整个人变得越来越，就是那个皮肤颜色越来越
3: 黄，
2: 后面他就突然住院了。
3: 嗯，
2: 哦，好像也是跟这个有关系。
3: 对，关于这个海鲜哈，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现在我们说起来比较担心了。
2: 嗯，
3: 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所有的海鲜彻底煮熟的话，其实是能够规避掉刚刚我们说到这样一些问题的，就拒绝生吃。
2: 嗯，
3: 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呢，喜欢吃什么生腌。捞着海鲜的时候，认为加一点白酒啊、芥末、醋这些调味料就能够杀死病菌。实际上，我们刚刚说到这种病毒生命力非常非常顽强，既耐酸也耐低温，所以不要因为追求口感的嫩就牺牲了我们的健康。尤其是一些海鲜和贝壳，它建议的话其实是100度以上，彻底加热1到5分钟之后再吃。
2: 嗯，我们来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啊。
4: 夏天来了，很多人有这个用白酒呀、陈醋啊做一些生腌的食品，比如说醉虾。那么他们可能就想知道，我这种白酒啊、陈醋啊，能不能把这个病毒杀死？答案是不能杀死的，因为甲肝病毒它的存活力是很强的。那么用100度的时候，需要1到5分钟才能够把它杀死。我们的医用酒精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白酒是达不到这个浓度的，所以我们的白酒陈醋是不能杀死甲肝病毒的。处理这些食物的时候，最好蒸的案板和熟的案板包括刀具都要分开来用的，而且这些海鲜最好不要在冰箱冷藏或者说室温下存放过长的时间，因为它会让更多的病毒和细菌生长，这样会带来更大的健康隐患。
2: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吃，好像是苏州那边。

0: 他有一个自己在网上卖的那个醉蟹
1: 哦，
0: 是真的好吃。但是现在一看的话，你不达到100度的这个温度的话，它就有一些这种甲肝病毒，它也是杀不死的。
1: 它是生的是吗？
0: 我还真忘了它是怎么做的了，反正是真的好吃。
1: 刚刚说到哈，所有的那个海鲜彻底煮熟，拒绝生食，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的话就能够规避刚刚我们说到这样一些风险。
0: 对，
1: 其次刚刚其实视频当中也说到了，就是你的这个厨房当中生的和熟的一些食物，你的这个案板呢、菜刀啊，其实也是最好来分开的，
0: 对，
1: 避免出现病毒的交叉感染。
0: 嗯，然后包括呢我们这个海鲜也不能放得太久哈，不要在4到60度这种危险的温度当中长时间的存放。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关于接种这个甲肝疫苗啊，这个也是接种甲肝疫苗是目前医学界公认最有效的预防的手段。那哪些人建议接种呢？一个就是儿童和青少年，还有就是经常在外就餐爱吃海鲜的人，
1: 嗯，
0: 包括呢食品行业的从业者、医务人员、污水处理人员等高危险的一些职业人员，
1: 嗯，
0: 还有就是有慢性肝病或者是免疫功能低下的。最后一个就是近期你就前往过甲肝高发地区旅游计划的这个人。
1: 目前我们国内的这个甲肝疫苗的话分为两个大类、
0: 嗯、
1: 一类呢是这个减毒活疫苗，一个是灭活疫苗。好像大多数这种疫苗的话都是分为这两种，一种是减毒的、
0: 嗯、
1: 一种是灭活的。
0: 嗯、
1: 减毒的话接种一针，可以在18月龄的时候就接种、
0: 嗯、
1: 灭活的话需要接种两针，分别在这个18月龄和2岁的时候来接种哈、
0: 嗯。
1: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正处于比如说发热呀、急性疾病或者是慢性疾病发作的时候，就需要暂缓来接种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对疫苗成分过敏的、
0: 嗯、
1: 孕妇免疫力低下的这样一些人群哈、
0: 嗯、
1: 一是就是禁止接种，其次呢可能也需要如实的告知医生，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判断是否适合接种。
0: 是的，总之呢就是咱们即使接种过这个甲肝疫苗，吃海鲜也最好是把它彻底的给蒸熟哈。
1: 是的，
0: 我刚才看到有朋友问我关于就是怎么来选择家庭监控的这个事儿。这个事情呢我们家买的之前都是小米，因为我不知道除了这个品牌之外就是还有哪些监控的品牌。然后明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阿说，那用100度的生命之水做生腌呢？100度那还能叫生腌了吗？
1: 对呀、啊，这个东西
0: 肯定熟了呀。
1: 嗯，就是你要追求口感的话、
0: 嗯、
1: 那就可能对你的健康会有一些影响、
0: 嗯、
1: 对吧，尤其是生腌这个东西。
0: 对，
1: 嗯。
0: 然后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就是今天大家所提到的，在第一个时间段说生活当中有哪些隐形开销真的特别费钱的那种、
1: 啊、
0: 可以说提供情绪价值的盲盒。
1: 嗯、这个价格真挺贵的，现在一个盲盒的话至少都是40-50左右吧。
0: 然后张林说一个全自动闯祸的娃，他说这个我是真的有。
1: 杨有人说各种就是自动续费的一些会员，
0: 对，
1: 其实也挺费钱的。
0: 没错啊、
1: 嗯、
0: 大家今天回去可以就是我们说那个断舍离嘛，你这个会员也要断舍离一下，看看每个月到底是哪些在偷偷的扣你的钱。
1: 是、
0: 嗯、
1: 来吧，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哈，在歌曲回来之后呢依然要和大家分享到今天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
0: 嗯，
1: 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加拿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同时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
0: 来听一听张远的这首歌。

0: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家在海口慢食厨房的这个板块。
1: 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菜应该没有和大家分享过，叫做沙姜捞鸡。哎，怎么我感觉他那个骨头，我看那个照片又感觉好像分享过呢、
0: 你看骨头能看出来是吧？没事的，很多朋友可能听了他也没有去做。
1: 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哈，是把这个手枪腿两个手枪腿去骨、先用这个剪刀啊，绕着这个鸡腿根的这个位置剪一圈，把这个骨头和肉分离，再从中间开始剪到底，用剪刀绕着这个骨头边缘，把这个肉和筋膜剪掉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鸡腿排哈，我们要腌一下了，两勺料酒加白胡椒粉加盐，搅拌均匀，在表面刷一层油。紧接着，蒸锅水开了之后呢，我们放入鸡腿肉，再放上四片这个姜片，中火蒸差不多15分钟左右的时间。下面要准备这个沙姜了，红葱头切成末，沙姜切成末，取一口小锅，开中火放一勺油，倒入红葱头末和沙姜末，我们翻炒爆香，在这个过程当中关火，趁热的时候呢，加五勺这个白灼汁或者是酱油也是可以的，老抽白砂糖搅拌均匀备用，蒸好之后的这个鸡腿肉呢，放到差不多凉了之后哈，能上手，我们把它撕成小块，再加入沙姜酱和香菜段，翻拌均匀就可以了。如果你喜欢吃这个红油的，也可以搞点这个红油辣椒来拌一拌。
0: 安琪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呀，是源自于昨天晚上我也是去海边遛弯的时候，然后呢就看到一帮小朋友，他们得是几个家庭，然后都坐在那个海边在那各种吃，那帮小朋友在那啃鸡爪。我真的就是虽然只是路过那么短短的几秒钟，我的眼睛都快跑到那个盆里面去了。安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家常美食香辣虎皮鸡爪哈、咱们得先去买那个鸡爪，然后准备干辣椒啊，就是茴香啊这样的一些香料，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先处理鸡爪给。

0: 给它剪去指甲，给它搓洗干净，然后呢可以冷水下锅煮个三分钟，要放这个姜，包括还有我们的葱节，给它煮完之后呢要沥干表面的水分，避免你一会儿下锅的时候会崩油。接下来咱们就是上色儿，给它晾干啊，咱们要放入大碗当中，加一勺老抽，给它翻拌上色，然后给它摊开晾干了，就是晾到那种表皮都比较干爽。然后赶时间的话，你也可以拿出来的时候先用那个厨房纸给它吸干。接下来我们就要炸出虎皮了，一定要记得是冷油下鸡爪，然后改成中火，马上把那盖子盖起来炸8分钟，关火之后给它捞出来，然后等那个鸡爪表面金黄起密集小泡的时候就要关火了，稍等片刻，不要马上就捞，稍等片刻再开盖，然后控油捞出来。接下来呢，咱们砂锅放入炸好的鸡爪，加入干辣椒、姜片、蒜瓣、香叶、八角、桂皮，再放2勺生抽、1勺蚝油、少许的盐、白糖、胡椒粉，倒入啤酒，再补适量的清水，液体基本上给它没过鸡爪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大火煮开之后转中小火，加盖去焖煮20分钟。喜欢那种软烂脱骨的，你可以直接用高压锅给它压个8到12分钟。关火之后呢，别着急开盖，让这个鸡爪在里面去焖5分钟。最后再开大火稍微的收一下汁儿。这样的话，出锅的鸡爪颜色鲜艳，油光发亮，一咬即化，而且是软糯脱骨的。哎呀，太香了。
1: 这种就是虎皮鸡爪的话，其实就有点像，比如说我们去吃老八茶，它那个蒸鸡爪，它其实大概也是这样。这样的做法，但是最后上了一道蒸的这个工序哈、
0: 是。
1: 然后比如说你去到一些重庆的面馆、它另外还会有一些小吃，也会有这种虎皮鸡爪，或者说螺蛳粉当中有那种鸭脚、对吧？大家应该也是吃过的，它也是炸过的。
0: 对，
1: 来，我们来看一看路面上的情况。有朋友和我们反馈到说，椰海大道西往东的方向，修海大道信号灯的位置哈，严重堵车了，信号灯配时，感觉说存在问题。
0: 对，
1: 等了15分钟都过不去一个这个信号灯。
0: 嗯，
1: 我们也把这个信息反馈给交警指挥中心了，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0: 对，正常这个周二的上午不应该有这种情况啊，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会儿会有交警到路面上去实地的看一看。
1: 是，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也可以分享到平台当中。好像西线高速也就是回程这个方向啊，福山互通这个位置一直有这个是不是施工的这个情况，出现了这种行驶缓慢的情况啊。大家如果这会儿在现场的话，也可以来和我们反馈反馈。
0: 我们今天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关于食材的一些处理。很多食材都有皮，对吧？它的皮呢并不是用来做包装纸的，而是一些纤维多酚以及天然色素比较集中的地方。如果你食用的时候削掉这些皮，它并不会使所有的营养都丧失掉，但是呢它会把食物最具有特色的部分丢失掉。
1: 比如说苹果，如果你削皮的话，它会损失掉多酚。因为苹果皮当中的话，它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这个应该是胡皮素，还有这个儿茶素以及花青素等等多酚物质。颜色越红的话，说明它的这个色素的多酚含量也就越高。
0: 对，
1: 所以如果你去皮之后的话，它的糖分和钾还有大部分果肉还在，但如果带皮吃的话，它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
0: 对，我们再来说说梨。梨皮当中呢有那种不溶性纤维，然后还有酚酸、黄酮以及其他的一些物质哈，但是去皮之后呢，它并不会减少梨的水分含量，反而它会失去一部分的纤维素以及植物化学这个物质。所以如果是皮嫩的那种梨，咱们就留着；如果皮比较厚的，可能吃完也会茶味。
1: 但是虽然说我们都说不去皮好吃，刚刚说这两个。但是就是尤其是梨这种的话，它那种粗的口感，我觉得可能去皮之后还是口感会更好一些。
0: 对对。然后我们再来说桃子啊，还有人吃桃子会削皮吗？
1: 我昨天吃的两个桃我都没吃皮
0: 啊，
1: 因为它那个皮儿是比较软的，我啃那种脆的桃会不削皮。
0: 哦，我第一次听说吃桃不吃皮。桃皮当中呢也是含有多酚类胡萝卜素以及部分纤维素，那这些成分的含量呢，它会随着品种的不同以及果实是否成熟而有所差异。研究表明，就是在桃皮当中存在的一些植物化学物质要比果肉当中还要多。
1: 来吧，时间来到了10:59哈，以上就是今天加大海口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村长，
0: 明天见吧，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前方路况。
3: 11: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到椰海大道，先来看到后台有听友爆料到路况，说椰海大道西往东的方向在秋海大道红绿灯的位置是严重堵车，红绿灯的配时是存在了问题，等了15分钟都过不了一个红绿灯，麻烦通知交警修改一下配时或者是增强指挥。目前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交叉路口西往东的方向确实车多，通过监控的路口观察，大家都在缓慢的往前走，尾部是排到了富锦路的路口，同时段东往西是右转秋海大道的两条车道，车会多一些，尾部是短时缓行到海垦南路的位置。那秋海大道北往南出城的方向，目前通过监控来看，排队的情况是有了明显的缓解。再来看到龙昆南路，龙昆南路我们来观察到龙昆南和城西路的交汇路口，目前是出城的方向车多，通过信号灯路口来观察，前方的车辆都在缓慢的往前行驶，没有发现有特殊的情况，这一段是短时车多，尾部是排到了南海大道交汇路口，再从南海大道交汇路口尾部是缓行过了坡博路的路口位置，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会咨询交警指挥中心来派警前往疏导。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主干道大部分的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部分的路段还是车多。我们来看到现在的龙华路，龙华路目前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依旧是在龙峰路的路口开始往后缓行，尾部是排到了龙华小学的门前路段。同时段龙昆北路在南大立交桥桥下的位置也是短时车多，尾部是缓行到接近翼龙西路的路口位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3瓶可乐了。
10: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9: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0: 这
9: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0: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0: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啊，这是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滤冰箱，亲自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遍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娃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0: 啊，这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3: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4: 来吧，同学们，今天让我们一起二起来。不知不觉，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一个星期当中的 number two。Today is 星期二。今天我们的车车总动员，除了准时向您报道之外啊，再一个，我们也要把本周这个有关于二的特色和二的气质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啊，紧扣二的主题。今天呢，我们节目里边也再次的为大家邀请了一位啊老朋友，同样也是二到了家的一位朋友。刚才我还看有坏坏的小何说一定是老乡，什么事情都别说得太一定啊，你想想

0: 上周是你老乡，那这周理论上讲应该就不是了。他就是来自于南海大道啊，你老乡是学院路的，你老乡是开羊肉馆子的啊。但是今天这位嘉宾，他首先最起码他不开羊肉，他吃羊肉啊。还有呢，从小基本上是看着马鲛鱼长大的啊，是在翁田那嘎达看翁田马鲛鱼长大的啊，因为别的地方也不排除别的地方也有马鲛鱼啊，所以这么一透露的话，朋友们就基本上知道了，哦，他是来自于文昌翁田那边，难不成他就是南海大道一淘好车的资深二手车评论员陈泽环？环环兄弟你好。
1: 陈总好，大家好。
0: 对，大家听见了吧，每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我都会说用文昌翁田口音介绍一下联系电话，他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环环经理，而我呢也是各位的一位老朋友，我就是你们的存存啊。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个今天我们节目一个打卡情况。今天秦博凯爸爸厉害了哈，打了个第一名啊，第二位过，正义第三位，正义食品，笑对人生，浩然哥，浩然哥说二起来，还有会飞的鱼，够够了，然后坏坏的小何，村长的二哥，还有变频器公子卓，再就是何西何师傅啊。于是乎，朋友们，今天您将收听到的，哎，是周二版本的谁呢？老朋友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下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 Just Say。 哎，接下来呢就有请你们的老朋友环环经理啊，来为大家播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里面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领高奥迪。
2: 真是怎么过不了，你看咱们家哪样不是二手货，二手电脑，二手冰箱，二手电视，二手桌椅板凳，二手锅碗瓢盆，连猫都是二手的，我回娘家了。
3: 老婆，你不也是我二手的吗？你看这辆二手车是我刚给你买的。
2: 哦，老公你真好。
4: 二手也疯狂。
0: 各位，周二版本的车车总动员，随后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疯狂互动起来吧。那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节目能够疯狂一下呢？那今天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都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的，它不像有些朋友新车已经买了啊，我就不和你聊新车了。然后第二个，有些朋友说今天我的车什么毛病都没有，我也不和你聊修车了。而谈到了这个二手车啊，那换句话说，收音机前所有能听到节目开着车在路上跑的朋友啊，其实应该说人人都有一台二手车。那么有二手车呢，它就有二手价格，然后呢有二手价格呢，它就得要有二手市场。而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每周二呢有二手车呢，就得找一个二手专业评估师来为大家服务。那今天呢这个环环经理来到直播室，那就是在线为大家评估各位954车友们的二手爱车。记住，可以第一种互动方式可以拨打直播室的热线666领954。那第二种互动方式呢，您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

0: 得嘞，今天阿才哥来晚了呀，你要是早点来发这么条语音，那我们今天这个开场不是就会写的，那不是相当于就是开门见财呀，啊，是不是？
1: 村长，十七二，十七二，打卡打卡，我在车管所，办完业务了。
0: 哦。
1: 我买二手车，买二手车，我包一身。
0: 哦。我乍一听啊，还没听出是车管所，我以为是在少管所呢，又不知道犯什么事了，后来才明白，哦，车管所啊，也是为了支持我们节目，天天都在买车卖车啊。这个周一到周五跟着我们节目的主题天天在变换啊，到了周二的时候，这个买卖二手车又来了啊。另外呢，何西何师傅还给我推荐了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寻光而至》啊。来，再来欢迎一位各位朋友，哎，不，我们各位九五四男车主们日思夜想的一位女车主，可乐小姨。
2: 村长，我来了，
0: 来了。
2: 我不仅给我的车，我就是来打个卡。
0: 哎，好嘞。
2: 我觉得我的车挺好的，开了5年没啥毛病，
0: 哎，
2: 就有免费充电，一年3000度电，太爽了。
0: 哎呦，这，哎，这也叫知足常乐啊，嗯，是不是，环环？那这种心态，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但是呢，换一句话说呢，这个每一台车吧，其实都是。怎么说，走在路上的车都是一台二手车，每台二手车呢，你它都有一个不断变化的价格，你在路上跑，你可以给自己固定一个画面，比方说像环环经理走在路上，每天看着车从面前开过，他眼睛上头漂浮出来的全是价码，不就是那个价格标签啊，这个8万，这个2万，1万5，12500啊，是这样的感觉不？
3: 现在没有这个职业病了，可能前些年会有，
0: 哦，还真有哈，
3: 啊，
0: 就是走在路上看着谁的车都给别人估了个价，然后小区里的车每台下面都给贴了个二手价。
3: 对对对，
0: 得嘞，言归正传啊，又是有2个星期没见了。那我们一会儿呢，让环环经理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一淘好车这边最近2个星期啊，又有一淘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好车，我们先主动的这个向朋友们来推荐介绍一些这个二手精品车。那么在这个间隙里头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其他车友哈，您可以抓紧时间，然后呢把这个您自己相关的二手爱车的这个想要评估的信息，然后呢要么发送要么打电话，直接打进来啊。来吧，那我们先来问问环环啊，
3: 嗯，
0: 这个最近你们店里又收了什么好车，给大家推荐一二台。
3: 好的，那我们先讲一个大家都喜欢的这个新能源车吧。
0: 嗯，
3: 这个主流品牌特斯拉的。
0: 哎呦，这个相当这种很抢手哎，这种
3: 村长最喜欢。
0: 哎，是是是，
3: 对对对，
0: 嗯，
3: 这是一台2020年11月份的 Model 3。
0: 2020年11月份，那就是6年了，这个车。
3: 是的，是的。
0: Model 3 啊，
3: 对，
0: 好。
3: 应该是第一批国产化之后的这个车。
0: 是是是，
3: 应该还是 LG 的电池。
0: 哦，
3: 哎，它这个是2020年11月份上牌，跑了5万公里。
0: 哟，
3: 啊，
0: 那这个不错哟。
3: 对 对, 对, 对，
0: 这个公里数比较精品。
3: 对 对, 对
0: 啊。
3: 现在的价它这个原车价是29万多，当然现在的 Model 3没有那么贵了。
0: 嗯
3: 啊，那现在的售价是99800。
0: 哇，
3: 哎，
0: 9万多块钱哦。
3: 对，它五万多公里，它的公里数还是蛮有优势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呦，这个可以哈，这标价99800，到店了是不是还能再砍上一嘎达？
3: 啊，对，我们的听众都有优惠啊。
0: 啊，去了可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好，这是一个。车龄呢6年，公里数是5万公里啊，就是头一批的这个 Model 3是吧？ Model 3，
3: 2020年11月份的，是的。
0: 你也别说，头一批那个 Model 3

0: 哈，那个它至少还有个好处，它换挡不是在屏幕上换的，是吧？还有它很多车友都回馈说，头一批的 Model 3它的这个底盘调教也更运动一些。
1: 它这个是怀挡的，对。
0: 对，它是怀挡的。
1: 对。
0: 后来的那个 Model 3就开始用屏幕换挡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如果说还有这个，就是喜

0: 车。
1: 再来一台价格更亲民的吧。
0: 好好好，
1: 对，这个也是年轻这个消费者比较喜欢的一个造型。
0: 嗯
1: 啊，是欧拉的好猫。
0: 诶，欧拉的好猫，你不知道那谁，我为什么突然一下像给点燃了。
1: 嗯，
0: 秦博凯的爸爸他开的就是欧拉好猫，不过他是 GT 版的。
1: 哦
0: 啊，
1: 他不是一个 Model 3P 吗？
0: 他是这样的，这此人家里车太多，他是 Model 3P 也有，然后好猫也有，然后家里还有一，最近好像刚买了一台乐道 L80。然后还有什么车，那个谁秦博凯爸爸你自己补吧。我能记得的就是家里还有什么路虎极光，老爷子开的是奔驰 S500。然后
1: 算了，
0: 我再说这个可能把人家银行存折也说出来了。
1: 别拉仇恨了现在。
0: 对对，他家里他就是
1: 现在内需就靠他们家了。
0: 哦对，我想起来他家里还有一台奥迪 A4。还上回开过去开到老蔡那儿，还看到一台奥迪 A4。哎，所以他要想支持节目哈，每天每天可以
1: 不能让村长知道太多，节目里面
0: 对容易被灭口，
1: 全海口都知道了。
0: 好好好，
1: 对
0: 行，那这个欧拉好猫是哪一年呢？
1: 这个是21年的，
0: 二一年的，
1: 这跑得多一点，8万多公里。
0: 嗯
1: 啊，
0: 然后现在呢？
1: 它这个是400续航的雅典娜版。
0: 嗯，
1: 那个是3元锂电池的。
0: 嗯
1: 啊，这个车现在的售价是45000。
0: 45000左右。
1: 45000。
0: 好嘞，喜欢好猫的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的今天的第一位准备评估的车友来了啊，这是一位叫做 Justin 的朋友，他说两个车，我看是两个车吧。他说一个是东风标致508 1.8T 的自动至尊版。好，这是一台。还有一台是奥迪，我们先说这个标致这台哈，标致这台是508，15年10万公里，然后 1.8T 的自动至尊版，508，那还是一款那个
1: 轿车，
0: 中级轿车，
1: 对
0: 啊，
1: 现在已经停产了，现在叫508L 新款，
0: 啊，
1: 对，
0: 然后是15年，那也就是11年的车，10万公里。哦，那这个法系车过了11年，这个年头一上啊，法系车的这个估计这个本来就不强的保值率，那现在可能又是叫做什么拦腰又得砍一刀，还得
1: 这不是这都砍到脚踝了，对，
0: 那连袜子都砍掉了。
1: 基本上这车现在就是接近最低产值了
0: 啊，
1: 10万公里，然后11年车龄
0: 啊，
1: 这是15款的，
0: 哎对，
1: 1.8T 的哈，
0: 1.8T
1: 对，
0: 嗯，
1: 这车如果是15年1.8T， 现在的价格应该是10000出头，
0: 10000出头，
1: 对，
0: 好吧。接着我们来第二辆啊，第二辆是2020年的奥迪 Q2L。是燃油版啊，中配，三万公里哦，这个车况像还不错呀，6年车3万公里，1年才跑5000，然后呢，人家还很细心啊，因为 Q2 也出过纯电的，所以呢，人家专门标上是燃油的，那就是 1.4T 的了啊，然后是 Q2L 的中配，我看看20年时买的话，这个车 Q2L 当时是不是还得买到二十万左右大概？
1: 如果是时尚版的啊，它指导价应该是23万多，
0: 23万多哈。
1: 20年那会儿优惠不大吧？
0: 20年那会儿我们节目也正在搞奥迪呢，啊那会儿搞那个，我们是从2016-2017年开始搞奥迪的啊。那差不多，20年正搞着呢，啊正搞着呢。那时候还有个台标，在城市的每个街道穿行，随处可见。奥迪的身影，
1: 太棒了！
0: 行，那那个回忆一下啊，
1: 3万公里的这个时尚版 Q2L，
0: 对，
1: 20年上牌，这个车现在的价格我觉得5万块钱左右吧。
0: 哦，这个有5万块钱左右哈。
1: 对，
0: 哦，那还可以。好，那就是。您的这两台车哈，一个是10000出头，一个是5万块钱左右。
1: 对，
0: 好，5万块钱左右，好。然后看看这个阿才哥。

0: 这是说的啥？环环经理懂得这是，哎呦，这是说的是，
1: 环环经理，我阿财呀，
0: 不认识。
1: 刚才说到二手雷克萨斯阿叉350450系列的，年份越老，有的话你就一边喷口水，一
0: 哎哎哎，
1: 大喊大叫的对我说
0: 啊，
1: 财哥，买不买雷克萨斯？你的雷克萨斯找到了，
0: 多好的一个孩子，天天活在童话里头。就是童话里的人怎么都那么喜欢喷口水呢？
2: 好羡慕他这种状态。
0: 对对对对，他很好像就是一直在童真里边活着。挺好。所以像那阿才哥这样，这个如果结婚娶媳妇儿哈。
2: 如果他
0: 就是
2: 还没有吗？
0: 这谁知道呢？
2: 他可以现在跟我
0: 他可以有的也可以没有。我觉得就是我刚才意思是想说，像阿才哥这样的娶媳妇的这个年龄跨度就可以很大。那个最小的可以到幼儿园里面去找一个，跟自己特匹配。
2: 那不合法。
0: 哦，对对对，不合法。好嘞好嘞，那个。我想想啊，刚才是介绍了两台啊，评估了一台，那我们随后的时间我们继续等待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啊，我看看，我来刷新一下啊。哟，这里来了一位朋友，这台车厉害了，他说他是2022年2022款的奔驰 GL1， 还是进口的350，这个 4MATIC 时尚型，行驶了8万公里，2022年2022款，奔驰的 GL1， 哇，这个差不多接近于就是奔驰最高级别的这个 SUV 的，也是差不多接近最高配置，还差一点点啊。
2: 那没有，它 GL1 是中大型的 SUV。
0: 我知道，
2: 对，还有一个，
0: 它上头有一个 GLS，
2: 对对 对， 对。
0: 但是那个我不把它看成是属于，不属于是老板车
2: 啊。
0: 你没发现吗？那种车在单位里很多都是拿来当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叫做工具车啊，或者说是，接待车。但是真正老板一般开奔驰最高级别也就是这个 GL1 了，
2: 开大 G。
0: 对，
2: 可以吗？
0: 大 G 的，其实正儿八经的大 G， 它的形象不是很商务啊。对不对？你那个咱们这个海口好几个车行的老板就都是这个，就是 GL1，因为它对等的。
2: 现在换了吧？现在车行老板基本都换电车了。
0: 差不多这个对等的就是宝马的 X5 了。你但是你看你看，就是再往上走 X7 还有 GL 奔驰的 GLS， 它就很多都是用接待用车或者是商务属性了。所以就我个人觉得，就是奔驰当你这个 GL1 差不多算是奔驰里的老板级车型了，是吧？那比方说像这个车22年22款全进口，然后我记得350上头还有一个450，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还有一个450，它这个350是次顶配的啊。好 4MATIC 时尚型，8万公里。看看这台车啊，我估计这个车原价差不多得接近100万左右了吧。
2: 22款的当时的指导价350，它没有次顶配啊，它应该是豪华版的。我们按豪华版来估吧，因为它有动感、时尚和豪华。
0: 它这是时尚型的。
2: 哦，时尚型的。
0: 时尚型。
2: 时尚型还没有78万的指导价，时尚型当时的指导价73万左右吧。
0: 好，8万公里跑的不算多哈。
2: 22年不算少。
0: 啊，不算少哈，
2: 22年4年
0: 跑了8万公里哈，
2: 对，
0: 行吧，那这个车能给多少钱呢？
2: 我们就按黑色估吧，因为其他颜色可能会对这个价格还有一些减分的影响。如果是22年上牌的这个350 GLE 的话，现在的价格我觉得应该不超30了，收购价不超30，
0: 不超三十啊，
2: 状态好的话就
0: 30以内了哈，
2: 对，状态好的话30左右，
0: 看车况，
2: 对对对，
0: 好嘞。

0: 里有一位朋友发送了一台，哎呦，这电，这是，得了，我们这台先把它放到下半段哈，因为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将会进入的是这个半点路况和宣传。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11: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琼州大道，琼州大道目前是在下坎西路的路口位置会有车辆短时的停留，但是目前通过监控来看，进出城双方向车辆不算大，大家还是可以放心来走。再来关注到现在的琼州大桥，目前琼州大桥从白驹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在上了琼州大桥后，左侧的车道是有一辆车应该是坏了，驾驶人以及交警也是正在周边走动，然后处理事故，提示大家如果是要往国新大道方向走的话，我们尽量的走右侧的车道。再来关注到椰海大道，椰海大道东往西的方向依旧是左转秋海大道的两个车道排的队会多一些，提示大家耐心等待。上个时段椰海大道西往东的方向是和秋海大道路口红绿灯的位置是有堵车，现在是有明显的缓解了。龙昆南路和城西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和南海大道路口出城的方向上一时段是有堵车，目前呢拥堵已经缓解了，大家放心来走。再来看到施工路段，龙华路依旧是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车多，尾部是短时排到龙华小学斑马线的位置，主要还是门诊楼的位置右边的车道临时上落客的车会多一些，提示大家经过医院的周边路段即停即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0: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白骨冻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0: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2: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2: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2: 交通部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是什么？是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身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马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集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3: 过星期二，拥有二的智慧。
4: 2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3: 预备，好嘞，11:38。一周当中就这一天，哎，我们可以稍微轻松一点，二的吧唧的来迎接每周二的车车总动员节目，紧扣二的主题。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在节目里边邀请到的特邀嘉宾，也是我们十几年的老朋友了，来自于南海大道一淘好车的资深二手车评论员陈泽环。环环经理你好。
5: 村长好，大家好。
3: 朋友们发现没有，你看我们的两位评估师，你看光连着名字也都是一个二的，二的一那个规格。你比如说环环，一个环也就罢了，环环那就是二环啊，一个飞也就罢了，那两个飞就是飞飞经理啊。而我呢，一个村还罢了，我刚好是你们的村村啊。九五四老朋友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N7插混加胶N6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

0: 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哎，加斯就好了。再次的有请黄欢经理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二手车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零杠奥迪。好的，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是6666-0954啊。这个有些朋友不太善于一边开车一边编辑这个二手车信息的哈，您就直接打电话进来。第二种互动方式呢，那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然后呢要么发送文字要么发送语音。今天紧扣二的主题，我们为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进行二手车的专业评估。好，先把这台车咱们给评了去啊。这是一位叫梁的朋友，他是2023款2026年，我的天，这台车差的是我们目前遇到的这个，就中间差三年呢。
1: 什么车？什么车？
0: 这个秦 EV， 这个比亚迪的秦 EV， 那感觉这都是成了这几年的库存车了，这是啥意思啊？这个中间差三年出来，23款26年上牌，续航454万公里的网约车。2023款26年上牌。
1: 它还是个网约车，
0: 对，还是个网约车。那你想，这个你像秦 EV 这种车型，现在家用车的话，谁买这种车型呢？然后续航450万公里，也就是那也就是今年才买的车。
1: 我哪个续航呢？哪个续航呢？
0: 450
1: 啊，四款的吧，应该是。
0: 他是这样，
1: 他如果他23款当时应该是23年在卖的是21款的老款车
0: 哦，
1: 对，
0: 那就按
1: 24款改款，
0: 按
1: 这个
0: 那就按24款吧。这个如果是24款，26年上牌，跑了40000公里网约车，那现在这个车能给评估多少钱呢？那这么说，我估计梁师傅是上来也是只是摸摸底哈。
1: 26年才上的牌啊？
0: 对，他这26年上牌。
1: 这个应该是当时他去淘的一些库存车了，
0: 有可能。
1: 对，
0: 因为我都感觉，你看中间差两年，如果按24款26年差两年呢，那库存都得库存两年呢，都得。
1: 对对对，啊，因为这个车现在包括秦 MAX 或者是秦 L 价格都很低了，新车。那这个车如果还是网约车，而且是老款车型的话，现在的行情，我觉得网约车的行情应该不超3万。
0: 不超3万，
1: 对对对。
0: 哎呦我的天，那这个就得反过来看，梁师傅你自己当时买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啊？还有就是当时买的价格是否说足够低，能够吸引你在26年还去买这么旧的车型啊？这个一会儿你要是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回馈一下啊。那就是现在这个车，反正目前评估也就是不出3万的价格了啊。所以呢，从这些评估当中也有一个启示，就是刚好也有些朋友现在啊，比方说这个也正跃跃欲试啊，正在观望说我要不要去跑网约车呀。你们就听听这每周二的这个评估，你们就可以知道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网约车这个行当啊，这个可以说是入门，其实门槛并不低。你首先自己得要先花钱，先掏钱买车。第二个就是买完车之后，这个车一旦挂上网约车属性之后，它的贬值率也是非常高的。那换句话，你每天跑流水，你不仅是在跑各种费用，同时还要把这个车辆的折损率也要跑进去。再加上现在大家也都普遍反映，现在的网约市场这个单难接，车难跑，所以大家要考虑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说条路况，方程式说，这个琼州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桥中间左边车道有两车追尾，琼州大桥往市区的方向啊，有两车追尾。同时我们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村长背后的男人啊，我是说最近我背后总是发凉呢，就是最近我背后这男人好像始终都没来啊，我这个背后都快被吹透了。好，接下来啊， 这是天涯0616啊，他说村长，2017年的丰田雷凌混动车，无泡水无事故，里程26万，我的天哪，这个你这个要不要说一下是不是网约车呀？2017年的，
1: 双擎的，这当时
0: 双擎的，因为在早些年我发现是有朋友买这种双擎车跑网约的，
1: 对，
0: 如果
1: 是正常的家用，那应该也跑不出26万公里。
0: 对呀、
1: 啊，
0: 如果要是是家用的话，这个车能给多少钱呢？2017年的，然后雷凌混动。26万公里、
1: 这个公里数的话，现在价格我觉得应该就是在2万块钱左右。
0: 2万块钱，
1: 对。
0: 那如果是网约车，那就、
1: 那还要再少一点。
0: 哦，那行吧，听着少一点，那还稍微好一点啊。

0: 好，这个梁师傅给回复了一个这个消息啊，他说还有6年60万的质保。那这个车就是刚才那个秦 EV 啊，
1: 嗯，
0: 二四款的秦 EV， 然后它还有6年60万质保。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呢，那您就
1: 那这个应该就是网约车质保了。
0: 对呀、啊，
1: 对，
0: 那就像这种
1: 正常的家用轿车，它就按照国家标准来进行质保的。
0: 是，
1: 对，
0: 是。那也就是说，这个车它现在只要不卖，拿在手上，那就是还是很好的，是个非常好的生产工具。其实刚才我们就是感兴趣啊，你在26年才上牌，这个车你当时是用什么价格把它买入的，是吧？你肯定是有特殊情况，因为时值26年，如果大家现在还去购买网约车的话，对于像秦 EV 这种老车，它如果没有价格的优势和吸引力的话，你肯定不会去买这种老款车型了。来，我们接下来下一台啊，吴云，丰田锐志22年5万公里，还能够卖多少钱？啊，这也
1: 22年没有锐志了吧？
0: 是，好像是，其实到了后面几年，锐志就停产了。
1: 锐志12年差不多就停产了，
0: 12年啊？
1: 它是不是12年的车？
0: 他写的是22年，
1: 22年肯定没有了。嗯，
0: 是，锐志停产的那么早吗？
1: 对，
0: 我记得
1: 最晚一批可能就是到1213年了。
0: 1213年哈。
1: 对对对。
0: 好，那除非就是能留到22年的，那都是二手锐志了，那都是，是吧？
1: 那现在如果是交易的话，那都是二手的了。
0: 那是啊。
1: 是的。
0: 嗯，
1: 再更新一下，更正一下信息吧。
0: 对，那您再更正一下哈，您再回忆一下，看您是这个哦，等一下，我看错一个字，是丰田锐放，
1: 啊，
0: 是丰田锐放22年，我给看成锐志了。对，是锐放这个车，我们在节目里还介绍的挺多的。不过您可以说一下是锐放的这个混动版呢，还是燃油版？因为锐放它这个车也有双擎版的哈。如果要是2.0的那个燃油版的锐放的话哈，那这个车估5万公里能估多少钱呢？
1: 它这个是卡罗拉锐放吧？
0: 对，它就叫是，它也叫卡罗拉锐放。
1: 嗯，
0: 或者简称锐放也行，反正你看一汽丰田旗下那几款车都是放字辈的，什么锐放、荣放、凌放
1: 啊，凌放高一点，
0: 还有一个陆放吧，好像，
1: 嗯，
0: 对，还有一个陆放，
1: 哪年呢？二二年，
0: 22年，
1: 对，22年的，刚说是锐志哈，搞错了，2.0排量的这车，
0: 对，我们如果反正2.0的来评啊，因为那个您没有说是双擎的，之前
1: 公里数呢？
0: 5万公里，
1: 5万公里、啊。
0: 之前我们节目里不是和黎叔做这个一汽丰田车型的时候，那中间最低的把那个双擎的锐放都给卖到10.几个 W 去了都。
1: 啊，是
0: 啊，
1: 这车22年5万公里的话，现在市场行情我觉得应该在5万块钱左右吧。
0: 还有5万来块钱啊？
1: 对，
0: 哇，这也是丰田哈、啊，这也就是丰田啊。来，好嘞，吴云，如果我们说的没错是

0: 2.0 的话呢，你就不用更正了哈。接下来哈，就到我们的一位老熟人了，秦博凯的爸爸。他说他这是要支持一下我们节目，他有个兄弟想卖车，而且后来还补充了一个，说是正经的好兄弟。是，有
1: 对，应该一般都是自己是吗？指的是
0: 不是？他说是正经的好兄弟，正经的。
1: 嗯，好吧，
0: 就是言下之意，
1: 我们也不会乱想的。其实，嗯，
0: 就是他还有结交的，还有不正经的。
1: 哦，
0: 啊，就这意思。他说他是真想卖车。好嘞好嘞，你既然是正经的兄弟，肯定卖车肯定也是真的嘛。啊，然后他是2018年上牌的2017款美规的路虎揽胜创世纪行政加长版4座 TD6 的柴油 3.0T V6 双涡轮平行进口什么戴纳肯揽胜。
1: 嗯，
0: 哎呦我的天哪。然后落地呢将近210个，选装了红内银顶22寸大轮毂，改了 SV 的前后刹车套件。哇，这又是秦博凯爸爸他们那个玩车的那批人。
1: 嗯，
0: 啊，那批人的车。他说其他的是原厂，刷了一阶程序，320匹，760牛米。哇，他这个柴油车也给刷了程序了哈，厉害。他说能卖个多少钱呢？这个车我开过，好省油。这倒也是，他就是怎么说呢，像他这种车呢，开柴油版的确实是另外一种算法和一种感觉。嗯，不过好像柴油车是每年得要好像要交一个固定的什么，是养路费啊，
1: 养路费。嗯，
0: 养路费哈。嗯，好吧，
1: 其实这种车的话主要是看它的这个车况了。
0: 嗯，
1: 对，当然现在大牌的燃油车其实价格都跌得很厉害。
0: 这样子在环环经理比较为难，我看出来了哈，一个劲儿在抠这个脑门儿。换句话，这会儿环环经理的 CPU 在高速的运转，因为这个车越贵，对于评估师来说压力越大。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先给大家先讲一个阿拉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其实也不远了，就是上个星期菲菲经理在这儿的时候，他呢不是跟大家介绍了说他前一段时间也收了一台那个什么什么路虎揽胜运动，原来卖220万一台的那种，那换句话就是高等级路虎吧。然后呢，那个上个星期菲菲经理就是说把那台车给在节目里给公布出来了，说是多少钱卖呢？当年220万的这个路虎揽运，然后上个星期在节目里公布6万块钱。结果谁曾想，那期节目刚刚下掉之后，结果那台车在老王的撮合之下，再加上那个什么，那个听众也听了我们节目，结果那听众把那台那个220万的路虎5.0排量的6万块钱给买走了。
1: 说明我们这个
0: 就是
1: 电台听众还是
0: 对，就是什么人都有，
1: 什么人都有，
0: 什么人都有。当时我还在节目里面，我也说过，我还暗示了一下大家，我说这个车厉害啊，我说懂的朋友都懂啊。
1: 嗯，
0: 我说那个怎么说呢，曾经200多万的这个车型，现如今6个 W。如果说有些就是做生意的朋友有这个需要的话，正儿八经把这车拿走了，那用到生意场上，我觉得还是蛮顶事儿的。那退一万步讲，你其他的生意伙伴，人家也不知道你买的是二手的，那只能说一看，哇，这位老板你这赚钱了，或者说老板有钱呐。是吧？是这样的，
1: 有钱有钱
0: 有钱，6万6万6万，
1: 对，6万6万。
0: 所以你看看，哇天，
1: 他那个应该很老吧？他哪年呢？
0: 那个对，年头，他那台车年头好像是稍微长一点。
1: 是啊，那卖到这个价了，那肯定是年头比较长。
0: 我看看秦博凯爸爸这个，哎，对，
1: 这个是2017年的吗？
0: 他这2018年的，
1: 2018年，
0: 2018年2017款的，
1: 嗯，
0: 2017款的，那这个年头比那个是确实是要
1: 肯定是
0: 要短。
1: 嗯，
0: 对，当然我
1: 你给六万，
0: 我并不是暗示你让你就给个六万五就完了哈。

0: 好，那我再把它重新说一遍哈。18年17款美规的路虎揽胜还是个创世纪行政加长版的四座。然后呢是柴油 3.0T V6 的。然后他后面说的那个加装改装的22寸大轮毂，还有 SV 的前后刹车套件，这些我不知道在评估的时候这个能不能加分。
1: 啊，可以，可以，
0: 可以加分哈。
1: 对，豪车选配的话，它这个价格也不便宜。
0: 好吧。那么，如果是可以，
1: 多少公里啊？
0: 我再看一眼啊，我看一眼。后面补上来了，18万公里。
1: 有
0: 说前杠喷过漆，其他原版。
1: 这个公里数有点偏大了。对，18年的车跑了18万公里，
0: 也是哈，他8年跑了18万公里。
1: 对，
0: 一般不都是说老板的车都跑的不多吗？那这个
1: 这应该是属于事业上升期的老板，
0: 那可能这就是
1: 业务比较繁忙，
0: 那就是属于跑工程型的老板啊，经常下工地啊。好吧，那如果结合18万公里的。这个公里数，
1: 公里数偏大一点。正常如果说公里数正常的话，应该是40大啊。那公里数偏大的话，我觉得
0: 应该是这个你可以给40大呀。
1: 啊，那是，啊，
0: 你今天
1: 公里数正常的情况下，啊、
0: 真的吗？
1: 对，
0: 哇，那非机经理那个才6万，
1: 200万的车，您觉得高了吗？
0: 不是，我关键是你要知道我是。已经被那个6万洗过脑的人了。
1: 6万是老款的嘛，老款的，然后年头比较长了嘛，对吧？因为二手车它经济使用寿命，它可能年头长了，它就到最低产值了。对，这种车如果说是
0: 你的意思就是到40万都是最低产值了
1: 啊？那不是
0: 哦，这
1: 你那不还有6万的吗？
0: 对，跟6万的比，哇，这个可以给40万。
1: 对啊，那如果2年呢，你还是按照6万去参考，那你不是要挨骂吗？
0: 那可以，那这样子让秦博凯爸爸来判断一下啊，因为他可能是
1: 公里数大了，应该40左右吧，
0: 在40左右哈。那这样子让秦博凯爸爸来判断一下，如果说觉得这个还可以的话啊，那可以到时候让您的兄弟来和这个环环经理来那个私下交流一下啊。然后呢，我看浩然哥说的啥，他说陆放、瑞放还有公放，这是浩然哥每天日思夜想的东西。最近他是什么呢？
1: 有个词就可以煮一下。
0: 对，他是最近在玩音响玩的，现在就是想上台公放
1: 啊，
0: 所以天天在想公放。然后刚才一听呢，一汽丰田旗下全是放字辈，全是放字辈的一汽丰田公放，然后是瑞放。
1: 研究音响不是都研究电了吗？应该是水电、火电、风电，还用哪种电啊？
0: 不是，那是我前些年早走了几步，人家浩然哥还没到电的那个程度，
1: 还是比较初级的阶段。
0: 对，他你想啊，这就是他还现在还在惦记着换功放呢。其实你像那个像老烧友们，那都已经开始就是说什么，老烧友们说。这个听音响，为什么烧友们多数都在晚间12点以后才去大家聚会，然后去听音响呢？说12点以后的电吧，开始进入波谷，说这时候的电呢更干净，电力更强。
1: 我一定要去，要不有没有电网的朋友来解释一下？
0: 对呀、啊，还有就比方说，你在咱们海南，比如说。那个有的电是核电，对吧？咱们海南也有核电，比如说还有风电呢，还有火电呢，
1: 对，
0: 那这个音烧友们听起来那感觉也不一样啊。
1: 你能分辨差别吗？
0: 我不行啊，我还没到那个到这个。哎呦我的天，赶快啊，咱们评一台车，马上就开始那个什么，进入整点路况了。这里有一位叫姓温的朋友啊，他这个是，看这是，25款大众帕萨特的 PHEV 版本430的商务版，指导价21.71万，25年12月份上牌，公里数才400公里，然后呢，包牌落地9.9万，问一下村长这个车怎么样？哦，这是想买的，好，也就是说这个帕萨特是那个 P

0: HEV430 商务版，25年12月份上牌的，跑了400公里。哎呦，这听着这400公里真是，然后99,900。
1: 他讲的包牌落地不是新车的说法吗？
0: 对，
1: 还是二手车包牌落地99,900给他。
0: 不，他可能是这样，25年12月份他这个车
1: 他已经上牌了呀，
0: 已经上牌了。
1: 对啊，
0: 那这个他的可能意思是征求
1: 二手的包牌落地99,900给到。
0: 对对对，
1: 那这个价格如果想买这款车，这个价格肯定是可以的。
0: 可以吗？
1: 你要看他是不是一些公户或者是一些营运户的。对，他有可能
0: 这样子。那这台车呢，一会儿我们再稍微再论述一下啊。除了给价格，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现如今的这个时代花99,900去买一台这个车，究竟我们一会儿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竞品车型可以选择。来，所有的时间我们进入整点路况和宣传，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中午12:0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上时段琼州大桥进城的方向左侧是有事故，现在事故车辆已经是撤离了。东往西的方向，桥上路面已经是恢复到了顺畅，再往前走就是美祥路路口。那美祥路路口目前是进城的方向有短时排长队的情况。再来关注到龙华路，受到右边两车道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还是有堵车排队，尾部呢是排到接近龙华小学的斑马线的位置，主要还是门诊楼的位置右边的车道临时上落客的车会稍微的多一些。其他路面目前通过监控以及大数据平台来看通行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8: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11: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10: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1: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0: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1: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0: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0: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0: 是什么？是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

0: 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赵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1: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2: 预备，
3: 听专业的二手车节目，过专业的属于自己的二的日子啊！今天咱们也不见外，二就二了，二还能咋地？我们今天为大家在直播室里面邀请的这位特邀嘉宾，那人家也是浑身上下就是一个二啊，那算是二到了家，而且二的还发了家。人家环环现在都已经是因为搞弄这个二啊，弄得现在都财务自由了啊，现在都准备要仗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在我现在正在仗剑走天涯啊。来自于南海大道一淘好车的资深二手车评论员陈泽环，环环经理你好。
4: 村长好，大家好。
3: 哎，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你们的村长村村。那个九五四老朋友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 N7 插混加胶 N6 天籁鸿蒙足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这个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好了，第三趴还是再次的有请环环经理为大家播报一下，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4: 0
3: 告告底。
5: 真日子我过不了，你看到
3: 过不了就滚。
5: 哪样不是二手货？二手电脑、二手冰箱、二手电视、二手桌椅板凳、二手锅碗瓢盆，连猫都是二手的，我回娘家了。
6: 老婆，你不也是我二手的吗？你看，这辆二手车是我刚给你买的。
7: 二手也疯狂，
3: 来了啊！二手疯狂，进入第三趴，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参与我们节目的两种互动方式，直播室热线66660954啊，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954。好。下半段啊，我们抓紧时间了，我们看到就是又有几位朋友把这个二手车信息发送上来了，其中这里有一位叫做 IF 的朋友，黄经理得提起精神了，这台车估计也不太好评，是这个问界的 M8， 然后说是纯电顶配的，然后今年3月份刚上牌4000公里，说是酒驾了，能买卖多少？哎，等一下，这啥意思呢？这样，环环，我给你把话筒稍微关一下。好了。
4: 哪个配置的？
3: 它是顶配的，但是后面这个描述我有点没太懂啊。说是今年3月上牌4000公里，说是酒驾了。能卖多少？
4: 酒驾应该是驾驶证被吊销了，不能开了。
3: 哦。

0: 你是这么理解的？我还以为是车喝了酒呢。我说不是酒驾，不是人喝酒吗？不是？哦，
1: 车喝了酒也应该卖了。
0: 哦，
1: 啊、对不对？
0: 也是哈。
1: 啊，
0: 但是就是说你人不是你酒驾了，但是还好，其实人酒驾了对车没什么影响啊，是不是？他对车况没有影响，你只要不是因为酒驾你撞了车了。车没撞，
1: 对对对，
0: 人关几天是几天无所谓的，反正你关键你喝酒前你也没想说有可能进去免费住几天这种事儿、这个不影响车啊，咱们就是誓死把车保护好就行了啊，人可以进去，车不要进去。
1: 对，他像这个车，他还一个是他如果是今年三月份上牌。看它是不是896线的那个激光雷达，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选装了哪些配置。
0: 好像今年三月份时好像还没发布那个896呢。
1: 三月份发布的。
0: 发布了吗？
1: 对。但是它三月份上牌的就很可能不是。
0: 哦、对。
1: 嗯。
0: 那这个那要不就。
1: 它就是一个老款的。
0: 那就是上一款了。
1: 嗯。
0: 哎呀，你说现如今这新能源车特别是高端的谁敢买啊，
1: 迭代的
0: 很
1: 快。就是
0: 今天上个雷达价格就变了。明天呢换个导火镜价格也变了。啊不比如说明天我在车顶上装个帐篷啊价钱又变了。最近不是那个谁那个问界这边又和这个和小米又杠上了啊，说车顶我都能加帐篷。是吧，所以这一个配置一变啊，车就立刻就淘汰一代。
1: 嗯，
0: 好吧，那这样子呢咱们就看看，如果说是按这个
1: 顶配的
0: 顶配的纯电 M8 但是刚好又是没换雷达的那上一款、那如果来评估4000公里，所以我说这车不太好评啊，而且还有这么新，这个车
1: 好评啊，多亏点钱先。其实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反正不是，
1: 现在市场上其实还是比较热门。
0: 嗯嗯，
1: 对，因为它毕竟跟新车虽然说技术上有一些差异，那个代差有一点点吧，
0: 对
1: 啊，但是它二手的它肯定有
0: 这个我也
1: 价格会拉出一定的这个差距嘛。
0: 是、这个正儿八经对这个一手车车主来说呢肯定卖起来很心痛啊，但是换句话只要有这种车的消息往外一放，那周围是群狼环伺，那就等着环环经理把价钱一报说我来你们都让开好吧。接下来
1: 也是根据行情来的啊。
0: 那
1: 这车如果是26年上牌4000公里的话，我觉得应该在31到32左右吧。
0: 31到32左右。
1: 对，
0: 好。30到31左右啊。好嘞。我们今天也算是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啊，把这个问界 M8 一个几乎接近全新的车型给评了一下。那刚才从环环经理你观察的这个就是它新车价格，它就是这4000公里加上这几个月的这个使用，这里边它损失了，我看看啊，损失差不多将近7-8万吧，是不是有？
1: 它要看它选的哪些东西、啊。
0: 哦，不对，它是顶配，我想起来了，
1: 对，
0: 它顶配
1: 的指导价，
0: 顶配得到42去了，
1: 对，
0: 是吧？我天哪，那也是损失了将近十一个左右啊。就几个月下去，
1: 你看他落地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些享受到置换或者是报废补贴这些。
0: 哦，是是是，好吧，那估计车主心里还是会有点心痛的啊。这时至此时也就4个月的时间，如果要是新版雷达的话，如果按新版雷达的这个车型来给他估的话，能再
1: 多个1万多块钱，
0: 多1万多块钱。
1: 对，
0: 哦，好吧，那我们反正就把这两头都补齐吧。好，接下来啊，这位朋友久等，这个微信彻底没名字也没头像，那21款几何 C 40万公里多少钱？人家还说感谢，我看看啊，也就这么多信息啊。那我们就只能21款的，就21年了。那这位师傅，您这个看这样子，这公里数，我们就心领神会的会心一笑啊！原来您也是月入过万的哈？没有啊，每天收入60，哪有什么月入过万？那个好，那就是网约车了，就是几何 C。那按那个21年来吧。
1: 对，
0: 21年的。然后40万公里，
1: 对，他确认是一个网约车吧，40万公里正常的人应该
0: 对呀、啊，
1: 家用是跑不到的了。
0: 那对呀、啊，对呀、啊。

0: 就按网约车评吧。
1: 对，
0: 嗯，
1: 这个车21年的几何 C 40万公里的话，现在的行情我觉得应该也就是2万块钱左右。
0: 2万块钱左右哈。
1: 对，
0: 好。好，还有这位啊，叫贤辉，对吧？17年的丰田威驰18万公里，然后就没了。
1: 嗯，
0: 啊，
1: 嗯，因为这个车现在确实也简单了。
0: 嗯，对对对
1: 对，威驰1.5排量的。那这个车17年上牌18万公里，现在的价格我觉得也就是2万左右，
0: 也是2万左右哈。
1: 对对对，
0: 好，我看看前面该说的都说完了啊。然后是秦博凯爸爸的这个回复来了，他说：“你刚才那个报价和他自己去问的还是差不多，果然还是个市场行情价哈。”就那个40万那个路虎，
1: 嗯嗯，
0: 然后他说让他自己决定吧。那辆车他确实是做事业全国跑，然后呢大多都是人坐飞机过去，叫司机把车开过去或者是寄过去那种。车衣每3年一换，目前都是带车衣状态。车目前在广州是穷 A 户，车主在坦桑尼亚定了新揽胜，然后下个月回国。哎呦我的天哪，这个那人家媳妇现在
1: 不要把太多信息告诉村长。
0: 对，这玩意儿我顺着顺藤摸瓜摸过去了，但是说的这么清楚，就差把
1: 就是
0: 把人家媳妇在哪儿住，这样
1: 啊，
0: 家里存折是放在哪儿，密码都说出来了。行啊，那看样子就是有其车必有其老板啊。那可见就是这个车的车主，人家生意做的也是挺远的，都做到坦桑尼亚去了。环环，你就没有想过像人家这些老板这样再拼一把吗？你就这样就准备光荣退休了？
1: 啊，那没有，我
0: 对呀、啊，你看你在海南做二手车成功了，要不你也考虑去个什么赞比亚呀，或者刚果呀，就是这种好名字的国家。过去再
1: 做二
0: 车，创业一次，
1: 再做个二
0: 车。哎，那个说回来哈、啊，行，那个我们上回说到哪儿了呢？有一位姓温的朋友不是在问我们，就是说99000买那个帕萨特的这个插电混动版本的车型啊，99000包牌，觉得这个车怎么样？刚才黄黄经理，你觉得就是这个帕萨特这个车，如果是2025年12月份上牌的，400公里，
1: 嗯，
0: 你觉得99000这个价格对这个车来
1: 价格合理，对，
0: 合理是吧？
1: 对对对，
0: 价格是合理的。
1: 嗯，
0: 但是从这个
1: 实际上，这个车应该是一些就是滞销了之后，然后主机厂上牌拿补贴，或者是挂给一些公司。啊、
0: 哦，
1: 现在这款老款的车，其实新车0公里的也有在售的。
0: 这是不是传说当中说的那种什么0公里二手？
1: 类似，对对，
0: 就是这样的车。
1: 对，
0: 那就是说这种车其实是可以买的哈。
1: 主要看你喜不喜欢这个车型吧。
0: 对，
1: 但价格是合理的。
0: 正儿八经得要看就是这位姓温的朋友哈，你自己是不是特别认帕萨特这个品牌？他有一些相对就是说认老牌子的朋友哈，那你买这个车，既然环环经理都已经认可了，那确实可以考虑。像我呢，我就可能会站在一个非保守人士的一个角度哈，我就会稍微给你提一点小小的建议。如果是我99000的话呢，我可能就不考虑这个车。因为现在99000可以买到的插电混动车、增程车或者纯电车，可选的还比帕萨特还好的，我觉得大把大把的。
1: 对，
0: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黄黄经理，你是否会选择叛变？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们二车都卖不掉了。
0: 也是啊，
1: 对啊，你同样价格的，它横向对比是其实是有很多选择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对，
0: 嗯，是啊。
1: 其实人家可能就是相中这个车的外
0: 形。所以我觉得我这种人招人厌哈。
1: 啊，那就大家都
0: 你反正我你只听完了，如果觉得不合适就全当没听，好吧？那个。本来人家那二手车行好好的布好了一个非常好的局，
1: 对，
0: 就
1: 我们日子这么难过，就是您那个宣传
0: 那个套越拉越紧，马上给套着了，结果你给听了个广播节目，给我听跑了。这样子，这位兄弟你自己就看啊，你自己如果说特别认帕萨特，那我就支持你买了。
1: 嗯
0: 啊，
1: 我们就只能说在客观上讲，哦，这个年份这个车型的配置，它这个价格是相对
0: 对
1: 是合理的行情，
0: 是是是，
1: 买不。

0: 买您自己决策。
1: 是，我是建议考虑别的车里面有几点啊，一个是帕萨特像它这种车，它在座舱智能化方面，它肯定和我们现在国产的，就比方说同价位里头可以整到的像比亚迪的 PHEV 的车型，那智能化呀、电气化呀，那会这相差很远啊。然后呢，价格呢，大家又都是彼此不相上下。

0: 如说像什么这个什么秦 L 的呀、啊，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车型，还像是日产 N 七啊这些车型，都在这个价位上头，都是10万块钱左右。所以呢，您就再斟酌一下啊。来，我们抓紧时间啊，那个继续来为大家评车。这里来了一位叫做柯先杨一波。13款14年上牌的丰田皇冠导航版的 2.5V6 的，行驶了20万公里，估计还能够估多少钱？13款14年这种车，我发现谁收的多，谁喜欢收啊？菲菲经理他们那边那峰哥，我看他一天到晚都在收皇冠。你有看他们做的视频不？
1: 哦，我现在
0: 他们现在的视频号叫做八方乳香羊二手车，真的那个号就叫这
1: 名字，这么有味道的二手，
0: 对，别人都搞不懂这是到底是个羊肉馆子还是个二手车啊，叫八方乳香羊二手车，然后就是那峰哥做的，然后天天就收一些丰田车在那儿
1: 啊，
0: 收什么？收这个老的皇冠呢、啊，然后收老的什么汉兰达呀、啊。就是这些，
1: 他这个讲的是2014年上牌，又是13款的车，他这个是13代还是14代的这个皇冠？2.0还是2.0T？
0: 2.5的，2.5V6的应该。
1: 其实14代也有2.5的，他这个对，大概率2013年应该是13代的皇冠。
0: 嗯
1: 啊，就您讲的，就平常我们看那个大嘴皇冠。
0: 现如今我发现什么，买这个皇冠车的，你得一定要把代数说清楚。还有像卖，刚才还有一个卖轩逸车的兄弟，
1: 嗯、
0: 也是这样把代数说清楚。好吧，那个20万公里的这个2.5V6的皇冠，
1: 嗯，我们按13代这个
0: 来估，
1: 对，给您估吧，12款的，嗯
0: 嗯，
1: 这个车的话，如果是13代皇冠，跑了20万公里了，是吧？
0: 对，
1: 20万公里，现在这个车的行情，我觉得应该在6万块钱左右吧。
0: 嗯，我看看是不是对，20万公里，刚才给多少？
1: 6万，对，
0: 可以给6万啊。好，接下来这一位哈 ，Mr. Lee， 20年20款奇骏次低配，11.1万公里，还能够值多少钱？
1: 2.0的奇骏
0: 啊。先做好心理准备啊，这位朋友，现在最就是新车的奇骏啊，新款的奇骏，我们在我们节目里都给砍到19800去了。
1: 嗯，
0: 上回逼着别人销售员又愣往10万块钱往下砍，后来有一个00后的说99800。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你这个是至少是跑了有6年了啊，
1: 11万公里了
0: 啊， 现在也只能是按照新车的价格再往下酌情来评估。
1: 对，20年上牌，这个车现在我觉得应该在5万块钱左右，
0: 还有5万哈。
1: 对，
0: 可以。好，欢迎金扎木扎他弟啊。好，下面一位，哟，这是我们同一个村子的朋友啊，头部村8709。你顺道说一下，你是住在头部村里的，是6巷啊，还是9巷啊，还是10巷哪条巷子的？顺道说一下啊。然后他说他是广汽 AN 炫530，20年上的牌，公里数，我的天，459000公里，这都跑得快50万公里了，我的天，这个厉害啊。那这个我自己先估一下，
1: 嗯，
0: 这车还有1万不？
1: 20年的是吧？
0: 对，20年炫530，
1: 炫，
0: 然后
1: 炫的这个造型
0: 将近46万公里，46万公里、
1: 嗯，
0: 那肯定是网约车。那如果像这种情形是，那或者就是1万出头。
1: 对，像这种公里数大，然后这个
0: 还是营运车、
1: 商用车，对。它这个价格主要还是根据它现状了
0: 啊，
1: 正常这个车总的成本加下来在10000块钱左右是差不多的，
0: 也就是10000块钱左右。
1: 嗯，
0: 好，接下来啊，朋友们，我也抓紧时间啊，我找找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找我评估那个什么，哎，总算找着了，就是评估轩逸的哈。那个二五年3月份出厂的，天哪！我刚才问他，我说他说他是25年的轩逸经典，

0: 轩逸经典，那就是开
1: 上一代的，
0: 那就是十三代。我们按十三代来理解啊，因为现在轩逸三代同堂，十三、十四、十五三代在都是都在销售，开了8000公里，现在还值多少钱啊？它是25年3月份出厂的车。天哪，那也就是一年左右。
1: 经典款的，老款的，
0: 老款的，
1: 嗯，
0: 行，那我先跟这位朋友也预热一下，
1: 嗯，
0: 这个经典款的轩逸在我们节目里面已经被砍到59800了，
1: 是的，嗯，
0: 啊，你先做点心理准备，然后再来评，
1: 但还好啊，这个车一年左右，然后跑了几千公里，啊，
0: 嗯，
1: 大概按照现在的新车行情的话，再亏的也不大，
0: 嗯，
1: 啊，对，我觉得这个车。现在二手的行情应该在45000左右吧。
0: 哟，那这个还算是相当可以的。
1: 亏的不多。
0: 这个亏的不多，可以给到4.5个 W。
1: 是的，嗯。
0: 哦哟。可以可以可以。来，我们抓紧时间啊，接下来这位叫斌，2018款的雷克萨斯的这是 NX300 啊。雷克萨斯 NX300， 然后是风尚版 2.0T， 11万公里，那就按18年哈，这位车友，因为您没说年份，那如果不是18年，您再修改18款18年雷克萨斯 NX300， 然后是风尚版 2.0T 的，哦，我看了一下这个车的车型，
1: 老款的 NX300，多少公里啊？
0: 我看看，11万公里，2.0T，
1: 11万公里，8年就上牌，
0: 按18年算吧。
1: 对，这车现在的行情，我觉得应该在8万块钱左右。
0: 8万块钱左右哈。
1: 对，
0: 好，下一位，这位叫强，他说2024年1月份威兰达低配5万公里，现在还值多少钱？而且是白色的。威兰达白色无所谓啊，
1: 24年上牌的，
0: 24年1月份的威兰达，不过他也没说是哪一个配置，我们就按普通燃油版的算吧。
1: 2.0 的这个，主流的应该是都市版这个配置的。
0: 威兰达其实也有双擎版的，
1: 有
0: 是吧？
1: 但它主流的应该都是买这个
0: 2.0
1: 燃油的，
0: 好，5万公里，
1: 24年5万公里，
0: 对。
1: 24年5万公里，这个车现在的行情，我觉得应该在95000左右。
0: 九万五啊，那可以有这个价格给的，我都快觉得快接近新车价格了，都快。
1: 现在在咱们节目当中，现在看到多少？
0: 你像我们同等的哈，比方说威兰达对应的应该是一汽丰田的荣放，对吧？应该对应的是荣放，
1: 差不多，
0: 荣放，你像我们之前节目里，最低的时候给它砍到11点几啊，你这个都给到9点几，
1: 对，我们按照中配的给它估的，
0: 对啊，
1: 对，
0: 所以这个车的价格按现如今这个年份的这种保值率来，
1: 24年2年嘛，
0: 那你这个给9万几，那是给的相当高啊。这位朋友你别走啊，
1: 一会儿
0: 我们要报华环经理电话，你一会儿把他逮住啊，就是价格如果你们觉得报的都特别爽的，一定要把他逮住。然后这位叫明翰啊，他说16年的运动款奥迪 Q5 2.0 目前跑了不到11万公里，还值多少钱？16年的奥迪 Q5 2.0的跑了不到11万公里，
1: 16年，那
0: 对，
1: 老的 Q5，
2: 16年的运动款奥迪2.0的，目前跑了不到11万公里，
0: 好嘞，和那个内容是一样的啊。看看这个奥迪 Q5 16年，我想刚好10年呢。
1: 对，讲的运动款不会是 RS 吧？
0: 那不能。你别说，他16年那会儿买的 Q5， 那时候价格相当高呢，是不是？那会儿得买到40多万去了，
1: 40多万指导价
0: 啊。
1: 对，但它配置里面应该是没有运动款这个配置的
0: 啊。
1: 对，
0: 或者可能那会儿是加了什么运动套件啊，或者就是，
1: 他会不会讲的是动感版？
0: 也有可能。然后是弄个什么4045 TFSI。
1: 对，
0: 好。这样咱们得抓紧时间了，
1: 对，
0: 后面还有几台，
1: 我们就按照16年的这个40 TFSI。

0: 动感版的这个配置来估吧，是不到11万公里。
1: 好，
0: 16年上牌，现在这个车我觉得应该在55000左右。
1: 55000左右啊，5.5个 W。好。然后接下来啊，这位叫做诺涵，19年上牌的广汽本田缤智，6万公里。19年上牌的广汽本田缤智，
0: 1.5/2.0。1.5 T，
1: 我想缤智，对，它只有1.5，早期应该卖过1.8的吧？有一、
0: 对1.5/1.8，
1: 后来也有19年应该没有1.5T，应该。
0: 对，1.5/1.8，有1.5T，2020年有。
1: 那这样
0: 子，19年上牌，
1: 时间所剩不多，我们要不就按1.5给它估？
0: 好，
1: 1.5自然吸气的给它估。
0: 好的。
1: 然后本田缤智6万公里，19年能给。
0: 19年上牌6万公里，现在这个车应该在4万出头。
1: 来，再来还有一位啊，叫袁，14年大众途观红标的，红标。19万
0: 字母吗？
1: 对呀、这个好像有点难搞定啊，这个
0: 也没事吧，
1: 其实
0: 没有这个配置。
1: 对，其实途观的话，其实
0: 是不是买二手的被人忽悠了？
1: 就是或者说他比较看重那红标，就是早期就是14年那会儿可能 1.8T
0: 红标会 GTI 吧。
1: 哎呦，我想起来了，
0: 途观有 GTI，
1: 它是这样的，它那个 TSI 它是这样的，它后面是带有几个红字母。你比如说 1.8T 的呢，就是两个字母是红的啊，2.0T 呢就是三个字母都是红的。哎呀，我的天哪，这如果按 1.8T 14年的19万公里，咱们就给个价吧。
0: 19万公里了
1: 啊，19万公里。
0: 那应该是在2万块钱左右。
1: 2万块钱左右，其实价格还是很简单的，过程很复杂。行吧，我们今天节目，大致就到这儿告一个段落了啊。有些朋友如果说还没评到，您在节目之外哈，可以打这个华鹏经理的电话。还有就是刚才有些评完了价格给的觉得特别合适，像比如刚才那个威兰达那车主，我觉得你就把华鹏经理逮住啊，别让他跑了。那个他的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703004119991。还有我再说一遍啊，13703011991。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个文昌翁田口音的电话号码，就是
0: 13300011991。
1: 好嘞，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哈，感谢各位，也感谢环环经理。

0: 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33，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先来看到国新大道，目前国新大道是文坛路出国新大道的方向以及新丹路出国新大道的方向车流量大，包括国新大道以及新丹路的路口南往北的方向尾部呢是短时缓行到文兴路的路口位置。再来看到白龙南路，白龙南路目前转海辅路也是车多，缓行大概有500米左右。再来关注到龙华路，受到右边的两车道的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还是有排队，尾部呢是短时排到接近龙华小学斑马线的位置。主要这一段观察还是门诊楼的位置，右边的车道有临时上落客的车会稍微的多一些，提示大家经过医院的周边路段我们就即停即走。最后再关注到短时天气，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7月28号中午12点是发布到了短时预报，预计在未来3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东南风3级，气温32至37摄氏度。上午的话天气还是比较晴好，提示大家出门的话提前做好防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

0: 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2: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2: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2: 步步出彩。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4: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3: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4: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3: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4: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2: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看一件娱乐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给我
2: 给我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3: 不要停，
0: 上链接，
4: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

天是12:41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现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快快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点是工作日的中午12:30，直播到14点，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特别爽歪歪。

0: 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肯定是要卖硬货狠货的呀。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大家呢可以了解了解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咱们节目呢也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
1: 红的像刚哭完一样，我的情难舍。
0: 孔明说有小可爱呀、啊，怎么看？
1: 真的够我呢？
0: 怎么看呢？
1: 没必要。
0: 那肯定是我去你车里看的。我现在从你收音机里钻出来了。

0: 明年。
1: 这首歌一会儿从头听啊，咱们先来说一下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这个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糟粕醋的升级版啊，以橄榄呢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呢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啊，包括氨基酸呐、啊，平衡我们的代谢啊，清爽回甘啊、清爽回甘，一料多用，用来做火锅汤底啊，煮海鲜烫菜都好吃，或者是你做成粉面的汤底，随你发挥吧，怎么弄都很好吃的啊，被不少食客呢称为了中式海岛冬阴功。我们注意不要用铁锅去烹饪就好了，因为橄榄糟粕醋嘛，它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啊。那么针对咱们交通九四的听友呢，是专属福利价格的，市场的零售价统一标准都是23一瓶啊，浓缩型的，浓缩型。然后呢，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拿走哦。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来获取一下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私信预定吧。

啊，浩然哥感冒了，早点康复啊。孔明说，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九台市，在收听你的节目呢。热不热呀？东北现在应该不怎么热吧。

蜜酒号黄金百香果啊，毛香毛香，毛甜毛甜。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哦。就是不一样啊，包装很好，而且呢果子又很新鲜，品质保证，坏果包赔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的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在线下单了。给大家发的是顺丰快递啊，它真的是神级的存在，百香果中的爱马仕哦，沁人心脾，甜甜的果香很浓郁，无时无刻不在诱惑你的味蕾，刷新你对百香果的认知哦，真的能够让你从此告别百香果的酸时代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选购咯。

浩然哥说，你刚才放的那首歌呀，我感觉你是在放给我听的，骂我是窝囊废呢。浩然哥，你那个内心戏很多呀，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1: 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3: 一路乐淘淘出发。
4: 哎，不负韶华来了。我也会吹。你再吹一下，我听听你那个是什么调调。你这个调调我不会吹，我就会吹我这种调调的。那个想买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朋友啊，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0微信号。想买七米九号黄金百香果的听众呢，就直接发送百香果。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4: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1: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2: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4: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3: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4: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3: 你这……
14: 沙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沙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3: 沙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沙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4: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3: 部分沙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干什么？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2: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3: 一路乐

0: 欢迎方程式啊，来听听不负韶华又说什么了。
1: 那我那我加上肉，
0: 加过了，加的乖女。还有鸭鸡，鸭鸡配乖女喽。好了，现在13:09的呢，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啊。此刻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那我们节目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哦。今天给咱们海南的老乡还有全国爱吃特色美食的朋友们挖到的是一款地道的宝藏调料啊，地道的宝藏调料，那就是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有兴趣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啊。很多老海南都知道糟粕醋呢是咱们本地灵魂味道，但是这一款不怎么样啊，它是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直接升级成橄榄糟粕醋了，酸味彻底革新了啊，完全没有普通的那个醋酸的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儿，入口是柔和的鲜甜酸香，吃着过瘾而且还健康啊。而且配料表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它是实打实的浓缩原浆，零添加防腐剂的，保质期足足半年以上的哦，兄弟姐妹们囤在家里慢慢用特别。

安心啊，想薅这个懒人福橄榄遭不出羊毛的听众朋友们多薅几袋啊，因为它这个价格呢已经被我们给打下来了，15块钱就可以带走啊，浓缩型的原价是20多的啊，只有针对咱们交通94的听众朋友们才会有这个福利优惠哦。你用来做火锅当底的话，按照1:5的比例兑水就可以了，鲜涮海鲜啊，汤底呢是鲜味直接给你拉满了啊、哦，然后再煮肉类蔬菜呀、啊，吸满这个酸甜的汤汁，越吃越上头。像有的朋友早上懒得做饭的啊，煮个粉想煮碗面的，你就直接舀一勺这个懒人福橄榄糟粕醋作为汤底，那么一碗酸辣咸鲜的汤面或者是汤粉就直接出锅了，不用再额外的去添加什么别的调料了啊，省时又好吃。对呀、啊，它不用再额外添加什么别的调味品了，味道不会让你觉得寡淡的。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开瓶就能吃了啊，开瓶就能用，地道海南老味道，不管是在家日常做饭还是招待朋友做特色火锅，拿出来都是非常出彩的。喜欢海南特色风味爱吃酸辣口的朋友们啊，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千万不要错过啊，今天咱们直播间是有专属福利价的，但是数量有限，想要尝鲜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哦，把最正宗的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去啊、哦。

奶有需要的听众们，直接发送牛奶啊，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毛香毛香毛鲜毛鲜呐！这款新疆纯牛奶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牛奶了啊，主打的就是一个醇厚香甜，回味悠长，而且没有什么腥膻味儿，喝起来呢顺滑不腻，加热之后冷却了它会接触厚厚的奶皮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啊，家里缺牛奶的想续一些牛奶的都可以安排起来喽。

进去五秒左右啊，就能够感受到满意的细腻口感，奶体呢是饱满的，有辨识度的。很多喝过的人反馈说奶味是很浓郁的啊，没有普通牛奶的那个腥膻味或者是黏腻感，喝完之后呢反正就是这个喉咙啊，它不齁，它不会黏在你的口腔里，口感还是比较清爽的啊，喝下去呢比较顺滑，它是分大支装跟小支装的。

那么奶源地呢不一样，然后口味上也是略有不同的，但是都很好喝啊。不过我个人会比较偏爱大支装的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哦。线下是买不着的，通过咱们这个节目是可以在线上购买的啊。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在线购买喽。

0: 娘。
1: 大王叫我来巡山。
2: 广式脆皮销魂乳鸽有需要的听友吗？这是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哦，发的也是顺丰快递啊，有几个不同的口味供大家选择，每只椰子每只鸭子不对，每只鸽子啊，我一会儿说椰子一会儿说鸭子，满脑子都是各种好吃的。这鸽子每只是190克的净重啊，盐焗的、红烧的、豉油黄味的都可好吃了呢，盐焗的是卖的比较好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哦，人家有的听众都已经回购好几十回了啊，所以这个产品它确实是味道很赞，味道真的很赞啊，关键是人家用料用的好啊，没有科技跟狠活，没有防腐剂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啊，收到货之后呢第一时间放在冰箱冷冻保存哦，加热方式也是很简单方便的啊，想吃正宗地道的广式脆皮销魂乳鸽吗？那就直接发送鸽子吧，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

找个丸子做晚餐。再来盘点一下今天节目里都有什么好货、跟大家分享呢，有一个糟粕醋啊，叫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爱吃糟粕醋的宝子们可以解锁一下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还有就是新疆纯牛奶啊，真是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没有之一啊，如果你也想试试看的话，直接发送牛奶，喝点好的吧。发送牛奶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了啊！海南七米九号黄金百香果，品质保证，坏果包赔的啊！这个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就好了。这个真的是颠覆你对百香果的认知啊！空口吃不用太上头。广式脆皮销魂乳鸽，活鸽现杀，现做现发，顺丰快递啊，直接发送鸽子，得发鸽子啊，发鸽子，发两个字鸽子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哦。

是脆皮香粉乳鸽已经给你找来了，各种口味供你选呐。盐焗的是卖的比较好的啊，盐焗口味的是选的最多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这款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喽。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0: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9: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0: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9: 你小子行。
10: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9: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0: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9: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0: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9: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이제 돌아서 푸지오고 이군이 모양도 남디 모수들 전부 지시 전부 조선에서

广式脆皮销魂乳鸽还有听众需要吗？直接发送鸽子啊，发送鸽子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想要新疆纯牛奶的宝子们啊，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啊。要海南亲密酒和黄金百香果的兄弟姐妹们，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想要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听众朋友们，直接发送糟粕醋，发糟粕醋就好了。

弯弯的月亮。咱们还有一款秘制鸡腿扒呢，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啊。一包是五片，每包每包五片，一片是100克啊。它的产地是潮州那边的。不是发顺丰快递就是发京东快递，但是不能指定发什么快递哦。然后咱们这个鸡腿扒呢都是已经调好配料的啦，所以大家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不需要再额外添加什么盐和酱料了啊，直接上锅就可以了。这个秘制鸡腿扒它不是真空包装的，是非真空包装啊，所以你们收到货之后呢会出现稍微软化的情况，不过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咱们产品的品质，所以它不在售后范围。朋友们，生鲜产品啊属于特殊产品，不支持无理由退换货的啊，除非有质量问题肯定是要赔钱的啊，所以产品一经发出呢是不可以修改收货地址的。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吃啊，特别的好吃，然后鲜嫩。

多汁，做法又多样，每天吃都吃不腻啊。小朋友都可喜欢吃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秘制鸡腿扒啦，一片都不够吃，得整两片。99%的人都没有吃过的鸡腿扒啊，散养土鸡，鸡上腿肉制作而成的，不是鸡胸肉，更不是拼接肉，所以它的个子呢会更大，肉更厚，更加的新鲜多汁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好了。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化学添加剂的，这就是理想中的鸡扒该有的样子哦。99%的人都没有吃过的鸡腿扒，今天为你献上了啊！只取鸡腿上部的黄金部位，真正的鸡腿扒，献给对生活、对品质有要求的你哦。散养土鸡都是自由觅食的嘛，无骨喂养的。这个产品它是有几个不同的口味啊，什么黑椒鸡腿扒呀，原味鸡腿扒，藤椒鸡腿扒，板烧鸡腿扒，还有香茅鸡腿扒，总有一款口味适合你啊。黑椒鸡腿扒呢，就是看一眼食欲满满，如果你特别喜欢黑胡椒味儿的东西的话啊，入口也是比较鲜嫩的，上边有很多的这个黑胡椒，肉质感超级好，多汁儿，一口就会爱上啊。原味鸡腿扒那主要就是淡淡的海盐味在里头，保留了鸡腿的鲜甜，也是超赞的。还有这个藤椒鸡腿扒呢，它是属于独特的川香风味了，藤椒的香辣跟那个鲜嫩的鸡腿扒结合在一起，麻而不燥，辣而不火，香气扑鼻。哎呀，鲜香辣味的刺激伴随着唇齿之间微微发麻的感觉，吃起来也是超级爽歪歪的。还有一个口味是板烧鸡腿扒，属于台式板烧口味。这个是由植物提取板烧调料腌制而成的，然后吃起来是鲜香嫩滑，多汁爽口，口感还挺独特的啊，也是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口味啊。有兴趣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这款香茅鸡腿扒，它是属于独特的泰式风味，有一股自然植物的清香柠檬味儿啊，闻着呢就让人清新气爽，吃着呢清香回甘，口感特别的舒服，挺开胃的，挺解腻的。注意啊，我们的鸡腿扒只取山上散养土鸡的鸡上腿肉制作而成，真正的土鸡肉天花板的黄金部位啊，而且配料表还这么干净啊，没有科技跟狠活，没有防腐剂，鸡上腿肉肉质鲜嫩不木，而且呢没有什么筋，少油，特别的鲜嫩，真的是绝绝子了啊。爱吃鸡腿扒的朋友们赶紧的发送鸡扒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适合的人群非常广泛啊，儿童啊，健身人士啊，老年朋友们呢，包括孕妈妈都可以放心吃的啊。这家公司呢它也是接受过广东媒体的专访的，所以呢企业是绝对靠谱的。一般情况下我都是不需要解冻啊，直接拿空气炸锅180度烤个7分钟，翻一次面再烤7分钟，那么美味的鸡腿扒就好了，你就可以开吃了。每一种口味都是绝绝子啊。水煎、油煎、空气炸锅怎么做都很好吃，这一口鲜嫩你千万不要错过，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拿它做那个汉堡包啊。资深吃货都评价说这个鸡腿扒真的非常好吃啊，跟牛排店里的鸡排是一样的，不过还要更加的新鲜，因为咱们已经反复强调了，这款产品呢它选用的是鸡腿肉啊，鸡腿肉肉质就是更嫩的啊。朋友们怎么样，家里头需不需要鸡排呀？直接发送鸡扒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喽。

哇，广式脆皮销魂乳鸽，盐焗卤水豉油黄味儿，还有红烧味儿的呀，你不想整几只一鸽胜九鸡呀？你好好补补你的身体吧。一只净含量190克啊，保质期12个月，放在冷冻的环境当中去保存啊。哇，一鸽胜九鸡，深受广东人民喜爱的粤式餐厅名菜脆皮销魂乳鸽，那真是堪称一绝呀。现在不需要跑去广东了啊，也不需要非得找一家正宗地道的粤式餐厅了，在家就可以坐享美味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真是皮脆肉滑骨嫩多汁啊，真材实料的啊，汁香入魂的，确实非常好吃，吃完一只还想再吃的销魂脆皮乳鸽，一口气吃掉一整只之后，你还会忍不住尝尝其他的口味了啊。反正这几个口味我是不做选择了，我是都要了啊，滋味真的是很鲜美，肉质细嫩弹牙，柔嫩多汁，皮脆肉嫩，撕开表皮呢，那个肉汁啊会霸道爆出。掰开鸽子腿啊，那个鲜美的汤汁也会瞬间流出啊。红烧的不仅会霸道爆汁，而且呢皮脆肉嫩，酥香入味儿。然后盐焗的呢，它是属于咸鲜脆嫩型的啊，肉质鲜美也是会霸道爆汁的。卤水

那就是20年老卤，汤汁渗透到骨肉当中去了，色香味俱全。豉油黄味的呢，豆豉味会比较浓郁一些，然后肉香跟豆香完美邂逅在一起的那个感觉啊。目前烟熏味和那个麻辣味没有货啊，麻辣味跟烟熏味的都没有货了。咱们这个是自有散养鸽场精选18到14天的乳鸽，严格控制饲养标准，采用无骨喂养，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不催肥的，选择那种体型大小适中、健康的、无病无害的乳鸽制作而成的啊。散养1000只乳鸽也就只有100只才符合我们的制鸽标准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没有防腐剂啊，使用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香料来进行调味的啊，安心又健康哦。配料表这么干净，好味道源自好配方啊，兄弟姐妹们，这款广式脆皮销魂乳鸽你冲不冲啊？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 OK 了。怎么加热呢？你不需要解冻，把外包装拆掉，留真空包装，等到水开了之后呢，直接丢锅里，盖上锅盖，调至小火，浸泡13分钟，加热完毕之后，你再把那个真空包装袋一拆，就可以吃了。有空气炸锅的话也不用解冻，但是所有的包装袋要全部去除啊，165度整个13分钟就完事儿了，是不是简单方便？而且鸽子这东西呢是低脂高蛋白，营养丰富的啊，滋补佳品哦，兄弟姐妹们，老少皆宜呀，口感甘香好消化啊。需要的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咱们这个产品它是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啊，所以没有那么快收到货，大家不要催，不要催单啊。做好了会第一时间给你发货的。这样一只鲜美催嫩多汁的销魂乳鸽，专门拯救没有胃口的你，夜宵不懂吃什么的你，喝酒不懂搭什么的你啊，哎呀，你还不赶紧闭眼入发送鸽子啊，发送鸽子的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 OK 了。

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的互动啊，互动留言。然后咱们傍晚的17:30到19:30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哦。我是坏坏，晚上见喽。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7: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

0: 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1: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2: 这
1: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0: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大家在周二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啊。来看看啊、小宇宙又来了，叫入户开入穷开坏三台车，违听歌滴954。你这个有点押韵呢。周末呢，周末这会儿应该在睡觉吧啊。他要睡午觉啊。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快活岛这位说业务熟练，你有问题要问吗？你得有问题来咨询，咨询之后你才能知道业务熟练不熟练啊。来，这会儿呢在海口工作生活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是吧？孩子上学呀，落户啊，社保公积金呢、买车买房啊人才引进呢、都可以来啊。
5: 上学的话今天中午12:00已经结束了，
4: 报名截止了。
5: 对，说
4: 哥弟爱收藏
5: 手办，
4: 哥弟不爱收藏手办，哥弟没有手办啊，
5: 哥弟有车模，
4: 哥弟只有手串啊，没有手办，只有手串。
5: 欢迎爽爽，
3: 给宠爱，给甩开，给崇拜。
4: 来吧，有路况有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5: 这两天这个天气啊还是挺热的，大家呢出门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啊。今天下午我估计户外的话还是有个38-39度吧，
4: 有，
5: 因为天气预报呢是说最高温度37，事实上肯定不止，
4: 是不要老盯着我的胡子了，我不说吗，81年的不留点胡子怎么像81年的啊。
5: 听听鼓，
4: 哎，
5: 怎么了？
6: 这些车牌都已经没有颜色了。
4: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啦，它那个掉色啊，
5: 掉色了也要抓紧时间去换个牌啊，不然的话呢这个交警会不会以
4: 不影响啊
5: 污损车牌呀？
4: 不存在呀。
5: 不存在吗？
4: 对，它不是污损呢，
5: 都没颜色了
4: 啊。没颜色了，但是这个数字都非常的清晰啊，能拍得到啊，
5: 能换就抓紧时间换一下呗。
4: 怎么了？
5: 哥弟娃娃脸。
4: 哥弟哪有娃娃脸，
5: 说说你长得年轻。
4: 嗨，81年的今年都45了还年轻什么呀。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午休结束了啊，开启下午时段啊，今天后半程的工作有问题啊，留言到节目当中。对，我这头发呀，头发，我的剪头发日定在周五啊，就不管任何时候剪头发只有周五剪，其他时间星期到星期四对我来说不适合剪头发，不是剪头发日。所以这周啊，周五剪头发，为什么呀？为什么周五剪头发？你知道原因吗？
5: 因为周五剪头发，周六日，
4: 因为
5: 剪 见亲人？
4: 不是，什么见亲人？因为剪头三天丑啊。
5: 哦
4: 那周五剪完，周六周日
5: 长一长，
4: 哎，长一长，周一回来，哦，看不出来啊。不是说周六周日出去帅啊，是周一看不出来，哎，就不会说一看刚剪完头发那个丑劲儿就上来了啊，不至于啊。哎呦，为这个周末可以安心睡午觉，赵美丽没有午觉睡，辛苦了，那可不是嘛？要不周末是领导的嘛？啊，
5: 这个领导不当也罢。
4: 哦，嗯，这位朋友说，旅游公路到东方怎么有烂路还没弄好吗？
5: 环岛旅游公路是？
4: 它有些路段呢是新路，有些路段是接的旧国道。
5: 嗯，
4: 哎，所以不一定啊。有烂路的话，说明那一段呢可能大货车走的比较多。
5: 但是环岛旅游公路全段是已经完全都贯通了呀。
4: 嗯，早就通了
5: 啊，
4: 早就通了啊。
5: 夜夜说呀，迎接八月份了，
4: 是，啊，
5: 是差不多了，
4: 还有三天，八月份就来了。为什么剪头发不定周末剪？因为周末不让我用他的卡呀。嗯，周末什么时候卡里充了钱，我再去找他的 Tony 剪。他那个 Tony 剪个头200多块钱，那我
5: 哪有？
4: 我哪
5: 没有那么夸张？
4: 多少？一百多，150-160，
5: 嗯，
4: 有吧？
5: 好像有。
4: 那也贵。
5: 上回我去剪头发的时候，啊，我说，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你知道，大家都

0: 经济下行了一些嘛，
1: 哦，
0: 手头都比较紧。我说我们还在纠结，
1: 嗯，
0: 说看看有没有找你更划算一点的方式，我就去搜了一下团购，
1: 嗯，发现
0: 我们杰西卡特别抱歉的说
1: ，no，
0: 我没有团购。
1: 哎呀，哥弟怎么天天上班？因为哥弟爱上班啊，哥弟热爱工作啊，嗯。不上班干嘛呢？不上班在家里待着多难受啊。嗯，
2: 品尝过肚子拼搏苦涩过没人能懂。
0: 哎呀，
1: 小雨是在家里憋了好几天了吧。
0: 你也出来，你也出来活动活动啊。
1: 嗯，出来逛一逛
0: 啊，
1: 逛个商场。
0: 你实在不行啊，你去学门技能。
1: 得学门技能
0: 啊。
1: 啊，不行再学一个修电动车啊。换个胎补胎什么的，
0: 嗯，掌握一门技能总归是饿不着，
1: 也挺好，老赚钱了。
0: 叶叶说呀，时间过得多快呢，
1: 嗯，
0: 一转眼又要过年了。
1: 你别转啊。你目视前方，你千万别转啊。昨天有人说，我说昨天晚上那大叶叶怎么没来呢，有人说了大叶叶去谈恋爱了
0: 啊
1: 你看看
0: 那多好呀。
1: 那今年下半年迎来了全新的变化。
0: 嗯
1: 嗯，那明年不这个时候不就得结婚了，加油啊。
0: 嗯，希望明年能听到好消息吧。
1: 哦，
0: 嗯，
1: 来把照片发过来啊，把照片发过来，我们来帮你把把关。
2: 怎么还是没有下完那场雨？
0: 接红帅怎么样？早上我们俩去哪个健身房参观了呀？
1: 嗯，
0: 我们去了名门店。嗯，因为他也没去过嘛，所以我们就去了名门店啊。
1: 嗯，
0: 真大呀，
1: 特别大。
0: 那些健身的器材啊，因为他把什么背部训练区划在了一个片区，腿部训练区在一个片区，肩部训练区在一个片区，那些器材呀。咱都没见过，
1: 没见过，
0: 也不认识，也不会用。虽然它器材上面吧，
1: 嗯，
0: 都有专门贴你应该是哪里发力呀，练哪里呀，怎么用啊，但是你也得研究一下。
1: 嗯
0: 嗯，反正可能是因为我们去的早，我们九点半就到了，
1: 人
0: 很少，
1: 人还没去呢，
0: 人不多，人不多。
1: 对，
0: 也是看着确实是放假了呀，有很多学生，
1: 嗯，
0: 还有一些姐姐们。
1: 哦，
0: 嗯，
1: 姐姐们不用上班，
0: 在锻炼身体。
1: 姐姐们嗯锻炼的比较早。
0: 嗯
1: 嗯。
2: 来得及珍藏。
1: 昨天不是这件衣服，昨天是那件蓝色的衣服，怎么天天一件衣服，怎么可能，啊，
0: 你的管家就是随时都在
1: 啊，
0: 注意提醒你啊，要注意一下形象管理，
1: 对，要帮我树立一下人设啊。主持人，对，主持人很难感冒，主持人百毒不侵。嗯，你什么时候听说过主持人感冒过？没感冒过，也不生病，
0: 嗯，
1: 啊，
2: 我呀思念的月亮有太多失望。
0: 叶叶说呀，昨天晚上他是去打球了，
1: 啊，
0: 谈恋爱的是小鱼，
1: 是吗？
0: 一晚上连看了两场电影。
1: 跟姑娘看两场电影。
0: 嗯，
1: 看了一场电影，觉得嗯不想回家，呵呵，再看一场。
0: 祝福你们啊。刘伟啊，跟我们分享了一个，这是
1: 怎么了？
0: 嗯，
1: 啊，
0: 我看看啊，他说这个是
1: 有一位海南车主，
0: 海南的车主在这儿插队呢。
1: 这是在哪儿？
0: 在
1: 新疆。
0: 新疆
1: 哦，在新疆啊。
0: 嗯，
2: 可是没有我呀思念的月亮。
0: 文明行车吧啊，
1: 嗯，
0: 不管在哪儿，不管是哪儿的车主，希望大家都文明行车，也希望当地的民警及时的查处一下。
1: 这不是
0: 该罚就罚。
1: 这不是家乔爸爸开的车吧？
0: 你不要看到那个看到那个车头就觉得是他。
1: 你说不文明行车。想不到别人呢。
0: 认识这么一个人。
1: 是认识这么一个人。
0: 这是在新疆哪里啊？
1: 啊
0: 嗯，
1: 我问问啊。
0: 啊，这车牌不是他的车。
1: 你确定吗？
0: 它不是这个车牌呀。
1: 啊，96653，有没有认识穷 AF 96653的朋友？
0: 你这都让人家拍下来发到网上了，
1: 这一下子怎么就 到新疆都出名了呢？
0: 是啊，
1: 啊，发呆说这个点困了，不要困，打起精神来喽，困什么呢？

0: 算了，不问他了，万一要是多尴尬，我问他，我说你们去新疆了吗？
1: 别刷牙也到了街头。金红说呀，好像宋宋是在不倒翁恋的、
0: 啊、
1: 他们这几天免费啊，有空他也去参观，平时呢是在艾利克斯、嗯、很多器械没见过、
0: 啊、
1: 不同器械说到底换汤不换药的动作都差不多、
0: 嗯、是
1: 我呀从上到下呀每个地方都没有劲儿，换了最小的每一个我去试一下推一推呀拉一拉呀咱都是放在了那个最小的地方，
0: 嗯
1: 嗯，挺累的
0: 你得这个东西你得
1: 举不起来，
0: 得练得练啊，你不练肯定是不行，
1: 嗯
0: 嗯，这也是在赛里木湖边上拍的，
1: 我看着像是赛里木湖的附近，
0: 这车是停这儿的吗？
1: 他估计是插队吧，人家对向车道有车
0: 没
1: 啊？
0: 他就停在这儿了，
1: 停在这儿了，
0: 他停在这儿了，他应该这个不是插队的方向，他就停在路上然后去拍照了，应该是，你看耳朵都收起来了，嗯、
1: 哦，
0: 但是路边走过去一个人，我看着有点，
1: 你问他一下吧。
0: 你看有点像，
1: 你还是问他一下吧。
0: 啊，来吧，欢迎欢迎啊，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2: 世界都拥有，长大了，拥有的更多，为何感觉到越来越匮乏，越贫穷？那一年，失去自由，现在只能追。
0: 这个节目里边啊。嗯，有小雨一个就够了你都快成十万个为什么了哎，1988说这个文字是几分钟之前打的呀，没发出去就睡着了。
1: 哪个文字啊？
0: 哪个文字啊？
1: 嗯，
0: 啊，他说现在打的这个文字呀，
2: 一天一天看日升日落。
0: 哎，我听好说，各地啊，速来骑摩托车喽！各地也想，各地特别想，实话。但是呢，现在不是时候啊！各地的目标是40岁之前，我一定要买上一辆摩托侠，然后带壶带桨。对，开去西藏
1: 是吧？
0: 哎，带团去旅游嘛，要存钱，你先存吧，你先存，存到明年，说不定咱又有机会一起出行了哦。
1: 嗯，
0: 看这些词儿形容的，
1: 嗯，
0: 星辰半老，风韵犹存，你看，
1: 生命要这么八一年的也是，
0: 我都想给你露个肩膀头子给你看一下了。
1: 哎 ，H Y 说呀，那个车是在那儿违停的啊！
0: 嗯、
1: 啊，
0: 看
1: 到
0: 了，
1: 看到了。
0: 嗯，
1: 一粒豆说：“怪不得大家都说你是领导呢。”
0: 谁呀？
1: 嗯，你呀、啊？
0: 谁？
1: 你？
0: 我？
1: 嗯，
0: 我哪里像？八一年的是吗？
1: 就是年龄像。
0: 是因为老是吗？
1: 除了年龄，哪儿都不像。问问大家啊，你们家里面小朋友去学游泳了没有？很多小朋友呢是趁着暑假期间，
0: 嗯，
1: 去学游泳，把证考下来。因为咱们这儿小学呀、中学呀，包括你上大学毕业的时候，都是需要游泳合格才可以的嘛。
0: 人家都有幼儿园的小朋友，
1: 啊、
0: 还马上要上小学，
1: 是
0: 幼儿园小朋友在这个假期
1: 学了，
0: 就已经考完了，
1: 哦、
0: 啊，证就已经考完了，
1: 厉害厉害啊！
0: 嗯，
1: 大家去学了吗？你们都在哪儿学的呢？
0: 嗯。嗯

0: 争。
1: 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天气情况吧，看看短时的天气预报。这是下午两点钟的，预计未来三个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东南风三级，温度是31到37度，整体还好啊，整体还好。

0: 补贴、过户、年检、报废都可以咨询到我们啊，打电话是4960954，也可以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伙来搜索到交通954给我们留言。目前我们没有合作的车检站啊，所以年检的这个问题的话，如果你是上线检测，你就直接去这个团购平台呀，或者是导航上面去搜，
1: 对，
0: 搜离你比较近的检测站，
1: 嗯，
0: 啊，看看有没有活动，自己去就行了。
1: 有想跟我们合作的车检站也可以联系一下啊，
0: 对，车检站可以来找我们，
1: 是欢迎欢迎啊。胡同学说海口这么热呀，都37到38度了，福州这边今天32度，已经够热的了，哦。那32度那不算热呀，嗯，
0: 嗯。丹丹说学生报名的结果啥时候出呢？他是我看啊，你等一下我看一下，今天的话你回复上学你看一下，因为我记着有一个时间的节点，
1: 金红说有空啊去另一个健身房也看看，体验一下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风格，
0: 行，他们、我在想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吧，
1: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0: 健身器材肯定是一样的嘛，
1: 嗯，
0: 其他的话应该也没啥区别，因为他俩这两家大的中心店呀应该都差不多大吧，
1: 嗯，
0: 10000平还是20000平啊，
1: 嗯，
0: 真大呀，真的是得推个小推车啊，你从这儿走到那儿
1: 都是大店，
0: 我说这还用锻炼吗，去了他店里面就溜达个围着店快走那么几圈也锻炼身体了，
1: 他说新手女生力量不强，一开始训练的话可以先练背跟练腿，
0: 嗯，
1: 可不要练腿，他说呀不着急练手臂跟胸，因为最容易进步的就是练背跟练腿，练背练多了呢背就宽了，练腿练多了呢腿就粗了，他说你上肢力量也会增强可以多练这两个啊，慢慢的加上胸跟手臂这两块呢，主要是小马主要就练这俩，去健身房就练这俩，其他都不练，
0: 他们都不练腿的
1: 啊、哦。他说有空你可以跟多宋宋交流，可不能跟宋宋交流，就不能跟宋宋交流，他说感觉他练的可以，他练的是相当可以了啊，他很快就可以当健身教练了哎呀哎，见了我之后哎，让我把胳膊哎使劲，然后他要让我捶他一下他再捶我一下证明一下自己练的有效果啊、哦！他说到时候如果真开始练身啊，健身啊，大家可以一起交流，大家一起教你练，正好时间遇上的话，带你一起练一练，当个免费私教也可以。
0: 我好像很难跟你们时间对得上吧？
1: 你就现在下定决心要去健身了吗？
0: 我没有呢。
1: 啊，
0: 我没有呢。
1: 你去健身房之前，
0: 你家门口倒是有一家，
1: 两家，
0: 你是随时都可以。
1: 我不健身房放心吧，健身房不可能挣着我钱啊、
0: 哦、是吧，
1: 跟健身房通知一下啊、哦、可以把那个把我在他们的名单里拉黑、哦、你如果决定要去健身，
0: 我没有决定呢，
1: 决定之前
0: 啊、
1: 有这个想法之前
0: 啊、
1: 你先坚持，
0: 嗯，
1: 一项运动能坚持1个月以上，
0: 嗯，
1: 每天
0: 是，
1: 然后再去，你比如说跑步，
0: 嗯
1: 嗯，晚上夜跑，
0: 嗯，
1: 能坚持上1个月，
0: 哎，
1: 再去，
0: 嗯，
1: 哎，坚持跳绳，跳1个月，
0: 嗯，
1: 再去，
0: 嗯，哎，跳绳坚持1个月，跑步坚持1个月，就没有必要去健身了。
1: 那对啊，
0: 有一项运动不就可以了？
1: 那是
0: 啊，不用那么多，我们要求没那么高。
1: 哎，这不就
0: 省钱了吧？没有像姬红一样、
1: 嗯，
0: 就是这种高能量的人群啊。
1: 嗯，
0: 他是自己又踢球，又跑步，
1: 嗯，
0: 也健身。还去跳操，他还去人家健身房去当这个教练去了，教跳操去了。
1: 嗯，
0: 不行，我的精力没有那么多。
1: 嗯。哦，大爷说女生可以去找3点那个主持人，那老壮了。谁？小马啊？
0: 他还好吧？
1: 小马还好，小马瘦、
0: 嗯、
1: 啊，小马瘦。
0: 嗯。
1: 但是那个肌肉练出来是真硬啊。
0: 嗯。这样的话，看着身形就好看了呀。
1: 我不一样，我比较柔软。
0: 你是个灵活的胖子
1: 你看人家二弟都说了，村长的二弟还是他说听说星辰180斤不知道扛得住吗，他给我发了一个龙卷风的视频，那我我1800斤我也扛不住啊
0: 丹丹啊，学生报名的结果他正常的是在8月17号之前会公示名单啊，这两天明天开始呢就进入到线上的审核阶段了，公示名单呢会在8月17号之前公示名单。

0: 单。
1: 嗯
0: 嗯，三点路况，小强啊，
1: 小强啊，
0: 啊，
1: 他去锻炼了，现在老壮了是吗？
0: 他也可能不是练出来的吧？
1: 嗯，
0: 他也有可能是吃出来的，
1: 有可能。
0: 啊、
1: 嗯，红运当头说，一旦健身不能停，停就容易发胖。你看看，绑定了，跟健身房深度绑定了，这属于是。
0: 要坚持嘛，锻炼这个事情是要一直坚持的。
1: 嗯、对，这位朋友，这今天要早睡，这是954吗？对，这里是954，没错哈。
0: 嗯，
1: 是的啊。

0: David, tío, me retraso un poco.
1: ¿Tú me oyes? ¿Cómo突然来了外语？来吧，下午的这个时间点，依然随时欢迎朋友们啊，有问题、有路况啊，随时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
2: 今天中午的12点，今年的幼升小小升初的报名已经截止了啊！明天开始呢，进入到了线上的审核阶段。应该是在8月11号和12号啊，还有2天补录的时间。如果说错过了报名登记，但是你符合入学条件的话，记得在8月11号到12号登录咱们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赶紧补登记啊！然后呢，市和区的教育部门会统筹入学。
1: 嗯，
2: 反正这是个大事儿，大家提前，家长们提前几年去关注和准备，别到了跟前了再问，那就来不及了。
1: 要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了。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

0: 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0: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9: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8: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9: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8: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9: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8: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周二的下午好。
6: 我回到过去，夏夜的晚风吹过熟悉的街巷。
5: 石傻傻说啊，如果今年用了初中的学位把房子卖了，明年买房的人还能用学位吗？
4: 嗯，
5: 你卖给他的话，如果他是上小学，那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但如果他要上初中的话，还是要看明年。

0: 的政策，因为每年呢，关于学位，过户之后到底能不能用呢，还有点不太一样。之前反正有过啊，有些是过户之后就没有任何的影响了，重新开始了。但是呢，有几年是用过了就不能，同一个学段的用过了就不能再用了。
1: 按理说，
0: 嗯，
1: 应该是没问题。毕竟物权所有权转移了嘛。
0: 对。
1: 啊，这就是全新的一个业主了。
0: 对。
1: 全新的业主，他房子买了之后，他所附带的这些权益也会转移到他的身上，所以正常来说是会，但就怕什么呢？这个学校啊，
0: 那学位紧张嘛，
1: 太抢手了。
0: 对，
1: 还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哎，今年我把房子买了，孩子上了学，孩子上学之后把房卖了，卖给下一个人，下一个人再用这个房子再去申请学位，那这种情况就。
0: 也会担心啊。
1: 对，
0: 但是你如果是不同学段的，你用了初中呢，他明年用小学，这个肯定是不会有影响的。
1: 哎，

0: 大爷爷说呀，小强被张扬忽悠去骑单车了，也行，
1: 那不挺好吗？也是个锻炼的方式啊，
0: 消费嘛，消费
1: 他没关系啊。梅梅刚还张罗想给他介绍个对象呢。
0: 嗯，是，这会儿他在那儿了吧？
1: 他
0: 啊，
1: 不一定哦。
0: 骑单车一个人骑都无聊啊啊！
1: 那是啊，
0: 买一个
1: 张扬骑也无聊啊，
0: 买一个带后座后架子的。对吧，带个人骑一起锻炼效果更好。哎，你带我骑10公里，我带你骑10公里，是吧，负重骑车效果更好。

0: 末世他有房子，但是没有住，他住的地方办了租赁证啊，可以用住的地方给小孩上学吗？不可以啊，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啊，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如果你名下有房，只能以你名下的房产来划片入学，不能以租的房来划片入学，你办了租赁证也没有用。嗯，
1: 你那个自己的房子是租出去了，还是说你压根儿就没有装修，还是个毛坯呢？嗯，
0: 你即使你装修毛坯，你可以住啊，对呀、啊
1: 嗯，
0: 你可以装修啊。那如果说你这是老小区，如果你是新小区，刚刚交房或者还没有交房，那可以。但如果已经交房了，都是个老小区了，嗯、只是你没有住，自己的原因没有住，没有装、
1: 嗯，
0: 那也不行。
1: 是的，
0: 那也不行啊。
1: 嗯、
0: 太远了，那怎么办呢？把那套房卖了，在现在租房的附近再买一套。
1: 只要你名下有房产了，你就不能用租的房子去报名上学了啊。
0: 是，所以你办这个租赁证也没有用、
1: 嗯、
0: 啊，没有用。相信在

0: 大爷也说快给小强介绍一个吧，要不他没工作就窝在家里。你带他跑车吧你带他跑跑车吧，那自己都没对象还快给他介绍一个吧那怎么给你介绍一个呗对吧，你下次你在跑车的时候你给他拉上，给他让他坐副驾啊，但凡有人上车你就介绍一下，你说这是我的好兄弟，他没有对象但是你没有那个合适的，你可以扫他微信，或者呢你把他的那个简介呀
1: 挂在那儿、
0: 他那个形象照啊你放到副驾后边贴一个，附上他的二维码，你上面备注下感兴趣的这个小姐姐可以扫他可以加他好友咱们
1: 身边都有多少有几个单身的朋友，是不是这你单身的朋友
0: 给他助力一下，或者呢你把你们几个单身的人呢做成小卡片可以翻页的那种，你说这个不满意请翻下一页
1: 非单身的朋友
0: 啊
1: 看到身边的单身朋友好像从头到尾都这么着急呢，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有些苦不能自己吃

0: 必须有难，
1: 还好啊，
0: 有要有难同当。
1: 还好你身边的这些长期单身的人还都挺清醒的。
0: 哎，不是清醒啊，是坚挺啊。我说房子现在卖了呀，不行，亏太多了是吧？
1: 啊、
0: 哦，那就只能是，而且还有一点，你要孩子上学，只能以你这个房子入学，
1: 你
0: 还得你
1: 住过去呗，
0: 还得住过去，
1: 嗯，
0: 你还得住过去。还有就是，你把那个房卖了，你名下没有房，没有房产，就可以租赁。
1: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租赁的话呀，它不一定，它肯定是本地户籍。
0: 对，你优先级没那么高。
1: 又有房产的，可能它会划到的概率更大嘛。
0: 对，优先级没那么高嘛。
1: 嗯，
0: 这也是问题，都是问题。
1: 自己去衡量一下吧。
0: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嫌离家远，不想在自己房子那儿入学，那关注一下私立，啊。
1: 嗯。
0: 还说呀，买个带斗的三轮儿，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居家办公多用途。啊、嗯，带斗的三轮，买个三轮车，骑着上下班不行，咱们海口啊禁止
1: 上不了路啊，
0: 禁止三轮车上路啊、莫，你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啊、哦！孩子上学这个事儿，你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计划好，到底是选择怎么样啊？一定要稳妥稳妥再稳妥、千万别到时候还没有定下来，结果孩子哪个都上不了，你
1: 耽误到了啊，
0: 你再着急都来不及了、就很麻烦。对，选择定好一个方向啊，就去奔着这个方向走就行了。
1: 孩子啥时候上学呢？
0: 对呀、W 说名下房产在澄迈海口租房能上吗？能。
1: 能啊。
0: 能。
1: 你要是在海口上、你就可以用租赁证啊。季红说呀，他觉得这两家健身房都很不错啊，都算是全国顶级的。你都去过了是吗？不倒翁属于铁馆，适合男生和力量很强的女生。艾利克斯呢，就是商业一点啊，除了男生外呢，会让更多普通女生喜欢。艾利克斯那边的环境好一些，装修啊，灯光高级一些。
0: 就是说拍照好看啊。
1: 不倒翁，对，我也是今天过去那种感觉，就是去了啥也二话不说，咱就上去练，就是那种感觉啊。
0: 你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健身的
1: 状态
0: 当中，进入健身的状态一定要拍照，
1: 嗯，
0: 一定要拍照。
1: 哦，艾利克斯他是有团课的，
0: 嗯，
1: 不倒翁没有，他不怎么练力量，所以两家挺好的啊。反正对呀、对于大家来说是受益的嘛。那现在他们卷，让他们卷去呗。我今天看了一下，确实是人家这个刚刚新的大馆开业，他那个价格。不贵，
0: 便宜，
1: 299
0: 一整年，
1: 那也没有那么夸张吧？
0: 399，啊，
1: 399不是
0: 599，
1: 一年啊，
0: 599，
1: 一年599怎么可能？
0: 超我的预算了，啊，欢迎西主任来，西主任这个点不上班吗？还是刚睡醒？你们那睡午觉吧，应该，九七说呀，我的长相跟他想象中的不一样，不一样就太对了。欢迎，来自这个盘锦的小黄油啊。赵老师还没有准备有这个想法。
1: 赵老师没有这个想法啊，想法一直都是别人的。
0: 周末有这个想法。要去撸铁，又
1: 撸不起，撸不动。
0: 为什么呀？因为没人打羽毛球了，凑不起来局了，得想另外的其他的新的运动方式了。
1: 明年上初一，那你确实是今年要操这个心了。
0: 你们提前规划好，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每年都有家长到跟前了，说完了，我这个也不符合，那个也不符合，我们家孩子怎么办？能不能上？能上。如果是海口市户籍，那你就听从安排，给你分到哪个学校，你去上哪个学校啊。当然有可能离家非常远，离家很近的可能性就基本没有啊。反正上学肯定是有学上，就是说方不方便的问题，你想不想的问题啊。大爷也说，张总不要他的麒麟臂了，不要了。
1: And I'm loving

0: 尤其是放假了，那家长有些家长休息，有些家长陪孩子。现在打羽毛球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1: 嗯，
0: 今天接龙成局了没有啊？
1: 成了呀，
0: 成了。
1: 嗯，我看看，还没成呢，可能
0: 成了几个？
1: 没成呢，还差点。
0: 如果阳光，从今天开始啊，我要实施反制措施了。
1: 嗯，你反呀？
0: 嗯，但凡以后我听到你别说错话，
1: 我不说错话呀。
0: 但凡你要说错话呀。
1: 嗯，
0: 我跟你说，我可以给你盯住了。
1: 啊，你盯吧。疼不疼的，反正就这样了。
0: 嗯，村长背后的男人是回海口了
1: 啊。
0: 哦，
1: 去陵水玩去了。
0: 对，海口欢迎你
1: 回来了啊！
0: 来分享
1: 吃了多少陵水酸粉啊？
0: 玩的如何呀？
1: 我看了一下上个周末的朋友圈啊，岛外玩的是岛外玩的，
0: 哎，
1: 咱们岛内的话呢，集中在两个地儿，一个是三亚，一个是陵水。
0: 你看看
1: 啊，还有就是海口的五元河体育馆。
0: 嗯，
1: 去陵水的呀，都在那儿吃陵水酸粉呢，说是吃了两天。
0: 那可不是。
1: 嗯，
0: 那我看阿南老师啊，发了好几个朋友圈了
1: 啊，是
0: 发的说的是什么呢？
1: 阿南老师今天是在戒断反应，
0: 就是难戒断。难戒断，
1: 出去玩都会有这样的，
0: 啊，
1: 回来之后戒断反应。
0: 对，回来之后啊，哎，满脑子都是外边的景色，
1: 哦，
0: 啊，外边的感受。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会有新鲜感。
1: 那是
0: 离开了自己的工作生活环境，去到一个全新的环境，认识了很多全新的人。
1: 嗯，
0: 看了以前没看过的景，所以他会短时的在脑海中留下特别深刻的这种印记。
1: 嗯，
0: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他也会淡化，留下一点。最重要的还是当下的工作和生活呀。嗯，那海海说拍照的一般都是九五后，老炮们一般都是戴耳机一戴，埋头就是一顿哭哭练，你就没有颜值，老炮们，有颜值的老炮人家也是哭哭一顿拍呀，你都练都烂练了，对吧？
1: 嗯，
0: 人不说吗？
1: 拍烂了，
0: 是吧？你练完之后，你那个胳膊才会充血，才会肿起来，才会显得大，这个时候拍照哎最显有效果嘛。
1: 男人他说呢，一个字累啊，带孩子呢从开园玩到闭园，花149参加了两天歌友会，那
0: 个，
1: 多
0: 好啊，
1: 多划算呐，
0: 啊！是啊，值票了，
1: 值了。
0: 1988说他朋友太耿直，一直单身，人家处对象都是这样说：九观轻盈，动无心，欲伴朝昏共赏音。愿结余生相守契，清风作证寄深情，到他直接说何当否？
1: 那你要另外一种理解，就是他直接想跟人家谈婚论嫁了呗，省去了前头的那些。
0: 他俩可以拜把子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啊，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美。
1: 你这么问，不就是要是吧，永结同心吗？
0: 嗯，他只找的段子，他找的段子，
1: 找的段子呀。
0: 感谢给我们提供节目素材。
1: 嗯
0: 啊，这个段挺好笑的，你看美丽都笑了，来笑
1: 呵呵。
0: 闲闲说两点那会儿啊，被楼上噪音吵醒啊，看各地这巴拉巴拉巴拉解压吧，来解压吧，你能吵醒，你至少你睡了呀。
1: 嗯
0: 啊，嗯，
1: 博约不可说，他说运动啊真的是最好的医美啊，副作用还小，
0: 那可不是，
1: 要坚持啊。
0: 就他可以让你皮儿变紧，上了年纪遇到最大的问题和挑战是什么呀？皮儿会变松啊，没有弹性了，你锻炼呢，它会让你的皮肤拉紧。
1: 真的是好直白的解释呀。
0: 就是这个意思嘛。因为什么会皮肤拉紧呢？因为你的肌肉松，你的皮肤就会松。
1: 嗯，
0: 你的肌肉一紧，给皮肤撑开了，像那个皮儿，哎，一下就，山东话就讲叫瞪紧了。
1: 嗯
0: 啊，
2: go, go,
0: 对，肌肉长大了就给皮瞪紧了。
1: Daddy 啊，他说呢，羽毛球在哪里接龙？想加入，你确定你要不要打？明天晚上啊，
0: 你确定来？
1: 你要确定一下，打了我们再让你进群。有很多朋友400多号人，每次连个20个人都接不到。
0: 他那边是先交费哦，交费不来不退哦。啊，你要确定好啊！
1: 你要确定你自己能坚持每周打呀。
0: 这个
1: 再来啊，
0: 海海这个词儿用的太好了。
1: 先别着急啊。

0: 他说下回找宋金刚去拍照去、
1: 嗯、
0: 对，他马上快成金刚宋了。嗯，贤贤说小马的腱子肉又结实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就近距离的去感受了，
1: 你待会儿感受一下。
0: 他现在不让我感受了，
1: 是吗？
0: 他一见我就来看看阿贝说呀，他买某地车险全险，现在刮到石头底盘电池了，现场也报保险了，说是石头对不上，对方拉石头去做鉴定，疯了吗？刮了底盘刮石头的时候，石头对不上去拉石头做，拉石头怎么做鉴定呢？他不应该还原现场吗？
1: 那还原现场不是也应该要找石头吗？
0: 找石头，但不能鉴定石头啊。你应该把石头放在那儿，车放那儿，然后
1: 再来一次、啊
0: 哎、看看那个距离，不是再来一次、
1: 嗯、
0: 看看那个距离，
1: 他有专业的鉴、
0: 哎、
1: 有专门的第三方鉴定吧。
0: 对呀、啊、还有一点是什么，那个石头的比如说它带尖儿的，我们压进去了把那个石头尖压没了，
1: 嗯，
0: 那也是对不上的呀。嗯、哎、鉴定石头要给石头做个 DNA
1: 挺有意思的、啊、
0: 抹点石头粉下来看看这石头是哪年的什么成分。
1: 嗯，
0: 他所谓的做拿石头去做鉴定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哦，季红说最近想组队玩那个，咱也不知道叫啥，反正最近看很多明星都在参加这个活
1: 这个叫做室内健身跑。
0: 动。啊，叫 HYROX 啊，叫 Race，就那个，
1: 室内健身跑比赛啊。
0: 室内健身跑。
1: 8次1公里跑步、滑雪机、推雪橇车、拉雪橇车、波比跳、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这8项固定功能，
0: 固定的，
1: 固定功能性训练交替进行。哎呦喂，你这个呀，
0: 你这个呀，
1: 目前在咱们的听友里头，只有一个人可以能跟你玩，
0: 对，
1: 就是我们每天早上说的那个恒，
0: 恒，
1: 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个。
0: 张恒啊，
1: 我们俩给他取名叫恒，就是我看他晚
0: 你
1: 上也
0: 好，
1: 会跟你互动啊。
0: 老林，
1: 老林啊，就是他也去徒步，可爱徒步
0: 爬
1: 啊，
0: 雪
1: 溯
0: 山，
1: 溪呀，对，
0: 哎，
1: 就是那个小伙儿。
0: 你别叫他恒，你叫他老林就行
1: 老林啊，
0: 了。
1: 你熟哈、这种高精力的人群，也就他吧，就是咱们这听友里头目前啊，可能也就他。
0: 也不一定，
1: 对呀、也不一定。
0: 因为他这个考的是叫力量。叫海洛克斯海洛克斯，哎，海可
1: 你
0: 以，
1: 是不是也可以啊？
0: 海海可以带着季红去夺冠，哎，你要想找个伴儿啊，哎，你找海哥，海哥带你夺冠。青青说什么推雪橇，推着呜呜跑，什么那划船机，哼，那是船都划飞了，我跟你，你就在后边你。你坐在雪橇机上，推着你往前走就行了。
1: 赵老师下午一直都在播的呀。
0: 是啊。
1: 每天下午2点到3点半都是我们两个人啊。
0: 固定的哦。都固了好几年了都。固定的。
1: 阿贝说呀，那块石头呢鉴定出来了，说对不上
0: 啊，
1: 要么拒赔，要不他出30%加个鉴定费3000，对方赔70%，
0: 起诉，告保险公司，起诉他，这毫无疑问，他这明显的他就是耍赖。
1: 那个鉴定拿块石头做鉴定这个事儿，我也是真头一回听说啊。
0: 他明显的就是属于耍赖嘛。这种保险公司以后不买他就保险。
1: 杰哥来了，
0: 欢迎杰哥，
1: 欢迎幸福使者。
0: 就大家呀，但凡遇到这样的情况，及时的分享，哎，大家及时避坑，就买保险，就买那两个比较大的品牌的、大的公司的，那服务比较好的，至少人家不耍赖皮，
1: 你看。人家佛曰不可说啊，他说对不上你们自己找啊，我咋知道是哪块石头呢？我只是一个驾驶人呢，我只是一个驾驶员啊。
0: 那可不是吗？他这个呀，可能是理赔。

0: 员的问题。
1: 啊，
0: 嗯，不一定是保险公司的问题，有可能是保理赔员的问题，因为保险公司是他不会去主动的去帮你做一些论断判定，都是下边理赔员说该怎么给你赔，他走流程报到公司。是不是你要去跟那个理赔员来沟通沟通吗？
1: 来听听金红。
2: 那个读作 Hyrox。
1: Hyrox。
0: 啊。刚刚
1: 海哥说了嘛，
0: 说了
1: Hyrox、然后呢海哥说这个力量这个项目呀，力量耐力心肺灵活性对于这些的要求都很高、
0: 灵活性这一块我也不行、我还本来说
1: 没一个能沾上边，
0: 灵活性还行呢，后来发现灵活性也不太行，腰不行啊。说综合体能，
1: 你波比跳能跳几个？
0: 波比跳嗨
1: 下去就起不来了吧，
0: 跳一个没问题。
1: 我一看波比跳，我一想天哪，这谁能啊，上帝。
0: 波比跳怎么跳的？先做个俯卧撑，然后站起来跳一下，应该是这样。当年我也进过健身房，当年我也花钱找过私教，一对一的，练了一个月，一两都没瘦，
1: 一两都没瘦。
0: 后来我想算了吧，每次去我说怎么没见重？哎呀，他说你现在呀，你要练肌肉，先练肌肉，肌肉练起来之后才能瘦。所以呢，你看肌肉练起来你就重了，重了之后你看现在保持体重，说明你就没胖啊。然后去吃饭，我说咱去吃个饭，他说吃猪脚饭没事，鸭腿、鸡腿、猪脚饭吃。他吃的比我还多。
1: 人家吃完会练的呀，你吃完又不练。
0: 练呢，跟他一块练呢。海海说呀，他们家老二一口气儿波比跳都能跳30个了。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啊。
1: 这个是下周六。
0: 突然一下子火起来的这个东西，你就看网上就有很多的演员呢，就是演艺界的人士都在参加，一下子就火起来了，
1: 对，金红说你看这比赛要求吧，他还不是一般人能参加的啊，参加这比赛还得训练一段时间，才能受得了这个强度。
0: 对，一等奖8888，8888，他是给你卡，加可乐，发可乐，你看看这是。
1: 甭管人家奖品是什么吧，这个强度啊，他这个奖金也不是谁都能赚得了的，太难了。

0: 那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了各位。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下午的3: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总体来看通行的压力不算太大，但是有很多的路段依旧是处在施工的状态当中。比如说龙华路的东半段，海一第一附属院门前一直在施工，特别是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一个是施工，二个是很多车辆要进出这个停车场，所以压力还是比较集中的。还有呢，就是海秀东路，海秀东路呢目前在接近到 DC 城啊明治广场这边，也是一个大片的很多车道的一个围挡施工，然后导致车道收窄，比如说经常会出现三车道然后变成一车道甚至两车道的一个情况。经过的朋友也是啊，跟旁边的车呢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窄，你再出现交通事故的话，后边基本上所有的车都不用再走了。我们还是多多礼让一下，这样呢也能节省很多在路面上发生这种不必要的这个交通事故。除此之外呢，在还有一些医院的周边，像省中医院门前的和平北路啊，还有

0: 华路的省人民医院的这个门前路段，还是受到了有车辆在临时上下课的一个影响。因为这两个路段其实都不是很宽敞，基本上也都是两条车道正常通行。那如果最右边有很多的这个出租车网约车排队的话，所有的剩下的车辆就只能走最左侧的一条车道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经过的朋友呢注意一下啊。同时呢也再次提示，网约车的师傅们还好，可能就是临时停最多3分钟，乘客上下课就走了。但是有很多的出租车确实是在医院的正门口去停着去等待，而且等待的时间一般都会超过3分钟，可能要多等上一会儿。那你这样一等呢，旁边就只剩下一条车道的车可以正常去过了。也再次提示大家急停急走啊，医院门前特别是黄色的网状线里面是不可以停车的。还有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包括高速方面，目前来看都还行，正常走吧。整个的这个通行效率呢相对还是比较高效的。持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来看看下午这个时间短时的一个天气预报。预计未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依旧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级，气温呢是31到37摄氏度。今天中午确实有点热，目前外边是35-36度左右啊。大家如果是在户外运动或者户外工作的话，记得做好防晒的工作，多喝点水，注意补补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4: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接电，出完挡桩后。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欢迎好朋友们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5: 我是帮主，
4: 来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前的各位好朋友。
5: 嗯，
4: 这位不说平常都是早上8点听，这个时间段是第一次听、
5: 早上8点听，我们也很早就已经上播了。
4: 哦，是的，上播了嘛。来，我们您听一听。小海。
6: 第一次觉得听听我这首歌的波比跳都头发都飞了。
5: 挺厉害的，人家要求的是波比跳远。
4: 啊，你刚好啊，波比跳荣修远加一块了吗？波比跳远吗？你说我能跳。跟你爸你爷俩去参加去。还说呀可以和季红相约年底海南哪场半程铁。半程铁人三项啊。你俩可以一起。来吧，大家有路况啊，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关于孩子上学的落户的社保的公积金的车辆的年检的注销的社保的落户的公积金的都可以来啊。温润说太巧了又要播到晚上，是的啊，一睁眼就开始播，一直播到晚上睡觉，中间都不带停的。
5: 阿来呀，我以为你叫我们台的另外一个同事呢。
4: 谁呀、
5: 应该是跟你打招呼吧。
4: 哪儿
5: 呢？你说你是来了吗？他叫你阿来
4: 啊。
5: 我们单位呀、热带播报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记者叫阿来哈。
4: 你看看我们宋金回复了。宋金说这里有几个朋友很强，可以一起周末训练，三亚的 Hyrox 你报名了吗？你看还得是宋金呢。送千金嘛，送金。

0: 大爷爷这是到哪儿了？快速路。不是南大桥，海秀东，海秀东上南大桥二层。
1: 水泥罐车上去了是吗？
0: 嗯，这边可以走。嗯，这边可以走啊，你看看，对。对对，他哥弟是真爱呀，你看看那个小人儿天天陪着你一起跑车。来朋友们啊，大家这会儿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哎，有啥路况也可以及时的把路况消息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2: 穿上你的碎花裙子。

0: 朋友都一拉。
1: 哦，他说这个审计官是超高过不去啊，那过不去他就只能退过去了，只能掉头了，从旁边。按理说他们天天在市区跑，他这个路段他过不去，他能不知道？
2: 他幸亏也在没往前走了，不然他就得卡在那儿了。
1: 嗯，不应该呀。再说了，那货车有货车的导航，
2: 嗯，
1: 对，限行的时间段、可以通行的路段、区域，那都标注的就很清楚啊。
2: 嗯，
1: 他们天天在市区跑，他不可能就是第一趟送货吧？那不知道这儿的走不了。
2: 你是说除了这个出3000鉴定费，还有
1: 他说他就选择只能选择出3000的鉴定费，还有30%的费用啊，剩下的保险公司赔70%。
2: 嗯，他说是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吗？
1: 你起诉啊。
2: 嗯，起诉呢？他因为起诉的话，你的时间成本、
1: 啊、
2: 你的人力成本啊，还有资金上面可能都要花费一些。
1: 就刚跟你说了嘛，你看人家、这不可说都提醒你了，都说了，就是这个意思嘛。
2: 嗯，
1: 是不是？
2: 再去找他去协商一下嘛。
1: 其他的我就不方便在节目里直接跟你分享了嘛。啊，你去问问身边的其他的，同行，朋友。这种事该怎么解决，该怎么处理，
2: 协商一下。

0: 天呢，文昌那边是有火箭发射的。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在问了，说车过去的话要不要预约，行不行啊？人家已经提前发布了那个相关路段的交通管制了，所以啊，大家如果没有提前预约的话呢，你这个车就没有办法往这个核心区域走了，所以要提前规划好行程了啊。明天呢，应该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回，我看八月份好像还有两次，有那个商业航天发射场的火箭发射啊，还有之前的那个航天发射场的发射，都有的看，
1: 总得去看一次、啊、总得去现场感受感受，总得发一次朋友圈。

的下午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看到狼心狗肺来了，困吗？能睁开眼吗？

0: 叶也说啊，这个火箭发射场的建设的时候他常去，发射呢是一次都没看过。对，找个机会找个时间去看一下，总要感受一下呀，咱们离得这么近，
1: 是
0: 多方便。
1: 哎，你去看过吗？
0: 没有，我是想着等老两口来了之后
1: 带
0: 他俩，
1: 看看
0: 带，对，要带他俩去看一下。我们可能还好，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1: 嗯，
0: 应该挺有意义的吧。
1: 嗯，现在比正常的眼睛小点，需要睡觉，需要补觉了。白老师说马上啊，对，是的，
0: 是的，要到八一建军节了。
1: 哎，
0: 嗯。

0: 伊丽莎白都是他以每小时240公里的速度直奔海口而来啊、下班别走，让我多带点人啊，然后呢，别说他欺负我，怎么了？你是要来给我送什么吃的？
1: 嗯，
0: 太多了，我吃不了是吗？
1: 嗯，我们这儿梅梅也在呢。
0: 对呀、啊，我们人可多了
1: 啊。
0: 哎，坐高铁来的，还以每小时240公里，是你是车以每小时240公里的速度朝海口来的吧？会去三亚了，三亚带回来什么东西带那么多啊？

0: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全了。又见到你了，
1: 年纪大了，
0: 嗯，
1: 这个耳膜的承受能力也不是那么强了。
0: 你不适合戴小耳机，对，你戴个大的吧，
1: 嗯，
0: 戴个大的吧，
1: 嗯，
0: 不要坚持了，
1: 嗯，
0: 那你
1: 我不戴也可以的。
0: 出镜的时候，哎，这会儿要到你出镜的时间了，
1: 不，不用，不用了，不用了，
0: 朋友们啊，朋友们，
1: 不用了，
0: 妈，你看。转过去之后马上咱们这个数据一下就提升上来了、
1: 哎呦，你看看人家向往星辰、向往你呢。安慰，
0: 好了，到你的表演时间了。
1: 表演时间，
0: 对，这交流时间啊。
1: 嗯
0: 嗯，来，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任何问题啊，衣食住行、政策法规，
1: 对，
0: 吃喝玩乐
1: 是、
0: 哎，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
1: 嗯
0: 啊，分享分享现在的状态，
1: 哎
0: 哎，现在的位置
1: 是，
0: 嗯是，来吧，
1: 上人最快的主播，
0: 对，你就是上人最快的主播，
1: 哎呀，那可不一定啊。嗯

0: 一个爱熊猫的小姐姐，你好呀。
1: 一切都像风，不经意间就是
2: 抓紧把关注点上。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0: 看看啊，大家微信平台当中分享的消息。
1: 山间小路铺满落叶，
0: 哎呦，是这辆车怎么了？
1: 不如现在我们笑个不停，一次又一次深夜发疯。
2: 交给我，这种事我来看。
0: 不文明行驶啊。
2: 哦，
0: 这辆车在红绿灯路口强行的变道加塞儿，闯黄灯。
2: 怎么又是这个车？
0: 对，我也说怎么又是这个车。
1: 一切都像风，
0: 这个心理学上面这个叫一个什么效应来着？
2: 这个叫视网膜效应。
0: 我已经学会，
2: 你只要你开始关注他，
0: 你看到的都是他
2: 都是他
0: 啊。他不在

0: 你也不欢迎凡哥，欢迎凡哥。
1: 哎呦，凡哥来了。
0: 妈，
1: 嗯，
0: 凡哥抓紧时间，凡哥抓紧时间，那个什么，我就不用再提醒了吧。给凡哥做个手势。
1: 凡总，凡总，
0: 手上手势，
1: 手势。

0: 作。
1: 樊总应该是睡着了，
0: 这么明显了还能睡着，
1: 再可爱的手势也叫不醒睡着的人。
0: 我们这么明显了。好歹他也夸了一句呢。也行啊，一切
1: 都相逢。哎，真是你就是上人最快的主播、啊、你看这一下上人了，
0: 今儿还没破二十呢，
1: 我这连续好几天我都没破过二十、
0: 啊、是吗？哎呀，
1: 你看这一会儿一下同时在线二十万了，
0: 二十亿了，
1: 哎
0: 呀，二十万了，哎 呀你真敢说呀，
1: 不要说二十个，显得没有面子啊。啊，是吧，你反正过二十了，你说二十多少啊，
0: 你跟甭管多少吧、过了
1: 二十万啊、哦、
0: 哎呦陈老师，谢谢陈老师。一切都相逢，我已经凡哥你是真过真下线了吧？
1: 没有，他在房间外看的。
0: 孤独的展望说，火箭有啥好看的呀，
1: 好
0: 有啥好奇的哦，不一样啊、对于我们国人来说，火箭升空那是有一种自豪感的，
1: 是有一种情怀在、
0: 尤其是像父母那一辈，可能他们经历过一些苦日子，再看一下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富民强的、那是感觉更不一样的，
1: 这是时代、
0: 对，所以对他们来说还是有意义的。

0: 海哥这是一天天的小嘴抹了蜜一样，真会夸人呢。
1: 嗯，蜜嘴。什么？哪有钢铁宋宋讲这种话？我们这
0: 人家叫宋天使。
1: 哎，
0: 嗯，
1: 宋千金。
0: 宋千金。
1: 哎，像
0: 你取的呀，宋千金。
1: 对呀，宋千金吗？不光宋千金，你还得宋小清新，宋东白。哦，欢迎欢迎。
0: 哎，这不是宋天使来了吗？
1: 对呀、啊，你 说到就到吗？
0: 哦、
1: 啊，
0: 小天使来了。啊，有回音？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
0: 千金宋千金是这个千金啊？那不是千金大小姐的千金吗？
1: 告他们。
0: 他是天使来的。

0: 车是坏了吗？
1: 嗯。
0: 啊，来听听。
1: 哇。
0: 慧平大哥。
2: 清晨，清晨，你来个恒久吗？恒久有什么好玩好吃的吗？
0: 哪里？
1: 你是来个什么？
2: 清晨，清晨，你来个恒久吗？
0: 啊、哦，我来很久了嘛。我来哪儿啊？海口啊，头部村。
1: 那来了十来年了。
0: 啊、哦，来十来年了。
1: 嗯，
0: 你看，
1: 谢谢小天使。
0: 哎呀，让我们宋主播，你看，你看看，
1: 嗯、
0: 你这也就是你
1: 啊，是吗？
0: 但凡对着我，不可能
1: 哦，
0: 不可能，不可能。
1: 你也平常，
0: 你这要是对着我，这咬牙都得咬碎了，这都。
1: 哎呀，
0: 嗯。
1: 感谢小天使啊，感谢宋小天使。哦，这个孤独的展望是说他昨天充电机一下子变这样了。
0: 嗯，还以为电池包坏了呢。
1: 啊、你去4S店检查检查，看看是咋回事儿。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其实大部分的主干道呢，还是能够保持在非常稳定的通行状态当中的，路面上车型压力也不算太大啊，大家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去通行的。那还有一些施工的地点，提示大家，首先高速方面，如果是想要通过西线高速回海口的话，基本上到福山互通一路到富力红树湾互通中间这一大块呢，依旧是在明显的走不了，大家可以直接选择25国道去绕行，或者选择一些县道啊、乡道啊，先走一下，然后走到这个富力红树湾互通的节点上，再上到高速上面。出城的话，走西线高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除此之外呢，市区内的施工地方，像海秀中路在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的这个路口跟金秀街的交汇是没有办法右拐，拐到金秀街再去金龙路方向的。您可以在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这个地面停车场绕一下，进了这个停车场入口之后往右拐，右拐之后呢上个坡，它路面上有非常多的标志标牌，我们按照这个标牌来有序的去通过，再到金翠街上去往到金龙路的方向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的这个门前一大截啊，还是处在围挡施工的情况当中，而且呢基本上双向也是有这个占道通行的一个情况，根据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去通行吧。海秀东路的话呢，现在的压力还是在接近进到 DC 城这边，这块的话也是因为受到了路面上有施工的影响啊，有三条车道突然收窄成一条车道的情况，我们也是多多的注意文明礼让，跟旁边的车辆呢都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0: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2: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0: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2: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0: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7: 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9: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9: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9: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9: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罗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笑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
1: 行空。
0: 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3:3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悦。
1: 哎，欢迎大家，今天是周二啊，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依旧可以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呢，来跟我们分享。然后今天下午的这个太阳呢比较大，然后阳光也比较亮啊，
0: 超晒的，
1: 对，特别晒。然后大家有那个开车迎着太阳开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就是我迎着来的，
1: 比较对，比较刺眼。
0: 我那墨镜已经调到那个最黑档了，还是不行。
1: 就是一路骑，你别说开车了，骑过来啊，他那个太阳晒的都睁不开眼。
0: 我俩相遇在咖啡厅，俩人就是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太热了。
1: 今天就真的是又晒又热，所以也提醒大家，空调该开的就开，然后呢，迎着太阳走的各位司机朋友呢，也是注意行车安全啊。
0: 这是中伏的第四天哦，要比中伏那一天要热好多哎，我感觉25号当天没有那么热。是吧，
1: 差不多吧，
0: 25号
1: 我感觉也差不太多，
0: 没有，昨天也没有今天这么热呀。昨天最起码还有一个小会儿是阴天的一个状态，
1: 也可能是这两天没下雨的原因吧，因为上个周基本上都是午后
0: 雷阵雨，
1: 对，多多少少它会下个可能半个小时20分钟啊那种小雨，但是这个周好像从周末到现在也都是没怎么
0: 有点干
1: 钓鱼点儿啊。天气预报说是每天都有这个午后雷阵雨，但是好像也没震下来，
0: 我们没见着啊。
1: 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有任何的这个即时路况呢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同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冠名方面，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在明天下午的4:00到5:00呢，我们会邀请到海口技师学院的资深教师啊，来自于电气与自动化专业的一位资深10年的教师，来跟大家分享到海口技师学院今年的一个招生政策，包括他们专业的一些具体的解读啊。各位如果说有想让孩子往这方面来走这个技能人才报国之路的，然后同时想考虑电气及自动化方向的，明天可以重点来听一下啊。
0: 这也是海口技术学院的一个王牌专业了啊，然后每次的就业率都非常高，每一届的学生都非常优秀，然后咱这位陈老师呢也是金牌获得者啊，省赛和国赛都参加过，非常有经验，而且呢对于孩子们的职业选择成长指引也是有很多自己的想要跟家长和孩子们说的话啊。另外明天呢我们会持续送出椰小酱的周边，第一波的周边

0: 相信大家都已经收到手了啊，咱们有文创的包包，质量超级好，还有内里啊、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一些小将的冰箱贴和箱挂，冰箱贴是金属的，非常可爱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定制的杯子啊、
1: 嗯、
0: 到了夏天了我们要多喝水咯、
1: 哎、
0: 啊，希望在明天的时候继续来送出六位朋友获得我们的文创周边。
1: 嗯，
0: 另外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嗯，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啊。
0: 嗯，
1: 老朋友呢说听月小马下午好打卡了，欢迎。还有迎客商行呢说举报不文明行为，这个车呢是乱扔垃圾啊。视频我们已经看到了，稍后我们仔细打开看一下，然后跟交警这边来反馈啊。
0: 嗯，
1: 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平常路上遇到这种不太文明的违规的行车行为，就比如说有那种违规变道啊，压实线变道啊，或者是跨着好几条道直接跨过来的啊，这种情况别车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把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发过来，然后附上时间地点、
0: 嗯、
1: 啊，附上时间地点，然后大概的这个情况是什么也说一下，外加上这个车牌号，也最好是以文字的形式给我们再报一下啊。
0: 嗯，
1: 我们到时候可以跟交警来联系一下，该处罚我们就处罚。
0: 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刚刚我们迎客商行的在15秒的位置，这位尾号是550的。
1: 嗯，
0: 直接就把那个一个非常硕大的矿泉水瓶，
1: 嗯，
0: 就扔在了这个绿化带上，非常大一个。
1: 是的，
0: 啊、
1: 我
0: 这位朋友是怎么想的？
1: 对，我们已经收到了啊，稍后跟交警一块来看一下。
0: 嗯，
1: 另外呢，有朋友在发新疆，我们这个暑期呢，暂时就是没有去新疆的行程了。下一次出去玩的活动大概是在9月份了，
0: 开学之后了是吧？
1: 对，应该是大概率9月份我们是会去新疆的，嗯、然后到时候应该是会是坏坏带团，应该还是像前两年啊、小马带大家出去一样啊，去这个新疆的阿勒泰喀纳斯的那一块，这是我们比较成熟的一个团了。那如果说有到时候想去新疆的话呢，可以9月份稍微再来蹲一下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到时候我们也会提前宣传的。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海口海南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吧。先来关注一下这个篮球方面，在昨天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男篮的比赛是刚刚落下帷幕啊。咱们中国男篮呢是以3战全胜的战绩，最终是夺得了冠军啊。目前呢也是精彩结束，目前
0: 3连冠啊。
1: 对，目前接下来将会带来的是2026年的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以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那么这个是由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的2026年的中国女篮热身赛、
0: 嗯、
1: 这个是由中国对阵尼日利亚的国际女篮对抗赛，海口站将会在8月7号和8月9号两天晚上的7点半在五元河体育馆来正式开打啊。
0: 嗯，另外呢，这一次的赛事的通道其实早在7月22号就已经开启了啊，大家可以去多个平台当中来购票啊。
1: 嗯
0: 啊，大麦啊，猫眼啊，飘钱球啊，抖音啊，四大平台设置了多个档位啊，配备了比如说适合的学生集体的啊、
1: 嗯、
0: 家庭的这种 VIP 票，资深球迷的票，团体观赛票等等。另外呢，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也会进行全程的直播、
1: 嗯、
0: 让全国的球迷朋友们都可以隔空啊，线上和加线下的一个方式看到这一场女篮的赛事。另外呢，我们依托着这个跟着赛事去旅行的品牌啊，咱们海南也是契合咱们718到818期间的海南国际留岛欢乐节啊，迎合着我们这个赛事、
1: 嗯、
0: 那希望大家能够在海南享受到机票加文旅补贴的各种惠民政策啊。您如果是从外地飞来海南看我们这次比赛的话，你可以在云闪付或者是酷游海南的小程序可以申领到我们的一些补贴、
1: 嗯、是。
0: 嗯，
1: 然后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说海文高速是出事故了吗，特别堵。
0: 嗯，
1: 海文高速是今天下午2点半左右的时候呢，是发生了一个事故，这个事故好像还挺严重的，目前应该是还没有完全处理完毕啊。这个是海文高速文 往文昌方向，海口往文昌方向，大智坡互通路段呢是受到文昌辖区的事故影响，尾部是排到大智坡互通的这个位置，然后整个这一段排的队伍都比较长，然后也提醒大家，如果是有要往文昌方向来走的话呢，得稍微的绕一下了啊，看看有没有好绕的导航，搜一下有没有好绕的地方。
0: 嗯，
1: 然后目前的话，应该还是正在处理当中。

0: 话还没有完全处理完毕。反正目前看到这个大数据平台显示的是还大概有目测是2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啊，应该是快结束了啊，
1: 那还挺远的。
0: 应该是比上个时段要好一些了，但是大家要路过的话呢，还是已经在这儿的话咱就排队吧。如果实在是没什么办法的话，可以提前从咱们大直坡里边那个路稍微绕一下啊，走一下这个国道也可以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啊。那2026年的8月14号，就是下个月的月中到16号，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年的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即将正式开幕了。这次的展区呢有4万平方米，这个展汇聚了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有500多家参展商参加此次展览，设置了7大核心的一个板块啊。那另外呢，在3天的展期之内呢，观众有很多品鉴的机会啊。首先呢，就可以品鉴到比如说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主产国精品豆集中亮相，很多喜欢咖啡的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啊。那这种环球的精品咖啡测区呢，都是向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来开放的，那有专业的咖啡师来全程的引导。其实不同产地的豆子需要怎么品，需要什么样温度的水，需要怎么样来冲，是这个冷萃呢还是热冲呢还是怎么样呢，它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喝咖啡和品咖啡是非常讲究的，那有专业的咖啡师指引呢，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咱虽然是小白，但是咱也可以去品一品啊。
0: 对，
1: 另外呢还可以有中国咖啡拉花大师的冠军挑战赛。拉花最好看了，我特别喜欢看拉花，
0: 对，
1: 特别解压。
0: 而且这次的这个中国咖啡拉花大师的冠军挑战赛呢，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下他那个阵容啊，一共是有来自全国各赛区脱颖而出的，一共是30多位啊，不到40位这个职业咖啡拉花选手。然后包括这个裁判呢，也是整个国际啊国内的知名的这些咖啡界的大师。
1: 对、
0: 啊、
1: 咱们之前都是在那种精致的下午茶，就是小姐姐们喜欢拍的那种下午茶里面看啊。但是其实现场的这种国际级别的拉花师，我之前只是在电视上看过。
0: 像我们平常看的拉花，可能最多也就是拉个什么
1: 搞个爱心
0: 小花啊啊小叶子呀、啊，就见的比较多的是那个星巴克的那个样子嘛。
1: 对，就是
0: 一个
1: 树叶呀、
0: 小花、小叶子、
1: 爱心呐、啊、嘎布基诺那种爱心呐、啊，
0: 那个是比较常规的，
1: 对，
0: 但是
1: 比较简单的。
0: 像我们这个中国咖啡拉花大师冠军挑战赛的现场的话，他那个拉花就绝对不会是这么简单的，
1: 给你搞一幅清明上河图在上
0: 面啊。有一篇小时候学过一篇那个文章叫那个河州记，大家有印象吧，苏轼的那个河州记。
1: 最近我们节目好有文化哦、不但要背诗还要背古文。
0: 就是拿那个小核桃在那个河道上微雕，雕出一艘小船来，雕出那个苏轼跟他的
1: 原文还能记着吗？
0: 原文不记得了，
1: 不能记着了、
0: 啊、他这个呢就是在一小杯
1: 咖啡上面，
0: 你看它能画出多么精彩、美轮美奂的这种图案啊！
1: 对，之前咱们那个看那个《只此青绿》，那个青绿妖不是特别火吗？然后当时在那个央视有一个节目，我忘记是央视几了，就是一个咖啡师画了一个清明上，就是那个青绿的那个青绿妖的美女，然后用那种方式，用拉花的方式画出来。
0: 是，
1: 天哪，怎么什么样的神人都有？还有那个沙画师，我觉得这两种记忆都是我爱慕，就是望尘莫及的，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记忆。
0: 这个是一个是需要细心，另外一个就是需要创意，再一个就是手得稳。
1: 对
0: 啊，十年磨一剑的一个功夫，
1: 多一点少一点都不对啊。
0: 对，所以在现场呢，大家到时候可以见证到30多位全国脱颖而出的这些中国拉花的大师来现场来比拼。
1: 对，超好看的。
0: 我当时光看的那个介绍那个推文啊，一划划划划不到底，每个人那个头衔啊，
1: 开头
0: 一堆。
1: 因为那个咖啡有好多国际品类的，
0: 对，
1: 然后咱们国家品类的，还有什么什么认证品类的，就是好多。
0: 是，因为它可能不同的那个咖啡品种，它能
1: 也不一样，
0: 拉的那个
1: 花也不一样，
0: 花也不一样啊。然后
1: 反正我俩是不懂，但是就是感觉很厉害。
0: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可以在现场沉浸式的感受到这个产区的现场啊。
1: 哎，咱们海南也是有自己本土的非常厉害的3大核心产区啊，澄迈、定安和文昌。
0: 对，
1: 另外咱们大丰一号的艳阳发酵新品也会亮相到这一次的展览会当中。
0: 对
1: 啊，大家也要为我们海南力量增光添彩啊，加油鼓劲儿啊。
0: 然后最后呢，就是会在现场有这个咖啡的市集啊。3号馆嘉年华区域
1: 买东西，
0: 对，是有这个后备箱的咖啡市集，包括还有创意特调的快闪。

0: 还有咖啡主题的这个艺术装置等等这种互动体验区。
1: 嗯，
0: 到了现场之后呢，大家都可以去尝一尝各种各样的咖啡，尝尝各种各样的特调，
1: 嗯，
0: 然后看看大师级别的这个拉花的比赛。同时呢，还有一些专属的好礼啊，面向全体到场观众呢，他们也是准备了上千份的专属礼品，到场就可以领，而且呢，也不设消费门槛，也不设抽奖概率，每个人都有份，
1: 人人都有。
0: 对，具体的礼品呢，将会在开幕之前会通过他们的官方公众号来发布。具体的这个时间呢，将会在8月14号到8月16号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这是他们具体的一个时间，到时候大家可以来蹲一蹲。
1: 嗯，
0: 应该到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相关的攻略会给到大家啊，因为目前毕竟还有半个月还早。
1: 对，
0: 嗯，还没有完全出所有的活动。
1: 对，14到16号嘛，嗯，一般情况下他们进场都是提前一周左右进场搭建。
0: 我都能想象得到，大家去那个咖啡博览会之后，这儿品一杯，这儿品一口，那儿抿两口，然后整个结束之后回家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
1: 出来之后心就慌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咖啡是不怎么耐受的，
0: 就是喝了咖啡就睡不着觉，
1: 然后心也慌，手也抖，不能喝。
0: 对，就喝完了之后回家躺在床上，
1: 一只羊一两只羊三只羊，
0: 闭着眼睛就干躺睡不着啊。
1: 对，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喜欢咖啡的那个味道，
0: 嗯，
1: 就是那个什么炭烧的呀，
0: 嗯，
1: 或者什么冷萃的呀。之前我们节目也邀请了好多咖啡馆的朋友，
0: 嗯，
1: 来给我们俩做客直播间普及咖啡知识啊。
0: 对，
1: 虽然他们都带了很多咖啡，但我们俩是低咖未沾呢，实在是不敢喝。
0: 对，
1: 因为下午这时候喝了，真的晚上就睡不着了。
0: 嗯，
1: 我唯一能喝的时间估计就是上午，
0: 就是早上来杯咖啡提神醒脑一下。
1: 对，
0: 所以到时候大家呢也可以去这个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买张票去体验一下。
1: 天呀，300多个展位，每个展位就算尝一小杯。
0: 嗯，你别小杯了，你抿一口，
1: 300口。天哪，
0: 300口你都得是多少个那个了？
1: 上好几次卫生间
0: 啊！你光厕所就得上好几趟。就是对，这是关于今年的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的一个预告啊。
1: 嗯，
0: 然后来看一下有朋友说到的，刚才也说到大智坡的这个事故啊，红云当头呢说，在现场别人拍到的这个现场大智坡事故的一个情况。看了一下，确实是蛮惨的一个情况啊。
1: 哎呦，
0: 就是车应该撞到人了，然后那个
1: 危险危险。
0: 对，车门是都已经有点那个
1: 掉下来了，
0: 瘪进去了，都快掉下来了啊。所以现在排的队伍呢还是比较长，也提醒大家，现在有要走海文高速去文昌的朋友，建议各位就直接走这个国道吧。啊，走这个201省道吧，
1: 嗯，
0: 走省道，然后进那个大智坡镇里边，然后再从大智坡这边出来，你到后面再绕上高速会好一些。
1: 嗯，
0: 啊，或者你就干脆直接走那个201省道，一路就开到文昌得了，
1: 别在这等了。
0: 嗯，
1: 处理可要处理一会儿。
0: 对，因为其实
1: 比较复杂现场。
0: 对，刚才看到有朋友拍到那个现场，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处理完。
1: 嗯，
0: 然后鸟人呢说，昨天我家哥哥说空调不够凉，我就直接下单清洗空调，现在在家洗着了啊。行，然后呢说坡博这边黑天刮大风了，
1: 因为我们这边可大的大太阳了。
0: 那就
1: 我们不共用一个太阳吗？瀑布离我们这儿
0: 还真是啊。然后迎客商行呢说，刚才那个不明行车的是在红城湖路西往东朱云路红绿灯的这一段啊，收到。
1: 真的，你看那么好的绿化带，它一个大瓶，
0: 还有花呢。
1: 对啊，一个大瓶子就放上去了，真的太不和谐了，
0: 没有素质。
1: 对啊，550朋友咋想的？你掉个头吧，回去剪一下。
0: 我们还剩3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关注一个短的啊。
1: 嗯，
0: 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个，这个是7月28号，咱们海南省博物馆将会有一个新的展览啊，叫做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马上就要开展了。大家如果说有特别喜欢这个中国瓷器的，可以去这个展览当中看一看，这是全新上新的一个新展览啊。
1: 嗯，这个作品有当代的作品《神话》《寻梦》《月神》，国里的作品《虚骨长新》都会亮相到此次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然后这个是有1300多平米的展厅，然后一共有230余件产品啊，包含了宋元、明清到当代啊。我看到了其中的这个，哎呦，好多呀。
0: 哪个？
1: 这个他们
0: 你说展品吗？
1: 对，展品好多。
0: 对，他们的展品介绍是蛮多的，大家也可以去那个海南省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去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展品大概的介绍。
1: 嗯，基本上就是大家熟识的一些关于神话故事类的呀，
0: 嗯，
1: 还有品鉴类的呀，然后还有抽象类的，还有花类的呀。最近不是八仙很火吗？他会有这个八仙过海，就是曾昭辉老师的这个产品来展出。

0: 望。
1: 对，
0: 嗯，
1: 而且这次的这个展览呢，是由海南省博物馆和福建博物馆啊，包括还有德化县陶瓷博物馆一起联合打造的这么一个中国白德化瓷器的艺术展。整个展览的时间呢，将会从7月28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8号，为期大概是3个月的一个时间啊。大家在这期间呢，都可以免费的进到咱们的这个海南省博物馆，只需要预约就好了，而进来看一看。
0: 光看图片就感觉特别的美了。
1: 嗯，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还有像什么文昌帝君，
0: 嗯，
1: 对吧？最近有考试的，可以去、
0: 拜一拜，
1: 拜一拜文昌帝君，包括还有从南宋出土的这个青白釉橘瓣纹印花瓷粉盒，
0: 哎呦，
1: 这个南宋的叫什么粉饼，
0: 就是那个应该
1: 化妆盒
0: 散粉
1: 啊，散粉盒啊，包括还有这个
0: 好漂亮呀，
1: 还有明代德化窑的白釉仿犀角杯，这个也是海南省博物馆珍藏的展品啊。
0: 嗯，
1: 所以说
0: 还有那个秋玫瑰，就是牡丹亭里边那个玫瑰，
1: 对，
0: 嗯，
1: 所以整个的这个都是很漂亮很精致的这种德化瓷器啊，一共230多件。
0: 那个年代明代能够做成这么剔透的白，那真的是非常高级了。
1: 嗯
0: 嗯，
1: 而且像这个明代和宋代还不太一样，宋代的时候它是一般烧出来的这个瓷器都是供那个大家族，
0: 对
1: 啊，什么官府啊、皇族啊、或者是有钱人家用的会比较多，可能百姓用的还少一些，
0: 官和商多一点，
1: 对、然后到了
0: 官和商多一点，
1: 到了这个明代之后其实可能就慢慢的往这个百姓方面去
0: 普及了，对
1: 啊、用的一些百姓的东西就比较多了，什么小杯子呀、
0: 你看小碗啊、
1: 小壶啊，慢慢的就流入到这个寻常百姓家了。
0: 嗯，那真的好看啊。
1: 对、
0: 欢迎大家去海南省博物馆吹吹空调，看一看我们这个历史的源远流长啊。
1: 嗯
0: 啊，也是难得能来一次啊，从福建过来的。
1: 是的
0: 啊，先来接我们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路况消息的时间啊，稍后继续回到天马行空。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4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首先来看到高速方面啊。刚才有朋友说到的海文高速大直坡互通这边出海口的方向怎么这么堵车呢？这边也是因为受到了路面上确实有交通事故的影响，而且这个事故呢处置起来可能还看起来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然后已经是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跟疏导了。大家经过的话呢，看看能选择其他道路绕一下的话，如果比较赶时间的话，也可以选择凌文家线来做一个绕行。目前大直坡互通这边受到事故的影响，整个路面呢已经是堵车有2公里，可能还要再长一些些了，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通行吧。我们再来看西线高速，西线高速呢依旧在回海口方向福山互通这块就走不了了啊，就得换其他的道路去通行了，一路到富力红树湾互通中间这一大段高速都是不能上的，我们可以直接适当考虑比如说乡道县道或者是 G25 国道来通行，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除此之外呢，其他的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包括高速方面，这个时间段呢，基本上已经恢复到稳定通行了。市区内部的话呢，进出海淀岛三个桥面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海秀快速路桥面上双向基本上也是能够保持在快速通行的一个状态当中。市区内还有一些正在施工的地方，像海秀东路这边，海秀东路靠近 DC 城，还是最右边的车道有围挡施工的一个情况，特别是过了这个天桥，过了海口古玩城门前的这个天桥之后啊，会出现一个三车道，甚至说旁边还有很多辅路上的车汇入到主干道，然后因为受到施工影响收窄，又变成1到2车道的一个影响，已经是有短暂缓行了。大家注意一下，跟旁边的车辆呢，我们都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还有就是在各个

0: 医院的这个周边路段，我们网约车跟出租车师傅们要做到即停即走，不要停太长的时间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6: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5: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6: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5: 你这
6: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5: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6: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5: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

0: 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1: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1: 逐梦自贸岗，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0: 聚焦自贸岗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1: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空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
0: 天马
1: 行
0: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悦。
0: 嗯，本节目呢是由这个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大家最近有换工作的，或者是找新机会的，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啊，来关注他们之后呢，每天都会发布到咱们海南全岛各市县的优质企业发布到的一些优质岗位啊，具体的这个工资的情况啊，包括这个工种啊，都在里面写得很清楚啊，大伙儿可以感兴趣的自行来联系了解一下。
1: 哎，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我们调频频率的同时，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大队伍当中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抽取音视频同步直播的粉丝朋友们，获得我们的椰小将的周边啊，这也是在7/5世界青年技能日，我们给大家发布的海南技能人才报国的 IP 形象椰小将啊。大家想要看看椰小将长什么样的朋友，可以回复椰小将三个字，椰子的椰，大小的小，工匠的匠三个字啊。明天的时候我们会抽取6位听友和我们的视频号的粉丝来获得我们的文创周边。另外呢，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的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来看到大家微信平台发来的消息啊，林花花呢说，在长滨二路东往西方向是有事故啊，在这个标志牌的红绿灯后边，就是上面写了那个长滨六路的那个路口的这个标志牌啊，目前呢是有一个事故发生，看到现场是两个车是车头蹭到一块儿去了，问题倒不是特别大啊，大概快赔一下应该就能结束。后面是放了一个三角警示牌，这个牌子呢放得非常非常的近啊，大概可能5米也就不到。大家有路过长滨二路东往西方向的这个方向的朋友，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也跟交警去反馈一下啊。
1: 刚刚也有朋友在这个长滨二路等着呢，这块儿应该是这会儿上来了流量了啊，大家注意一下吧。
0: 然后另外呢，就还是提示大家关于那个文昌这个方向啊，目前的话大赤坡互通看了一下是差不多恢复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了，大家如果有走海文高速从海口出发往文昌来走的话呢，目前高速上是差不多可以正常来通行了，大家有路过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大赤坡互通这边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因为我们从大数据平台来看是已经没有红色的等待的这个区域了啊，已经都恢复绿色。

0: 了，大家也可以正常通行。来，还有看到朋友们发来的，对，大家可以发一些小将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文创产品啊，非常的好看，非常漂亮。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其他的海南海口周边的一些创意的活动，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了解一下。来关注一个刚刚看到的啊，刚刚发布到的一条新消息哦，这个是来自于今年的海南七仙温泉溪水节的一个系列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将会从8月18号正式开始，然后呢会一直持续到8月22号，就是18、19、20、21、22，一共是5天的时间。到时候呢，大家如果说有假的，或者是正好在保亭附近的，可以去现场来逛一逛，参加一下啊。
1: 嗯，每年的溪水节都是特别的活动多啊，比如说这个迎宾夜呀，然后包括水上演出啊、开幕式啊，还有那个干公鸟的舞剧啊，
0: 寻找七仙女
1: 儿啊，寻找七仙女儿今年也是如期而至了啊。
0: 嗯，
1: 我们跟大家从7月初一直到8月11号的这个活动，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啊。
0: 其实7月初的一系列的活动就是发布到了这个关于七仙女的一个招募，然后包括它的一些主题曲啊、MV 啊，包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1: 嗯，
0: 接下来我们需要等待的就是8月18号正式的启幕了。
1: 嗯，
0: 它正式活动呢将在8月18号周二上午的7点正式启幕。这个启幕呢，它其实就是那个取圣水的活动。
1: 对，
0: 啊，会在保亭的
1: 跑龙扣，其实就是跑龙扣
0: 七仙瑶池酒店会正式开始。
1: 嗯，
0: 然后取圣水的活动呢，大概是持续到7点到11点，
1: 嗯，
0: 然后晚上的7点半到9点会有这个迎宾的晚会，
1: 迎宾夜。
0: 对，基本上所有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在七仙文化广场能体验到。
1: 嗯，
0: 啊，除非是一些比较特定的那种活动，可能说需要在一些
1: 巡游是在县里边、县城里边，
0: 对，需要在这区里，
1: 对，其他的都是在
0: 文化广场。
1: 广场啊，还有一个比如说剧是在剧院里面啊，
0: 嗯，
1: 其他是露天的都是在七仙广场周边啊，那个大广场那里。
0: 就像每天的这几天，每天晚上的9点半到10点10分，大概是40分钟的时间呢，都会有这个水上演绎的活动。
1: 嗯，
0: 这个水上演绎呢，每天晚上是都在七仙奇梦不夜城的这个地方来表演。然后像8月19号周三上午的8点半到9点呢，是会正式开始这个开幕式，也是在七仙文化广场。然后开幕式结束之后呢，就是溪水狂欢了。
1: 溪水狂欢，去年的时候看没看到那个在现场的那个盛况啊？
0: 哎，
1: 真的是太欢乐了，
0: 大家互相泼泼水。
1: 对，
0: 啊，
1: 对，那不是泼泼水的意思了，
0: 大家互相这个喷喷水，拿那个水枪喷。
1: 哎，对，然后还有现场保障咱们这个，比如说咱们的交警啊，
0: 嗯，
1: 是变成了那个浇水的交警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咱们的消防员哥哥们用自己的这个水枪
0: 劝大家别惹消防员叔叔们，啊，
1: 水枪，啊，
0: 人家那个枪比我们的大得多。
1: 哎，对，然后家家户户呢门前都会有那个自助的那个大的那个大桶，
0: 嗯，
1: 大家可以在那里补给
0: 舀水，
1: 对，舀水自己补给。然后还有专门的人买那种带着杯的，
0: 嗯，
1: 就像我们撒农药那种，
0: 嗯，
1: 背着自己的水，然后拿着个大枪
0: 喷壶的那种，
1: 对，然后到现场上特别好玩啊。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玩水，就这种天气去玩个水太好了啊。嗯，
0: 但是这个溪水狂欢呢，也提示大家，它只有在8月19号的上午9点半到12点，只有这期间有啊，
1: 嗯，
0: 其他的时间是没有这个溪水狂欢的活动了。
1: 对，其他时间你别给人家再去喷水啊，
0: 只有这段时间是合法的，后面的时间都是违法的啊。
1: 后面就是大巡游了，大巡游在路上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没有水枪了。
0: 嗯
1: 啊，
0: 巡游这个是在8月19号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共是1个半小时。
1: 对，
0: 在保亭的这个县城主街区，然后到了晚上的7点半到10点呢，会是全民电音之夜，这应该是一个电音节。
1: 电音之夜的这个，我是听到了他们在现场唱的那个李丽美的电音版，
0: 好像去年也有，是不是？
1: 对，去年也有，去年是电音是加了那个水枪的，不知道今年加不加啊？
0: 对，
1: 电音其实加水枪还是挺好玩的。
0: 这个电音的活动也是在七仙文化广场，
1: 嗯，
0: 啊，然后到了8月20号周四呢，它基本上都是这个水上乐园的一些活动了。
1: 对，这个没有在广场了，是在那个七仙河的河边上。
0: 嗯，
1: 它是一个水上乐园，就是大朋友小朋友一起玩的那种。
0: 对，然后8月21号也是这个亲子水上乐园，在七仙河边，
1: 嗯，
0: 就是多了一个干公鸟的舞剧，这个是在保亭的影剧院啊，
1: 嗯，
0: 这是单独的一个演出。
1: 因为是七夕嘛，所以干公鸟代表了这个爱情，
0: 嗯，
1: 坚贞不渝的爱情啊，所以给大家，
0: 嗯，
1: 这也是咱们海南岛的5个亿工程奖的原创舞剧，
0: 嗯，
1: 干公鸟。
0: 然后在8月22号活动的最后一天呢，上午依旧是亲子水上乐园。

0: 在七仙河、嗯、然后唯一一个区别就是晚上的7:30到9:00会有这个全民嬉笑之夜，应该是一个类似脱口秀或者是这种
1: 炸鸡老师应该在现场给他们配对、
0: 啊、就是这个是吧、
1: 嗯、对、啊、应该会在现场给他们配对，
0: 就是可以直接免费看的那种线上线下脱口秀的这种形式，
1: 对，线上脱口秀，然后你想找对象的朋友、
0: 嗯、
1: 可以到现场去偶遇一下，
0: 可以
1: 偶遇一下啊，去看看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啊。
0: 这个依旧是在七仙文化广场，所以说整个活动我们看下来之后呢，大家能参与到的免费参与到的都是在七仙文化广场、
1: 嗯、
0: 然后像这个七仙奇梦不夜城它这个景区里边可能就是要收费的，包括还有像那个干沟鸟的舞剧在影剧院里面，那这个应该也是要收费的啊，
1: 应该是有派票也有那种惠民票几十块钱的那种、
0: 嗯、应该是不会贵，但是确定应该是要买票的，
1: 哎，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宝亭影剧院的官方号，或者是宝亭文旅、宝亭新发展、
0: 嗯、
1: 等等啊，都是有的，
0: 但是可能比较可惜的就是它的前两天的活动是比较精彩的，因为都是开幕的前两天嘛，
1: 嗯
0: 是在周二和周三，所以大家未必在海口、哦、咱们这些朋友
1: 能
0: 有时间去
1: 啊、
0: 可能说在宝亭附近的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1: 18、19是吧，
0: 嗯
1: 啊18、19真的是周二周三，
0: 对，所以说到了周五想去的话可能周六你能体验到的哎也还不错，周六晚上
1: 水上乐园嘛，
0: 对，周六晚上到至少能体验一个咱们的那个脱口秀
1: 嬉笑之夜，
0: 嗯，然后包括晚上的这个水上演绎的活动、
1: 嗯、对，他每一天的水上演绎都不一样，有那个水上歌姬，就是有一年咱们海口的欢乐节的嘉年华那个水上歌姬，
0: 嗯，
1: 然后这次也来了，然后又新增加了其他的一些水上的那种项目，
0: 嗯，
1: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还是蛮好看的。
0: 另外呢，在整个八月份的每一天啊，在宝亭这边呢都会有一些消费狂欢季的活动，应该就是消费满多少能满减或者是送一些什么优惠券之类的、啊、
1: 应该会有啊，大家去现场看一看、
0: 对，但是这个消费活动的话是只有在宝亭县城才能体验到，像在咱们这儿的话是没有的啊，
1: 嗯，
0: 这个是关于宝亭的今年2026海南七仙温泉溪水节的一个系列活动的日程。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海南科技馆的一些活动啊，
1: 嗯，
0: 前段时间我们有说过在今年的暑期呢，科技馆它开放了很多的暑期带小朋友研学的一些活动，
1: 没报上，我
0: 没报上，
1: 没报上我、
0: 哎、没报上的朋友跟天宇老师一样的啊，
1: 没报上，
0: 今天有机会了，有这个第二期的招募，
1: 哎呀
0: 刚刚开始，
1: 可以，
0: 今天7月28号刚发布的、啊、
1: 说是迟那是快，
0: 是的，
1: 嗯，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少年火箭工程师目前是第二期刚刚开始招募啊，夏令营的第二期、
1: 嗯，
0: 目前第一期招募之后呢好像热度非常非常的高啊，
1: 好多人没报上，
0: 对，而且看了一下现场的这个小朋友参与的也很多，那没报上的朋友我们这次的第二期来看一下都有哪些亮点啊，
1: 嗯，
0: 依旧是四大硬核玩法，第一个亮点呢就是他们现场有这个火箭造火箭的这个小活动，
1: 二级分离水火箭，哎，
0: 到了一个比较小的这种水火箭，
1: 哎，
0: 可以在空中呢它就会做出二级分离，包括空中开伞的这么一个、
1: 嗯、
0: 模拟火箭的样子啊，
1: 嗯，
0: 在空中呢会精准抛包袱，打开降落伞之后呢它就会安全的落到我们规定的那个区域之内，
1: 嗯，你看这是航天级的难题，你能在夏令营当中解决啊，
0: 可以教小朋友怎么去做火箭，
1: 哎，另外第二个亮点呢就是可以把这个天文台搬进到咱们露营的营地里面啊，咱们在这个整个的组装天文望远镜、
0: 嗯、
1: 还有像天文望远镜的这个文学家一样对准聚焦，然后亲手操作这些专业的设备锁定到星空当中，就是咱们在、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科技频道看到的那种专业的望远镜，可以在现实当中我们专业看到，比如说天王星啊冥王星啊、
0: 嗯、
1: 可以通过这儿看到啊，
0: 对，有很多我小时候身边就有很多特别喜欢热衷于天文的这个孩子们，
1: 嗯，
0: 特别喜欢看星星、
1: 嗯、
0: 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一个天文望远镜那个价格
1: 贵，
0: 确实是不菲嘛、
1: 嗯、
0: 上千上万的这种，可能就是家里的不太支持，但是这个活动呢就是可以在现场用他们的这个天文望远镜专业的啊来组装起来之后呢可以看，用他们的天文望远镜来夜观天象，
1: 排队，
0: 嗯，
1: 哎，大大的这个很大的像桶一样的啊、嗯，
0: 大炮桶，
1: 看到璀璨银河。
0: 对，而且除了这种大型天文望远镜之外呢，看照片他们还有这种小型的这个手持的小望远镜，
1: 应该是自己组装的，用这个科学的材料组装的，应该也看得挺远的，但是肯定没有这种专业级的看得远啊。
0: 嗯嗯。然后第三个亮点呢，就是来了解一下咱们国家的一些大国重器，包括咱们中国航天的一些知识啊，像什么嫦娥奔月呀、
1: 嗯、
0: 天问探火呀，我们都非常熟知的啊。探航空的一些这个知识都会在这个课堂当中来带小朋友了解到、

0: 建立起这个完整的中国航天的知识图谱啊。
1: 前两个都是外面的互动啊，
0: 嗯，
1: 到这儿可以到室内上上课啊，这理论联系实际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潜入到深梦探梦的展厅当中，这就是咱们科技馆独有的一个展厅了啊。然后大家可以在这里利用场馆的资源自主的寻找答案啊，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儿感受到我们从看热闹到懂门道，这不是咱们的

0: 稿嘛，然后的这个跨越啊，欢迎大家可以把孩子送到科技馆的这个第二期的夏令营当中来。
1: 来看一下他这个日程的安排啊，他们一共是分为了1、2、3、4、4天，然后每天的行程都不一样。比如说第一天的话呢，他就是先来教孩子们一些理论知识啊，比如说先教教孩子们老祖宗是怎么看星星
0: 啊，
1: 看这个天象的。
0: 嗯，
1: 然后呢教孩子们通过这个星象来变方向定节气。变方向其实好理解，就是看那个北斗七星。
0: 嗯
1: 啊，那个勺把
0: 罗盘
1: 啊，勺把朝哪儿它就哪边就是北嘛。
0: 对，
1: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每到不同的节气的时候天上亮的那些星座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0: 紫薇微光、
1: 啊、什么紫薇中天什么大地这个的啊。然后同时呢在现场还可以教孩子们亲手组装一台这个小小的望远镜，
0: 哎，
1: 在晚上就可以像我们刚才说的、
0: 啊、
1: 通过望远镜看星星了。
0: 有专业的大大的望远镜，也有我们小朋友自己组装的望远镜、啊、
1: 桶的那种，
0: 哎，小桶啊。
1: 嗯，
0: 第二天呢我们就是潜入到航天展区了，那拆解一些航天展区的一些奥秘啊、
1: 嗯、
0: 就可以在这个巨幕影院当中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咱们中国航天的震撼。
1: 是，
0: 然后呢还可以分组模拟嫦娥六号，然后
1: 地月往返的
0: 过程，对对对，然后拼装一辆祝融号带回家里面，就是用那种应该就是木头的那种祝融号了，
1: 就是、
0: 嗯、小小的，
1: 比较像那个商场大家看到的那种
0: 手工，
1: 对，小模型、
0: 嗯，
1: 然后把那个木头片拆下来之后，组装成一辆这个祝融号的小车。
0: 我看到好像组装的这个过程也不是很难啊，大概5、6、9步差不多了，
1: 嗯
0: 啊。孩子们应该是非常喜欢的，像小车一样啊。
1: 嗯，然后第三天呢，就是去探秘这个火箭的一个结构啊、嗯，看看整个火箭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然后呢，探究整个火箭的一个发射原理，同时还会在实际操作当中用气球火箭跟酒精火箭来做一个小实验啊，能看看这个火箭到底是怎么飞起来的。
0: 嗯，
1: 然后第四天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就是看这个二级分离的水火箭。对，然后小朋友可以现场去制作完了之后呢在外面草地上放飞这个水火箭、
0: 嗯、
1: 放飞之后呢中途就会制作降落伞的这个回收系统，确保火箭能够软着陆。然后下午呢大家就是上午去学，下午就是做这个水火箭挑战赛、
0: 嗯
1: 啊，大伙儿应该是看看挨个每一组上来飞一个火箭，看看谁最后那个能安全着陆啊，能完整的这个收回。
0: 哎，
1: 应该是这样的，
0: 真好啊。然后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面向10到13岁的青少年，
1: 嗯，
0: 上一次也是10到13岁，
1: 对
0: 啊、基本上是这个范围之内的青少年朋友们可以继续来报名。活动的时间是从8月4号到8月7号这期间，
1: 嗯，
0: 然后呢还是不收课程费的啊、
1: 嗯、
0: 只收取午餐费，一共125块钱。
1: 对，
0: 嗯，
1: 一顿饭是25块钱，
0: 对，
1: 一共是4个午餐和1个晚餐，一共是125。
0: 然后他们还是只招30个小学员啊，确保每个孩子
1: 很紧俏啊。
0: 哎，对啊，你说我们这么多人，
1: 你先别念了，你先抓紧时间那个报个名
0: 想
1: 、啊、剩下的我先念了。
0: 我已经放弃了，我觉得我预约不上，
1: 这个确实是比较
0: 难啊、因为可能师资也有限，毕竟他们是公益类的嘛，
1: 本身就没收钱嘛，
0: 对，本身就没收钱，然后师资有限，又想让孩子们有这个完整的体验啊，
1: 嗯、
0: 所以的话就是靠大家抢了，我专门放弃了一个名额，大家抓紧去抢，
1: 快去吧啊！然后整个的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能带走很多的咱们孩子自己做的这个小产品，
0: 嗯，
1: 比如说可以自己带走自己组装的伽利略式的望远镜，
0: 嗯、
1: 就这个桶的。然后还有一辆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祝融号的木头片火星车的模型，然后外加上还有一份独家的研学手册，就包含了在整个四天过程当中孩子的观星笔记、航天知识记录的图谱，包括还有火箭设计的图纸啊，整本手册呢就是你学习咱们航天知识记录下来的一些东西。然后另外呢就是会带孩子了解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物理方面的知识啊，提前了解到初中物理啊、高中物理啊、牛顿第三定律啊等等这些的。
0: 哎，今天晚上的8点钟报名的时间，今天晚上8点钟，
1: 哎，
0: 然后
1: 有点像那个抢票呢，
0: 扫描二维码报名即可、啊、
1: 对，可以去海南科技馆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今天晚上8点钟报名啊。
0: 嗯，因为这个价格确实啊，公益的嘛，只收一个餐费啊，这么多的朋友想要报，但是他只收一个班，没有办法啊，
1: 还是性价比非常高啊。
0: 对，太好了。
1: 大家想去的话呢就抓紧时间
0: 试试吧，
1: 定一个闹钟吧，
0: 试试自己的网速，试试自己的运气，
1: 对、
0: 啊、能把孩子送进去是不错的选择。
1: 而且
0: 如果没去没关系，我估计后面应该还会有，因为四天一个班嘛，是吧？
1: 对对，
0: 四天一个班呢，估计后面应该还会有。
1: 我印象中他们应该一共是有四期的这个活动啊、
0: 哦、
1: 目前是

0: 才刚开始第二期。然后在整个的这个科技馆从开馆到现在，也是迎来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大家对他的一个怎么说呢？对他的评价也都非常高，而且今天昨天上周吧，上周是刚刚的海南科技馆入馆了100万人次，
1: 哇哦，
0: 也是迎来了第100万名观众啊，
1: 嗯，
0: 这在开业了多久啊？这已经有100万人去过了，
1: 所以大家对于科技的爱好，而且这是我们海南的第一个科技馆，确实大家就非常的珍贵啊，
0: 而且规模比较大，
1: 对，
0: 里面
1: 你也是第一个进去的媒体啊，
0: 我算是第一批进去的人，
1: 对，开不开心？
0: 还行，
1: 吸着甲醛没？
0: 那倒没有，主要是我去的时候是带着工作去的嘛，就很多东西没体验到
1: 啊，对，
0: 你还去了好，走马观花的看了一下，
1: 好久，我记得你在那儿待了好久，
0: 对，基本上就是看了一下就结束了，然后很多东西还是需要大家去现场，体验一下，让小朋友去上手看一看还是比较好的。
1: 那会儿去的时候，好多还没有完全的能够对外开放。
0: 我去的那会儿其实是开馆的前一天，
1: 体验类的有的还没搞好。
0: 对，基本上能体验的它都没开。什么表演呐、什么科学秀啊，然后你能上手去操作的，其实都没打开。
1: 但是整个展馆的内部什么的都已经搞定了，
0: 该装的都已经
1: 装好了，
0: 大型的都已经装好了，
1: 那你还是得预约再去一次。
0: 哎，现在其实也不难预约嘛，他们每天也都开放了，额外开放了
1: 号多
0: 啊，1000-2000多的名额了。
1: 对，而他们一周只休息一天嘛，
0: 就
1: 是就
0: 周一宿，
1: 对，其他的时间都是可以来预约的，所以大家可以还没有去过的朋友带孩子们先去啊。没有报这个成功的朋友，像我一样，可以继续期待一下下一期。
0: 今晚8点啊，然后我就是我呢，说文创产品在哪看呢？发椰小酱啊，发椰小酱就可以了。还有君子好逑说，有一年呢。那我去了保亭参加这个溪水节
1: 啊，
0: 的确过瘾，发现路边的楼顶啊都是直接拿水管子往底下喷水，
1: 是就是靠边上的那些朋友就是把那个水管夹到那儿，然后往下喷，
0: 失身诱惑，你能干着出去算白来啊。来吧，先关注到半点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整体来看啊，压力相对来说依旧不算太大，各主管道呢还是比较稳定的。我们先来关注到上个时段的海文高速，海文高速大直坡互通这边已经恢复到顺畅通行的状态了，双向都可以正常去行驶。大家呢，如果是想要去往到文昌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文高速上的节点，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行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西线高速这边持续的提示大家，如果是想要通过西线高速回海口的话，福善互通一路到富力红树湾互通中间这一大段依旧是没有办法上高速的，抓紧时间直接走225国道来绕行。当然现场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工作人员在指挥跟疏导啊，到了福善互通之后再绕其实也来得及，也可以先走一些乡道县道，然后再通过富力红树湾互通上到高速上，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点点。除此之外，海三高速跟东线高速包括绕城高速，如果您是说想要这个往返机场，可以放心来走。市区内部的话呢，这个点中车型压力依旧不算太大，但是一些施工的地点车是比较多的，像龙华路东半段海一第一附属医院门前还是大片的这个围挡施工，并且电动车的数量也相当的集中，但是整个这个片区啊，非常多的工作人员都在进行指挥跟疏导，我们全力的配合就可以了。还有呢，像海秀东路 DC 城这边，就是海口古玩城过去之后的这个路口呢，也是行车压力有点大，受到施工的影响，多条车道会变到1到2条车道这样子，所以大家经过的话呢也是注意一下啊，跟旁边的车辆呢我们都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在这样的一个本身就车道收窄的地方千万不能出现交通事故，不然的话呢可能后面的车都会被堵住，就谁也过不去了，会浪费更多的时间。除此之外，像海秀快速路最高层桥面上往返西海岸以及进出海淀岛、世纪大桥啦、人民桥啦、和平桥啦，大家都是可以放心来通行的。当然了，如果您在路面上看到了哪些特殊的路况，也可以直接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反馈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1: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6: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1: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2: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4: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3: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4: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3: 你小子行。
14: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3: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4: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3: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4: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3: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

0: 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快乐到底是什么？
2: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1: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2: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1: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2: City Walk， 吃喝玩乐，
1: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2: 要快乐好轻松。
1: 这里是天马行空，
2: 写轻松。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
1: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可以继续来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留言啊。然后刚刚呢，看到有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小白同学说那个文昌那个事儿啊，说刚从文昌回海口十几分钟，路上呢看到还是车多，还是缓慢行驶，但是没有说堵着不走了，应该是已经差不多恢复正常通行了啊。大家有走这个文昌里边的，应该是问题不大了，已经恢复了啊。然后像刚刚那个在路况的时候，宋宋提示到大家，关于福山那边好像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大家有走到福山附近的，也是像刚刚宋宋一样稍微绕一下啊，能缓解很多的一个通行的时间。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方面啊。来看一看，我们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医院冠名支持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对我们的支持是在本周五我们会开启视频直播啊，届时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会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礼物，比如说上一周我们送出了关于我们体检的三件套啊，还有关于我们孕检的三件套啊等等啊。那我们这一周呢会继续给大家来派发礼物啊，希望大家在周五的时候关注我们。那明天呢我们同样也会给大家送礼物，就是椰小将的文创周边。大家可以回复椰小将，椰子椰，大小的小，工匠的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给大家分享啊。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是的，我们同时呢在这个时间段也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咱们海南海口的一些活动啊。刚刚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是说到关于海南科技馆的这个第二期少年火箭工程师的夏令营，除了这个夏令营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个另外的活动啊，跟咖啡有关的。大家如果说这个夏令营没有报上的话，也可以考虑带孩子去体验一下这个咖啡的创意涂鸦活动啊。它这个叫做小小科创家杯套大创意，这个是海南科技馆联合母山咖啡做的一个创意涂鸦活动。这个是母山咖啡的海南科技馆店将会在2026年8月中旬正式开业。那么在新店启幕的前夕呢，他们做了一个这个小小科创家杯套大创意的一个杯套设计活动，就是如果说您家的孩子比较有想法啊，然后画画功底呢也还
0: 特别强，
1: 哎，还有
0: 或者是特别喜欢用 AI，
1: 可以去参加一下他这个杯套的一个创意设计的活动，
0: 手绘的。
1: 对，然后这个活动呢是仅限3到14岁的小朋友。
0: 7月31号的时候，这个是时间啊。
1: 对，
0: 然后呢，大家可以去到海南科技馆母山咖啡店的这个包装围挡的区域当中，大家呢就有零门槛啊，没有绘画基础，大胆创作就可以了。只要参与呢就有礼物，比如说文创礼包啊。大家可以获得。另外呢还有这种亲子式的互动体验，就是不光你孩子可以参加，你也可以参加啊。
1: 然后他们这个孩子们画的这个杯套啊，如果说最后有机会被选中的话，他们会商用落地的啊，专属的你的这个杯套，你画的杯套就会全门店来使用。同时呢来看一下他这个活动啊，整个这个活动呢是在门店

0: 店围挡设置了两组，一共是48块的空白咖啡杯的一个涂鸦板。
1: 嗯，
0: 然后上午10点跟下午3点一共有2场，每场呢仅限24个小朋友参与，那一共就是48位能报名的。那大家如果说想报名的话呢，可以通过牡山咖啡的微信公众号啊，牡山咖啡的微信公众号来线上报名，然后呢到时候去到这个科技馆门口，它就会有那个围挡，直接在现场画上去就可以了。
1: 挺有意思啊，直接在现场就相当于我们做自己的画笔，然后把这个围挡画起来，后面如果比如说进入到10强了，会有这个小小设计师的这个礼包啊，给大家送出这个玩偶啊、杯子呀、咖啡呀等等的。
0: 嗯，
1: 然后呢10强的作品如果投入到门店使用呢，也会比如说正式邀请啊，获得 VIP 的这个特权啊等等，就是让孩子们的创意落地到真正的科技馆的杯套上面啊，
0: 是
1: 大家的这种成就感是不一样的。
0: 每场的这个涂鸦活动结束之后呢，会由现场的游客包括还有科技馆的工作人员一块来投票，现场投票，每场呢会选出5幅优秀的创意作品，然后上下午2场一共是合计会有10份优秀作品入围，
1: 10个杯子。
0: 对，然后像刚刚天宇老师说到的这个入围的10强就有这个精美的礼包套组。
1: 嗯，
0: 然后只要是在现场参与创作的小朋友，哪怕说没有进入到决赛，那也可以免费带走他们牡山咖啡定制的便携分享杯一个。这个小杯子很漂亮，而且可以挂在那个小朋友的包上啊，或者是身上啊，有个绳啊，也可以。然后活动呢，刚才说到的一共是分为上下午2场，每场是24个。到现场的小朋友呢不需要自带画具啊，现场呢是免费为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涂鸦的工具，小朋友只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画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礼物发放呢，到时候大家去现场按照这个工作人员的一个指引来领取就行了，其他的任何的一些具体的事项大家也可以通过牡山咖啡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啊。
1: 嗯，
0: 这是关于
1: 牡山咖啡科技馆的一个新的创意的比赛了。
0: 是的，画杯套，大家如果家里头孩子们比较有这个绘画天赋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不是咱们海南的活动了啊，来看一看全国一系列的这个跟结婚相关的活动。
1: 因为马上就七夕了嘛，啊，这是咱们一年一度的婚礼的大日子了。很多的朋友可能早在1年或者2年之前就定了七夕这一天的婚宴的时间，
0: 嗯，
1: 或者七夕这一天结婚的场地啊等等的啊。那来到这个七夕呢，我们共同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全国的七夕同喜的一个活动征集。
0: 其实今天早上起来看新闻的时候，就看到各地啊都是对今年刚结婚的这个新婚夫妻有补贴，
1: 嗯，
0: 有福利，
1: 给钱呢，给钱，
0: 对，
1: 给东西的给东西。
0: 我们举个例子啊，看一下这个福建省明溪县呢，最近就是刚刚出台了一个相关的方案啊，
1: 嗯，
0: 关于在明溪县婚姻登记中心依法登记结婚并且参加婚检的夫妻呢，一次性给3000块钱的一个结婚奖励，
1: 你看
0: 啊，就是份子钱，
1: 随我们官方给你随的份子，
0: 随3000。然后再比如说，
1: 也不用你返钱了啊。
0: 对，再比如说山西省的吕梁市，
1: 嗯，
0: 从去年的1月1号开始，在吕梁市登记结婚，必须是初次啊，
1: 嗯，
0: 并且女方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夫妇呢，是随1500块钱
1: 给你随礼啊。
0: 对，
1: 来看看这个广州白云区的龙归南岭村，
0: 还有东莞的一个村儿，
1: 东莞的一个村儿也是出台了消费券，就是给咱们新婚的夫妇发一些消费券，
0: 嗯，
1: 让你去多地，比如说有满100减50这种券就直接发给你啊，
0: 嗯，
1: 吃的买的喝的都可以啊。
0: 是，
1: 然后
0: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今年4月份啊，贺兰，
1: 这个挺有戏，
0: 咦，咱们贺兰驻马店啊，有村支书发视频啊，说哎，咱村的这个大龄青年啊，一群不结婚嘞，怎么难办嘞，难办啊。然后为了解决村里大龄青年的一个婚姻问题呢，村委会他们自己发了一个这个脱单的悬赏啊，说但凡有人给村里青年介绍对象，然后介绍完了双方能订婚的，这个媒婆啊，我们说老
1: 介绍人，介绍人
0: 文明一点的介绍人，老话说就是媒婆，奖励1000块钱，
1: 你看看，
0: 嗯，
1: 这个多好啊，
0: 就天天上人家家里头，哎，老许我给你送老婆来了，你要不要，就这个样子啊。
1: 哎呦，
0: 这是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活动。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像全国范围内很多地方包括企业其实也有自己 己的一些活动。
1: 我们来看看这个胖东来吧啊，这个胖东来呢，是数据显示了，从2025年的1月2号开始啊，这个胖东来全部有73人获得了结婚奖励，然后奖励的总金额达到了365万元。哎呦。

0: 啊，真有钱啊！
1: 是，
0: 今年以来呢，获得的奖励的员工有54人，也是新结婚的，要不然就是生孩子的啊。
1: 嗯，
0: 然后目前已经奖励了270万元。
1: 你看看，
0: 那如果按照这个
1: 算
0: 下算，那今年肯定比去年高嘛？去年全年才365啊。
1: 是多少来着？54人，
0: 54人发了270万，
1: 270万，
0: 每人平均多少万？
1: 这就是270除以54，每个人是发了5万。
0: 哎呦，
1: 嗯，正正好好5万整。
0: 你看结婚吗？
1: 结婚吧，
0: 去彭东来那儿先入职，然后咔结婚。
1: 入职就不考虑这个了啊。
0: 哎呦，
1: 然后除此之外，包括像今年2月份在武汉的一家公司的这个年会现场啊，
0: 嗯，
1: 有50多位2025年结婚或者是生育的员工呢，也是依次上台，每个人领到了上万元的现金奖励。
0: 哎呦，
1: 然后其中25年结婚的单职工奖1万。双职工就是夫妻双方都是公司员工，
0: 直接翻倍，
1: 就是，翻到2万。
0: 哎
1: 哎，他这个2万意思是一人2万
0: 人
1: 还是俩人一共2万？
0: 你肯定是翻2万，每人2万吧，
1: 那就是一共4万
0: 块钱嘛。
1: 啊，
0: 是吧？
1: 那，啊，有的单位不支持这个办公室恋情，有的是鼓励办公室结婚。
0: 有好多那种就是工厂式的，
1: 嗯，
0: 就是分为男，就是男工女工这样子，
1: 嗯，
0: 就是在工厂内部解决是最好的，因为工厂里面也有小学剧院，就像一个小，
1: 嗯，
0: 小小的城市一样。对，这样的话就稳定嘛。对于工厂来说，你们全家人都在这儿，对于我们工厂的员工流失率就很低呀。
1: 嗯
0: 啊。哇，直接翻到4万，
1: 哎，
0: 仅次于胖东来的5万，
1: 还真是就差1万块钱啊。
0: 对呀，啊，
1: 然后比如说在24年的11月份呢，深圳的某个企业啊，
0: 嗯，
1: 在光棍节，就是11月11号这天，发起了一个100万内推脱单基金的系列活动啊，
0: 百万，
1: 对，拿出了100万的奖金的鼓励
0: 员工谈恋爱，
1: 谈恋爱，
0: 嗯，
1: 你看看。
0: 就是我们中心也是不是？
1: 咱们中心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单身
0: 小马有机会？
1: 单身适龄女青年，同时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政策，
0: 双职工，看看
1: 能
0: 不能翻2番
1: 啊？咱们能给5万块钱吗？然后这个是我们说到的各地这个发钱结婚的一个事儿啊。
0: 对，
1: 来看看咱们海南吧。咱们海南其实今年也有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福利政策，关于结婚的。
0: 啊，来吧，看看啊。
1: 先来看一下咱们这个海口登记结婚的一个指南，就是关于在海口婚姻登记的话都需要什么东西啊。首先就是年龄，目前男生的话要满22岁，女生要满20岁啊，然后呢其他的就基本上没啥了，
0: 只要身份证就行了，现在不要户口本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登记完了之后呢，会有一个结婚的福利，就是免费的婚检和孕检。
0: 哦，
1: 这是咱们海口结婚的一个福利啊。
0: 那也是很大的福利了，之前你要婚检孕检的话还是要花一些钱的。
1: 是，
0: 嗯，
1: 来看一下他这个免费婚检孕检的一个要求啊，就是他要满足3个要求。
0: 嗯，
1: 首先第一点就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男女双方或者是其中一方户籍在海口市范围内，
0: 嗯，
1: 啊，包含住世军人以及配偶，并且准备在本市登记结婚的人员。
0: 嗯，
1: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在海口居住半年以及以上的非海口户籍的也可以，
0: 也可以。另外还有居住证的也行。
1: 嗯
0: 嗯，
1: 然后男女双方或者其中一方呢，需要连续缴满6个月的社保。
0: 嗯，
1: 在海口要缴6个月的社保，
0: 就是有社保、有居住证，
1: 嗯，
0: 社保要满6个月，还有就是有户籍都可以。
1: 对
0: 啊，三个之一，
1: 三选一
0: 就行了。
1: 对，
0: 哎。
1: 然后呢这个婚检孕检呢其实
0: 就常规的服务嘛，血常规呀，
1: 对，
0: 哎，
1: 就是比较常规的一些检查，
0: 优生五项啊等等，
1: 乙肝呢，
0: 对啊，
1: 甲状腺
0: 转氨酶啊，
1: 嗯，
0: 啊等等啊，
1: 对，这个婚检其实还是要做一下的。
0: 但是你这个婚检去到公立或者私立医院的话都是500家700家这种的，
1: 嗯
0: 啊，也是挺多钱的。
1: 像这样的话它就是免费了啊。
0: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免费入园畅玩的福利啊，
1: 嗯，
0: 不得不说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又首当其冲了啊。就是2026年办了结婚的宝子，仅限整个2026年的这个新人，
1: 嗯，
0: 可以凭借你们的结婚证啊直接去玩，
1: 哎，
0: 啊，长影奇幻乐园从本年度啊一直到2026年的12月31号都有效。
1: 是的，
0: 哎，每对夫妻呢仅享一次的免费畅玩的福利，就是大家可以畅玩全天，你们俩都去，你们俩全免费，
1: 就是里边所有的需要花钱的项目都可以直接免费玩。
0: 你这个结婚证就相当于门票。
1: 对的
0: 啊 ，VIP 门票，
1: 畅玩票啊。
0: 哎，另外呢也有假期啊，
1: 就是婚假嘛。
0: 对，除了婚假之外，增加了一个10天，就是原来的婚假是3天嘛。
1: 嗯。
0: 然后我们这儿给大家又增加了一个婚假的10天，一共有13天的婚假，
1: 2个周。
0: 哎，在海口，你去度度蜜月呀，回趟老家呀，啊，出去玩一玩啊，或者想旅行结婚，那也完全够了。
1: 是的。
0: 啊，13天能去不少地儿啊。
1: 对，这是咱们海口自己的一个跟结婚。

0: 婚相关的活动啊。
1: 嗯，
0: 看一下勇往直前的说，小马呀，海口最近有没有旅游方面的活动呢？老家有人来玩啊。最近海口旅游的活动的话，其实比较多的还是在长影秦皇乐园。
1: 欢乐节嘛，因为从718一直到818都是长影秦皇乐园的这个免门票，首道门票免费。
0: 如果说您之前没有去过的话，家里头有老人来玩，可以晚上尤其是晚上去看一看他们那个什么无人机啊，现场的表演呐、
1: 中午周六周日
0: 激光秀啊，包括有那个打铁花，
1: 对，
0: 都可以看一看。
1: 周六周日晚上的9点钟，
0: 对，现在是几乎每天都有那个日常的那些表演，
1: 对，每天都有
0: 像那个专业的那种什么激光秀，然后打铁花之类的，就是像天宇老师说的是周五周六周天，
1: 对，然后这周五我们会去那儿做一场，
0: 哎，不如你就这周五来吧，
1: 蓝乐队来现场找我们，我们给你们发点礼物，
0: 对，我们现场那个天宇老师在现场给大家发奖品，
1: 对，发
0: 那个消防小熊、
1: 还有消防的钥匙扣，还有那个蓝色的包包，还挺好看的，
0: 还有免费的这个音乐会可以听，
1: 对，现场蓝乐队哇唱哥，上次迷倒了好多男生女生，
0: 是的，可以来试一下嘛，
1: 哎，对，玩一玩嘛，本周五晚上啊，我们会唱2个小时，这次是唱的最久的，
0: 对，
1: 嗯，
0: 但其他的一些海口的活动可能就不多了，
1: 那正常的我们的就七楼
0: 拉直线会多一点，
1: 七楼逛一逛啊，是吧，然后科技馆呐、然后非遗馆呐、老人可能去
0: 博物馆
1: 馆展馆会好一点，因为有点热嘛，这天气，
0: 然后奔跑的牛呢说954有没有结婚福利啊说那么多单身的是不是都等着有这个福利了再结婚，
1: 对，
0: 你看我们这么多单身的，那就说明我们没有福利有福利早就结了，
1: 如果内部能有这个福利的话他们早都双倍的解决了，
0: 早上那俩哎呀，林花花呢说长天路红绿灯滨海大道东西方向的有事故啊，
1: 你看看啥事故
0: 是俩车应该是蹭了啊，
1: 前面的这个白车的前脸都已经掉下来了，
0: 那个前杠好像有点脱落了，
1: 对，感觉掉下来了，
0: 大家有路过长天路红绿就是长天路跟滨海大道的那个路口的红绿灯东西方向目前是有事故发生，大家注意安全啊，
1: 确实这个天儿就那个整个的太阳太影响咱们的视线了，大家还是要戴那个太阳镜墨镜，
0: 对，
1: 要不然影响视线，你像这种追尾一般情况下都是视线的问题，
0: 还有村长背后的男人呢说天悦小马下午好回来了啊，
1: 哟，
0: 欢迎啊，
1: 回来了，
0: 从哪儿回来了这是，
1: 昨天我说怎么没来呢，忙啥去了，
0: 出去玩了吗，这不是带着孩子去陵水玩了，玩了好几天 周一
1: 去参加那个双环石了，
0: 对，就周一可能又多玩了一天，
1: 开不开心啊，去双环石，
0: 我们除此之外刚才说到这个结婚的这个活动啊，我们来看一下
1: 看到这些活动的时候你有没有想结婚的冲动，
0: 没人啊没人啊，就我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1: 是吧，这样的话我们现场征集一下，
0: 等我先入职胖东来了我就去结婚
1: 5万块钱
0: 然后说到结婚的话，这个全国啊，这个中青报就是中国青年报，它会有一个大型的活动，最近如果有即将准备结婚的新人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是中青报七夕同喜结婚登报征集的一个活动，目前他们这个报纸呢是征集大家新婚的一个照片，然后发上去就可以有机会来上报啊，这也是75年前毛主席亲笔题写报名的中国青年报这个报刊，也是全国特别知名的一个报刊啊，是在今年2026丙午马年的七夕来做的一个七夕专属的活动，从即日起一直到8月15号这期间啊，只要是在2025年的1月1号到现在这一大概是一年半的时间内已经领取了结婚证的情侣或者是夫妻啊，都可以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然后这个活动呢就是可以向他们中国青年报的小编来进行投稿，来投你们这个结婚的一些这个
1: 内容啊，
0: 新婚照啊，
1: 然后你们的故事啊，
0: 对，就类似吧
1: 是怎么样遇见对方的，又是怎么样把对方从相知相遇相爱到相守的，这种感觉，
0: 对，就是可以去找他们来提交，然后如果说你运气不错的话有可能能上榜
1: 所以这个中国青年报还是很厉害的，
0: 对，同时的话他们也有一些这个自己就是你可以花钱去上报
1: 可以
0: 就比如说你花1314块钱你可以直接登上中国青年报的彩色专版的版面
1: 哎呦
0: 啊，就是直接把你的照片登到那个照片的那个报纸的封面上
1: 啊， 山水一生三生有幸谁谁谁什么什么你先生和什么什么女士，
0: 哎，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1: 哎呦，
0: 对，
1: 哎，你别说这还挺有意义的。
0: 嗯
1: 啊，
0: 就是你可以专门到时候登上了之后把这张报纸就留下来嘛，做纪念嘛。
1: 啊，
0: 对，现在不是流行弄那个老报纸吗？
1: 啊。

0: 对吧？找自己生日那天的老报纸，
1: 对对对，找那天的，
0: 嗯，
1: 可以可以，这个可以，这个蛮有纪念意义的。
0: 对，然后包括还有像这个1314+199可以获得这个结婚启事，加上客户端定制照片分享页，就是线上的这个微推，加上线下的中国青年报的报纸
1: 啊，
0: 都可以给你。
1: 这个价格有点低了，
0: 哎，大概就是不到2000块钱，
1: 不到2000块钱，
0: 1500块钱吧，
1: 可以可以，
0: 对对、嗯，然后另外最贵的这个就是1314加上520，就可以、
1: 就是1800块钱，
0: 对，他可以给你专门做一个那个 AI 的这个定制版啊，
1: 嗯，
0: 就是最最贵也是最豪华的一个，里面还能写好多字儿啊，
1: 还有短视频，
0: 嗯，还有短视频，
1: 嗯，可以的啊。
0: 这是中国青年报的一个活动，如果说有这个去年开始去年1月1号结婚到现在的所有的这些新婚的夫妻啊、
1: 嗯、
0: 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活动，
1: 哎，然后看号可查，永久留存，
0: 嗯，
1: 哎呦，
0: 是的，
1: 特挺浪漫的啊。
0: 来看一看大家这个发来的消息啊，勇往直前说谢谢，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些海口的活动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然后村长背后的男人呢说双范式歌友会还可以，还不错啊，149看了2天啊，第二天人特别多，因为第二天有杨宗纬老师嘛，
1: 啊，
0: 说杨宗纬老师还下台了，
1: 是吗？
0: 啊，把气氛弄得特别热烈，
1: 哎呀，
0: 下台跟大家一块唱，我看那个视频了，确实现场氛围不错啊。然后看一看牛大师傅啊，你这个是
1: 这不能说，
0: 你这属于什么？你这个属于是幸存者偏差，
1: 对
0: 啊，当然也有你说的这个情况，当然也有不是你说的这个情况。
1: 对，不说了啊，不说了，
0: 不全是，只能说不全是。
1: 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吧，回来我们互动猜猜歌，然后呢、
0: 嗯、
1: 也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我们明天的直播，还有后天的直播啊。
0: 嗯，
1: 那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可以回复"椰小将"3个字，来看一看我们明天要给大家送出的文创周边喽。

0: 车从山。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啊，行车压力不算太大，但是刚才有特殊的路况。刚有朋友反馈说呢，在长天路红绿灯滨海大道的这个路段，东往西方向有交通事故的发生。目前呢，警力是正在赶往现场进行处置当中。现在来看，滨海大道长天路这边车行压力不算太大，所以也没有因为这个事故造成明显的缓行的情况。但是大家如果要经过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跟车距。除此之外呢，市区内还有一些正在施工的节点，我们也持续的提示各位，比如说像龙华路的东半段海怡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正在有围挡的施工，双向都有施工啊。除此之外呢，海秀东路在古玩城的这个路口处也是想继续直行去往到 DC 城的这个方向有明显的缓行情况。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车道收窄的状况，大家也是注意跟旁边的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除此之外呢，在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的金翠街和海秀中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也是有施工，海秀中路呢是没有办法右转拐进金翠街去往到金龙路方向的，您可以在这个海垦广场的地上停车场稍微绕一下，绕一下之后呢，从后面这条就是停车场后面这条路再去往到金翠街往金龙路的方向会更加的顺畅了。除此之外呢，像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东西双向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在非常稳定的一个通行状态当中。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下班，稍后下班这个时间的一个天气情况。预计未来的3个小时，我们市区跟乡镇都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级，气温呢是28到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0: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0: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0: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 这
0: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4: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0: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4: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

0: 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快乐到底是什么？
2: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1: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2: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1: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2: City Walk， 吃喝玩乐，
1: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2: 要快乐好轻松。
1: 这里是天马行空，
2: 谢谢

0: 眨眼睛，你
1: 要快乐，
2: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
2: 天马
1: 行
2: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我是天月。
2: 现在咱们海口市区的各条主干道呢，都是非常通畅的一个状态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刚刚上个时段有朋友说到的一些小刮小蹭啊，到目前为止也都解决的差不多了，应该也都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情况。大家有路过一些比较重点的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呢，稍微注意观察一下，因为这个点儿外面太阳其实还是比较亮比较晒，尤其是迎着太阳走的各位啊，一定要是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观察，因为比较晃眼睛啊。今天下午呢，就因为这个事儿，好多反正不少吧，不少车都出现一些这个那个的情况了。
1: 对，小的问题，小的刮擦呀，都是因为视线的一个问题啊。希望大家保障行车的安全。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在路面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或者是不文明的行为啊，或者是有这个突发的情况，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账号跟小马和天月在天马行空当中来互动了啊。
2: 是的，
1: 大家也已经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叶小将的这个明天要发的文创了啊。丹丹说呀，这个真好看啊，确实好看。
2: 对，
1: 我们上周是发了第一波的六位朋友，
2: 不仅好看，而且很有质感，
1: 对，质量很好啊。小马
2: 很沉，那个冰箱贴巨沉，
1: 有
2: 多那冰箱贴
1: 五斤，那个冰箱贴五斤，
2: 那冰箱贴我感觉跟那个杯子差不多沉。
1: 这个是那个打板质量都超好，就是我们在景区嘛买的那种金属冰箱贴，不是39、59、69吗？这个打板都要20块钱，
2: 是，
1: 就是打一个板，它是2000个起座，2000个起座，就是
2: 哦，我们有2000个呢。
1: 对，我们有2000个起座。
2: 那我明天抽1000个人。
1: 就是打板之后都需要这个价格。你想想，景区它的这个利润还是蛮高的。
2: 是，所以明天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发这个奖品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同时，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科技和医疗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1: 那本周五的时候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啊，三甲医院也会做客到直播间，我和小马继续给大家抽奖啊。上一次也是抽了20位啊，20位获得这体检券的、产检券的、
2: 健身月
1: 卡、健身季卡。
2: 季卡吗？
1: 我记得是季卡啊。
2: 对，
1: 健身季卡的等等啊。我们这周呢也会继续给大家抽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2: 而且这周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关于孩子的
1: 啊，
2: 就是关于孩子可能经常发烧啊、咳嗽啊，该怎么办？
1: 哇，今天跟我们互动的这个医生长得好美呀、
2: 长得有点像明星。
1: 对、
2: 是来自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这个儿科的主任医师，也是硕士啊。大家到时候如果说家里头孩子经常会有这个时不时的就感冒发烧、咳嗽、咽炎之类的这些情况，
1: 一换季就不得劲儿。
2: 对，到时候可以
1: 每场流感都能够弄上，
2: 是可以来我们节目当中问一问，咨询咨询啊。然后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
1: 海报显得咱俩好黑。
2: 还行还可以啊。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明天下午呢，我们会邀请到海口技师学院的这个电气自动化专业的资深教师，深耕了10年的教师。到时候大伙儿如果说有想让孩子报考电气自动化专业，同时对海口技师学院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听一听看一看，因为他们学校毕竟是不收学费嘛。
1: 对，王牌专业就是电气与自动化。
2: 对，上次介绍也是说了，关于学费这个事儿是非常大的优惠。

0: 对，然后对于怎么样入学啊什么的啊，上周也是我们副院长跟大家说了啊，非常好的一个技能报国的方向啊。
1: 嗯，
0: 风铃说，那我明天不跑车了，我就蹲文创。
1: 可以啊，
0: 明天不跑车。
1: 可以啊，
0: 希望你能蹲到 啊。
1: 是，那你到时候没中了，那我们不赔啊。
0: 不管
1: 啊，
0: 就是只能下周再去蹲了。
1: 不负责给你误工费。
0: 哎呦。
1: 然后呢，然后同时也欢迎大家下午有这个任何的下班的路况，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嗯。
1: 同时，我们这个时间段呢，也是老规矩，在下班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啊。
0: 回头看看那个冰箱贴，如果多的话，我们就是送一点冰箱贴吧。
1: 嗯。
0: 啊，在这个猜猜歌的环节，我们去查查库存啊。
1: 嗯嗯。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和这首歌呢，怎么讲呢？这位歌手是也是一位华语乐坛很厉害的大哥类型的人物。
0: 这位大哥跟昨天的梁咏琪比，谁比较火？国民度？
1: 嗯，我觉得还是大哥吧。
0: 大哥更火啊！
1: 啊，主要他俩不是一个赛道的，
0: 不是一个风格的。
1: 风格是一方面，就他俩的这个站位不太一样
0: 啊
1: 啊。待会儿听我说了你就知道了。
0: 来吧，开始。
1: 今天这位大哥，但是他确实是近几年很久都没有出过新歌了，也没有什么声音啊，可能大家对他的记忆也是慢慢的消退了，但是确实在那个年代是华语乐坛的领军人物之一。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大哥，是两个字的一位男歌手啊，两个字的一位男歌手，
0: 两个字儿的，
1: 是的，
0: 嗯，
1: 是196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啊，
0: 哎，
1: 的一位四川老乡，
0: 应该叫大爷了。我们这个
1: 大爷吗？
0: 嗯，
1: 62年，
0: 62年确实
1: 是
0: 得叫大爷。
1: 而且他出身呢非常好，他出身就是音乐世家，
0: 嗯，
1: 他的父亲就是军旅作曲家，
0: 嗯
1: 啊，然后母亲呢也是相关的做音乐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人物啊，
0: 嗯，
1: 然后他呢是四川艺术学校钢琴专业毕业的，是中国内地原创流行音乐奠基人之一。词曲作家、音乐制作人、钢琴演奏家、歌手及作词作曲编曲制作演唱于一身的全能音乐人，
0: 嗯
1: 啊，就是在这方面他没有不会的，
0: 好全能，
1: 非常厉害，嗯，而且他是从3岁开始就开始学钢琴了，
0: 天哪，
1: 13岁考入四川艺术学校钢琴系，14岁发表第一首原创歌曲《月光》。不是
0: 童子功啊，
1: 不是那个胡彦斌那个月光啊，
0: 但14岁应该是那种月光，
1: 对，就小孩唱的，
0: 小孩唱的月光。
1: 然后18岁说是就留校任教了
0: 啊，
1: 非常厉害，
0: 18岁就当老师了，
1: 天才中的天才，
0: 天哪，18岁有的人才搞大学。
1: 是同年呢，也是成为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之一，
0: 嗯，
1: 这条消息来自于央视网
0: 啊，最年轻的教师之一，
1: 对，最年轻的会员了，
0: 嗯，天哪，3岁开始学钢琴，然后14岁就进艺校，
1: 13岁考入四川艺术学校，
0: 然后18岁当老师，
1: 对，
0: 然后就14岁就发单曲，
1: 是的，
0: 天哪，
1: 非常厉害，
0: 厉害厉害厉害，
1: 然后
0: 这位大爷让我给你拜一拜啊，
1: 很牛啊，
0: 嗯，
1: 然后他在83年呢是任职这个四川电视台，从事音乐创作的这个工作，在1985年呢调入了东方歌舞团来担任专职作曲，
0: 嗯，
1: 就是正式扎根在北京乐团了，
0: 嗯，
1: 在1988年呢他是去到日本来学习现代音乐制作，91年呢又前往新加坡去深造，95年回国发展，他的曲目和曲风其实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来看一看他正式开创流行乐的一个过程吧。他在1986年这一年是他算是开始让大家熟知的一个时间，
0: 嗯，
1: 86年那年呢是恰逢国际和平年，那时候他才22岁啊，才22岁，
0: 86年22，
1: 对，
0: 嗯，
1: 那会儿才22岁，然后呢就发起了
0: 82年他就当老师了，那就是，
1: 就发起了策划百名歌星的一个演唱会的活动，
0: 他发起的，
1: 啊，他发起的策划百名歌星演唱会，
0: 嗯，
1: 群星嘛，然后亲自完成了当时的一首非常著名的这个公益歌曲，叫做《让世界充满爱》。
0: 天哪，这首歌是他发起的，
1: 嗯，他做的这首歌是他作曲编曲指挥和键盘演奏的，
0: 哇，
1: 而且这场演出呢也是打破了当年三名流行歌手不能三名流行歌手不能同台的这个行业禁令啊，也是成为了当时中国内地流行音乐正式崛起的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事件，啊，
0: 就是大家一起百名歌手一起唱这个公益歌曲，是吧，
1: 对，这也是应该是比较早的这个歌名底下写群星嘛，大家一起
0: 唱的，啊，大家一起每人一句，
1: 对，
0: 这样子，
1: 而且这首公益歌曲呢，嗯，也是变成了金曲传遍全国啊，
0: 一听这个就是非常厉害、啊、
1: 让世界充满爱，然后
0: 哎呦。

0: 所以说小马你真是辛苦，找这么大的信息量。
1: 还真是啊。然后呢他在90年代之后是迎来他的一个个人演唱的巅峰，也是接连的推出了很多的国民金曲啊，比如说他跟陈洁仪老师一块合唱过这个心会跟爱一起走，
0: 心会跟爱一起走，让梦不回头。 哎这歌我熟，
1: 你别说你还挺有大哥的味儿的啊，天大哥。
0: 还有那个发型，
1: 天乐大哥
0: 他那个发型，
1: 他那个发型就是很明显的那个时代浪子的那种，
0: 对，
1: 做音乐的就是那长头发，
0: 那个他要再背个吉他，然后
1: 大长头发，
0: 夸夸一甩，
1: 哎，就特别像那个飞驰人生第一部里头尹正。
0: 哦，对对对，
1: 尹正那个长头发发型，
0: 对，尹正的那个发型确实
1: 被田雨吐槽了一顿啊，说你看你二流的留的那个发型。但是那会儿其实很多音乐人都喜欢留那个发型，
0: 他当时还漂成那种
1: 金色
0: 的
1: 黄色，
0: 对，然后长着长着那个黄色的就是放下面，它上面有点黑的。
1: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真人长什么样，因为每次看到他老戴墨镜，
0: 戴着特别大的墨镜，
1: 对，
0: 嗯，
1: 我从来都不知道他眼睛长什么样，
0: 我也不知道。
1: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其他的这个比较出名的歌像移情别恋啊，永远，
0: 嗯，永远我也听过，
1: 对，不要说走就走。然后在98年呢是举办了他个人的这个专场的音乐会，整场的作品全部由自己包揽了词曲编曲和制作，这也是开创了国内的一个先例啊！
0: 太牛了，
1: 而且还多次登上央视的东方之子的专访，这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获得这个待遇的流行音乐人啊。
0: 他18岁就当老师，这个事儿我是今天才知道。
1: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0: 哦，
1: 如果这个百科没错的话啊。然后在2000年呢他是创作北京申奥歌曲啊，注意是申奥不是奥运啊，就那个歌叫实现梦想，同时呢也发起了全国巡回申奥演唱会，而且他也创作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公益类型的主题曲，比如说抗疫的、赈灾的、环保类的都有。
0: 他基本上都是公益歌曲特别出圈，然后都能传唱下去，然后给人的感觉是又暖又好听又没有说教的那个味道。有好多公益歌曲不是说教嘛，但是他写的公益歌曲就是
1: 很大气，
0: 非常有人情味儿，
1: 很大气，听着就很温暖。
0: 对，
1: 比如说他创作的一些地球的孩子、相信爱、实现梦想，还有像我们刚才说的让世界
0: 充满爱，对，
1: 这都是他的经典作品。
0: 让世界充满爱到现在都是这么火的歌，
1: 对的，
0: 那是86年的歌，
1: 是的，
0: 现在已经26年了，朋友们。
1: 而且那个时候在80年代的时候，流行音乐它并不算是特别大众的音乐类型，
0: 对，
1: 也算是他把这个流行音乐慢慢推向这个主流公益舞台上，
0: 主流舞台，对，慢慢的让更多的就是比如说学院派的朋友愿意接受流行戏。后来是在80年还是90年才有流行演唱戏，
1: 对
0: 啊，之前都没有这个戏别。
1: 而且他也培养和合作了很多的歌手，知名歌手，比如说陈洁仪，比如说田震老师，还有这个韦唯，等等，这些都是他合作和培养出来的。
0: 村长背后的男人一说，要不是小马说，我都不知道他是四川人，对，我也不知道，
1: 一直以为他是北京人。
0: 对呀，特别像北京人。
1: 他是四川出生的，然后后来就是在北京就扎根了嘛。
0: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工作都在北京，可能是。
1: 就是后来到北京就是去做相关的一些工作了，扎根北京乐坛嘛。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他这首歌呢，是他四个字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四个字啊。
0: 四个字。
1: 1995年发行。收录在他的专辑《有你有我》当中，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华语都市抒情流行的温柔情歌，非常温柔
0: 情歌，
1: 非常温柔的一首情歌。然后这首歌讲的一个内容呢，讲述的是无怨无悔的长久陪伴式的爱情，无怨无悔长久陪伴式的爱情。他讲的既不是短暂热烈的热恋，而是对愿意和对方共度风雨相守余生的承诺，在爱情当中不求回报的无私付出，哪怕时光流逝依旧珍惜彼此的温存。比较听得多的场景是在婚礼和纪念日的这种时间，
0: 就刚刚契合好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七夕，然后领证，然后领证之后有福利的这个话题啊。
1: 对，
0: 今放这首歌真的是完美了。
1: 是的
0: 啊，大家往那块想，就是你在婚礼上经常会听到什么歌呢？
1: 四个字的
0: 什么歌呢？
1: 一首歌讲的是无怨无悔的长久陪伴式爱情，里边其实有几句歌词都可以给大家念一下，
0: 朗诵一下
1: 啊。和你相依为命永相随，风风雨雨艰险去共存，陪你走过一程又一程不后悔。
0: 怎么感觉像顺口溜？
1: 对，然后其中有一句词就是代表里面那四个字，就是这首歌的名字了。

0: 啊。
1: 嗯，
0: 其实说他最出名的歌就是非公益歌曲，应该就是这首了，
1: 其他的都是公益歌曲。
0: 对，
1: 然后那个初见说，我已经想不起来让世界充满爱都有谁了，
0: 是太多了，是吧？
1: 对，太多了，就是应该大家都穿的那个白色 T 恤，
0: 嗯，
1: 然后上面写着让世界充满爱，然后那个红色的一个爱心嘛，我记得。
0: 对，
1: 当时中央三经常会播这首歌啊，我也记不得都有谁了。
0: 嗯，是，但是这首歌其实它怎么讲呢，也算是他创作比较早期的一首歌曲了。
1: 然后坏坏的秘书说，哇，小马堪称九五四的最强大脑啊，必须的啊。
0: 真的吗？
1: 年轻嘛，
0: 豆包是最强大脑。不会以为这是我搜的吧，肯定是问一下豆包啊。嗯，然后里面的一些这个内容呢，确实是也都是来自于百度百科或者是抖音百科，包括央视网，
1: 肯定是官方的内容啊，给大家。

0: 因为百度百科或者是抖音百科，
1: 肯定是
0: 央视网，
1: 肯定是官方的内容啊，给大家来科普的。
0: 但是他在大家面前的形象其实数十年如一日没变过，就老是那个穿个白西装，然后一头那个黄色的长头发，中分，
1: 黑黑的墨，对他中分，
0: 中分，
1: 我一直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一直要中分，
0: 就像那个 F4 里头那个
1: 啊，花泽类
0: 啊，对，就也是有中分那个嘛，
1: 花泽类，
0: 对，不，人家是那个棕色的，他这个是黄，
1: 是金黄，
0: 金黄色的，
1: 对，
0: 然后就是老戴个那个，要么是墨镜，要么是那种粗的黑框眼镜，
1: 对，然后他去同一首歌。经常唱就是那个
0: 让世界充满爱，
1: 让世界充满爱嘛，
0: 对，
1: 就有的时候同一首歌就是他就唱这首歌，
0: 是
1: 啊，然后他有的时候那个金色的头发就会掉颜色，那个黑色就会出来然后我就是有点看不下去啊，那小的时候嘛就想着给他抹平了，
0: 对
1: 啊，小
0: 但其实看他的形象老觉得他是唱摇滚的，
1: 对，
0: 但没想到他是唱这种，
1: 没想到他是从小学钢琴的，
0: 对，唱这种比较温柔的比较温暖的歌曲多，
1: 啊，我只知道他一首，就这种情歌只知道这一首，
0: 就这首吧，
1: 就只知道这一首，其他的真的不知道，
0: 其他知道的都是公益歌曲，
1: 对，基本上都是公益歌曲，这个人是心中有大爱的大爷，
0: 对，你看人家22岁的时候就组织那么多的百名歌手一块儿去，
1: 太牛了，
0: 一块儿去唱这个让世界充满爱。来看一下老朋友的时候，歌曲不熟，超过我的年龄了啊，这首歌确实是比较老的一首歌了，初见刚才说过了，然后基本上大家能猜出来的都没什么问题啊，实在猜不出来的那就没办法了。君子好逑说长发的他嘛，
1: 对
0: 对，
1: 就是他，
0: 长发的其实也没几个人了。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发来的掌声响起，问到的啊，我们来听一下。
1: Hello，Hello，Hello，
0: 下午好啊。
2: 这首歌应该叫做《甘心情愿》。郭峰的《甘心情愿》。
0: 哎，可以啊，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对，这个歌就是这首歌。然后小吴本来答对了，还改错了啊，改成有你有我了，不是啊？
1: 村长的大爷爷说：“李健吗？汪峰吗？刘欢吗？”
0: 李健吗？李健是那个时代的吗？
1: 肯定不是62年的，
0: 六几年的。然后还有村里爱唱的鱼，我们来听一下啊。村里爱唱的鱼应该是唱歌了。
1: 嗯。
2: 和你相依为命又相随。为你朝朝暮暮付一生，真真切切爱过这一回，无论朝边千山和万水，和你白头偕老永相随，为你甘心情愿付一生，风风雨雨竭尽心意共存，陪你走过一生又一生。
1: 哇，
2: 后悔，
1: 好听啊。
0: 没错，就是这首歌啊。
1: 嗯，
0: 我们也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呢，是来自于郭峰老师，叫他一声老师真不为过啊。
1: 对啊，18岁人家就当老师了。
0: 哎，正儿八经的老师，来自于郭峰的《甘心情愿》，一起来听一下啊。

0: 年代
1: 都放这个，
0: 都放这个歌，对，
1: 嗯、
0: 就是必须要放的，
1: 是，就很经典的一首这个。
0: 对，因为当时咱们还没有什么今天我要嫁给你，
1: 那会儿都是这种类型的歌，你要是放在那个年代，都叫什么淫词艳曲，就不能在公开场合去公开唱这个方向的。
0: 他们那个年代就是结婚的时候穿那种嘛。就是旗袍、
1: 啊、
0: 然后中山装，
1: 对
0: 啊，这样子
1: 就比较还比较传统，
0: 对，比较传统。
1: 到后来可能是比如说九几年，然后零零年之后
0: 流行那个婚纱照了，
1: 慢慢的包括那个歌的那个词儿啊也都开始比较开放一些了啊。
0: 对，
1: 哎，我们也恭喜所有回答是这个郭峰甘心情愿的各位好朋友们，因为回答对的太多了啊，我们就不一一念了，恭喜大家答对了。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啊，明天下午我们会有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我们现场领奖。
0: 哎，我们领取的奖品就是椰小酱的周边，大家想要看到、奖品的周边的实物图的话，可以回复椰小酱到微信平台交通954。我是天悦，
1: 我是小马，
0: 稍后是城市行动力。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车前压力是处在明显的增长状态啊，路上的车开始逐渐变多了，很多朋友也是此刻下班准备要回家了，或者要外出了。出发之前呢，有一些车可能有点多的路段，我们一定要通过的时候提前来做好规划。像目前来看呢，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迎宾大道等等这些道路还算比较顺畅的，但是迎椰路口很明显回城方向的这个车型压力也开始逐步的增长起来了，大家如果要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这边主要还是等着左转的这两条车道上的车可能会更加的集中一些，直行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有呢，像秋海大道，秋海大道整体来看也是比较顺畅的，但是金盛达建材城的这个门前位置，可能整体来说，大货车的数量会更加的集中，大家也是要格外注意啊，保持一个良好的车速跟车距，给自己也是要留一个良好的行车视线。除此之外呢，像海州快速路桥面上，在秋海匝道口自西向东方向车有一点点集中了，反方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整个海修快速路呢还是能够非常稳定的平稳的去通行的。除此之外呢，进出海淀岛方面，世纪大桥啊、人民桥、和平桥相对来说也是非常稳定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

0: 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章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7: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0: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9: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9: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9: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0: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还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啊，名叫《城市新动力》。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哟！我最喜欢和听众么么哒了。
2: 大家好啊，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最好的朋友，我叫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世纪大桥光波。
0: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啊，我依然是坏坏，叫我阿坏或者是莫坏都可以啊。那我们三个组合在一块是什么组合呀？
3: 开心坏的组合。
0: 记住我们城市新动力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啊，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那是贼拉的舒服啊。
1: 坏坏，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0: 本期与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就是少说闲话，少管闲事。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少说闲话，少管闲事。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

0: 少说闲话，少管闲事，糊涂一点，活得惬意。哦、嗯，
1: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你说的没啥意思。
0: 那要怎么糊涂才算有意思啊？
1: 比如说，少说闲话，少管闲事，下班回家才是正事。

0: 想互动的听友呢，都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是会优先关注的，所以您自己看着办啊。
1: 少说闲话，少管闲事，省点力气，长点志气。
0: 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啊，叫做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哦。这道菜可是琼海味道他们家的镇店之宝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踊跃互动，到店免费品尝这道美食。我看看今天谁是榜一啊？呀，今天的榜一是村村笑对人生哦！恭喜村村笑对人生拿到了咱们今晚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的榜一大哥的席位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村村笑对人生撒花，漂亮！这是什么花呢？导播老师、啊、给大家伙介绍一下。
2: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0: 永远不缺100万元花呀！啊，今天我们的榜二是贤辉啊，榜三听友是姐妹，榜四听友是小灰灰，榜五听友是村长的大叶叶，榜六听友是村挖机队长小秋。那个老七是木子哥，老八是鸿鹄之志啊，欢迎你。老九是老朋友，老十是坏坏的迎客松啊，欢迎大家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这又是什么花啊，导播老师啊？
2: 支付宝到账30元
0: 啊，这叫每天都有30元花。来吧，榜前十的听众朋友啊，一起围着坏坏转。我喜欢被榜前十包围的感觉，喜欢被榜前十围着转的感觉啊。
1: 好了，坏坏，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呢。
3: 5:4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车型压力依旧是处在增长的状态当中。上个时段呢，我们说到海秀快速路，其实双向还是非常顺畅的。但是目前来看呢，快速路尤其是自西向东方向永万匝道口，还有秋海匝道口，已经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状况了。反方向的话还行，一路呢也是比较顺畅的。但是目前来看呢，快速路桥面上可以正常来通行啊，不太需要去做绕行，只是有一些匝道口啊，旁边有车要汇入到主干道上，我们记得要注意保持一个良好的车速跟车距，尤其是接近晚高峰了，路上车也变多了，大伙儿呢注意文明行车，安全驾驶，不要在路面上强行的变道加塞，同时呢开车的时候也不要生气。再来看到龙科南大转盘，这个时间段的大转盘呢，压力在红车虎路上还是比较集中的，尤其是自东向西方向，目前尾部已经排到了环虎路路口处。直行通过的话，可能后面一点的车呢要等上两波这个红绿灯次才能顺利的去通过。龙科南路呢现在还行，各个这个节点只是处在车流明显增长的状态，但是还没有进入到晚高峰。城西路跟龙科南的交汇路口呢，城西路里面要汇入到龙科南路，需要耐心等待。除此之外呢，像迎宾大道的回程方向，目前尾部是排到了美盛河桥旁边的 S81 海口联络线，一路呢依旧是非常顺畅的。琼州大桥的桥面上双向的车不算太多，但是下到国兴大道，尤其是美祥路美院路的这个路口有明显等待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国兴大道过了这个海福立交桥之后，五指山南路路口等等这些路段啊，还是往后有明显的排队情况，也是不太需要绕行，整个国兴大道的消化能力依旧是比较强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坏坏从小就被师父收养，并被传授于言道，练就了铁齿铜舌、妙语连珠的本领。坏坏一生孤独，唯一的目标

0: 师追求思维与语言的最高境界。有请主持人坏坏。
1: 第十名之后的听众往后扫一扫，不要再往里挤了，挤不进前了，挤不进前十了。这家把我挤的都咬着舌头了。嗯，榜第十名之后的听众不值一提。往前十的听众赶紧围着我转，不要停下来啊，一直转到我们节目结束，知道不？表情要兴奋一点，激动一点，开心一点，就好像捡到钱一样的那种感觉，知道不？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注意啊，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就是少说闲话少管闲事，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咱们来关注一下 Hello 娇在说什么呢。
2: 嗨嗨，你好，我妞妞。
1: 嗯，妞妞一听这声音就知道不是傻妞。
3: 那是什么妞？
1: 那肯定是小美妞啊。坏坏的迎客松怎么说啊？
4: 少说闲话，少管闲事。
1: 嗯，
4: 开心大小王子在直播间玩游戏。
1: 你哪只眼睛看见的？小心告你诽谤啊！

0: 少说闲话，少管闲事，省点口水，养养灵气。
1: 嗯，少说闲话，少管闲事，跟我们节目互动，你也得用尽全力呀。你别摸鱼行不行？互动消息偷工减料的。主持人那么好糊弄的吗？少说闲话，少管闲事，心宽一寸能多活一个世纪啊。动感世纪公园广播。Everybody come on, let's get down.

0: 来听听蔡英英在说什么啊。
1: 在说闲话，少管闲事，多听交通九五四，处处顺意。
0: 哎呀，少说闲话，少管闲事，保住铁粉才是大事。吴清浩说怎么才能上榜啊。17:30我们节目正式开始的这个时间点，如果你是第一个发交通就是发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的听友，那你就是榜一哦。你如果是第二个在17:30发来互动消息的听友，那你就是榜二呗，以此类推嘛。

0: 子好球啊！
1: 少说实话，少管闲事，快快下班，你们回家躺着看电视。
0: 少说闲话，少管闲事，下班回家我爱咋咋地了。

0: 我说我家没有电视，大家笑话我呢。脑筋想一想啊，少说闲话，少管闲事，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大家有什么好的创意吗？赶紧的吧啊！
1: 坏坏，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Round one, Lady Go！
0: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怎么玩啊？让大丸子给大家朗读一段歌词吧，然后大家认真听啊，最后猜一猜。这段歌词是出自哪首歌曲，然后歌名叫什么啊？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开始吧。
1: 傍晚的太阳红得像刚哭完一样，我的前半生流的浪，你看是真的够窝囊。没必要总走着偷着压着不释放，没必要把经过爱的恨的都原谅，没必要吵吵嚷嚷夸张只为能受的伤啊，不白荒唐。一辈子究竟多长才算长，要多久才能把所有忘光，我命连绝不见，我浪费我自愿，我命连绝不见，我浪费无所谓。喜悲我都无所谓。
0: 我听出来了，这是哪首歌的歌词了？这首歌最近在网上很火，好像是五个歌手一起唱的吧，五个歌手一起唱的。不知道你们刷没刷到过啊，唱的确实是很好。那各位听友们猜到了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呀？这首歌到底叫什么名字呢？抢答已经开始了啊，答满了没有办法播出。那么这一轮呢，咱们就要抽出幸运听友，然后派发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泉温泉鹅了，一份价值88元。

0: 少管闲事，坏坏今天穿的什么你也不必留意。如果太过留意的话，那就是没有穿在你的审美点上了。
1: 我命令绝不减，我浪费我自愿。

叫什么名字呢？是不是听着非常的耳熟呢？天狼说，哎呀，忘记歌曲的名字叫什么了呀。甜糖王说，这首歌就叫无所谓吧。答错了，不叫无所谓啊。这会儿咱们要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0: 昂的朋友说什么？
1: 这真的是一首歌吗？
0: 这肯定是一首歌，不然还能是一首诗啊。五个歌手一块唱的，老好听了。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5: 6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的车型压力依旧是处在有明显增长的状态当中，基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晚高峰了。我们来关注到一些路段车型压力比较大的，首先是龙坤北路。龙坤北呢比较明显压力是集中在了北往南的这个方向上，滨海立交下到龙坤北之后再准备继续直行往南大立交桥的这个方向，包括国贸路的这个路口，可能车呢会车型压力会更集中一些些，大家经过的话呢，旁边有这个红绿灯在控制啊，一定要仔细的看好了。反方向倒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龙坤北如果要去往到世纪大桥方向，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在玉河路的这个路口，有两路纵队的车呢是要右拐进入到玉河路的，会有一点点的行车缓慢。除此之外呢，在龙坤南大转盘的这个位置，目前南海大道自西向东尾部排到了华亭路，红城湖东往西尾部排到了环湖路的路口位置。再来关注到金垦路，金垦路呢现在在金垦路想要继续直行去往到桥中隧道的这个方向啊，这个方向压力比较大，尾部排到了金地路的路口，旁边的南沙路加上一个金宇东路是可以适当来考虑做绕行的，各位不用太担心，绕行就可以通过。然后如果是选择走金垦路的朋友得注意一下，这边的电动车确实数量非常的集中，而且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电动车道，就是电动车道可能被一些车也临时停放一下给挡住了，大家也是要注意啊，尽量是靠着左侧的这个车道来通行，右边的这个车道可能离电动车的距离比较近，我们还是要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除此之外呢，海修快速路的桥面上现在的压力呢在自西向东方向的秋海匝道的位置，车是非常集中的，目前呢已经是有个800米左右的行车缓慢的情况了。那么上了桥之后呢，可能这个实线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不管是多长，大家还是得耐心的等一等，然后呢等到这个虚线变到实线的时候，您要是想走左侧的车道，再慢慢的先打转向灯，然后文明的去变道。还有南大立交桥，我们看到南大立交桥现在多个方向其实车都不少了，但是在这个桥面上还是提示大家呢提前选好要走的这个车道，比如说中间有这个长实线的地方是不能跨越去变道的，你要是去往到国兴大道啊或者是海修快速路的这个方向，提前靠右侧的两条车道来通行，不然的话呢你先直行中间的这个长实线是变不过来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

0: 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1: 玩游戏时有人私信说要高价收购你的游戏账号或者低价出售稀有装备，你会怎么做？
2: 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游戏交易诈骗。
1: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骗子常以交易需缴纳保证金、解冻费为由，诱导受害人在虚假交易平台转账汇款，随后拉黑失联。
0: 买卖游戏装备账号请认准官方平台，拒绝私下转账交易。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0: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9: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0: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9: 你这
10: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0: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0: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0: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1: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2: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4: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永远在身旁。
1: 你到底爱我有几分？能不能用99分呢？现在18:10啊，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
3: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滨海大道光波。
1: 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还是坏坏，叫我阿坏或者是莫坏都可以啊。我们就是传说中的开心坏的组合。今天咱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呢是少说闲话，少管闲事，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刚哥来了一段，他说少说闲话，少管闲事，多积口德，多行善事，积德行善必有福报。你这小词儿说的挺专业啊。听着有点像南海观音教你的呢。

0: 然后刚才节目间隙呢，咱们还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啊，开心大丸子给大家读了一段歌词，然后呢让大家猜歌名是啥。我看姐妹说这首歌的歌名是不是叫窝囊废呀、啊？杨梅也说是不是叫窝囊废呢？昂说我在这块蹲个原唱听听啊，等一会儿给你们放原唱啊。甜糖王说是无名之辈。君君说这首歌曲的歌名叫窝囊废，还有这位叫 ZAYIN 的听友啊，也说的是窝囊废。M 说是不是时光胶囊的青丝啊？不是。莫爱，你来说一下。
1: 哈哈哈哈，这首歌是窝囊废，窝囊废。
0: 叫窝囊废是吧？

0: 简简单单来了。
1: 我快下班了，好累啊。
0: 窝囊费赚到手了吗？正确答案呢是叫窝囊废啊，咱们来听一下原唱。其实这首歌它有三个版本，李浩伟是2020年唱的原版，后面呢谭维维跟那个刘凤瑶又在今年唱了这个合作版，然后天赐的声音这档节目你们看没看呢、啊、有一个翻唱版，就是有5位

首歌现在很火呀，还不知道这首歌的朋友，你们真是赶不上流行的趋势了，跟不上流行的趋势了，太落伍了。

并非歌颂自甘堕落啊，而是献给重压下仍然前行的普通人啊，用我命连绝不见的呐喊道尽成年人怀才不遇的憋屈以及不甘平庸的倔强。会唱的朋友一起

0: 几杯我都无所谓喽。
1: 可能会会，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送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2: 6:1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啊。截至目前呢，南大立交桥在北往南方向车流量很大，现在呢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途经的驾驶人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择道绕行。如果想要从海秀中路去往到国兴大道啊，或者是去往到海秀快速路西海岸的这个片区，我们可能先要走桥下来适当绕行了。持续再来关注到南大桥的其他方向，目前呢在下到海秀东路的这个右转的匝道口，我们看着其实车挺多的。海秀东路这边呢，整个来说路面还算是比较宽敞，但是确实这个时间节点车比较多。还有呢就是到这个海口古玩城的门前路段的时候呢，有施工的原因，所以后方也有明显的缓行，跟旁边的车晚高峰期间啊，更是得注意保持一个良好的车速跟车距。再来关注到金垦路，我们上个时段说到这个金垦路，说的就是去往到比如说去往到国贸片区啊，去往到桥中隧道的这个方向非常的堵车，是排到了金地路，这会儿可能排的队伍更长了，建议大家优先考虑南沙路做分流或者绕行，再加上金宇东路，整个通行效率会高上很多。龙昆南路呢，目前在北往南的方向上明显比南往北车要多多了，从南大立交桥下到龙昆南路，包括

海德路这个接近到海德路这个天桥的位置都在堵车，整个堵车的情况呢也是要一直到龙昆南海德路路口才能有所缓解。还有反方向如果回程的话呢，是龙昆南路城西路还有红城湖的交汇路口有短暂坏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友莫爱拿走了那个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了啊！注意看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局微信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另外呢，花言巧语给我们爆料说，迎宾大道快要到椰海大道的那个北往南的方向啊，有一辆大挂车，还有三辆小轿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撞到一起去了，反正就是。一辆车占一个车道啊，一辆车占一个车道吗？然后相互离的还有差不多十米远的那个样子啊，都打着双闪的。迎宾大道快要到椰海大道的北往南的那个方向啊，有情况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啊，注意安全啊。

内容是少管少说闲话，少管闲事啊，少说闲话，少管闲事，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比如说少说闲话，少管闲事，前方有马路杀手，请大家提高警惕。 OK OK

0: 少说闲话，少管闲事，闲暇时光我自在嬉戏。
1: 少说闲话，少管闲事，手机坏坏跟你耍各种把戏。

0: 少说闲话，少管闲事，美食甜品多多去寻觅哦。
1: 大丸子，你这个吃货。这会儿咱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啊，准备好了吗？
2: 棒棒 ，Lady Go。
1: 这一把还是让大丸子给大家读一段歌词，大家认真听，最后猜一猜，开心大丸子读的这段歌词又是出自哪首歌曲，歌名叫什么啊？这一把我觉得应该比较好猜一些，毕竟这首歌不算是新歌了啊，不是很新。

0: 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河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安妮。我不能失去你啊，安妮，我无法忘记你哦，安妮，我用生命呼唤你，永远的爱你。
1: 这好猜吧，朋友们，来猜一猜吧，这首歌曲应该是叫啥名啊？听了歌词之后，你判断出这首歌曲的歌名是什么了吗？已经抢答开始了啊！答晚了没法播出啊！我们继续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哦。哎呦！葡萄美酒夜光杯，敬完这杯敬下杯，三杯五杯不费力，我是暖场催化剂，三两美酒一下肚，保你潇洒有风度哦。

0: 给大家读的那段歌词，你们判断出歌名叫什么了不？
1: 安妮，我不能失去你。安妮，我无法忘记你。安妮，我用生命呼唤你，永远的爱你。

少说闲话，少管闲事，少惹麻烦，少受闷气。旁人恩怨别去参与，安心干饭你养足元气。烂人琐事你直接屏蔽，不凑热闹，咱不寻难题。都记住了吗，小乖乖们？哇！

周末我好尽情在床上躺一躺。只要打工心态好，公司就是巴厘岛啊。歌词它到底是出自哪首歌曲啊？这首歌曲的卡点有点乱套。咱们准备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了啊，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先再次提示大家，海秀中路上南大立交桥西往南的匝道口依旧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大家走到这块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发现中间的这个匝道口上不去了，我们还是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去有序的通行，尤其是要去往到比如说海秀快速路啊，或者是国兴大道的朋友啊，提前来做好绕行的一个准备。除此之外呢，像市区目前来看依旧是基本上处在晚高峰的这个状态当中，海秀快速路西往东依旧是秋海大道的车会更加的集中一点点。那么说到秋海大道，我们也来关注到秋海大道的一些堵车的地方，一个是跟滨海大道的交汇路口，自南往北的方向，目前呢等待左转的车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尾部是缓行到了海秀桥的桥底下。还有呢就是秋海大道跟秀华路的这个路口，自北往南方向，尾部是缓行到了海秀西路路口处。在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这个路口其实还行，算是正常的这个晚高峰的车行压力，没有什么太大的需要绕行的一个必要。还有秋海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汇路口，其中椰海大道上车挺多的，自东向西和风新苑的门前，以及椰海大道跟海垦南路的交汇路口，就是在这个椰海粮油交易市场门前，自西往东方向有明显缓行。除此之外呢，金盛达建材城的门前的秋海大道延长线双向也是有明显的拥堵的一个情况。那这个路段呢，整体还是这个大货车的数量比较多，而且这个点中有很多的车是从金盛达建材城里面要汇入到主干道的，可能这边还有两路纵队的车要汇进去，再加上本身车间压力就比较大了，也不是很好汇入啊。还有不少的电动车也是在路的最右侧的这个车道去行驶，大家也是要格外的注意一下，控制好自己的车速跟车距。旁边的海域中线双向道是非常顺畅的，可以直接来考虑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0: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1: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1: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9: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0: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

0: 时电量满格，
1: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2: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家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大丸子刚才读的那段歌词啊，出自哪首歌曲，歌名叫什么？那就灿烂的微笑吧，说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安妮。过期霓虹也是这么说。刚哥说这不是王杰的歌曲安妮吗？鱼说望海七秒也是这个答案啊。还有这位叫俊的朋友说是王杰唱的歌曲叫安妮。贤辉也说是安妮啊，小雨也说是安妮。超级幸运的兔兔还有副歌，包括张燕海啊，还有王佳、彬彬有礼、花言巧语、西伯利亚狼、争赢日出、鸿鹄之志。坏坏的小陈啊，答的全是安妮啊，还有刚哥以及这位叫肖的朋友啊。请听1988，你好啊。
1: 湖南的天，湖南的眼泪。是安妮啊，太棒。
0: 安妮好看还是坏坏好看呢？我投我自己一票。
2: 坏坏，有请陈文曼出场啦。
1: 这首歌是安妮，是叫安妮。
0: 听友丽云来了啊。
1: 安妮，答案是安妮，是吗？

总说少说闲话，少管闲事，做好自己就行，爱护家人。少说闲话，少管闲事，该上哪去上哪去啊。

0: 里
1: 沉醉爱河里啦。
0: 算是悲剧早已注定，
1: 悲剧注定了吧。
0: 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
1: 怎么想的？
0: 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
1: 有那么难忘记吗？
0: 长夜漫漫，默默在
1: 大老爷们哭什么哭？
0: 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
1: 听不见，重新呼唤，把安妮给我改成坏坏。

0: man。
1: 我无法忘记你，
0: 太高了太高了啊，不是我的调调。
1: 生命无关你，想念你，爱你。
0: 少说闲话，少管闲事，专心搞钱，充实自己。八卦消息自动过滤，不跟闲人白费力气。他人矛盾你别去调剂啊，欠儿不拉登的。
2: 坏坏，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棍。
3: 6:4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先来提示大家，之前说到的关于南大立交桥上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这个匝道有管制的一个情况，目前是已经解除了，可以正常上啊。如果是海秀中路想要去国兴大道啊，或者想往海秀快速路方向去的朋友，可以直接通过中间的这个匝道口，可以直接通过对中间这个匝道口来上到桥上。那如果去国兴大道，可以走最左边的这个匝道口。除此之外呢，在南大立交桥桥面上还有车行压力非常大的路段，是龙坤北路在下到龙坤北的下桥口处。其实这个节点呢，尤其是跟玉河路的交汇路口，车行的压力呢会更加的集中一些。包括想要右转去往到海秀东路的车，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的情况。想要直行去世纪大桥的话呢，这边可能在玉河路路口处靠左侧通行的话会稍微的顺畅一些些，这边等在右转进入到玉河路的车确实也挺多的。那进出海淀岛方面呢，现在的世纪大桥也比较明显，是想要去海淀岛方向的车更加的集中。出海淀岛的话呢，在武西路这边尾部等待左转的车是排到了万恒路路口处。除此之外，像人民桥还有和平桥相对来说呢还是相当稳定的，可以正常来通过。长堤路的压力呢是在西往东方向过了滨海大道龙华路的这个路口之后，到了齐罗老街1234停车场的门前路段会有短暂的缓行。这个节点呢，其实电动车的数量还是相当集中的，大家也是注意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心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听友花言巧语说，南大桥下桥的坡上，北往南，北往南啊，南大桥下桥的坡上啊，哎，没陪着你们吧？那个坡上啊，有两车相撞了啊，停在左边的第二条车道上的，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啊。北往南，南大桥下桥的坡上，两车相撞了，停在了左边第二条车道上。再次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啊。刚才那首歌就是来自王杰的啊，王杰的安妮啊。来听一下刚哥在说啥。
5: 欢迎欢迎，我有生命的和你
0: 听见啦，
5: 永远的爱你。
0: 你说话要算话呀，
5: 是给你的不忘记你，
0: 这么夸张吗？
5: 梦比你我朋友的约定，
0: 让你有良心。
5: 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
0: 玻璃心呐，
5: 心中无限痛苦，挂着你。
0: 继续。
5: 挥挥，我不能失去。
0: 够了。
5: 挥挥，
0: 怎么的？
5: 我放弃你。
0: 太厉害了。忘记不了，这位听众为了坏坏也是耗费了全部的力气了。

人家小女的朋友又拿走了一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了啊！注意查收交通九四微信公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啊，花言巧语又更正了一下，说刚才方向没搞对啊，是南往北的方向，不是北往南的那个方向啊。南往北的方向啊，南大桥下桥的坡上两车相撞了，停在了最左边的第二条车道上啊，是左边的第二条车道上啊。

0: 怪物的迎客松怎么说啊？
1: 事到如今，只能埋怨你太坏。
0: 有什么事你都往我身上甩锅啊！今天我们节目里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就是少说闲话少管闲事，少说闲话少管闲事，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少说闲话少管闲事，逍遥自在无忧无虑。
2: 少说闲话少管闲事，管好自己三餐四季。
0: 哎，有没有要买那个糟粕醋的朋友啊？我们有一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针对咱们交通九四的铁粉是有优惠福利的呀，它这个正常的零售价啊，统一标准人家是23块钱一瓶，浓缩型的。然后咱们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拿走了啊，叫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它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呢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啊，用来做火锅汤底、煮海鲜、烫菜什么的都可以啊，或者是用来做粉面的汤底也行，随你发挥吧，怎么弄都很好吃的嘞，被不少食客称为中式海岛冬阴功。你们就注意烹饪的时候不要用铁锅就好了，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啊。如果大家对这款糟粕醋很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吧。少说闲话少管闲事，还不如躺在沙发上刷刷短剧啊。哎，少说闲话少管闲事，省下力气追剧磕甜蜜。

0: 怪怪，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
1: Round one, Lady Go。
0: 还是由我给大家朗读一段歌词，大家认真听，猜猜歌名叫什么呀？
2: 开始吧。
0: 你有多久没有看过那片海？你到现在对自己究竟多明白？总是不服输，永远要比别人快。在你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来。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女孩，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可是安迪，活着是不需道理，谁都可能暂时的失去勇气。外面不安的世界，骚动的心情，我们熄灭曾经你拥有炽热的心。
2: 听出来了吗？这首歌歌名又叫啥呀？这又是什么歌曲呢？听着歌词好像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熟悉的啊。这首歌应该是在2020年的时候发行的吧？2020年的那会儿发行的啊。
0: 我是真的不会表达我的爱，却很在乎每个人对我的期待。苦烦的叫声，站在小巷的舞台，我有那么勇敢地说出来。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希望所有的好朋友都能站起来。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女孩，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可是安迪，活着是不需道理，谁都可能暂时失去勇气。
2: 来吧，抢着告诉我啊，这首歌曲的歌名叫什么呢？开始了啊！打晚了没法播出，我们继续给大家派发福利啊！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啊！

千里来相会，我会把你。

0: 言还说呢，坏坏是不是安妮呀？哎呀，上一轮互动小游戏正确答案是安妮，这次肯定不是安妮了呀。
1: 头发烦恼摇出来，大家好，我叫没烦恼。
0: 你还别说，这首歌曲的歌名啊，跟安妮还有点类似呢。大家有没有猜到这是哪首歌曲呢？陈星辉说，这不是阿杜的歌曲《安迪》吗？不可能，这首歌叫安妮了啊！上一首歌叫安妮，这首歌不可能叫安妮呀、啊。姆巴佩说，这不是阿杜的歌曲《安迪》吗？发行于2002年，是2002年还是2020年呢？哎，我真是记不清楚了啊，反正挺早的了。刚哥说阿杜的歌曲安迪啊，贤辉也是这么说的啊。

少说闲话，少管闲事，小黑粉来了我都不搭理。天狼说应该是2002年才对吧，不是2020年。

与安迪吗？就没有不同的答案了吗？我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啊，稍后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首歌啊。

0: 我就喜欢自己夸一夸。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7: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啊，车型的压力比6:00晚高峰的时候呢是要减少了很多，整个路面呢也在进一步的恢复到顺畅通行的状态，但是还是有部分路段的车型压力比较大，比如说龙科南大转盘、南海大道红城湖路这个路口呢，等着双向直行的车比较集中，红城湖呢自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明显的缓行情况。龙科南路呢现在压力是在北往南方向，尤其是南大立交桥下了桥之后到龙昆南的这个节点上，车也是稍微确实是多了一些啊，包括过海德路的路口啊，还有龙昆南路一路要直行去南海大道的这个路口也是车多的，反方向的龙昆南跟城西路的这个路口基本上要恢复到稳定通行的状态了。还有迎宾大道，目前迎宾大道回程的整体来说车也不少，基本上美盛河桥就要开始等待了，等着左转的车会更加的集中一些，直行的话还好，基本上一两个灯次也能够顺利去通过。除此之外呢，像其他的进出城琼州大桥桥面上，还有包括海口联络线以及秋海大道延长线、秀英大道海渝中线，基本上呢也都是能够恢复到顺畅通行的状态了。还有海秀快速路双向，这个时间段要出行的话呢可以放心来走。如果要去往到海淀岛的话啊，人民桥跟和平桥问题不大，但在世纪大桥确实桥面上去往到海淀岛方向的车要更加的集中一些，出海淀岛走世纪大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在五溪路这边等待左转的车尾部呢也是一直排到了万恒路路口的位置。除此之外，像滨海大道的话呢跟明珠路的交汇路口西往东短暂缓行，其他的这个节点呢已经恢复顺畅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5: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7: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5: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7: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5: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7: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8: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9: 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0: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哎

0: 血，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1: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2: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2: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2: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3: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
2: 大家好啊，我依然是开心大丸子了吗？动感超人，动感龙坤南路光波。
0: 我是万万啊，叫我阿坏或者莫坏也行呢啊，我们依旧是
3: 开心坏的组合。
0: 刚才。大丸子给大家读的那段歌词啊，确实是出自阿杜的歌曲啊，叫做 Andy， 咱们来听一下，是2002年的时候发行的啊，不是2020年。

0: 中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啊，叫少说闲话少管闲事，少说闲话少管闲事，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1: 少说闲话少管闲事，免得活成别人嘴里的连续剧。
0: 你的意见我不感兴趣，
2: 再跟我嘚嘚，我跟你着急。

啊 ，Lucky 道哥说：“我终于下班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啊，祝我生日快乐吧。”那必须得安排呀。导播老师，我那个 DJ 生日快乐给我放一放，生日快乐 DJ 版啊，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忠实听友 Lucky Dog， 祝 Lucky Dog 生日快乐，所有听众会唱的一起唱啊，祝听友 Lucky Dog 生日快乐哟。

哦哦。生日快乐，最强 DJ 版啊，送给 Lucky Dog 生日快乐。

0: 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1: Ready go！
2: 这一轮我要给大家出一道脑筋急转弯题。我想问问大家，什么琴是不能弹的？
0: 什么琴不能弹是吧？什么琴不能弹呢？脑筋急转弯啊，抢答开始了，各位兄弟姐妹们
3: ，Ready go！
0: 我们还有最后一份白切温泉鹅要送出去啊。什么琴是不能弹的？哎呦，什么琴是不能弹的呢？你们懂不懂琴呢？那什么琴是不能弹的呢？有知道的听友们，最后一份琼海蜜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即将送出。顺势而为说，这娱乐圈好像找不到第二个阿杜的声音了啊。是啊，嗯，还有杨坤那个声音也是啊。整个海口你们也找不到第二个像坏坏一样的声音了。开动脑筋想一想吧，什么琴不能弹啊？什么琴不能弹？
2: 整个海南你也找不到像开心小丸子一样的声音呀。
0: 整个海口你也找不到像开心大男子一样的声音哦。

乡客客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的心情都有点低沉。在天桥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是希望也是失望。哎呀，一天天的，太容易被带节奏了呀，茶香赫赫啊。支持大神说，这首歌是阿杜唱的吗？对呀，四叶啊，阿杜的歌。什么琴是不能弹的，猜出来没有啊？

什么琴是不能弹的呀？隐士说是钢琴，钢琴怎么不能弹呢？钢琴不就是为了让你们弹的吗？钢琴它就是让人弹的呀。雨说口琴嘛，陈星辉说是口琴，天涯0616说是口琴。支持大神答的也是口琴啊。

0: 龙说断琴，断琴不能弹，断琴是什么玩意？天狼说阿杜的离别也挺好听啊，还有他的那首天天看到你，当时也是大街小巷都在放的。什么琴不能弹？这个题正确答案肯定是口琴呢。
1: 乖乖，口琴是欧洲原创的吗？
0: 口琴并不是欧洲原创的，其实它的这个核心自由簧的原理是源自咱们中国的笙，知道吧？口琴的发声灵魂是自由簧。现代口琴虽然是由德国人啊，是在1821年的时候定型的，但是被音乐界呢誉为口袋里的钢琴，而且呢这东西曾经还登上了大雅之堂，甚至是进入到了太空的。这口琴还挺厉害啊。我还有一个小口琴，以前还在节目里给大家吹过呢，现在口琴跑哪儿去了，我得找不着了。

我记得之前顶级的口琴家是很能够逼真的模仿出那个火车的声音呐、啊，包括鸟叫的声音，甚至是狗吠的声音哦，挺厉害，就得是顶级的口琴家才能够模仿得出来这样的一些音色啊。

0: 晚的17:30到19: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我是坏坏，我是开心小丸子，
1: 我是开心大丸子，动感蓝天路光波哟，
0: 走喽，明天见喽。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其实晚高峰的状态已经过去了，大部分的主干道呢都已经恢复到稳定且顺畅，而且通行效率比较高的这种通行状态当中。海曲快速路双向呢，此刻已经是非常顺畅了。之前哪怕是在这个秋海匝道口处有滞留的这个情况，也已经完全好转。还有包括南大立交桥啊，还有龙昆北路以及世纪大桥桥面上双向都已经恢复到稳定通行。进出城的各主干道呢，之前迎宾大道这边有一点点的堵车，目前来看呢也已经非常的好走了。总之呢，整个市区啊，包括进出城的各主干道还有高速上都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还有一些施工的地点大家经过的话要留意，像海秀东路的这个古玩城这个门前路段，还有龙华路东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以及海秀中路跟金翠街的路口王府井海垦广场的门前路口还是有一点点的缓行，都是因为受到了有施工的这个情况，经过的朋友呢按照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过。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的天气，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7到33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4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钟再会喽。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你看那些花开得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哎，等。

0: 呢？
1: 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2: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6: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5: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6: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5: 你小子行。
6: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6: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6: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I wanna be a good
1: 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来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收看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莫里达。

0: 我给 M 九，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继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没错，今天依然是81年的星辰，是吧？现在看着像81年的了吧？不像98年的了吧？周二。晚上下班回家路上，大家都注意行车安全。没有什么路况，没有什么车，路上非常的顺畅。我只希望大家的心情不要太 down。来，当然了，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我看看啊。哎，小西西妈妈来了，是，我上班都准备下班了，差不多了，7:40了，到家都得8:30了，8:30吃晚饭有点晚了，你看看，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看看平台上打卡第一位沙发是张姐，张姐说今天吃猪脚饭。偶尔吃一吃猪脚饭是真香啊，就你闻到那个味儿，你闻到那个味儿你还没什么感觉，第一口最美味，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猪脚饭，它给你的幸福感，第一口的幸福感能占整碗猪脚饭的99%。来，第二位大爷爷，再往后是我王姐啊，王姐今天又早早下班了。天狼，海风，
1: 星辰哥弟呀，
0: 哎，
1: 打卡下班了，下班回去，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再放抖音点赞。
0: 好的，欢迎欢迎啊。李硕还送长影票吧？没了没了没了啊。之前送的时候上哪儿去了？可乐小姨说边听边运动可以，非常的完美哦。
2: 哦，准备播了吗？
0: 怎么了？
2: 没听到声音啊，想到
0: 我听听。
2: 星辰哥的哥的，
0: 哎，
2: 那发卡了，发卡了，很久了，
0: 很久了，很久。欢迎笑对人生，不可能。前几天发的时候就说了，谁想要就留言过来，留言过来就可以啊。不可能，都是让导播老师来安排的。欢迎小雨。来，
3: 大家好，东哥好，安哥好，安球更加好。
0: 他说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大家，真的好。是的，是的，是的。那可不中年吗？可不油腻吗？81年的，特意配上了这个吗？这就完美了，这就匹配了，这标签儿。李叔在直播间要的不说了吗？得上这边来留言，得去这边来留言才行。错过了，你看。来吧，朋友们，大家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关于此刻的心情、最近的状态、生活、工作和感情，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那在周二的晚上，咱们轻松的来聊聊天，分享分享啊，搞搞，跟随搞。 understand what I'm going through. It's only me. 像是说各地的海南话水平已经到一个遥不可及的高度了，简单的词汇交流那是没有问题的咯。但是如果你说太快或者是太难的话呢，我可能就听不太明白在那里，哎，就慢点儿，没事啊。目前马教鱼说呀，和电台里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嘛？81年的。来，欢迎 Rain， 哎，钟哥。
4: 星辰，星辰，大久不离时，我来打卡了。
0: 欢迎。
4: 好久没有来打卡了。
0: 是。
4: 真的感觉很久了，都有一个多月了吧？
0: 嗯，
4: 快两个月了吧？
0: 不止哦。哦，没有，你7月7号还来打过卡呀？没那么久，才20来天。啊、哦，欢迎海之月。来吧，朋友们，打卡签到了喂。真惆怅，你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先看一看市区路况。如果市区路况有几个路段比较堵的话，我可能就会充满期待。现在上节目打开路况一看呢，都感觉绝望啊。哎，怎么那么顺畅？这两天又开始有朋友说了，说那从下班回家这一路上都没等到红灯啊，全是绿灯。往常回家40分钟，现在回家15分钟，多气人！你说，来，海峰，
4: 海峰高速往江中快速路过了桂林洋那个路口，往前面100米有一个天桥，那个天桥有那广告布一排，全部从上面的全部都。掉了，然后飘在上面，道路上没有影响，但是从那里过的话会有视觉上的影响。
0: 嗯，
4: 那里因为没有什么灯，加上刚好双方向都有灯照的情况下，会不会有突然地震炸那里？
0: 大家注意安全啊！是海云高速往江东快速路的方向，过了桂林洋路口100米左右，有广告布掉在路上了。虽然车不多，对通行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你开到那儿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来，莫选。
4: 星辰，星辰，我打卡来了。
0: 哎呦。

我前几天还有朋友在问呢，说今年，一年级，秋海学校招生的情况确定了啊。秋海校区，哦，这是海口一中秋海校区啊，招生了。哎，不是说的秋海学校啊，那也挺好。哦，是海口一中秋海校区，它是九年一贯制学校，也就是从小学到初中。嗯，应该就是这个位置了，招生了。应该很多朋友，很多家长都已经报完名了吧？嗯。喵喵说呀，这个自从直播之后啊，微信平台就没有互动过，你两边都得兼顾兼顾啊，一碗水里端平啊。

0: many places that Sarah
1: 来不在线。
2: 幸存幸存，有个小路况。
1: 嗯，
2: 长平路海淀的方向，中楼斑马线最左边车道有一辆车打了双闪，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嗯，
2: 停在那里一动不动。
1: 嗯，
2: 就在斑马线上。
1: 好，大家注意啊，注意行车安全。长堤路往海淀岛方向，你说的应该是在中楼斑马线的位置啊，应该是西往东的方向，西往东的方向。有辆车左侧车道打双闪，应该是故障了，大家注意避让。看到这边有一点堵车了，哥弟啊，那是长堤路，没得上堤路咯。来，
3: 新城哥哥晚上好，
1: 晚上好，
3: 我是秦小羊妈妈。
1: 这两天你没来呀？昨天你没来呀？哎呀，我可难受了。
3: 新城哥哥晚上好，秦博凯来了。
1: 嗯，欢迎啊，秦博凯又带着妹妹来了。莎莎说呀，一会儿八点准备继续抢故宫的门票，抢好几天了，就准备抢到了再带着小朋友去北京是吗？对，暑假了嘛，暑假到了，哎呀，孩子们逛故宫的旺季了，好好抢抢吧。对，瑞说的对呀，终于舒服了，就差这一声喵。来，
2: 这里啊，这里，
1: 哎，
2: 准备落班了
1: 啊，快下班了。哦，大海说长堤路西往东方向那个是有事故啊，是小车和电动车刮到了，就在中楼斑马线的位置啊，注意行车安全，注意避让，稳驾慢行。

0: back。
1: 好在这会儿已经过了晚高峰了，慢慢开车吧，注意安全。Yes, I made a lot of mistakes, yeah. Yes, I've been in my way. 哎呀， but I gotta do what it takes. 这位一微手机，来夸我来了，哥迪亚，哥迪亚。Got me feeling like I'm lost. 就是咱口味得稍微淡一点儿，啊、哦。I got my... 他说好看。你可以给我点个赞，但你说好看，你说好看，我自己都有点不太信呢。我听好说，星辰不是还好宁吗？对了，哥弟呀，我弟还好家嘞。对，准备留胡子，哎，这边呢留长一点，然后给他绑个小辫子，哎，拧上，每天给他戴个小皮筋儿。赤焰袅袅说呀，今天有姐妹局啊，就不跳健身操了，可以。但是坚持运动的同时，也得兼顾一下生活，小姐妹也不能忘了呀。哎，去跟姐妹，一起吃吃饭，喝喝酒，顺便呢跟姐妹推荐推荐。你说姐妹，我最近在跳健身操，跳的可好了，你们加入进来一起跳吧，是吧？大家一起去做一件事，哎，相互监督。就会更持续，就能见到效果。

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耳钉说呀，说你是头部村一哥，我可不是头部村一哥，我只是 Big Boy。他说管一下我的村民，叫车在什么小学？海燕小学啊，这我们村这一块只有海燕小学。他说什么导航，从村委会导航让他进，打电话过来说修路进不来，叫他走什么三巷，他一个外村人知道村三巷在哪儿，掉头都好难，还要找什么三巷，四轮车进村都困难，也不知道司机难处，会车的地方就必堵的是。巷子里边啊，别说你了，我的轻易我都不敢走啊。我们这儿有三巷、三巷、七巷、八巷、九巷、十几巷，就纵横交错，我都不敢往里走。你下次你跟他说，你说我就进不去。你说那走两步啊？你别说头部村了啊，任何一个村，你但凡车往村里边开，都难受，那路太窄了，你会车会不了。你但凡会车的时候，就得有一辆车往后倒，倒到路口才行。所以回头啊，车上放一个折叠小电动，哎，把车停村外边，骑小电动去接他。接完他说你是哥弟我来接你了，然后上车，哎，带到村口，然后上车。

来吧，朋友们，大家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过来。你说就这些朋友，我有些时候还会漏掉大家的留言，真的是对不起啊。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提醒我一下哦。As the sun creeps through the curtains on the walls, we become two silhouettes. As we close our eyes, let go of the lies that fill our heads. Let's light it. 进入暑期之后，大家有去看电影吗？那昨天小鱼自己一个人连看两场电影，他说他自己一个人去的，反正我是不太相信。哎，那一个人看电影还能看两场，你是多大瘾呢？啊？我猜他肯定是约别人去的，你自己一个人看能不能，我都没看过连看两场。大家最近有去看电影吗？比如说最近特别火的，今年下半年截止到现在最火的功夫女足八仙啊，说是可以媲美哪吒的国漫八仙。哪吒呢就是有那个小孩喜欢看，八仙我觉得应该大人更喜欢看吧，因为这里边都是大人啊。给俺妈的情书还没下线呢，没看过的朋友还是可以补一补再看一看。还有特立独行啊，特立独行我看到这个宣传片了，也非常好看。喜剧来的啊，魔方小姐、大唐妖探、悟空大圣，一到暑期档啊，那针对小朋友的动漫就太多了。清风清福和对干号炒粉加蛋，那叫要想人生没遗憾，炒粉就加四个蛋。Sabergenui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2: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4: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4: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9: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We were good.
5: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IQ 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较莫里达罗伊 M 九。大家晚上好，我的星辰，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张姐说秦不改和妹妹来打卡了吗？这几天没怎么听广播，还挺想这俩小宝的。他俩在呢。我来给你听，再给你听那小猫猫的声音。
6: 星辰哥哥晚上好，我是秦小羊妈妈。
5: 秦不改也在啊。
6: 秦哥哥晚上好，秦墨凯来了。
5: 你看看你们俩不来都有人牵挂着你们呀。坏坏的秘书说呀，特步村的难度不大，山高村的难度才大呢，所以啊，不往村里开，哎，就是最正确的选择。哦，秦鹏说还是不喜欢我蒋海府吗？蒋海府还伺候以嘞。来，回到节目当中，这会儿大家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 ，If you talk about something with me, you can come on， 啥都行，除了借钱，其他的都可以来聊一聊。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这味道是。

欢迎月真时期，他说来了就要报道。是的，你来了肯定要报道报道，你不来报道呢，我怎么知道来了呢？最近我发现一个规律呀，这是怎么了？到了银行行业的淡季了吗？最近银行行业上班的朋友们很少有加班的了，都早早下班，不像以前动不动加班到9点多10点。这是一个什么规律吗？金九银十，然后荒凉的七八月可以早下班，就各个行啊，这不是一个行两个行，各个行现在下班下的都早。咱不光是银行行业的啊，咱就说在司法部门上班的朋友们也是，以前司法部门上班的朋友动不动就是9点10点11点下班，现在也早下班了，能回家吃晚饭了。你说只有我还在那么晚的下班。你看医院的朋友也下班早了，医院的朋友那个西西妈妈这会儿都要到家了，都怎么了？大家都没什么活了，就剩我活捉了。清风说呀，清风说银行说要不要贷款，问他每天都有十来个各种银行问他要不要贷款。对呀，生怕你缺钱啊。约真实习说按时下班不好吗？心情好身体好。你确定你回到家心情能比上班的时候心情还要好吗？按时下班挺好，希望大家都能按时下班，但是不加班，经常加班的朋友们突然就不怎么加班了，就一下就感觉，就怕你们拿不到奖金呢。向木月光说我放个录音，然后

0: 这不行，录音录不出来现场感，那怎么能录音呢？是吧？惊鸿湮灭的急救师他也到家，你看看，来溜溜琴。
1: 清晨各地还有我呢，我也是瞎忙，每天都忙到八九点，现在还没回到家咯、
0: 啊、
1: 还有我，还有我，
0: 还有你，还有你。你看林俊美，林俊美说七八月孩子放假，集中休假月。哎呀，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呀。林俊美说了，她心情超好，孩子都能给她做饭吃啊、嗯。她的孩子只会和姐姐干架，那就不错了，是吧？你说咱们就是说这孩子也是有点内蒙的血统，你说这孩子你不会别的，你说摔跤这一块你上了学以后咱不能落于人后吧？

0: 林俊美说他们家开心还咬人。
1: 是吗？
0: 开心呢，以后可不能咬人，你要咬人的话你姐姐就给你大嘴巴子了。哎，岳振石一说下了班那就不回家就行了，你看看啊。他说人家九点半下班了你也下班了，都没人陪说话了。这倒也是啊。你行谋说问贷款那些是中介不是银行，银行没有人专人给你打电话，除非你是大客户。哎，这你咱这个有个几千万大几百万的银行就会给你打电话了，说哥呀姐呀，咱们那个钱你还放那儿，你吃利息也少，咱们这有一个理财的产品啊，比你存那个定期要高一些，你考虑考虑，这样才行。或者是直接上门找你，拎着米呀面油锅，要不邀请你到银行，好茶给你泡上。你有这个待遇，咱能有这个待遇啊。银行卡里边一共16.7块。他只能打电话了，你贷不贷款，来不来点儿？来，
2: 你好，
0: 这里是唱歌，来
2: 来来来
0: 来，你是真痞，还给你胖揍？我在听，是给你胖揍吗？我来听听。
2: 你好，唱歌，来来来来来。
0: 被妈妈胖揍，还呆着呆着呆，这家高兴的。星辰呢？我跟你说啊，以后开心再咬你，你就给他大嘴巴子。开心咬了妈妈，被妈妈胖揍，还咬妈妈呢？他敢咬姐姐吗？岳振石一说，最近的广告推销电话是不是很多？好多陌生电话不停的，对，大家都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感觉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都有压力呀。啊，我是自动过滤这些电话号码的，但凡是备注了的它都会被过滤掉，尤其是这些金融啊推销啊房产。现在你发现他为了避免被屏蔽掉，他用自己的号打，要不就是自己重新申请的电话号，要不就是自己的电话号没有被标注过的。因为一旦被标注过，很多人他就不接了。以前都是电话号，要不就是虚拟号来拨打，现在呢都是用自己的私号打。你这给孩子逼成什么样了都。关键是他们不调查调查吗？你先，你给我打电话的，你不调查调查查一查，我这是后边我有几笔贷款了，你就给我打电话让我贷款呢？关键我这种情况你审核，你审核不通过呀，你给我打电话你还浪费电话费。家长呢，对，家长收到的就是小孩补课的，正常上班的朋友收到的就是贷款的。你要但凡名下有套房还得问你哥卖不卖房，哥我不往外租，哥我是做民宿的。来
2: 对吗？
0: 还有呢？
2: 开心咬的妈妈
0: 啊，开心咬的妈妈胖揍，不只是胖揍的问题，跟你说就得拿那个小竖条抽屁股。

来，朋友们，那接下来咱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也见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3度，乡镇气温26到34度，温度最高温度又往下降了，朋友们，明天最高温度34啊，这真的是比内地很多地方，尤其是北方很多地方，那低太多了。东南风3到4级，那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7月30号星期四，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雨要来了，雨来了之后温度就降得更明显了啊。到了周四，最高温度32，最低温度25。7月31号，七月份的最后一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温度25到32度。就感觉未来几天的最高温度是持续下降的，朋友们。明天最高34，后天最高32，大后天最高32。

邻居们为了在家里给他们家开心，立规矩，真从网上买了个笤帚啊。现在这笤帚，这是高粱杆做的笤帚，好用吗？你让你们家姓陈拍个视频，你对着开心使用一下子，我看看这个效果如何。这效果行的话，然后我帮我其他的朋友买一个。哦，老家带过来的笤帚，我们小时候挨打那就是笤帚疙瘩，哎，笤帚疙瘩。

美兰朝本王来了，那真的是姑姑我给了个地呀、啊！哎，就马上就要给你拉黑，给你删除好友喽。他是从隔壁中国之声调回来啊、嗯，这个那骚扰电话隔壁刚讲，现在全都是伪装成私人号的，通过虚拟通道再加上 AI 无差别攻击大家的号码的。开了骚扰标记，拦截也基本防不住，你看看怎么工作以后咱们这个听节目的档次也上去了呗啊，对于大哥这儿是有点看不上了档次了、哦、你看人阿阳是隔三差五一个星期都听好几回，哎，你那销声匿迹了，你说最近半年你都没来了，结果发现谈恋爱了。那天阿阳还来跟我聊呢，跟我说呢，说你看看他谈恋爱了他。哎呀，说你背叛了兄弟们。怎么地啊，用你那个车听哥弟的节目不行啊，油耗会高啊。你得常来呀、啊。正在报复中说呀，网上买一根发三根，打完这根换另外一根，你说的是笤帚啊，笤帚买一送三，家里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冲一下，哎真行，回头等各地啊，等各地百万粉丝以后，咱们就在直播间里不带货吗，要嘎酒不是那个家人给家人们送福利吗，到时候我就买笤帚疙瘩回上老家，让村里的爷爷奶奶们去绑笤帚疙瘩，他们都会自己绑完之后咱们就销售，让他做的细一点，哎，就给孩子立规矩专用。

不能用来扫地，只能用来立规矩。暴富中是买了三根啊。嘲讽王说忙疯了，都这几个月忙疯了，就一点时间都没有吧，跟哥聊聊天的时间也没有了。要不说呢，哎呀，这你属于是有了媳妇忘了哥呀。还光听不讲话那种了，哎呦。哎呀，那天阿阳说了，阿阳说他的兄弟啊背叛了他，背叛了兄弟们，自己一个人脱单了，找着媳妇找对象了，就爱了。然后呢，有时间多约着兄弟们一起喝个茶，然后让你媳妇儿给你的兄弟们介绍一下姐妹。只有这样，这阿阳说他脱单以后才有可能换掉他那辆红色的法拉利。兵哥说下班走回来差不多两个小时，好几次都有点想坐车了，最后坚持下来了，现在俩腿还是麻木的。兵哥这就有点什么呢，这就是有点，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就是什么不好好什么有苦硬吃，这就属于典型的有苦硬吃啊。哦，陈凤凰说还别真别说，现在新能源车只能网台没有调频，听着比之前的老咕噜棒的体验感差多了。那好车呀，好车就这样。来吧，再次欢迎朋友们。来，这会儿

爱我别走。小饼王说呀，他的哥弟不换掉那台红色的法拉利怎么脱单呢？我觉得也是，他那个红色法拉利着实人家但凡有小姐姐站他车旁边，人都想自己打车，宁愿打个萝卜的呢。兵哥说看见路上看见很多做生意的，一家人摆在门口吃饭，想起小时候在院子里吃东西的感觉特别好，半路饿得前心贴后背，非常想坐下来吃，怕被人打。兵哥绝对不会的，你相信我，下次如果你再看到有一家人坐在路边或者坐在哪儿吃饭，你过去你说我能跟你们一块儿吃吗？一定会热情的邀请你，给你准备好碗筷一起吃，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不会有人打你的，说你，但是有个人过来说我跟能不能一起吃个饭，人家说你过去，你不允许，不可能，就是添个碗添个筷子的事儿。你想如果是你们一家在吃饭，有人过来说跟你一起吃，你愿意吗？你肯定愿意啊，我们一样，大家都一样的啊，都一样的啊。兵哥说不是没苦硬吃，对，刚刚说的就是那个意思，没苦硬吃啊。张姐说她最近也会，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各位啊，一会儿咱们再好好的聊聊其他的问题。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 哎呀，别过去！
2: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2: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1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3: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4: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3: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4: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3: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I wanna be a slave,
5: I wanna be a master, I wanna...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

0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稿不离大多给俺们就我的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晚上好，叫母为了不你。岳真实际说954是一年成立的，不，954可不是一年成立的，954交通954是11年开播的啊，叫交通94，一年之前是海口城乡广播，哎，那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啊，这个是这个国家给的户号啊，总局给的户号，这是我们11年开播啊，叫交通9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但可不是一年成立的啊，成立的时间就早了，98年啊，就几年。来看看张姐说了，她最近会收到一些职业学校的招生电话啊，因为他们家赫赫啊，今年高考刚高考完啊，中考完，他有一次真烦了啊，听他说了几句就凶他，从哪儿搞到我电话号码呢？花十几块钱买几百个号码是吗？啊，可不是这样啊，姐，他可不是花几百块钱买几百个号码，花几十块钱，他应该是花他们公司花几千块买几万个甚至十几万个号码，几万个号码是有的，你就覆盖咱全海南的话，他几万个号码是要的。哎，他就不是十几块钱的事了，啊！你至于他从哪儿买来的，无从而知。反正孩子们的这些信息，那不光你们家的，是吧？你整个学校的，哎，初三孩子的信息，他们都有，别说整个学校的了，其他所有学校的应该都有，啊，咱也不知道是从系统里抓取的呀，还是人怎么来的。就希望有关部门可以好好的查一查。哦，欢迎瓦盖哥弟啊，瓦盖哥弟，姑姑不给了。

就是你们家老大。后边的双胞胎现在都不想叫他们宝宝了吧？你看看，还是姑娘贴心呢，不像儿子只会气人。哦，休息十来天了，现在车已经修好拿出来了，你开车万万注意，万万注意呀、啊！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那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

这首歌陶喆的 Melody， 你能想就这个旋律是24年之前发行的，那放到现在依然能打。那有朋友在后边留言了，说初听还是斜刘海，再听已是没有海了。所以为什么有些歌是经典呢？啊，不管过去多少年，它依然能打。你就说这个歌今年出的，它也能火。哎，岳振石一说前几天有陈楚生的演唱会，应该放几首他的歌来听听。前几天就一直在分享啊。前几天那不是你没来吗？我可是分享了的。

主播能看到这里吗？能看到，我能看到啊。感谢。来，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54平台，或者通过直播间留言区留言来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这会儿呢，咱们正在广播端和直播端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温馨说啊，初听已是斜刘海，再听已是地中海，没有海了。

0: 每个人都会，爱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你看，所以杨星河来了，来我听听。
1: 说什么？
2: 你想冲冲，我没接，我没空跟你玩，我在孵蛋。
0: 啊？他说啊，他说他在啊，他说他没空跟我玩，他在吃饭。怎么一吃饭变有点高冷了呢？所以你要好好吃饭呢，你好好吃饭，你吃完饭了你才能跟我玩呢，要不然怎么跟我玩，是不是？月正十一说他们家大宝对我工资比较好奇，想了解一下工资的来源，他也想当主播啊。

0: 你想当主播，不用好奇，那工资能有多少啊？工资一个月不到10万，对，一天顶多2顿饭，
1: Yeah, baby, I got feeling in my bones, in my bones. Yeah, baby, I gotta move like a rolling stone, rolling stone.
0: 哦，他说什么？他说他在孵蛋。我再听听。
2: 说什么？陈聪说，我没空跟你玩，我在孵蛋。
0: 哦，他没空跟我玩，他在孵蛋。你是妈妈买的鸡蛋放被窝里了是吗？哇哦，你长大了，你指定行。以前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是谁来着？他在家里被窝里孵蛋，后来成了科学家了。你这就是你备用科学家哟，不得了，你这，你孵点别的吧。你别光孵鸡蛋呢。你放个什么黄瓜、西红柿、茄子，你试试能不能孵出来呢？你拿手机放被窝里边，你看能不能再孵一个手机出来？这样的话，你就能用手机玩了。

0: 来弯他走。
1: 来一首经典，哎，我听听，又留言了。
2: 经典歌手已经撤了，我在吃粽子蛋，我在孵企鹅蛋。
1: 哦，你在孵鹅蛋？哇哦，那个鹅蛋煮熟了没呀？没有煮熟的话，可能孵不出来哦。因为它需要温度，要有温度。你现在孵，你让妈妈给你煮熟，煮熟了再孵。你要不煮熟的话，它里边就没有温度，缺温度它就煮不熟。啊，这孵企鹅蛋，嚯！孵企鹅蛋，那不得钻到冰箱里去孵去？他在孵企鹅蛋。
3: 西北八高速万宁段怎么那么多落石在路面呢？
1: 啊 ，G98 万宁段落石多在路面，是不是有施工修路的情况啊？有可能是工程车掉落的啊，也注意避让吧，啊，注意行车安全。来吧，下首歌。
4: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1: 心墙。

0: 来听听孵企鹅蛋的小朋友。
1: 金城叔叔，你又听错啦！我不是在冰箱里飞，我在家里飞。
2: 好好说话。
1: 拜拜。
0: 对，那妈妈都提醒你了，说好好说话，不是说金城叔叔没听听错了，是因为你说话有时候我听劲儿听太轻喽，所以有时候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东西，对吧？你说的是鹅蛋，但是鹅蛋是什么母蛋，我又没听清。你要说企鹅蛋，哎，对你一个字一个字的时候，我就能听得很清楚了啊。来吧，20:59，咱们先进整点宣传啊，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了各位。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3: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2: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3: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2: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3: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2: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3: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2: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来。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米高不离达，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大家。感谢甜甜的妈妈对哥弟的支持。哎呀，看看听听杨星河又说什么了。
6: 天叔叔，你听错啦，我是呢，我不是在冰箱里敷，我在床上敷。
5: 对，
6: 我在我姥爷上面的床上敷。
5: 哎，你看看，你说话要慢一点，清楚一点，我就能听清你在说什么了。对不对？那么不知道以为咱家有亲戚讲话也这样的是吧？对，说话要慢一点，清楚一点，这样别人就能听清楚你在表达什么啊，是吧？才能更好的沟通和交流啊。你看看咱声音那么好听，对吧？你人家问你叫什么，你说我要杨星河，人说叫王星河，那跟王星辰的名字差不多了都，啊，是吧？你得清楚一点说，我叫杨星河，哎，人家听杨星河不是王星河。
6: 没错，我正是在我姥爷做的小桌上。
5: 啊，在姥爷那儿的小桌上。你可别给那个鹅蛋压破了啊，压破了肚子上黏黏的就。看看这位朋友啊，欢迎小马哥。岛民说长堤路往滨海大道方向最右侧车道有一辆出租车追尾萝卜了。司机一个人下来拍照，好无助的样子，那可不好无助了，跟谁交流啊？那追尾萝卜了，那就等报交警吧。他得报保险公司，报交警，还得联系一下萝卜的公司啊。一人说打卡下班，这个时间点不上不下的，不是很想运动，也不能心安理得的吃大吃宵夜，真是令人伤悲。姐妹，就从你这句话上，咱们来找切入点，看看怎么解决。这个时间点不上不下，不是很想运动，那就不去运动。也不能心安理得的大吃宵夜，咱们就小吃一下，这不就行了吗？在可控范围之内，哎，解决一下咱们的这个美食的需求和美食的需要。不行，咱吃个七分饱得了。来吧，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那随时都可以通过交通954平台或者通过直播间来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周杰伦杨瑞代我要夏天，来听听。
1: 我就是叫我姥爷做的小
0: 啊，刚刚这个听过了。乐乐的姐姐说今天公司只剩下她一个人加班，觉得自己有点可怜，收拾一下立马下班。不要这样想，姐妹啊，公司只剩你一个人加班说明一个问题，这公司离开你不行，这公司离开你就赚不了，这公司离开你他都干不下去了。中流砥柱非你不可，你等着吧，回头这公司就是你的。收拾一下立马下班倒是对啊，下次你再发现这种情况，加着班加着班，哎，好像身边的人都走差不多了，这个时候不要犹豫，马上走，是不是？那同样上班，那为啥就你加班别人不加班呢？这多气人呢。

来，这会儿呢，咱们继续听听歌，聊聊天。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包括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有路况也可以及时分享过来。

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会儿在公交车上听着，正好放到这首歌，还蛮般配的。你这样说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小伤感。QQ 说刚刚收拾屋子，竟然找到15年买的三个银镯子，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看发票，一个99，一个99镯子的话，925银，留着吧，现在也不咋值钱，留着吧，是个念想。你看都放了十来年了。

0: 听听这个唱什么呢？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嗯，
1: 能够清醒，
0: 嗯，
1: 那向往的灯，
0: 嗯，
1: 兄弟的孤独和叹息。
0: 嗯，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QQ 说想找个店把它融了打成一个，姐妹留着，不够手工费的，是吧？嗯，这天气晴朗，花好月圆，这朋友你说的太对了。嗯，哎，来吧，这会儿咱们继续听听歌，来聊聊天。包括这会儿刚下班回家路上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依然可以通过交通救护司平台来给我们分享，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反馈给交警指挥中心这边啊。来吧，下首歌。

张姐说呀，别忽悠这个姐妹了，让她早点下班才是正道，已经下了。咱这正能量提供怎么忽悠人家呢？我说了，下次看见没有人，办公司没有人了，马上咱也走，不在那儿坚守着，就剩一个人，多孤单呢，那公司又不是咱的，是不是？来，感谢朋友们的陪伴，感谢大家的关注。咱们今天呢，嘿，您猜怎么着？您猜，还有半首歌，半首歌之后，我将回到我的家。现在我脑海当中就浮现了一首歌曲，就是归来吧，归来呀。白羊说他今天的榜一应该是稳了，对，稳了，感谢各地。因为听不了歌，分享不了歌曲了，那最后再来聊聊天，结束今天周二的节目。过迷糊了，我以为今天都周四了呢。

神马说今天周五，明天就周末，明天早上开车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七点之后你就能听到周末。哇，最后一首电乐有点伤感了。来，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晚安，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5: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夜

0: 不贵。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3: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2: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0: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

0: 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4: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7: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6: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7: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6: 你这
7: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6: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7: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6: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

0: 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2: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2: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 你小子行。
2: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2: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2: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3瓶可乐了。
8: 你不懂，此可。

0: 可乐非比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1: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0: 这
1: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0: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0: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5: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4: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5: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4: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5: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6: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7: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

0: 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7: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6: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7: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

0: 怕掉色，不怕火烧。
1: 你这
0: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2: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0: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2: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3: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9: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9: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9: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9: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2: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6: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1: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0: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0: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3: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7点钟，一起开启周三全新一天的警方路况。先来看到市区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早上的7点钟，这会儿市区大部分的路段都是比较顺畅的，包括进出城秋海大道双方向，以及迎宾大道、龙坤南路、南大立交桥、龙坤北路、国新大道。同时段海秀快速路的双方向的各个节点都是比较顺畅的，提示大家如果在路面上遇到了特殊的路况，欢迎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再来关注到施工路段，请各位长期留意。先来看到龙华区海秀中路目前是有施工，具体是在金牛岭天桥到省军区的门口段北侧是有围挡施工，施工期间呢禁止车辆右转进入到金秀街。那需要前往到金龙路方向的车主，我们提前绕行海垦广场的地面道路。另外呢，龙华路龙坤北路到滨河路段也是持续改造当中，通行的能力有限。再来关注到秀英区金滩路，目前金滩街到双拥路这一段有施工，目前是调整成为了东向西单向通行。海鱼西线目前是刚才

0: 市场段的半幅栈道，请途经的车辆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7: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7: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 你这
3: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3: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8: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9: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3: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4: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早上的7:08，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还是交通94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8: 上班路上，咱们今天又是开启了美好的一天啦。今天星期三，7月29号，七月份马上就过完了啊。
9: 嗯。
8: 而且这个是周中了，离咱们的周末越来越近了。
9: 哎呦，
8: 大家
9: 对哟，小周末了。
8: 对，大家。这个上班路上有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是有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4。
9: 看看朋友们早上出门的朋友，只有刘先生。
8: 嗯，
9: 他说呀，大应山西三路和国兴大道路口这个红绿灯不亮了啊。
8: 嗯，
9: 大家呢路过的时候注意。
8: 昨天不是带着赵鑫去参观了一下健身房吗？去看逛的是目前海南最大的健身房了，应该是啊。
9: 是不是就全国这么大的也是？
8: 也不多吧，应该。
9: 对
8: 啊。啊，但是肯定也有啊。是这个名门店的
9: 不倒翁。
8: 不倒翁。名门呐、他是靠什么来拯救自己呢？就是先开了一个老爸茶，先把人呐往四楼带。
9: 嗯。
8: 现在又在老爸茶的隔壁呢开了个不倒翁。
9: 人都来了。
8: 就是年轻人和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终于结合在了一起啊。
9: 嗯、
8: 但是整个名门还是非常的空。
9: 有点冷清。
8: 一到三楼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啊、
9: 有没有住在那个附近的朋友啊、
8: 我
9: 感觉住在那附近吧。你甭管人家一到三楼空不空的，其实有一个商圈，有一个小商圈，对他们来说也是方便的。
8: 他那没超市了吧？
9: 超市好像是没了，
8: 对吧？
9: 以前那儿还有个挺大的华润。
8: 对，
9: 嗯，
8: 对，哇，这都多少年前了？
9: 是啊，
8: 啊，健身房真的是挺大啊，也带赵鑫练了那么，一些设备，
9: 咱也不认识这些设备叫什么。
8: 怎么样？昨天练的？
9: 哎呀，回来之后呀，腿就酸了。
8: 你干嘛了？你腿酸了？你都没有碰跟腿有关系的东西啊？这太大了是吧？走的，
9: 走的。练了一下，发现呀、我
8: 一开始我以为赵鑫在假装每一个都推不起来。后来我发现他不是装的，他就是一个都推不起来。
9: 这也太重了，你们都是怎么推起来的？
8: 他已经给赵鑫设置到最低档了、就是所有都按最低的那个重量来。
9: 是
8: 赵鑫有一些也是推不起来，
9: 太重了。
8: 你看看，
9: 没有力量。
8: 去健身房还是有必要的吧？
9: 嗯，
8: 因为你看看你现在相当于是身上肌肉力量非常的非常小，对，
9: 胳膊，我的两条小胳膊小腿儿，
8: 胳膊小腿儿，肩，
9: 核心啥也没力啊，
8: 啥也没力啊。赵鑫转了一圈发现什么都没力，回来总结了一下
9: 了，
8: 还是不去了吧。
9: 爆米花说啊，这就是先吃饭再运动减肥。你要说到这个的话呢，咱们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啊，接下来应该是7:30吧，咱们会有两位大夫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8: 给大家讲讲中医养生方面，
9: 哎，特别是体重管理方面的一些话题。
8: 是的。鲤鱼早上好，他说呢，想问一下福山的红树湾快速路什么时候能够通车呢？
9: 说是要到8月1号了。
8: 等一等吧，这快了吗？这不就这两天了吗？
9: 快了
8: 啊。因为是暑期嘛，所以我们两个在昨天那个超大的健身房里边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居多，有一些可能还是大学生呢。
9: 对，同学们多，而且、

0: 我看他有一些这种私教啊，有没有可能也是一些学生做个兼职什么的？
1: 有啊，
0: 嗯
1: 嗯，当时你看到的那些耶稣男模，人家好几个都是还是在读大学呢。
0: 哦，
1: 啊、
0: 都出来做兼职了，
1: 嗯，
0: 挺好的。
1: 而且健身房大的，我看大家真的是推着那个咱们逛超市的小推车，
0: 小车，
1: 嗯，车里边放着自己的衣服啊。奶茶呀，咖啡呀，
0: 对，我看人健身房弄得也挺好啊，
1: 嗯，
0: 中间有休息区，
1: 嗯，
0: 有这个饮品区，
1: 嗯
0: 嗯，
1: 还有做体能训练的，中间那个大区域还带着大屏幕
0: 啊，
1: 各个区域练肩的是一个区域，练腿的，练胸的，练屁股的，啊，
0: 嗯、
1: 挺齐全，
0: 分的也挺细致。
1: 但健身房这个事儿呢，就是就近原则啊、
0: 哎，
1: 就是大家离哪个近就直接去，就近原则，跑那
0: 么
1: 老远的。你也不一定愿意去啊，
0: 是你怎么方便怎么来吧。不依不语，早上好啊，又开启新的一天了。
1: 嗯，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赵先生，他说之前他说了个事儿，就是他爱人的工资没有拿到，现在强制执行了、嗯、还是没拿到，让联系法官，但是法官呢这个电话打不通。嗯，
0: 你已经强制执行了，你还得要看他们这个公司或者是这个法人名下他有没有可执行的财产呀。
1: 嗯，这是直接联系法官吗？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
0: 你们是不是
1: 调解员之类的呀，
0: 自己去起诉的？
1: 这个法官反正据我了解
0: 啊，好忙的，
1: 忙的不行了。
0: 嗯，
1: 这案子都排到什么时候去了都
0: 是啊。
1: 咱们律师朋友们来帮帮忙吧，就是你像就是工资拿不到，强制执行了但是还是拿不到，然后就要联系法官，但是法官的电话基本上打不通，这个后续该怎么处理呢？就干等着吗？还是怎么处理呢？啊，问问咱们律师朋友啊。
0: 你们有没有去了解过公司啊或者是那个法人名下他还有没有什么可执行的财产？
1: 嗯，
0: 都已经强制执行的话，如果有，
1: 嗯，
0: 法院这边查到的话，估计他会及时执行的，但是如果他确实是没有可执行的财产了，那你确实得自己等着了。
1: 是的。
0: 嗯。

0: 看到昨天晚上大家的留言啊，有一些朋友下班下的可真的是挺晚的。乐乐的姐姐昨天晚上9点多说公司只剩下一个人在那加班了，然后一颗艺人昨天晚上是9点多说打卡下班。这个点儿上不上下不下的，不是很想运动，也不能心安理得的大吃宵夜，真是令人悲伤啊。
1: 确实是有好多朋友啊真的是常加班。
0: 前两天去逛一个公司的时候也是听到他们就说差不多每天晚上9点钟10点钟左右下班吧，就是工作强度还挺大的。
1: 咱们不是周三每次打球吗？我会比你们稍微早走一点，也是9点多。
0: 你要加班？
1: 我常常下楼的时候看到那个楼下，有一个，每次都是遇到的是那个姑娘。就她那个工位上面，其他的人都已经下班了，就她那工位上还亮着灯。
0: 我前两天看到这么一个说法，也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呢。他说，因为我们现在服务行业基本上已经到了24小时随叫随到的地步了。我举个例子，你可能晚上11点钟想吃个外卖，你下单他就送到了，可能也就是20分钟吧。这个叫个车也基本上是随叫随到，
1: 也都有，
0: 基本上是这个服务行业都24小时了，像超市24小时，便利店，他的说法就是，如果像一些行业慢慢的蔓延到了24小时随时都可以服务的时候，是不是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因为我们的行业，我不能拿我们来做参考啊，因为我们确实是，如果有重要的新闻啊什么的，确实是
1: 要通宵的呀。刮台风的时候啊，有应急的时候啊，我们才会有通宵的这个可能。其他的时间的话，其实我们还好。
0: 就是不知道大家这个工作性质
1: 啊，
0: 会不会涉及到大半夜上班啊，或者长时间加班啊这种情况？
1: 麦黎说呢，他这个一直强制执行了还拿不到的话，麦黎说说明被执行人名下呀应该是没有被执行的财产了。他说呢，这个公司还正常开着呢，法人呢是换成了他爸妈。你是当时是委托律师起诉的还是你们自己起诉的呀？
0: 咱们律师朋友们也来帮忙。

0: 忙吧。
1: 嗯，
0: 就是像这种情况，如果把公司转让给爸妈了，那被强制执行还能划公司的这个资产吗？因为前一段时间咱们不是轮番的发了好几个，就是向各个区的法院悬赏嘛，
1: 嗯，
0: 欠债的这种
1: 是
0: 悬赏，大家如果有线索的话，可以这个打电话提供线索呀，会得到相关百分之几的一个悬赏金额的一个比例嘛，
1: 嗯，
0: 但是像这种就不知道他在不在这种悬赏范围当中了啊。
1: 嗯，
0: 刘先生他说，你看我就说人少吧，早上起来打招呼的就他一个人了。确实是，
1: 确实是。
0: 嗯，宇哥说感觉甄姐这次休了好久的假呀，
1: 这才第二周，他还有一周呢。
0: 对，我是看到昨天他是发了抖音吗，啊，两个小朋友，
1: 啊，
0: 带着两个小朋友在，
1: 啊，我也看到了，
0: 在村里边开阔的大门口，
1: 嗯，
0: 玩的挺开心的。
1: 嗯
0: 嗯，
1: 家里的生活很快乐呀。
0: 嗯，
1: CC 啊说联系不上法官很正常啊，多打几次电话问一下法官公司有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如果没有呢就查一下公司的股东有没有实缴出资，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
0: 嗯
1: 嗯，
0: 这个事儿如果不联系法官的话，咱们这个法院这边不会自动的去查股东有没有实缴出资吗？还必须得是咱们自己去联系吗？按理来说的话，法院不应该是既然公司没钱了，
1: 嗯，
0: 那我自动的就去查你公司的股东有没有实缴出资，不应该是这样吗？
1: 嗯，

0: 感谢朋友们的帮忙啊。
1: 嗯，但是具体的这种专业问题，估计律师朋友们也起不了这么早吧？
0: 没这么早出门的。
1: 对啊，开庭的话也轮不到这个点啊。
0: 嗯，
1: 咱们有起早的律师朋友们也可以来帮一下忙。这个事儿还有没有可以解决的方法呀？
0: 嗯
1: 啊，
0: 时间不语说呀，在安静的听节目呢。
1: 嗯。
0: 蓝魂姐早上好啊。
1: 早上好。何西说甄姐又生了吗？还是那俩啊。啊他再生他也扛不住了。
0: 你这问题问的啊，问的好。
1: 那、哎、也不一定啊、哦、凡事不能说的太绝了。
0: 哎是呢。然后看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嗯、
0: 他这车呢是营运车辆网约车，对方呢、嗯、和他的车发生了事故，跟对方协商让对方呢赔偿他的营运损失，对方呢不肯赔。于是他把对方起诉了，法院呢也开庭审理了，没去开庭，法院呢判了，让对方赔他2500多，判决书也下来了、
1: 嗯。
0: 联系对方要钱的时候呢，对方电话打不通了。如果申请强制执行，对方还是不给钱，那该怎么办呢？主要是对方失联了，联系不到他。
1: 我觉得法院既然能判，那肯定是有他的相关的联系方式跟身份信息的。赔2500多，个人的话，强制执行2500多，应该还是可以执行的下来的吧？
0: 嗯
1: 啊。你再怎么着，对方开了个车呢，车都算是他的资产呢。
0: 嗯
1: 啊，
0: CC 来补充了，被执行人是公司，不是股东，所以呢，你要追加只能自己去申请啊。
1: 哦，感谢帮忙。
0: 嗯
1: 嗯，对啊，你看这个，也不赔营运费，玩消失的这种，嗯，我心想，为什么现在大家不是收到法院的这个判决书之后，应该该干嘛就干嘛吗？你2500块钱都掏不出来吗？还是说我就是不愿意给你赔？
0: 可能他觉着
1: 你拖着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0: 你迟早要赔的呀，而且如果人家申请了强制执行，这个钱人家是会从你的账户里面划扣的呀。
1: 嗯，
0: 又何必呢？
1: 嗯哼，赵先生他说就7000块钱不请律师
0: 啊、
1: 嗯，
0: 那你们就自己来处理吧。
1: 因为你这个整个的事件也很明晰了，
0: 对是。
1: 啊
0: 查公司的股东有没有实缴出资啊，这个包括问法官呢、
1: 嗯、
0: 可能还是得你们自己去多找几次啊。
1: 嗯，我觉得像刚才咱们这位匿名的朋友，就是车被撞的这位朋友，继续这个是不是也要继续打法院的电话催一下法院强制执行啊？
0: 都是要联系法官吧。
1: 嗯，你看看，我觉得就是这法院不排队就奇了怪了，这每天各种大案子、小案子，
0: 案子呢？
1: 光这种欠款的案子、都非常多。
0: 每天、每次、每周不是都会有律师来嘛、
1: 嗯？
0: 我们每次在聊的时候呢，律师说，本来呢，咱们。

0: 比如说你去申请起诉的话呢，它各个阶段会有一个时间节点嘛，比如说它法院呢要在多长时间之内完成某一项的任务，但是现在很难做到了，
1: 嗯，
0: 因为法官手上堆积的案子太多了，但是呢、
1: 嗯、
0: 法官人数又比较有限，
1: 嗯，
0: 他们已经在天天加班了，甚至有一些法官啊、
1: 嗯、
0: 没办法，只能选择周末的时候开庭，
1: 嗯，
0: 就是也挺辛苦的了，但是案子多，就大家的法律意识现在越来越强了，
1: 对，
0: 嗯，也是个好事儿、啊。
1: 也可能是因为有一些人被执行起来难度也不小，你看看咱们现在法院、这个各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层出不穷，就是为了能够迅速的把这些案件做完。
0: 嗯，
1: 前段时间那是琼山法院吗？还是哪个法院？不都视频直播去找、
0: 啊、对
1: 找这个欠款人吗？
0: 是的，是的，
1: 现场找，现场解决。
0: 嗯，
1: 你看有一些人就是。他不是没钱、
0: 嗯、
1: 是法院法官没站在他的脸
0: 前
1: 的时候
0: 他
1: 不给、
0: 嗯、
1: 他其实现场就给了，
0: 嗯，
1: 所以这个事儿咱们大家有的时候是觉得自己进黑名单无所谓了吗，或者觉得自己成为老赖无所谓，我把资产提前一转、
0: 嗯、
1: 成为老赖，反正我也不坐高铁了，我也不坐飞机了，就这么着吧、
0: 嗯、
1: 挺难受的啊。
0: 嗯，你要真的出门的话影响的还是自己啊。
1: 嗯，对，赵先生给我们发来了，就是当时法院给他发的这个通知，申请执行与这个某公司，仲裁的案件，承办法官是谁，办公地址是谁，如需线下接待，提前电话预约，打电话吧。
0: 哎呦喂，说呢，昨天咱们推的那一条微信，
1: 嗯，
0: 这个彩票得主放弃了吗？
1: 因为他是到八月底吧，八月底之前都有效。
0: 他可能自己不知道吧。
1: 他说如果有人丢了需要请人去找找那个彩票吧，他说回报率应该不错。你说是这么说，你像咱们，我迄今为止这三十来年啊，买的这种彩票数量可能不超过十张，
0: 嗯，
1: 买完了可能也就没到
0: 回数了。是，
1: 嗯，没，它不像那种体彩，你现场刮刮乐，刮个10块20块带走了。
0: 嗯，
1: 买这种双色球，有的时候真的是忘了，
0: 买完就丢了。
1: 嗯，希望那位事主啊，你要不然这辈子啊都别知道自己中过这个奖，要不然就赶紧找到，不然
0: 我们都替你心疼。
1: 不然你哪一天突然明白过来了，去找自己的彩票去了，找不到那挺心疼的啊。
0: 嗯，爆米花说呀，2500就能执行到吗？他有个4000的，都执行几年了，就是找不到人，没钱。
1: 嗯，
0: 可能这样的案件在法院那边挺多的吧，只是对于咱们来说是咱们刚好遇到了。
1: 还是说这种案件它也分优先级呢？
0: 嗯，
1: 比如说欠五十万的，可能解决的速度会快一些，但是也不一定能给你解决。
0: 也不是吧、
1: 嗯？
0: 难道不是按时间先后吗？
1: 我说同时间段内呢。
0: 嗯
1: 嗯。平平淡淡如水，他说现在有些人呢、这个想法就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我就不给你，你干嘛也干嘛不了我啊。就是你看咱们现在法院就是又直播讨债，
0: 嗯，
1: 又这个发这种悬赏令，还给大家做这个按百分比的悬赏的这种，就是感觉执行起来挺艰难的，让大家各种提供线索。
0: 嗯，
1: 就是有一些老赖他隐匿自己的财产呐、转移自己的财产呐，提前留了后手。
0: 嗯，

0: 我看昨天晚上还有朋友在发幼升小报名呢，报名是
1: 那你可真是错过了。
0: 对呀，
1: 昨天中午就结束了。
0: 你还有补报吗？
1: 8月11号、12号，但是呢是符合条件的，他可能才会帮你去统筹啊。
0: 长点心吧，家长朋友们 啊，
1: 这么大的事情，人家很多家长提前个两三年就开始准备了。
0: 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不依不语，他说啊，从上车打招呼一气呵成，15分钟到达目的地，下车前感叹一下，暑期行车体验可真好，看大家都顺顺利利的，
1: 还能再顺畅一个月呢。
0: 上班路上快到达咱们单位的时候，前边。

0: 边仅排着大约个八九辆萝卜快跑，在路上慢慢悠悠的走。我
1: 他们
0: 心
1: 也
0: 想，
1: 刚出门，
0: 这么早就去接单了。
1: 那是哈、啊，早上出门的人也挺多的。
0: 嗯。
1: 小桃子啊，他说呢，去三亚看陈楚生演唱会呀、啊，他的那个大乐
0: 他是
1: 大礼包里面，
0: 对
1: 有大乐透。
0: 每个观众送了一张大乐透，嗯，
1: 哦，
0: 他说几万张，不晓得有人中奖吗？
1: 该不会这就是哦，不是。
0: 嗯，咱们那个是海口的，人家连中奖那个彩票站的地址都跟大家说了，对吧？那你就念一念吧，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呢。来吧，这位幸运的朋友，你的幸运赶紧把它接住啊！这个是7月27号体彩七星彩有一个一等奖的得主，没有往前面领奖呢啊。7月27号，其实也就是前天的事儿，兑奖日期截止到8月底。如果逾期的话，你这个就当做弃奖处理了。当期开出的号码是94881+6。中奖500多万啊。然后呢，他当时的这个彩票呢是在金鼎路。建新街，五巷南是在一个城中村里边，相当于啊买的。
1: 一个体彩的实体店。
0: 对，你记得去兑奖啊，你记得去兑奖。
1: 啊，
0: 兑奖的地址呢是国兴大道省歌舞剧院首层韩立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兑奖大厅。哎，我也希望有空能够去这个兑奖大厅
1: 你可能有机会去那儿采访吧。
0: 去采访兑奖的人。
1: 李鱼说啊，再问一下啊，这个福山道红树湾通车之后，另外一反方向会不会封路啊？那要看人家到时候发施工公告了。
0: 我迄今为止中过的奖啊，中过的现金啊，
1: 刮刮乐。
0: 就是这个穿发票了，一共搞了350块钱。大家记得把钱用了
1: 我还没用呢，我还有
0: 啊！
1: 200块呢。
0: 有一些钱好像是只能扫码用掉，它并不是，好像并不是所有的都可以自动转到你银行卡。因为有些朋友参与的不是那，你不用啊，还没到时间呢。
1: 马上到了，也就3、2天的时间了。
0: 那你一会儿去超市扫个码不得了吗？
1: 有道理，有道
0: 有
1: 理。
0: 些朋友参与的不是海口的，比如说我买了一个电器，是宁波开的发票，它可能对的是宁波的，那个你就只能在网上。买什么东西了？
1: 用了它了
0: 啊？
1: 哦，还好，我这都是海口的。
0: 嗯，
1: 大家记得哦，你们那个，云闪付里面咱们的发票抽奖
0: 嗯，
1: 也快结束了。
0: 是，不放心，怕转不到自己银行卡的朋友，你反正去个超市或者去买个什么东西，拿出云闪付一支付，就可以把你那个红包里的钱支付完了啊。
1: 哎，来吧，我们先进半点宣传。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7:30，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目前市区大部分的路段还是比较顺畅，部分的路段有些小状况。先来关注一下听友在后台爆料到的路面情况：大阴山西三路和国兴大道的红绿灯，有听友爆料说不亮了。

0: 这一段现在尾部呢是排到了南大桥的上桥口的位置。继续来看市区的其他路段，来看到琼州大桥这一时段，桥面上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东往西的方向是在下桥汇入到国新大道的位置，以及前往到白驹大道的方向，在上桥的位置会有一小段的缓行。再来关注海修快速路，海修快速路目前双方向车辆不算大，大家要出门的话还是可以早一些。再来补充一下施工路段，请各位长期留意秀英区金滩路金滩街到双拥路这一段有施工，目前调整为东往西单向通行。海鱼西线现在是钢材市场段有半幅占道，提示大家经过的话注意减速慢行。琼山区熏亭一街熏亭路到大阴山西五街段有施工，现在由熏亭路途经熏亭一街南往北的方向的车辆可以提前通过北关路、环湖路、大阴山西三路、国新大道提前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8: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8: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8: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8: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7: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8: 其次。

0: 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赵默，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早上的7:3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8: 上班路上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有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9: 今天呢，咱们刚刚也给大家预告过了啊，我们节目当中呢是请来了两位咱们海南省中医院的大夫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呢来分享分享我们日常的一些中医养生啊，包括我们在体重管理方面应该要注意哪些。咱们先请两位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自我介绍一下。副主任。
10: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海南省中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傅阳西医生。
9: 欢迎傅医生。
8: 另外咱们是傅大夫对吗？
11: 对。陆医生
8: 啊。陆大夫您说。
11: 大家好，我是那个海南那个广东省中医院的海南医院的儿科的大夫。陆小丹。
8: 大家有关于这个营养补充啊，或者是减肥呀、增重啊，平常的这个饮食调理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评论当中来留言，反正我们也都是匿名啊，也欢迎大家说说现在体重是多少啊，觉得对于自己的体重目前是否满意呢。因为我们两个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因为昨天我们的一位朋友呢就说上节目的时候就顺便帮我问一下他的这个问题。他的这个问题呢还挺有代表性的。我们这位朋友的情况是
9: 给涂医生来介绍一下他的情况啊。他呢是目标体重是160啊，但是呢他现在应该有个200多。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
12: 不忌口，
9: 他不忌口啊，他是不会亏待自己的吃喝的，而且呢，每周他可能也会有一些酒局，他说可以减少，但是呢，有两场是必须要保留的，但是他每天也会运动，比如说他每天会健步走，大概个1-2公里这样吧，他有运动，但是呢，他在吃喝上面呢，他又不忌口。
8: 你说
9: 他怎么能够
8: 每周保留两局？是每周还要喝两局？
9: 是的呀，他自己说的，他说。可以减少，但是必须要保留两局。
8: 就是怎么样在不影响自己整体上的这个饮食习惯的情况之下，来把这个体重稍微的减一减呢？因为200多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体重基数了。
10: 好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我们体重管理门诊呢，也是会经常遇到，这种类似的一些患者啊，就是应酬比较多，然后呢，可能也想减。那其实对于这种患者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方法。首先呢，因为我们，就是大家很多减重呢，可能都有个误区，就是说靠运动减肥，但其实我们减重呢，最主要还是要一个科学的饮食，再加上适当的一个运动，不能以运动为主，所以呢，就是刚刚您说的朋友呢，他说可能每周必须保证有两局是要应酬的，
9: 是。
10: 那其他的时间呢，其实您可以给他建议，就是一个是我们要把握就是吃饭的一个时间点，因为时间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中医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啊，时间呢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一般如果是您可以跟他讲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时间点要准，一个是早餐，一般什么叫早，那肯定是要早点吃，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都是可能9点10点才吃早餐，那就晚了，所以呢就是如果他想适当的减些自己体重，您可以让他早上早点起来吃，一般我们建议7:30就要把早餐吃完啊，最晚不能超过8点，所以这是一个早餐。一般午饭呢，我们大部分应该都是能在1点钟之前是能吃完午饭的，所以午饭的时间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大部分人我们一般都是晚饭的时间会偏晚， 那我们从医学上的角度呢，一般我们晚餐7:30吃晚餐就是吃夜宵了，
8: 嗯，
10: 所以我们一般要把晚餐时间要提前，一般是6:30就要吃，7点钟之前要吃完。
9: 哦，
10: 所以您的朋友呢，就如果享受的话，尽量让把他晚餐的时间要提前一点，还有早餐的时间提前一点。那这样子就能瘦了，然后再配合他的运动。对，所以这是其实我们说减重呢，其实也是要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也不是说为了身材多好或者是多美，主要还是为了健康。好，
9: 是的，
8: 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这个朋友的说法，就是他如果想正常的每周该吃吃该喝的这种情况，然后每天只那么1-2公里，其实对于他的体重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他还是没有在饮食上面做基础的改变，对吧？
10: 对的。一般我们说要减重的话，首先你要有一个能量的缺口，就是你要摄入少，消耗多，才能瘦。所以呢，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它能改善的话，就到一个搭配，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人群呢都是喜欢吃肉多，吃菜少，所以这个比例呢也是有一定的问题，就如果咱们享受的话呢，最好是要就是要蔬菜要吃多，肉呢我们要适当的吃，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人群呢还是可能就是觉得吃米饭啊。是会容易碳水高，容易增胖。其实这有个误区，就说我们的精细的粮食呢，虽然说也不是说越多越好，但是也不能太少。一般我们说要刚刚好，那怎样才能把握这个度呢？就是一般我们就说在临床上会根据他的身高啊，他平时的就工作的强度啊来制定。但是大部分人群呢，一般我们是说至少呢您中午和晚餐呢要保证一个有个就是平时我们家里的小的一个陶瓷碗，就至少要达到一个大半碗的一个白米饭的量。
8: 这是一天的还是一顿的？
10: 一顿啊、一顿。然后呢再搭配一些粗粮，就是一些玉米啊、地瓜呀、或者是芋头，这些粗粮就粗细搭配呢才能达到一个减重的效果。因为我们很多人群呢可能就觉得粗粮特别好，早上吃地瓜，中午吃什么黑米饭，晚上吃玉米，就是不吃白米，那就不对了。因为长期的精细粮食摄入不够的话，我们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可能记忆力减退，或者是头发就掉得多，整个人会显得很憔悴，然后免疫力也会下降。上次我们在门诊遇到一个案例，就比较有代表性。那个美女呢，是1-2年从来没有吃过白米饭，全家都是吃粗粮，然后呢就明显的记忆力不行，可能前几秒跟她嘱咐的事情，下一秒就忘记了。
9: 这么快？
10: 对，我说您这个是鱼的记忆呢？然后她说对，然后说，所以到我门诊之后，我们给她一个健康的一个科普指导之后，她说行，回去立马要把白米饭煮上。
9: 是的，
10: 因为长期女性长期白米饭不吃，就容易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月经的不调。

0: 可能就不来例假了。
1: 嗯，
0: 所以白米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一般我们白米饭说它是提供个基础热量，最重要它是能提供个基础的代谢。
1: 嗯，
0: 因为我们体重的增加都是代谢出现了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摄入白米饭。
1: 嗯，
0: 就像我们学生如果学习，我们给他上辅导班，但是如果他基础不行啊，就是我们就给他上一些竞赛班呐、奥赛班呐，那他基础都不好了，他怎么给他拔高？减重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摄入个合理量的基础量，这样我们才能提高他的代谢啊，我们的减重才不会反弹。
1: 嗯，
2: 明白了。
0: 好。
2: 然后其实除了这个饮食之外啊，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们也很关心小朋友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饮食方面呀，包括他们的营养的搭配呀。我记着前段时间好像有看到一位家长是在网上啊，说感觉孩子呢这个平均的身高要比他的同龄孩子低，所以就给他打了一些什么这个生长激素之类的。咱们问问福医生，这个像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啊，影响到啊，是陆医生啊，影响到孩子们的这个长高的一些关键因素会包含哪些呢？
3: 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孩子的生长发育的话，我们首先要保证三大要素。
1: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肯定是要营养，营养要足。
2: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睡眠要跟上。
1: 嗯，
3: 还有呢就是运动量。所以如果说矮，我们首先要先找原因。
1: 嗯，
3: 你要看是什么原因，不能说但是如果说这个朋友他已经打上了生长激素，那他应该是有去
1: 诊断过
3: 了，
1: 啊，
3: 系统的去看，
2: 医生建议的，
3: 对，系统的去看，去很明确的一个生长激素缺乏引起的一个矮小。
2: 嗯，
3: 那他肯定是要，就是我们这边的西医的方案的话，主要就是一个激素的治疗。
1: 嗯，
3: 然后我们中医院的话就是两条腿走路，除了那个西医的方案的话，我们还有中医的。
1: 嗯，
3: 中医吧，一般生长激素缺乏的孩子，大多数的话可能就是跟他的一个肾气不足，
1: 嗯，
3: 可能跟先天有关，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的脾胃后天的失养的问题，
1: 嗯，
3: 就是后天他的脾胃没跟上，然后那个吸收不好，
1: 嗯，
3: 还有呢就是睡眠不好了，运动量
2: 不够了
3: 、这些。所以的话我们那个中医除了那个他就是西医的生长激素的治疗之外呢，我们还会就是用一些中医的方案去把他的脾胃给调整过来。
1: 嗯，
3: 哎，通过调理脾胃让他的吸收好了，还有那个指导他的那个睡眠啊，运动啊，这些跟上以后，基本效果还是可以的，
2: 正常了。
1: 也问问大家啊，就是大家的体重现在是自己满意的这个体重吗？以及大家的这个小朋友目前像身高啊，体重在不在这个标准线当中？因为我看有些家长其实常问的就是自己的孩子感觉突然一下长得好高，要不然就是感觉好像跟同年级的小朋友比的话，个头就偏
2: 矮
1: 了
2: 一
1: 些了。
2: 矮的家长呢也焦虑，太高的孩子的家长也焦虑啊。
1: 看一看咱们大家问到的问题啊，有朋友吴一亮刚才说的是怎么样把饮食，怎么样饮食才能把体重降下来？刚才我们大夫有说过，
2: 大夫说了。
1: 另外，动感超人他说，如果是瘦子，怎么吃都吃不胖，要怎么样增肥呢？就是。咱们很少人觉得，哎，我好像感觉自己还挺正好的，要不然就觉得自己胖点，要不然觉得自己瘦点。你像瘦子怎么吃都不胖，怎么增肥呢？
0: 好的。其实就是要增重呢，就是我们在广东省中医海南医院，我们体重管理门诊也是经常遇到的，现在也是太瘦也是一种烦恼啊。对，但是呢其实增重呢，其实跟减重我们从中医去分析呢，基本上是就是方向是一致的，都是跟脾胃有关啊。像我们就是肥胖呢，一般就脾胃吸收太好啊，那么瘦子呢就是吸收不行啊。所以呢，那我们就对于需要增重的朋友呢，首先饮食呢也是一样的，一个就是要早餐要早点吃，晚餐也早点吃，因为时间点也非常重要。我们在门诊经常遇到一些来增重的，一问呢熬夜啊，喜欢就是晚上呢可能通宵啊，打游戏，一些不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么一个晚上不睡觉呢，早上可能也起不来，一天可能只吃一顿两顿，那你吃的少又睡得晚，那么脾胃肯定受影响。那这种吸收就很差。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想增重，首先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要早睡早起啊，要按时吃饭，这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那么我们那从中医的话，我们怎么去

0: 可以提高我们脾胃的吸收功能呢？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发挥一些我们食疗的优势啊，选择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元素来调理自己的脾胃。那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我们一般我们说我们体型比较消瘦的话呢，中医去分析呢，它一般都属于一些阴虚的体质啊，就可能平时呢会觉得口干啊，然后呢就是口苦，然后呢吃就是胃口很好，但是呢就是没见长肉啊。那这种呢，一般我们就说，平时可以说，在一些超市啊，或者外面药店呢，买一些什么，芡实、莲子。或者菜市场，我买点淮山，买点那个，还有，就是可以选择一些麦冬啊、陈皮这些健脾祛湿滋阴的，那这个我们可以泡水喝，或者是煲汤喝啊。那么煲汤呢，我们也要食材，我们也要注意选择。一般热性体质呢，我们建议可以，就是跟一些排骨啊、瘦肉啊、老鸭一起煲汤。那如果是寒性体质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牛肉啊、羊肉啊、鸽子一起煲汤。这样就能起到一个调理脾胃、改善吸收的功能。
1: 咱们有朋友在问问题啊，像斜阳他说的是陆医生，小朋友8岁多，没有磕碰平时，但是经常会流鼻血，他可能是什么问题呢？怎么防治这个事儿呢？
2: 经常流鼻血的话，首先我们要先排除一下，就是血小板啊、凝血功能这一块的问题。首先要先排除。如果说查了这方面都没问题，那我们要看，就是因为就是家族里面有没有说，特别是爸爸妈妈小时候有没有经常流鼻血，就是遗传基因这一块。因为也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会碰到很多，有些孩子可能打个喷嚏，那个鼻血就来了，也有，就是跟那个有一定的遗传基因，因为基因都是有记忆的，所以的话，那个如果说排除了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就是还要看这个孩子的脾胃情况，有些孩子的脾胃不好，他的气血可能就不足，不足啊，我们说那个血还是没办法，就是固在我们的血脉里面，它就容易往外。还有呢，就是鼻炎，鼻炎的孩子也很容易，就鼻炎嘛，他痒，一痒
3: 喷
2: 的话，
3: 嚏。
2: 他就喜欢去抠，痒嘛，他就去抠。一抠的话，那个我们的鼻子里面的血管是很丰富的，看一抠就流鼻血了。一流鼻血呢，看一结痂，又一抠，痂快掉了，就这样反反复复的，
3: 稻田里的收藏家他说，他们家二女儿呢，就是身高偏矮一点啊。咱们中医院哪个科室可以看呢？
2: 我们儿科就是生长发育门诊就可以看
3: 啊，直接挂海南省中医院生长发育门诊。
2: 对，是的，是的。
1: 咱们还有朋友他说，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来看待这个816进食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这个816前段时间应该是挺火的，
3: 好像有一段时间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食疗法啊，
1: 就是相当于是在一天的3顿饭，你必须要是在8个小时之内吃完，剩下的16个小时什么都不吃，就是所谓的816进食法。他说这个事儿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就是在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怎么来看待所谓的这个816进食法呢？这个816进食法会不会也在咱们中医的角度上也算是比较健康的一种饮食方法？就是一天3顿饭，在8个小时之内把这3顿饭吃完。
3: 而且呢，好像还要喝什么黑咖啡呀，多喝水呀。
1: 咱们这么算一下，
3: 不吃这些精米面呢。
1: 如果早晨起来7点钟吃早饭的话，8个小时，那也不行啊。7点8点，那就是下午3、4点钟，你就要把一天的饭吃完了。
3: 那到了5、6点的时候，那晚上怎么睡觉呢？
1: 在咱们中医角度上怎么来看这个事儿？
0: 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很多就是网络上呢，有很多就是不同的一些减重的一些饮食的一些方式。但是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对于一些年轻人，他们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短期的话呢，用这些就是816啊，还有一些什么什么5+2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啊，短期用于减重呢问题不大，但是不能长期啊，因为我们就是很多呢，我们减重呢，其实刚也提到了，我们就是为了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像刚刚的那些，减重的方式，它可能一味的讲究的是一个快 就说我们可能短时间通过这种饮食的方式，体重可能会

0: 下降比较明显。
1: 嗯，
0: 但是我们从长期的去看呢，尤其是我们从中医角度去分析，其实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身体啊，它会出现一些影响的。因为我们很多凡事呢，都是要讲究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啊。就是，但是如果说总是走捷径，那慢慢有时候也可能会容易反弹啊。
1: 嗯，
0: 所以就是，而且我们减重的速度呢，一般是说。每周呢掉1到2斤是比较合适，但是有我们采取这种就是比较，就什么816啊，或者是一些其他轻断食的方式，它可能一周会瘦得很快，断崖式的下降。但是呢，如果我们之后一旦又恢复正常饮食，又马上又反弹回到原点，所以就是说，如果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就说这段时间说啊不行。我要参与什么活动啊，身材管理比较严格，我们可以说短期的采用这种可以说让我们的体重能在一个短时间内可能可以下降明显一些，但是之后还是建议还是说早餐午餐晚餐按的时间点吃啊，
2: 对，
0: 就是还是要说以养胃为主，我们中医的养生呢，其实就是把脾胃养好。
2: 对，有位朋友他说呢，他小孩啊11岁半，身高呢是1米52，但是体重有112斤。他说像这样的小孩应该怎么减肥呢？每天孩子都会固定的去运动1个小时啊，跳绳啊，打球啊，但是1米52，112斤，才11岁半。
3: 1米52，112，确实有点。偏重也不说这种达到肥胖
2: 啊，
3: 你看看运动量还可以，
1: 那
3: 我们就要从他的饮食去找
2: 调整，
3: 调整。有些孩子的话，他可能就是运动量后，就是运动后，会感觉到特别饥饿，可能就会猛吃，这一点就是从饮食上去调整啊，就是不能吃得太晚，就像我们刚刚副主任说的一样，就是晚上的话尽量不要吃得太晚，就是不能吃宵夜，尽量那个稍微控一下，还有呢就是主食方面，就是尽量不要吃太多的一些油腻啊、甜品啊，还有就是面食类的，尽量少吃一点。
1: 就相当于是换成健身餐的那种营养搭配方式了。
3: 是的，是的，
2: 米饭也适量吃。
3: 米饭是要适量吃，就是尽量就是主食上，就是因为有些孩子他可能就只是什么炸鸡呀、汉堡
2: 呀、
1: 烧烤
3: 呀这些，就尽量这些东西要记一下。
1: 好嘞，我们先进入到广告时间，一会儿回来。
4: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8: 8:01，持续的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一下事故的路况进展。上时段南大桥北往南的方向，从龙坤北上桥后不久有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是处理完毕了，目前这一段已经恢复。再往前，在海秀快速路匝道口的位置已经是开始车多了，尾部呢是缓行过了海秀中路的匝道口。继续来看海秀快速路，现在快速路东往西的方向在京垦匝道口，不论是主路还是在